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一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3: 我是兰心。
2: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3: 本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偏东风，今天夜里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90%。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64，评价等级良。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夜间幽到良，明后两天均为良。
2: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快速路比较拥堵的路段分别有南北高架东侧上浦路下匝道至沿东立交的出口匝道，红梅南路高架东侧放鹤路上匝道至朱梅路下匝道，中环的外侧原平路下匝道至吴中路下匝道，上南路下匝道至金科路下匝道，以及中环的内侧共和立交出口匝道至军工路隧道。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3: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市总结大会举行，陈建宁强调，要加快打造技能人才上海高地，不断提高城市治理能力本领。朱忠明主持，黄立新、胡温荣出席，严清辉出席并讲话。
3: 陈金宁主持市委季度工作会议，要求全力冲刺，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朱忠明部署4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
2: 陈金宁、朱忠明与青海火洛州党政代表团举行座谈，强调在新起点上谱写合作交流新篇章。
3: 让游客住学生宿舍引发关注，青海祁连县相关负责人回应热点问题，地方文旅面对哪些困境？让游客住学生宿舍，情理法如何平衡？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2: 国庆假期新房成交同比翻倍，10月楼市成交预计将保持活跃状态。
3: 虹桥镇韩国街首尔夜市改头换面，20多家韩国人气品牌中国首店确定入驻。播送记者报道。
2: 央行发布关于汇率政策立场，强调中国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
3: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回应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尊界汽车回应制动踏板支架断裂质疑，将进一步优化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财经早餐会带来观察。
3: 特朗普称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媒透露美军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做准备。
2: 俄罗斯官方宣布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防疫措施。
3: 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获得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
2: 美国一女囚注射死刑失败，围绕该不该再杀她一次，美国舆论打响法律战。
4: 刷建行龙卡打卡肯德基，上海地区肯德基用建行银联信用卡通过云闪付支付，可享满26元立减6元优惠。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肯德基了解详情。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市总结大会昨天上午举行，市委书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陈金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贺信精神，大力弘扬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进一步激发全市上下干子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好办赛成果，发扬办赛经验，保持办赛激情，加快打造技能人才上海高地，不断提高城市治理能力本领，齐心协力开创

0: 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市委副书记、市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朱忠明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出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工作总结报告。陈吉宁向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成功举办做出贡献的全体组织者、工作者、志愿者，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公安民警，向全体市民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举办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亲自交给上海的重大任务，坚决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部市通力合作，各方协同作战，全市上下拧成一股绳，下好一盘棋，追求细致、精致、极致，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充分展现开放包容、礼仪友善、文明祥和，向全球奉献了一场体现世界水平、中国特色、上海风采的技能盛会。陈吉宁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核心精神，用好世赛取得的宝贵成果，以更高站位、更高水平抓好技能人才培养，要树立更高追求，把办赛经验更好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进一步提高城市治理整体能力、协调能力、动员能力、传播能力，要保持办赛激情，把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更好转化为推进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
1: 市委季度工作会议昨天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以势不避难的勇气、攻坚克难的智慧、只争朝夕、攻坚突破、全力冲刺，把四季度各项工作抓得更加扎实有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出席会议，并部署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陈吉宁指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好四季度冲刺攻坚、决胜收官十分重要。要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要一以贯之、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坚持把本地区的发展放到全市大格局中，服务中心同频共振，深化细化各自的施工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强化凝心聚力，确保风清气正。要奋发有为抓发展，更好把准政策动向，增进对政策的理解力、执行的规范性，更加有力推动转型，对短期问题要重视，及时出招，对长期结构性问题要持续发力，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深层原因，加大改革力度，形成破解之策，更加主动服务基层，眼睛向下，脚步向下，帮助及时有力地解决问题，形成条与块之间对接更深、审批更快、协同更强的工作格局，凝聚上下同欲的强大合力。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持零容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抓好防汛工作体系化建设各项措施落实，提高防范灾害、抵御风险的能力。朱忠明就做好四季度工作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保持韧劲，以更实举

0: 措发力提效，巩固优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抓好市区联动和场景联动，激活消费活力，坚持寓管理于服务，帮助企业抢抓人工智能转型机遇，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稳存量拓增量。
1: 昨天下午，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委书记宁海英、州委副书记、州长桑本率领的果洛州党政代表团举行座谈。陈吉宁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立足两地所需，发挥各自优势，围绕高原农牧业、生态旅游、绿色能源等深化对接，拓展合作，携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新起点上共同谱写两地合作交流新篇章。早间点击，国庆假期，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很火，网络上10万游客涌进5万人的县城，文旅局长铺床等词条频上热搜，让游客住学生宿舍的安排也引发了舆论的关注。针对一些争议性问题，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冯玲玲等人昨天在人民日报做出了回应。地方文旅面对哪些困境？让游客住学生宿舍，情理法如何平衡？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0: 地处平均海拔3000多米的祁连山腹地，祁连县拥有雪山、草原、冰川、峡谷等多样地貌，境内的9号公路对自驾游客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个国庆假期，祁连县游客接待量达到22.1万人次。10月3号，祁连县大雪纷飞，气温骤降，原本2小时能走完的9号公路通行时长被拉至数倍，祁连县距离周边县城均有近3小时车程，叠加降雪、山路路况等因素，如果游客抵达较晚或者车辆续航不够，去周边县城住宿就会存在困难。很多计划过境的游客当天临时选择住在祁连县城。为了应对游客骤增、房源紧张的突发情况，祁连县根据预案，联动县教育局，开放县民族中学等2所学校102间宿舍、500张床位。民政和应急管理部门随即调拨物资，把提前备好的床单、被褥、枕套等全新用品安排到位。祁连县文体旅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说，
2: 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方面是不能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都带走。
1: 然而当地政府的措施却引发争议，网上一部分网友称赞当地文旅暖心兜底，但同时也有人质疑征用学生宿舍可能存在程序瑕疵，如果没有经过学生本人同意，是否会侵犯学生的物权呢？为此，有学者认为，在学生离校期间，对宿舍出于公共利益的临时调度征用具有合法性基础，不直接侵犯使用权。学生宿舍具有公共资源属性，不同于私人住宅。叠加2所学校对学生有减免住宿费情况，学生对宿舍拥有有限使用权。是否侵犯隐私权，需要依据学生的私人物品有没有被违规占用、使用、破坏来判断。
0: 不过有评论指出，当地管理部门如果从公共利益出发，依法临时调配使用，就是法律上的征用制度。民法典规定，征用后要注意恢复原状或者给予经济补偿。此次事件中，如果当地早已将启用学生宿舍安置游客纳入应急预案，一旦确定了具体使用范围，就应该提前告知学生，让学生们对有关物品进行收纳保管。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德燕说，
3: 对高校学生宿舍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征用，我们可以在程序上做得更仔细、更严谨啊。比如说可以给到学生一定的选择权，可能相应的争议我觉得会少一些。
1: 那么是否可以将游客安置到体育场馆呢？祁连县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国庆长假期间， 当地夜间温度低至零摄氏度以下，体育场馆没有暖气，老人和小孩在高海拔高寒环境中过夜有健康安全风险。学校宿舍既有暖气又能马上入住，还可以实现男女分开，是祁连县政府当时能够实施临时救助的最优解。冯玲玲说，
2: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
0: 根据最新消息，祁连县前晚召开后续处置会议，决定以县政府名义给学生写感谢信。两所学校会排查学生物品丢失的情况。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给学校102间宿舍的学生发放文创礼包。此外，在清空宿舍原床铺时，工作人员曾利用被褥等对学生的私人物品进行打包，且在搬离之前对宿舍原貌进行拍照留痕。
1: 纵观整个事件，祁连县的初衷是好的，游客的感谢也是真诚的，但这并不能改变事件的核心，公权力对私人权力的入侵。发人深省的还不在于事情本身，而是当地文旅系统所展现出的态度。事情发生后，祁连县文旅局把局长铺床的短视频专门艾特提醒了青海文旅的官方账号，从中不难看出当地文旅局对于侵犯私权没有风险意识，甚至将此作为值得宣传的政绩，这背后所体现出的行政管理思维才是更需要反思的。
0: 事实上，祁连县的人满为患本就不应该由学生来买单，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何理性的对待假期红利。一个常住人口仅50000的小城，单日涌入100000游客，3.5万辆车。这不是泼天富贵，这是远超承载力的流量洪峰。流量本身不是政绩，接得住才是。与此同时，游客也应该考虑到相应的风险，对自己的行程负责。刘德燕说，
3: 峰值期间呢，这个承载力的一个弹性设计上，可能还需要下功夫啊。但是在体现在住宿的这个角度上呢，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尽管有一些办法可以做一些预案啊，但是当也超出了最大峰值预案的时候，也反映在游客的这一端。我就认为这两年呢，不断的出现了一些类似，比如说文旅局长把自己家的这个房子让出来，给没有订到房间的游客来住。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做法也有不妥。为什么呢？因为游客其实在出行期间呢，特别是高峰期出行期间呢，还是应该对自己的票务住宿能够有一个合理的安排之后呢，再动身出行。那么当发现峰值期到达以后呢，这个无法解决住宿的问题的时候呢，就动辄打到旅游局局长这里啊，让他能够变得出来房间，那么他有难度。
1: 祁连县委书记付强表示，从一条路的走红到一整套服务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成熟，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实话。接待如何提高弹性，游客短时间激增怎么办？滞留怎么办？要制定专项应急措施，不能再用以往的经验去判断客流，要在提升旅游住宿品质的同时，合理判断游客流量。以上就是今天的早间点击。
0: 继续报告新闻。9月28号，上海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细则发布后，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紧随其后的国庆假期，虽然开盘入市的楼盘并不多，新房成交却走出同比翻倍行情，成交面积达到3.46万平方米。记者了解到，外环外有楼房看房人明显增加，当前处于尾盘清盘阶段，7天共售出6套房源，基本1天卖1套。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本轮楼市升温符合楼市销售金九银十的传统节奏，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前期一系列政策效应的释放。目前已有部分楼盘收回此前的优惠折扣，也有项目释放后续批次房源上调价格的信号，这对正在看房处于溢价阶段的意向买家形成一定推动。
1: 假期过后，为满足青年人才的安居需求，普陀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再度加码，161套保租房昨天上市。此次上市的保租房，一房价格在4000到4400元，两房价格在7000到7600元，相较周边租金价格较有优势。 还配备了瑜伽室、休闲室、儿童乐园等。

0: 施。此外，根据今年8月上海发布的新就业青年安居服务政策，符合条件的35周岁以下新就业青年，租赁外环内房源可享受不超过租赁合同网签备案价 40% 的补贴，最高每月2500元。
1: 本学期，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万卷英华古籍特藏研习空间面向师生开放，空间集典藏、展示、研习、修复、体验于一体，核心展区精选宋拓多宝塔碑等34种珍稀古籍。这座拥有 33.53 多万册古籍的高校图书馆，正以古籍特藏资源为依托，推动古籍从秘藏书库走向开放育人。请听校馆弦歌系列报道，古籍活起来。
2: 论纸、复纸、打纸、铺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图书馆主楼里，本学期新开放的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学生体验区一片忙碌。大一新生鲍宇和几名同学正在老师指导下拓印石刻。
3: 以前在博物馆里面看拓片，都是隔着玻璃去看，感觉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可以自己亲手制作拓片，甚至做好的拓片还能够带走，这让人非常的有成就感。
2: 鲍宇说，操作看似简单，实则很难，墨多则晕染，墨少则拓不匀，每一下力度和位置都需严格把控。
3: 这也让我想起了我们平常在做化学实验的时候，也是要把握好每一个变量，才能够得到我们最终想要的效果。
2: 从动手实践到典籍研读，阅读之乐在课堂内外流淌。一处展柜前，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方孝一正与学生研读林则徐信札。这批手稿由林则徐旧属挚友陈德培绘藏装册，共72页，收录林则徐及其子侄陈德培的书信19件，以及林则徐逝世后的讣文等原件。方孝义说，
4: 这个手稿呈现的样态就是古人保护文献的一种方式，他又到新疆伊犁，然后又到陕甘，又到广东，整个的心境和他的这个经历，包括他的身体状况，在这个册子里面全部都详详细细有记载。
2: 方孝义表示，通过高清复制与投屏，重要页面得以完整展示，学生能更真切地触摸中国传统文化的温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二年级学生廖俊一对此深有感触。
5: 这些手稿是写于他被贬之后，依然说出了"苟利国家生死，以秦国祸福避趋之"这种话。他在前途未卜的时候，依然是心系国家、心系百姓。我觉得这种精神力量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2: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周健介绍，近700平方米的万卷英华古籍特藏研习空间，划分为古籍展示厅、主题临展厅、精品鉴定室、古籍修复室和藏书库五大区域，核心展区精选34种珍稀古籍，含多部世间孤本，从唐代敦煌写经到宋元明清善本，从域外汉籍到金石拓片，时间跨度千余年。
6: 依托古籍特藏的资源，学校致力于打造文化育人的这个体系，聚焦青年学生的思想引领。近年来，我们也是着力的推动古籍馆藏从秘藏书库走向开放育人，让这些古籍呢走进鲜活的课堂和学术研究的现场。
2: 线下空间让古籍可触可感，数字技术则让育人边界不断延展。图书馆副馆长魏明阳说，过去每年类似赛宝一样把古籍拿出来给学生看，现在以数字化开发，把压箱底的东西精选出来，
7: 就是希望学生经常来，经常问，经常感，经常的自己能探索，甚至能够从中诞生他的这些课题。
2: 从实物证史到沉浸育人，从数字赋能到实践革新，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正秉持以藏促教、以研育人理念，打通第一课堂、第二课堂与学术课堂，让千年古籍文脉在青年手中接续传承。周健说，
6: 我们希望依托这个空间，让我们的师生能够通过塑校园，以明渊源，览典籍，以观斯文，通过习古法，以传匠心，以文育人，以文化人，让我们的古籍保护呢，从保护文化遗存升华为培育新时代的新青年。
2: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0: 来关心天气。昨天进入24节气中的寒露，虽然是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但对上海而言气温刚刚好，是一年中的黄金时段。未来三天上海都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局部有一些弱降水，11号夜间降水消散，将迎来四天多云为主的好天。

0: 气。气温总体平稳，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寒露至，秋意浓。在结束了长达145天的夏季之后，上海的桂花次第开放，即将迎来第一波盛花期。世纪公园里前几天还只是星星点点冒芽的早银桂，昨天已经热烈绽放。秋风吹过，市民们闻到了阵阵桂花香。世纪公园科普员张颖说，早银桂的花芽萌动需要经过20摄氏度以下的低温刺激。国庆长假期间，上海早晚凉爽，昼夜温差也开始加大，促使姗姗来迟的桂花开始飘香。
1: 目前我们公园内的银桂已经先香了，随后我们的金桂也会接棒，接着就是我们的丹桂，因此我们的整个花期呢也会迎来多波的一个盛花的高峰，预计整个观赏期可以延续到10月底左右。
0: 专家表示，今年的天气有利于不同品种的桂花分批绽放，因此桂花香满城的时间会比去年更长。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 0.6%。
0: 国庆假期上海口岸跨境游热度持续高涨，10月1号到7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80.9万人次，同比增长 3.4%，日均近11.6万人次，其中出入境内地居民达58.1万人次，同比增长 4.1%。 与此同时，上海口岸入境外籍旅客热度不减，10月1号到7号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8.9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5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近60%。
2: 作为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消费街区之一，位于闵行区虹桥镇的韩国街首尔夜市正在换新，20多家韩国人气品牌的中国首店确定入驻，覆盖餐饮、咖啡、美妆、 AI 等多种业态，部分门店已试营业。此番换新，街区跳出了拼数量、拼速度的流量打法，而是依托独一无二的原生商业土壤，讲究长期主义，让首店不止爆红一时，更能长红许久，持续释放特色街区的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3: 试营业期间，韩国街首尔夜市就迎来了不少年轻消费者专门打卡。20岁的金同学和朋友结伴，将第一站锁定在白中原国民咖啡上海首店，整整一升超大杯的韩国门店同款芒果冰茶，击中了他们的消费偏好。
4: 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喜欢玩的，看人流量特别多，然后东西比较新颖吧。
3: 这家店开业不到一周，单日销量就迅速突破1000杯，不少消费者自发在社媒分享。老板张云在早在官宣开店后就被网友催装修、催营业，他感叹在这里品牌无需从零培育市场，基础盘太好了。
5: 我2005年就来过韩国街，当时我在上海财经大学读书，这里韩国人已经特别多了，韩国品牌来中国的话从这里开始特别适合，而且现在多了很多中国消费者，开店运营应该要适应中国消费者的习惯了。
3: 在上海丰富的商业生态里，品牌越发理性看待首店布局，会结合发展阶段、预算和目标客群寻找适配场景。张颖在的判断没有错，区别于全新打造的商业化街区，韩国街首尔夜市不是画图纸招商规划出来的，而是先有外籍居民生活，才有消费需求，街再慢慢长出来。这是其他街区商场速成不了的底色，也是一批批韩国品牌把这里视为进入中国第一站的主要原因。和牛农场老板娘金希颖说，
6: 一家店不够，每一家都不一样，这里的商业氛围是独一份的，也特别欢迎其他的韩国品牌入驻这里，让这里的热度更高。中国消费者和韩国入境游客都喜欢来首尔夜市，也希望这里可以成为大家互相交流的地方。
3: 所谓长期主义，放在首店经济的语境里，就是从预热推广到营业试水再到发展拓店的完整周期。金希颖的经历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和牛农场是他在韩国接手二月时持续加码的第五家店，前四家店中路商会一号店、二号店、济州食堂和雪夜蜜都是在这里完成首店亮相与验证，并走向更多商圈。此外，西塔老太太、多乐之日等品牌在上海也都是从这里起步的。这些品牌的经历也让张允

0: 在对未来更有底气。
1: 未来打算在上海要开十家店以上。
0: 韩国街首尔也是用真实经营证明，手电经济拼的不是开几家新店落地多快，而是生态与长效。目前部分品牌正在装修中，即将亮相，包括韩国首尔深水洞网红吐司 Standard Bread、 江南人气 brunch 品牌 La Break、 盐面包店小夏盐田等。或许下一家连锁品牌就将从这里起步。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2: 昨晚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开幕秀在上海新天地太平湖公园红亭秀场举行。本季时装周以立后崇光为主题，原创设计师品牌和睦担纲开幕大秀，这是其第15次登上上海时装周。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季上海时装周上，时装首秀、国际首发与城市时尚活动将向更多商业空间、公共文化场域和城市街区延展。10月16号到25号，上海时装周时尚周末将以全民买手计划为主题，联动新天地东台里、新天地时尚27及永源路商业街区，通过买手市集、城市街区秀场、社群活动与时尚地图，推动消费者从看秀走向进店。
3: 10月1号起，上海正式落地生娃个人无自付的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政策。记者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了解到，从10月5号医院开诊以来，产科建大卡门诊持续火爆，不少孕妇特意赶在新政落地后来建卡。医生也提醒，并非所有孕产检相关费用全部免费。目前门诊诊查、胎心监护、NT 筛查、大排畸彩超、糖耐等项目都已涵盖在服务包42项之内，但在服务包之外的检查项目，如基因检测等，仍需自费。
2: 国庆长假结束，市民陆续回归工作学习节奏，假期聚餐熬夜、出行劳累、作息紊乱，加上节后降温、寒露节气气候波动，近期上海各大医院急诊量有所上升，胃肠道、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突发性耳聋等疾病数量明显增多。请听报道。
4: 长假期间，市民饮食作息相对自由，聚餐重油重盐，熬夜娱乐，长途出行疲惫，加上近期气温骤变，各类节日病、换季病进入高发期。龙华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涂一文介绍，连续多日急诊就诊量较平日有所上升，
5: 一些胃肠道的疾病相对就比原来要有所增加，呼吸系统的疾病有所增加，还有呢，因为气温的下降，一些慢性的疾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疾病，人数是增加了，心梗、脑梗的发病率也是有所增加。
4: 此外，长假期间及节后，因突发性耳聋就诊的患者也有所增加。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高娜就接诊了多例。
6: 这国庆期间，很多患者都去旅游、劳累或者爬山。有一些节后了就来看诊了，很多到高原或者是睡眠不足，还有一些去一些比较吵的地方，一些音乐节之类的，患者可能就会回来觉得耳朵闷或者不舒服，或者甚至更加严重的出现一个听力的下降，还伴随着头晕、恶心、呕吐这种情况，一查就是突发性耳聋了。
4: 临床显示，突发性耳聋已不再是老年病，呈现全年龄段年轻化趋势，高发人群集中在30至50岁职场人群，高压工作、作息不规律、情绪焦虑是主要诱因。近期也有儿童因病毒感染出现突发性耳聋的病例。高娜表示，预防突发性耳聋，日常需规律作息，舒缓压力，远离高强度噪音，严控基础疾病。治疗上有72小时黄金窗口期。
6: 已经出现耳朵听力不好了，或者闷了，甚至耳朵响了，只是耳朵响或者嗡嗡的响，很多时候是我们突发性耳聋的一个表现。那这种时候，我们就建议及时要到医院来就诊，早治疗效果才会好。
4: 当前上海已进入秋季，气温起伏较大，涂一文建议老人、儿童及基础病人群可采用洋葱穿衣法，按需增减衣物，避免捂汗着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切勿凭体感判断身体状况，需以监测数据为准，严禁擅自调整药量。对上班族和学生群体来说，规范作息、健康饮食、适量运动是远离疾病的不二法宝。
5: 心脑血管疾病呢，也并不一定是老年人的专属，可能很多中年人甚至于青年人的话，他也会有这种血压血脂的升高甚至血糖升高的问题。这个国庆长假的休息再到回到单位上班这样一个状态的变化，大家要更加注意去监测这些数据。晚上呢就不要熬夜了，要注意自己一日三餐饮食作息的规律，也不要吃得太油腻，注意自己身心的调节。
4: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杨丽轩报道。
3: 大城无小事，
2: 民生一网通，
3: 听众热线，
2: 关注你的关注。
3: 老小区停车难，难在车位不足，也难在规约怎么定，信息怎么公开，各方怎么协同。业主王先生向本台反映，他居住的浦东张江春港丽园小区门口一条断头路逸丰路，去年变成小区内部路后，划出了98个非固定车位，先到先得。不少业主深夜下班，常常无位可停，要求物业公开车位信息，却被拒绝。这背后既有供需矛盾，也有治理课题。请听报道。
7: 我前面找过物业，我说你所有的停车的那个数据你要公开，假设有70个非固定车位嘛，你收业主的钱你不能超过70个，但是他物业就说我不能公布。
8: 加上逸丰路的98个车位，春港丽园目前共有826个车位，却要满足1364户业主的停车需求。车位不足是老小区普遍难题，业主王先生说可以理解，但他认为业主对小区车位处置享有知情权，小区机动车辆管理规约也明确，登记信息公示接受业主监督。物业为何不公开？小区物业经理张仲康回应，
9: 因为我们原来的停车呢没有一个标准的规约，我们已经慢慢的在根据这个规约在梳理在排摸，我们是可能是没做到位，我们是在想考虑这个事情，因为如果说业主一定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信息都放在这个公示栏里面公示。
8: 张仲康已在这里工作20多年，小区由单盘物业公司管理。他说，规约今年年初才制定，把20多年约定俗成的做法完全改为依规而行，需要时间。他也坦言，部分业主对规约不满，快速推行反而会激化矛盾。比如，此前小区不少空闲位置被改成固定车位，条件不一，收费标准也不统一。若按规约一年1200元的标准，不少业主反而会多缴费。
9: 如果说一下子要按照这个规律的话，可能会触动大多数人的利益。树底下的停车的条件好差的，有区别来组的。我们有的是800，有的是700，最差的就是600也有。如果说全部按照这个规律的话，有几百户人家不是吵死了吗？
8: 那么这份规约业主是否知情，是否认同？该小区尚未成立业委会，由居委会代行业委会职能。江川居委会书记王洪良说，规约经过了业主大会表决。
10: 居代业的情况下呢，我去参考了周边的很多小区，也拟定了一稿二稿，当初将近有3个月时间，参与的人呢也是广泛的，我们有居民代表、全体的楼组长、志愿者、党员啊，包括我们物业公司的老总等等，最终通过全体业主大会的形式，我们大多数的居民一致赞成我们这个停车管理规约。
8: 目前小区公告栏上一边贴着业委会候选人公示名单，一边贴着物业退出公告。公告称，公司已难以持续保障物业服务品质稳定达标，将于明年1月1号退出。王洪良说，
10: 通过接下来业委会成立之后啊，公开招标的形式下，让能够服务于本小区然后居民满意的这种物业公司入驻之后啊，把小区各项规定落实得更加到位，让居民的满意度呢也更加的提升。
8: 停车难是老问题，一纸规约不是终点，单靠业主、物业、居委会、业委会任何一方都难有最优解。权力的适当让渡、科学的管理、有力的监督，缺一不可。春港丽园的停车治理正处在物业退出、业委会待建的交接期，如何平稳过渡、依规而行，考验的是社区治理的耐心与智慧。以上由记者王迪杰、杨博雅报道。
2: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
11: 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12: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

0: 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201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多轮升贬值周期，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弹性增强。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得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
2: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这是我国首次以部门规章立法的形式，把平台管理下但不完全构成劳动关系的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运司机、部分网络主播等劳动者纳入制度保障。目前，办法仍处于公开征求意见阶段，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今年11月8号。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最关心的收入方面，办法提出，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应当考虑劳动者自备生产资料的合理成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同时，企业应当按时足额支付报酬，提供明细清单，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一个月。办法也对劳动强度和休息时间作出规定，企业应当合理确定日、周最长工作时间并向社会公开，科学确定任务完成时限和任务量。在高温、暴雨等恶劣天气下，企业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劳动者从事影响安全健康的户外工作，并应当参照国家防暑降温有关规定发放高温补贴。法定节假日劳动的还应当支付高于正常工作时间的合理报酬。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于飞跃表示，
3: 征求意见稿有比较多的这种实质性的突破。第一个是把那些不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是受平台劳动管理的这个新业态劳动者正式纳入了规章的保障。第二个呢，他把这种算法纳入到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的这个程序，并且呢，还可以将这个平台的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的当事人。它同时也是应对我们现实中新业态从业者的它的权益保障痛点。
2: 与此同时，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用工关系，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应当依法订立劳动合同，不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平台企业对劳动者实施劳动管理的应当订立书面用工协议，并明确劳动报酬、休息、劳动保护、保险福利、账号封禁、申诉处理等内容。另一个受到关注的变化是对平台算法的规范。办法明确，涉及劳动者权益的算法，平台不得将显著异常数据、违规行为数据用于普遍考核。对于停止派单、封禁账号、数额较大的赔偿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原则上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应当进行人工审核。
1: 湖南省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昨天公布常德李陵山州烟花公司616较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去年6月16号8点23分左右，湖南常德市李陵县湖南省山州烟花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造成9人死亡、2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319万元。经调查认定，常德李陵山州烟花公司616爆炸事故是一起因涉事企业违规使用电动三轮车运输亮珠翻车引发爆炸，以及抢工期、赶进度、违章冒险作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中介机构出具虚假安全评价报告、 有关党委政府和部门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力导致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11名事故相关责任人已经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湖南省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32名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公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
4: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0: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1: 百万豪车的刹车踏板竟然能被踩断，这事儿到底是真是假？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昨天，中国汽车领域知名内容平台懂车帝发布尊界 V800 制动测试视频。视频里，三台参与测试的尊界 V800 在拍摄方进行的百公里紧急制动试验中，连续多次重刹后，先后出现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视频发布后，部分网友称测试内容系极端工况，驾驶员脚踩刹车踏板力度过大。懂车帝有关人员表示，百公里刹车实验并非极端工况，很多人在高速驾驶场景下都会遇到，是汽车实测最基本的科目之一。本次测试中出现的相关车型制动踏板支架断裂属首次出现，且连续三次实验在同一位置出现相似断裂现象，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2: 尊界是鸿蒙智行旗下高端新能源品牌，由华为和江淮汽车联合打造，今年8月才正式上市，售价区间需 16.6 万元至 101.6 万元。受此次消息影响，昨天江淮汽车 A 股股价罕见跌停，市值缩水约62亿元。
1: 昨晚尊界汽车发布情况说明称，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没有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尊界汽车强调，用户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级，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品牌仍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同时，品牌还将对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试验边界与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复核与补强，持续完善安全体系。
2: 那么，一辆车的刹车踏板应该扛得住多大的力呢？记者查询发现，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里与刹车踏板直接相关的是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该文件规定，行车制动在产生最大制动效能时的踏板力要小于或等于500牛，乘用车按这个数执行，其他机动车放宽到700牛。也就是说，驾驶员用大约51公斤的力踩下去，车辆就应该输出最大制动效能。在车辆检验环节，这项标准给出的量级是一样的，满载检验时乘用车不超过500牛，空载检验时不超过400牛。
1: 另一项强制性国标，乘用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则是约束了制动效果，以100公里时速切断动力的冷态制动为基准试验。该文件要求车辆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不低于每平方秒 6.43 米，试验中施加的踏板力区间是65牛到500牛，而且明确规定，含熟悉车辆所需的制动在内，每次试验最多做6次制动。但这两项标准都是规定用多大的劲儿能把车刹住，没有直接规定踏板本身要能扛多大劲儿。
2: 虽然法律没有强制规定刹车踏板可承受的量化极限载荷，但是多家车企研发工程师表示，出于汽车安全的工程设计原则，刹车踏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能被正常驾驶员直接踩断。
1: 昨天，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刹车踏板是影响汽车安全非常重要的零部件，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能踩断的。 特殊情况下要有一个折断保护的概念。而作为

0: 专业测评机构，测评方式一定要公正可信，并且在如此重大的事件面前，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测试是合理有效的。崔东树表示，该事件还要看厂家的回应，不能否认外部评论的有效性，但要看到测评的边界是否合理。
1: 昨天记者致电鸿蒙智行体验中心，工作人员回应称，华为将联合江淮重新测评并公布数据，目前试驾车急刹未见隐患，且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问题。在谈及退车与提车周期时，工作人员透露，目前没有客户退车，提车周期是否会受影响等事宜，需要等待测评结束之后的统一口径。以上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中阳。
4: 隆咚哐，隆咚哐，隆咚隆咚隆咚哐。
3: 最近很多人的短视频评论区都被这句魔性的节奏刷了屏。狗熊哆嗦毛，浑身一抖，闪身步，身形一闪，明星达人纷纷下场，网友争相模仿，相关视频播放量超过6亿次。谁能想到，这些看似搞笑的动作竟然来自国家级非遗山东谷子秧歌和安徽花鼓灯。有人担忧，传统艺术被玩成了网络梗，会不会只剩下搞笑的外壳？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换个角度看，比起被调侃，传统文化更怕的是无人问津。比起担心年轻人玩得不够严肃，不如先看看他们为什么愿意玩。这两个舞蹈动作能够出圈，恰恰说明传统文化并不缺少吸引力，缺的可能是一个让年轻人愿意靠近的入口。过去欣赏一门民间舞，可能需要走进剧场了解背景，具备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如今，一个十几秒的视频就能让人记住它独特的节奏和身形。年轻人未必说得清谷子秧歌的历史，却能一眼认出狗熊哆嗦毛，未必了解花鼓灯的艺术特色，却已经忍不住跟着闪身步练起来了。这算不算传承？兴趣从哪里开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机会让兴趣继续生长。这几年从莺歌舞鱼灯到各类非遗手艺，越来越多传统文化借助短视频走进年轻人，这说明流量并非只能带来一阵热闹，只要内容足够鲜活，它也可以成为连接文化与生活的桥梁。民间舞原本就生长在百姓生活里，既能登上大雅之堂，也可以在网络上热热闹闹。我们不必要求每一个模仿者都成为行家，也不能满足于大家只会跟着抖两下。让传统文化先被看见，再被看懂，先让年轻人觉得有趣，再让他们发现有味。能把人吸引过来是流量的本事，能让人留下来才是文化传承的功夫。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播报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0: 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此次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
1: 克里姆林宫当地时间8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土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普京在会见中表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普京表示，俄罗斯愿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解决当前中东地区局势问题。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8号向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德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2天，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加入此轮会谈。
1: 瑞典文学院昨天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女作家安妮·卡森。卡森的获奖理由是，她大胆创新的作品在与古典传统的轻松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 卡森1950年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主要以英语写作，其代表作包括1998年出版的诗体小说《红的自传》和2001年出版的诗体小说《丈夫之美》。
0: 俄罗斯官方当地时间7号发布通告称，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截至7号，超过 90% 与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与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没有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
1: 一次未完成的死刑执行让美国司法界尴尬不已，也引发了各界对死刑流程透明度监督机制的讨论。详情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0: 新视野，
5: 新观察，
0: 新话题，
5: 新说法，
0: 环球马上说。
6: 大家好，我是小马。现年50岁的女犯克里斯塔·派克1996年因伙同他人残忍杀害19岁同学科林被判死刑。9月30号执行注射死刑后，派克不仅没能被处死，还在6天后恢复意识醒了过来，不过仍处于愤怒与困惑交织状态，存在大量认知混乱。此次事件曝光后引发广泛关注，核心争议之一是执行程序是否足够透明。田纳西州目前使用的致命注射方案于2025年实施，具体细节在一直对外保密，这给执行失误留下了空间。目前田纳西州州长已经叫停全州所有待执行死刑，下令第三方介入调查，州惩教部门负责人已经引咎辞职，当地法院也勒令州方保留所有相关证据，不得销毁仪式。但派克的律师称，政府的相关说法依然笼罩在秘密和法律术语中。受害者家属的二次伤害与官方沟通问题成为此次事件的另一个焦点。被害人科林被杀害时才19岁，他的母亲马丁内斯承受了近30年的丧女之痛，亲自到场见证了这次死刑执行，结果等来的却是一场荒唐的闹剧。执行失败后，监狱官员全程没有给马丁内斯清晰的说明，本来受害者家属已经做好了告别痛苦的准备，结果却因为官方的失误再一次承受打击。这种二次伤害对原本就伤痕累累的家属来说太过残忍。有评论指出，这起离谱的事件不是偶然，本质上暴露的是美国死刑制度积弊已久的深层问题。目前整个事件还在发酵，曾参与起草该州死刑法的律师指出，现在派克已经苏醒，田纳西州如果再次尝试执行死刑，极有可能被控违反宪法禁止残酷刑罚的条款，诉讼空间非常大。
0: 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气象，本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9，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李璐，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个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7: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人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周
2: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0: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2: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8: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2: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9: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
10: 我是上海市劳模、上海电影博物馆副馆长王腾飞，深耕电影文化遗产保护与焕新。我策划了《到上海去》等一系列展览，串联光影记忆，接续城市文脉。
11: 我是上海工匠，上海生六。
12: 其实最初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就是我脑子里非常强烈的一个东西，甚至是一个
13: 一个特定的情绪的奎因。我说他怒气冲冲地走进房间，然后我就知道了怎么写下这句，我就完全知道一个非常简单的规定性。

0: 你在火车上认识的嘛，后来可能作为笔友越聊越好，然后两个人就走到一起，这种例子还是挺多的。像丽萍火车它是个社交场所，更多的就人们就是天南海北的就可以聊天啊。我记得有一次是去从那个西宁到格尔木的这个火车上，因为快到格尔木的时候那个车厢就很空了，只有几个年轻人，因为外面就是那种戈壁，就那种戈壁滩，就是科西里啊什么那种，就外面很荒凉，然后很冷，车厢里有点冷，那个那硬座的他没可能暖气也不好，然后大家唱唱歌，我记得有把吉他，然后大家就围着就一个车厢的人凑到一起，可大概凑了也就十个人不到，全年轻人，然后在那一起唱歌，然后就那种感觉，我觉得现在是不可能，就人们都在自己刷手机刷短视频，就在自己的世界里。
1: 1993年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那年我去到影城去排队买票的，我记得是5点钟去的，我大概排第10个大概第八个，那时候不限票的，一个人可以买一大堆。我看着他们前面那个人怎么买了几十张在手上，那排队排得很长，大概到8点才开始买，8点半开始就等了大概很长时间，最后我所有我也想买的票都买到了。然后那时候没有地铁，只有我一辆老 Tech 接到车，有时候这一场到内场，从乌家场骑到影城，但是我骑得飞快，我大概是用半小时就骑到了。就是为什么，作为这个电影刚刚看完给到你的那种喜悦之感，然后那种骑得飞快，那个时候93年对我来说啊，人生啊多么美好啊，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
2: 美的东西不一定是贵的，其实威廉·莫里斯很想通过他的美学平民主义或者说艺术平民主义传达，也要传达这样一个思想。当然他的东西因为手工制作所以贵，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为什么要提小艺术这个概念，其实他就是也不希望这个美这个东西啊，或者说艺术这个东西是为富人上层人士所专属的，为他们所垄断的。那其实从另外一个含义上面也可以说，美不应该是一定是贵的啊，这也是我在读这本传记，包括这段时间跟威廉·莫里斯亲密接触，包括两次去于老师策划的这个展览获得的一种启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确实要问一下自己什么是美啊，包括是什么是有用。因为您刚才就是提到了威廉·莫里斯那个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啊，就是当然这句话有很多不同的翻译，它其实在这个useful 就是说有用和美前面用了两个动词，不同的动词，一个是 know 啊，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用的。但是呢，美这个 beautiful 它或者 beauty 它在前面用的那个词是 belief 啊，你要相信这个东西是美。所以其实也就是刚才于老师说的，这个美的东西是你 believe or not 的一件事情。
3: 他是一名中医心血管专家，也是活跃在各大媒体的科普专家。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他先后出席15场新闻发布会，制作450余条科普短视频，参与18场直播。从科普大咖、中国好医生到新闻发言人、抗疫科普 F4， 他始终冲锋在互联网医学科普的第一线，传播着健康生活新理念。有请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上海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崔松。
4: 有请崔松医生。
5: 大家好啊，我是崔松。那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刚才秦畅说的，你的身体会说话啊。今年10月10日，或者说每年的10月10号啊，就再过2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所以咱们今天在这儿聊一个精神卫生的话题啊。但是你吃了这个网红月饼，你会更精神。别人是一饼难求，我今年呢拿到了2盒，啊，为什么有那么多呢？我就告诉你啊，是因为啊我在那待过啊，所以刚才秦畅说了一句，他说，我们自己有没有想过自己有问题？我在那干嘛呢？受培训，啊，在 05年到10年啊，这5年的时间。

参加了有一个叫中德班的培训。刚开始的时候呢，老师说喜欢心灵的人两种，第一种呢想探索自己的心灵并且有所成长的人，第二种呢就是自己有点病的人。然后两年以后老师说，发现了没有同学们，这两种人其实是一种人。所以说啊，包括贺老师，包括郑红医生啊，大家学心理的人都是有点问题的人，但是因为有问题我们才能够更加的去共情那些有问题的人，要不然怎么有那么多的像森田正马呀这些心理学家都是从病人变成的，对吧？但是我当时学的什么呢，叫精神分析，挺不接地气的哈。但是我是个大夫呀，你来的时候你会告诉我说，哎呀我最近情绪有点低落，我不开心，你说人家说焦虑，焦虑什么意思啊，啊就是有点紧张，紧张我听得懂。所以我后来开始干嘛，你只要告诉我你哪儿不舒服，我们从症状入手啊，比如说你有没有平时经常有头痛啊，或者经常心慌呀，或者胸闷呢，有没有，哎呦哎我好喜欢深呼吸啊，还有呢哎有时候呢拉肚子，有时候又是拉不出来啊，包括尿频尿急啊，啊头颈板住，各种各样症状。但有这种症状的时候，你可能会去看内科、消化科、骨伤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它真的是身体出问题了吗？如果你检查了一圈出来说都是好的，没有什么器质性问题，有没有想过其实它是心因性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现在的人的看来，大家都说你的肉体和灵魂组成了一个人，我们难道只想到我们躯体会出问题吗？我们的心灵有没有出问题？其实大多数人都是一种共病的现象，就是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灵经常或者一块出问题。那么它当然有几种方式啊，一种呢是躯体到心理，比如说他突然心肌梗死了，他突然得了癌症了，他可能当时没有问题，为什么？我这边的话，癌症病人到了两年之后经常会到我这来看病，为什么？刚开始得癌的时候是恐惧，是一种绝望，但是医生的帮助和自己的信心的建立，那个时候在干嘛？拼命的抗癌，拼命的抗争的时候他没有毛病，他在奋斗。就像很多人他没赚到钱的时候，他其实身体的情况包括这种坏习惯都没有啊，赚了钱以后才会有啊，结果两年没死掉他就出现问题了，心慌失眠东痛西痛都来了，这叫躯体到心理。还有一种呢纯粹是什么？心理到躯体。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叫心身疾病。刚才秦昌介绍啊，我是上海医学会心身医学专科分会的副主任委员，可是我给人家介绍心身医学的时候说啊，你专门看新生儿吗？不是，是心身不是心生啊。但是不管是前后鼻音的问题啊，其实大家不理解这个，大家你给他讲什么，你给他身体的问题他相信，但是你给他讲你是一个由心理的问题导致的身体的症状，他会觉得可能吗？我毛病是想出来的吗？其实不是。但是我们看这几个症状啊，有没有？第一种头痛，两个词儿，一个叫头痛，一个胸闷，根本就不是医学名词，是个社会学名词。老板明天要找我了，我头痛，我这个月的业绩完不成，我胸闷，对不对啊？哪种头痛呢？比如说哎，就在一侧的头痛，一有事儿的时候就发生。还有一种呢像戴个帽子一样的头痛，或者呢头顶上好像一个重物，当我低下头去系鞋带的时候，我觉得我头都要塞地下了。其实我文学作品里有一个特别好的人物啊，其实不能叫人物，因为他是个猴，有没有想过孙悟空为什么头痛啊？他有个紧箍咒，如果把这个紧箍咒拿掉，这个什么，这是一个物化的一些东西，把它拿掉，不就是唐僧的叨叨吗？这个唐僧的叨叨让他头痛了，这种头痛其实我们就叫什么，紧张性头痛，
或者有些人是偏头痛，有吧？啊，还有呢，胸闷。有没有人开会的时候，这个房间啊，20分钟不到，要出去，哎，我去上个厕所，就是好闷呐、啊，氧气不够了。同志们，我们在哪儿啊？在海拔0米的上海，你如果在青藏高原，我相信在这儿你会闷吗？有人晚上睡觉，再怎么冷的天，他也留条缝，要不然晚上缺氧，有吧？闷，就是啊，我就想啊，出去呼吸下新鲜空气。还有呢，只要到了地铁里面，哦，他就闷死了，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包括晕厥。还有呢，有时闷着闷着闷着闷着，他就会出现，出现了浑身发麻、嘴麻、手麻、双手双脚全身都发麻，出现呼吸困难，并这时候他就觉得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去急诊。这时候的呼吸困难其实是由于什么引起的呢？由于过度透气。我们人体啊，经常说我们要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可是你知道吗？氧气和二氧化碳是一个比例的问题。如果你的体内的二氧化碳太低的话，人体就会出现一种呼吸性碱中毒的毛病。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嘴麻、手麻、全身发麻，而这种麻会让你感觉到恐惧、濒死感受，完了，我肯定要死了，我一定要打救护车啊！这时候我们其实急诊科的大夫就会看到很多600号看不到的毛病，叫惊恐发作。这种发作都是往急诊、往心内科送的，不会去600号的，对吧？就是找我们来的。为什么？他以症状为主要。你看我这上面写的什么？看的什么？一个人拿个袋子套着口鼻，他只要把呼出去的气吸进一部分，而你呼出的气二氧化碳多呀，吸进去以后二氧化碳和氧气一平衡就好了。所以有时候说不要大喘气儿，啪给你套个东西。我在飞机上处理过这个问题的时候，人家旁边的乘客就说，人家已经透不过气了，你还把人家嘴巴闷住。我闷住他一会儿就好了啊。还有什么疼痛？我们有没有想过，有没有碰到这种事儿啊？小孩子一到了礼拜一要上幼儿园的时候就肚子痛吗？啊，或者小学生很多，还有呢，身体有很多的压痛点，这些地方非常容易疼痛，胸口的、胸骨的、左边第三、第四肋啊，头颈的地方经常被当颈椎病啊，还有肩胛骨的当中。包括你看这压痛点，我们一种毛病叫纤维肌痛综合症，就是全身有12个压痛点，以大拇指以每平方4公斤的压力压下去，有疼痛感超过4个，就叫做这个毛病。这个毛病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增加5羟色胺。什么意思？抗焦虑啊。疼痛还有什么？睡眠障碍，这个最多了啊。我们精神科的大夫碰到的最多的就是睡不着。为什么？只有15%的人是真正的单纯的睡不着，而85%他的背后都是焦虑欲。睡不着入睡困难的人可能更焦虑一点，早醒的人可能抑郁的情绪多一点。所以每次到世界睡眠日，说什么方法崔医生一招灵告诉我们怎么才能睡得着，你说我一招怎么让你能够开心，让你不焦虑，我没有办法啊。所以我们做医学科普的人，给我拍的人说，崔老师你最好给我点小妙招，这个播放量肯定大，可是作为一个医生我太难了啊，没办法，因为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那什么原因呢？刚才听了几位的讲，包括我们贺教授啊，包括秦畅在上面谈的时候都说到情感的交流。可是我们人体碰到了一个外面的压力，我们有一些叫心理防御机制，这个防御机制有100多种，你可能是一种升华抵消幽默的方式好的，但是大多数人中国人用的什么方式呢？压抑。想想你会对你妈妈说我爱你呀妈妈，你说得出来吗？我们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情绪。弗洛伊德说，当你把你的情绪、把你的东西、潜意识东西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你就好了。可能吗？我们缺乏想象力。还有一点，他的羞耻感，他怎么能告诉你我情绪不好？所以今年有网红月饼，有网红的精神科的画廊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

0: 进步啊，我们有很多病耻感慢慢的在消除，可是病人不是这样，他讲述自己躯体不适比讲述自己的情感容易的多。医生我哪里不舒服他跟你讲，医生我不开心，不开心去看精神科，跑我这来干嘛？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到中医呢？因为中医的理念里面他就告诉你，致病因素里面就有七情内伤，所以我们的老师就告诉你说，你得听病人呐，这不就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叫倾听，然后再去共情吗？对不对啊？我有一个病人，是我一个亲同学的表妹，她呀来我这看的胸闷心慌，结果一看就是个焦虑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结婚3年没有怀孕，处理完以后哎好多了，然后她说我不管了，什么怀不上怀得上，我去查一下，如果不行我做试管婴儿。结果呢就到红房子集美就做了一个检查，发现输卵管是堵塞的，直接就做了试管婴儿。结果在胚胎植入的那一刻，他突然就一下子焦虑发作，回到家以后到处翻箱倒柜找那个药，崔医生以前给我配的药，什么药？找了一个阿普唑仑加紧安定，马上吃下去以后焦虑情绪好一点了。然后他告诉他的家里人说，你知道吗，我吃的是一个孕妇滴类的药，所以这个孩子不能要了，我只要到崔医生那里看焦虑就行了。结果到我这来一看啊，我说别管那么多事了，吃药啊，吃掉以后咱们看情况，半年以后怀上了。我没有用任何的不孕症的药啊，但为什么怀上？有没有听说过一对夫妻生不出孩子，但是领养了一个孩子以后就怀上了？因为他放松了呀。所以我经常说我们有个管道痉挛学说，全身都有管子啊，气管的痉挛可能有梅核气，支气管痉挛哮喘，血管的痉挛可能是高血压，肠道的痉挛可能是 IBS 等等等等等等。当然了，今天说了这么多，大家觉得哇塞，原来我们大家都有病啊。但是精神科的诊断一个毛病，它有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症状，第二维度时间，谁没有过产生过抑郁焦虑的情绪呢？第三个是社会功能受损的程度，你只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回家每次出门回去多看看你的这个门有没有关，煤气有没有关，不是问题，这只是一个强迫行为而已，并不是强迫症。最后我来用我们《黄帝内经》里面一句话来总结，他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讲的是外邪，就像我们新冠肺炎，我们要避开它。后面一句话讲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不要生病的话首先是精神的安宁。但大家记住，疾和病不是一回事，疾外面一个病字头底下一个屎，是外来的侵害，就是虚邪贼风。病呢里面是个丙，丙什么意思？中国传统文化，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丙丁火的丙其实讲的是心火，只有心火旺盛的人才会生病，心神不宁的人，你的身体你的心灵就会生病。所以呢，我就想借着前面几位的讲话，把你的心灵先弄好，然后你是一个稳定的大海，你的孩子才是那艘航行的巨轮。谢谢。
1: 感谢，谢谢，谢谢崔医生。
2: 在洛欣老师的壮游之后，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小创作。这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出版的《洛神赋》，去年没有赶上上海书展，但今年能赶上了。《洛神赋》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小朋友有没有听过？还没有，因为你们还没有到上那个内容的那个年纪，你们到高中的时候就会有。然后他就是三国时期的曹植他写的，关于他离开他京城回到他自己藩地的途中，途经洛水，然后在洛水河边他遇到了一位洛水的女神，然后他跟这个女神呢当时是一见钟情，但是最后他想向女神表达自己的爱意，然后他把自己的手上的玉佩拿出来给那个女神，然后女神其实他自己已经有点感动，他想接受她的爱，但是曹植他当时因为非常担心就是神女会像之前的神女赋里面一样，就是会辜负他一个凡人，所以他有所犹疑。神女在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心灰意冷， 带着曹植共同畅游了一番太虚世界以后，还是因为人神殊途，最后女神离开了洛水河边，然后曹植上下求索，寻他而

0: 不得，最后也只能离开。它其实讲的这样的一个相遇，但是分开的一个怅惘的故事。这其实跟曹植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系，因为他在他当时的时候爱上了一个他不可能跟他产生爱情的女人，就是他的嫂子。所以他其实在写这一段《洛神赋》的时候，他其实也是表达他当时的一个状态。就有听过那个“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个其实是他写当时他跟他哥哥曹丕就是在争夺权位的时候的一个，因为他自己在政治上已经失败了，他在他的事业上已经失败了，然后同时他爱情的失意，所以其实他当时是处在一个人生低谷时期的。就是他在人生低谷时期写下了这一篇词藻如此美的书，就这有一种就是我们在低谷才能产生失意，就是有这样的状态。其实曹操当时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才写这本书的。然后其实有很多人问我，他说哎，你为什么会想要选《洛神赋》作为你一个创作题材？那其实我在中国美术学院嘛，从那个以前读书到研究生，然后到现在留校任教，就是我们学院里一直都有一个东方学的一个研究方向。我们会想要做很多古典的一个现代的演绎，就是我们去找真正非常精髓的一个精美的古典故事，然后我们可能会用我们新的方法，甚至用新的故事架构去重塑它。然后我们当时选《洛神赋》，然后他说叶露莹你为什么会选《洛神赋》，然后说哎，其实有两个原因，就第一个就是你非常擅长画美女，然后第二个就是你非常擅长画奇奇怪怪的东西。画《洛神赋》就首先我们要看我们这个女主角我应该去怎么画。我在这里就列举了大家能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角色，包括顾恺之画的洛神、陆延绍先生、黄胄先生、包括傅抱石先生等等非常多老先生他们画过。然后在当时我在看这些神女的时候，就是他们穿着衣服叫做杂居垂绡服，就这个是在他们当时就是用蚕丝织的，然后它那个袖口非常大，然后到胳肢窝这里的地方是收起来的，所以它一层一层的穿起来，就在风中感觉就是衣带飘飘。然后他们那时候呢就是那个云髻峨峨，就云髻就是他们现在头上这种圈圈的一圈一圈的发髻叫做云髻。他那个《洛神赋》里面他有说是云髻峨峨，修眉连娟。顾恺之的这个洛神呢，他手上拿这个扇子叫竹尾扇，就只有在当时魏晋只有名士才能够佩戴的扇子。看着这些非常非常考究的这些洛神的一个造型，其实我非常喜欢，然后也非常敬重这样的一些设计。但是我在想怎么样才能让大家感觉到哎，她是一个奇特的女性，她是一个异世界的女性呢？所以我其实自己在画的时候我就开始动一些脑筋，我想让她变得再不一样一点。这是我当时就是随手画的第一张开脸的造型，我说我的女生可能可以长这样，就是她可能长得还有点现代。这里有一条小鱼，就她张着嘴，然后她把水吐过她的耳朵，然后水当作耳环一样飞舞起来。我觉得这时候感觉是当时乍一下的一个灵光一现，我觉得哎，说不定她可以就是不带那么多精粹之首饰，他就可以肆意的变换这个水波的状态，然后围着他周身转。你太阳底下你远远看见那个河流，如果阳光照射在河水上的话，那么河流就会变得闪闪发光，它其实远远的看上去就像是精粹首饰一样。所以我当时觉得哎，这个想法我是可以保留的。然后本来说他云髻峨峨嘛，但我在想哎，如果一个女神她如果头发很长，然后她在水里，她到底应该是她的发型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为了画洛神，我就穿着蚕丝的防晒衣，就当杂居垂绡服，然后就解着头发下水，我几乎那一整天都泡在水里，就在想，哎，也许她所谓的云髻很高，她也许可以直接就把头发解开，就直接这样飞在空中呢。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她应该可以，她的发型应该可以这样。然后我当时穿着那个衣服，然后下水又出水的时候，我发现我看起来一点都不飘逸，因为全粘在身上了。那我想，也许他可以不穿那么多衣服呢。就是，哎，我想像敦煌飞天他们其实上半身也是裸着的。我说，哎，也许可以借鉴一下他们那样的造型。所以其实我当时画这个的时候，我后来把他的披风也去掉了。然后这个是我后来画的一些草稿，这些都是干货，纯干货，平时都不拿出来看的。 然后那时候还给他画了精灵的耳朵，然后头顶上还有一个眼睛，但这些东西后来其实也都经过了一些修改，然后甚至我当时觉得，哎，可能六只眼睛看起来也不错。然后这些就变成了在我作品里面其他的南湘二飞的一个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后来在最后，我觉得我的女主角她可能就应该长这样，就是她踩着水波。曹植说这位女神她是穿着远游鞋的，然后想远游鞋她不一定要穿着真的是那种绣花的那种鞋子啊，她可以是光着脚，然后那个水波可以在她脚上圈成鞋子的样子，她可以踏着波浪前行。然后这个是她小吉祥物，就大家可以在书里面找到很多吉祥物，这小鱼给她拿旗子的，左以彩旗右以鹰马那种。然后这个是我当时就是跟我的导师也是我的恩师，我们在讨论就是洛神他到底应该怎么样的时候，他给我画了两个小图，就我们说其实中国式的女性她不应该像是很多我们看的日本漫画，就那些美女确实很漂亮，但是她们眼睛可能很大，占了脸的二分之一，然后就是眉毛很细，鼻子可能只有两个点，但是中国的女性包括很多佛像里面的一些造型，就是可能我们有眼袋，但是我们看起来还是非常靓丽，然后我们的眉毛不一定会像美妆博主那样子就是一定要画得那么细或者那么到位那么尖翘，就我们可能甚至我们的女神她眉毛可能可以很长，然后风吹过来她甚至可以很飘逸，然后我们的嘴唇不一定就是那样的樱桃嘴，就是我们上唇下唇，然后我们也可以有鼻翼，我们不一定要像漫画里面那样没有鼻翼，所以怎样做到就是非常的中国味但是它又很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我在之前的时候其实也做了很多功课，然后这个就是在我的书上最后呈现出来的一个样子，就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耳环，然后它的披风，它披风是那个鱼鳞，然后它是赤裸着上身的，然后这个是河蚌，这是河蚌的蚌精，我在想这些珍珠和扇贝它可能就可以把这个当翅膀，然后它们打开以后它可以拉出来很多很长的项链，然后洛神它可以绕着洛神周身转，然后它想哎这里多一点，它这里就可以多一点，那里多一点就可以多一点，就它可以就是有一个贴身的梳妆侍女，所以就是我在想哎其实曹植远远的如果能看到这样一个很神异的跟正常的人类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话，其实可能反而也会非常非常的动心。就我画洛神赋这本书我从头到尾都重新画了两次，这是我画的第一张场景，就这第一张是曹植他在离开王城以后就回到自己藩地的时候的一张长卷，就是故事的一个开端嘛。然后我当时因为我非常擅长画小人，我非常擅长画很多很多的小人，然后我就在这里把我自己的能力抒发到了极致。当时我给我老师看的时候，我老师他跟我说，他说可以看出来你可以把这人都画得非常好，车马的感觉啊什么的，他说但是其实这个故事的开端其实是曹植他事业的失利，你这张画看起来像是一个结婚的队伍。然后我就哎，还是很有道理的哦。然后后来我就把人数减少了，就稀稀拉拉可能几十个人，就作为藩王他也有这样的阵势，然后其中也有一些他哥哥打发他回去的一些赏赐，他又乘着这个马车来了。就这个是我画的第一个版本，就这个是没有出版的，就这个是还没有出版的那本的那个图，我后来又对他进行了一些深化。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封面，当时我可能这个水波它是我一直觉得的亮点，但是我可能当时又把这个女性的侧脸画得太像唐代的了，我后来在画正稿的时候重新画了一遍，让它更像魏晋时期那种瘦削的那种女性的状态。然后这是一个大长卷，就1.8米的大长卷，就讲的是曹植他在水边的时候就只有他能看到洛神，他又问马车夫哎，你看到那个女人了吗，她是谁，马车夫他看不见的，然后他就说老臣呢听说河洛的水神名叫扶飞，然后他说她长什么样您跟我描述描述吧，然后曹植就开始形容洛神，就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等等等等等等啊，就形容到天上去了。然后我当时想哎，曹植他能看到洛神的世界，但是其他马车夫看不见，那我可以怎么表达呢，我怎么用图像去表达这些东西呢，于是我在想也许 他可以透过鱼的棱镜一样的眼睛，就通过鱼的眼睛去看到就是这一个神异的世界，然后也在画面里感觉到，哎，这个男人他不是凡夫俗子。所以就是我在这里的时候就给他设计了通过鱼的眼睛来看到这边洛神的神异的世界。如果在座的有很多小朋友或者很多家长，他们想让小朋友去以画画从业画画为生的话，就其实我觉得是要做好准备的。就很多人他问我，他说，哎，当女画家真好。我说为什么好呢？然后说每天早上睡到自然醒，然后起床以后，泡个咖啡，拉个花，然后撸撸猫，喝个下午茶，然后画两笔，然后晚上又可以准点睡觉。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说你们看到我出来的时候是光鲜亮丽的，但其实我真的要开始画的时候，每天可能6点起床，然后晚上1-2点钟睡觉，然后每天都趴在这里，然后3-4天都不洗头，然后这些全都是铅笔、钢笔什么，满脸都是灰。就是我说正常的创作状态其实是那样的，所以就是想画画以此为生，那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那家长也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但其实真的就是全身心的把自己吐出来的那种状态，它其实是，我觉得其实是无可取代的，所以其实要再选一次的话，我也还会这样选。大家可以看，这个是刚才我给大家看的稀稀落落的马群，然后这个是洛神在洛水边行走的一个状态，然后曹植要跟他互通情感。这个是这个作品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视觉上的一个高潮，就在这里，就是洛神唱歌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所有的神祇都来到了洛水河边，然后就是我在这里画了很多，像是不动明王啊，然后那个冯夷啊，等等等等，女娲，大家可以看到女娲伏羲，然后洛神他站在这里，然后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海浪变成了马。他在这个马顶上跟曹植两个人遥遥的相望，这张长卷它其实也是画面里面的一个重头戏。然后在这最后的这个地方，这个是这部作品里情感的一个制高点，就在这里呢。那曹植他之前一直形容，一直远远的去形容洛神，他像太阳，他像那个莲花等等等等，但在这里他笔锋一转，他说寒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他已经说感觉到洛神他气若幽兰了，就是试问一下，你们要靠得多近才能够感觉到对方的气息呢？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的时候，我以前老板的时候就只画了一张这样的侧脸，然后我其实在想，其实他们应该是已经靠得非常近了，但甚至他们可以没有碰到对方的皮肤。有爱的人其实越有理越悲伤，就是我想在这个状态里面让他们的这种悲伤的情感达到最高点，然后到这里以后，他们可能这么近了以后，洛神就离开了。就其实我觉得要我选择的话，我可能会最喜欢这本书里面的这个状态。然后这是我当时在国家宝藏现场的时候的一个图。其实去国家宝藏也非常的意外，就因为他们要做那个顾恺之洛神赋图的一个介绍，然后请我来当金声讲述人。然后我当时就是给他们一张我以前老的那个作品，然后其实老的作品打出来以后，我可以就大家可能看看觉得，哎，很亮丽啊，打出来也很棒啊。然后张国立老师在边上说，哇，这个画太好了。然后我站台下，我一回头看，我说，哎，为什么这里的线没有连好？为什么这个龙的脖子造型这么奇怪？为什么这里会这么空？因为它放太大了，我就一直在找毛病。然后陈小帅哥又在边上说，嗯，我觉得真的是我请他来真的是太对了，他画得太好了。然后其实那个时候他这么说我，其实人整个是很虚的，我非常的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第一季的国家宝藏，就是里面有，就我其实心非常虚，但其实我就站在那里那么心虚的那一刻，我知道我必须重新画这个东西，所以这也是当时的一个决心。所以就是这个是洛神他离开的时候的第一版场景，然后这个是第二版，就是在第二版里面，就是我真正的去诠释了他这个整个的样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去辽宁省博物馆或者在网上剖一下那个顾恺之的原作，其实可以在这里面找到跟他很多的共通点，然后也有很多很奇怪的地方。就我这里就时间关系，我稍微列举一些。就他们说这条龙好可爱，就这条龙不像是我们平时看到的普通的龙。对，我跟他说这是我照着一只狗画的，对，就其实他很像一只京巴狗。我觉得其实在创作状态里面，他觉得啊，你真的是一个很创新性的人。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创新性其实只是我在对我们的历史或者有所了解以后，我在我自己的生活的点滴里面去找到 打动我的东西，然后我只要把这一点点东西融入到我自己的理解里，然后把它做出来，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所谓的那个很有创新的那种感觉，但其实我可能只需要稍微向前走一点点。所以其实我在画每一个东西，在做每个东西的时候，都会想着如果我还能再前进一点点会怎样呢？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支持我的一个力量。然后这个是在书的最后有一个科普类的一些内容，就我也是我们学院出身嘛，这是都有背书的。然后这些是一些没有背书的造型，像是那个很长的螃蟹，这个是藕，就是头顶上长着莲花的藕，我叫它藕爸。然后这藕爸在洛神在的时候都出来了，但是洛神走的时候他们都枯萎了。就其实这些东西小朋友们都能够发现，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这本书。然后这个是我出的其他的书，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关于哈尼族的，是云南的一个少数民族的故事。然后这个是关于一个日本歌舞伎改编的一个故事，这本书我也很推荐，就是非常感人。接下来我会有新的书出来，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一下。非常谢谢，我知道我会超时。谢谢大家。嗯，
1: 他始终以促进师生主动发展幸福成长为己任，带领学校在课程、课堂、育人文化等方面深耕探索。近年来，他主持构建了学校三 Z 课程体系，打造智能课堂，形成了博物馆、和田乐、乐高等一批特色校本课程，积极推进管校合作，博物馆课程案例入选国家文物局教育部大思政课优质资源精品项目。有请上海市田林第三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李慧清。
2: 有请李校长。谢谢主持人秦老师。市民朋友们，这个非常高兴来到我们美丽的徐家汇书院，来到我们的会讲坛，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分享交流。刚刚过去的5月18号啊，是世界博物馆日。那么我们学校呢，其实这个经历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啊，那就是我们的校园博物馆博育坊开张了。这个博育坊啊，是我们这个学校的学生啊，这个开展跨学科的项目化学习的一个新空间，也是我们学校开展大思政课实践育人的这样一个新基地。那么在这个空间里面啊，我们呈现的是由我们孩子们自己自主策划的六组展览啊，主要是围绕遇见科学家这样的一个主题啊，然后呢表达的啊诠释着孩子们对科学家精神的理解。那么可能有朋友们要问啊，就是一所初中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啊，为什么要打造学校的这样一个博物馆？其实我们田林三中啊，与博物馆教育结缘其实由来已久。我们2019年的时候啊，非常有幸我们跟钱学森图书馆、世博会博物馆啊，我们牵手开展馆校合作啊。那么当时我们一起共同研发了这个以航天航空啊，包括我们的世博文化为主题的这样一个博物致知的校本的特色课程啊。那么其实也是架起了孩子们跟博物馆之间的这样一个桥梁，也是我们开启了我们馆校合作的 1.0 版啊。那么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啊，孩子们在博物馆课程学习当中他们体现出的那份热情，那我们就在想啊，怎么样能够让孩子们的这样一个热情啊更长久的这样一个持续下去。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学生的课堂搬进博物馆里呢？于是呢，我们馆校啊，经过多次的这样一个研讨，那么大家呢就决定尝试着我们来打造一堂这个沉浸式的大思政课。而这个沉浸式的大思政课呢，就是在我们的博物馆内啊。所以2023年4月份的时候啊，在钱学森图书馆他们这个被命名为全国大思政课这个教学实践基地的揭牌仪式上面啊，我们的师生呢就走进了 前馆啊，开展了一次大型的寻访科学家精神的大师政客的综合实践活动啊，可以说这是一堂沉浸式的大师政客啊，也是开启了我们馆校合作的 2.0 版。那么当时呢，在我们不同学科的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有六组同学啊进入场馆，沿着钱学森的这样一个足迹啊进行实地的探访啊。那么他们有通过啊颁奖词的撰写、馆内寻宝啊，包括微话剧的演绎、小组的分享等等多种形式啊，在馆内探寻科学家的六个深刻的内涵啊，就是我们今天在屏幕上呈现出来的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这样六个深刻的内涵啊。这次我们馆校合作啊，共同打造的这样一堂沉浸式的大思政课啊，取得了非常好的教育效果，也在当时呢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啊。2023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这个案例还成功入选了这个国家教育部文物局的啊大思政课的优质资源和精品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呢也成为了上海市唯一入选的一所中学。那么看到孩子们啊在现场学习的那种投入专注啊，包括对他们带来的这种触动啊，我们就一直在想，就是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让这样一种现场感、沉浸感能够跨越时空啊，能够更好的陪伴我们孩子的成长。我们怎么样能够啊让更多的孩子获得博物馆教育的滋润啊，然后呢能够助力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啊。于是呢我们就萌发了这个要建设校园博物馆的这样一个想法啊。我们希望能够在学校里面，在校园里面能够打造出啊，孩子们属于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博物馆。于是我们的博育坊就这个诞生了啊。然后呢因为有了这个博育坊这样的场地啊，我们接下来我们的学生策展人项目就正式启动了。那么这个其实也标志着我们馆校合作正式进入了 3.0 版啊。当时我记得啊，我们2024年寒假的时候啊，学校在全校层面发出了一个征集令啊，布置了一个驱动性的一个任务，就是要为围绕着这个以遇见科学家为主题啊，为学校新建的博育坊空间来做一个策划展览。那么孩子们接到这样一个征集令之后啊，纷纷响应行动起来了。他们利用寒假啊，自己组成了这样一个小队啊，到各大场馆去观展去学习，然后回来啊小组讨论啊，不断的这个设计策划出他们小组的策展方案啊。令我们非常惊喜的是，开学的时候啊，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大概有近500位的学生啊，主动参与了我们这样一次活动，而且有81份小组的策展方案带着各自的创意啊纷至沓来。然后我们学校经过这个初选、复试啊、专家评审等，选出了15组啊，再经过我们的展示啊、答辩，最后有六个小组的团队入了围。那么孩子们从原来的观展人到现在的策展人，他们到底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展览呢？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一种惊喜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啊，我们这个各个小组呈现出来的奇思妙想啊。比如我们在对话科学家徐光启的这个展区啊，孩子们他们为了更好的能够实现这种跨越时空的这样一个效果，他们去自主学习了新技术啊，然后通过 AI 成像的技术啊，来实现了参观者和徐光启之间的这样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那么在我们遇见牛顿这个展区啊，孩子们是反复的，他们是这个翻阅了大量的物理书籍，还去请教了他们的物理老师啊，他们不断的在调整着结构，更换着材料，克服了一个一个的这个制作上的困难啊，最后他们在展区里面呈现出的是啊十几样他们亲手制作的这个物理实验的装置
啊。那么再在我们看见它的力量这个展区啊，孩子们他把展区的主色调设置成了蓝色啊，然后呢还配以了海浪波涛，象征着女性科学家们在科学的海洋里面乘风破浪啊。当然在他们这个展区里面还最有亮点的是一个，他们设置了一个灯塔油桶啊，预示着女性科学家们就像灯塔一样啊，这个照亮他们这个前进的方向，给予他们成长的力量啊，很有想法。那么在我们的这个5000年的星际探索展区啊，我们的同学们他们用纸模啊设计制作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站啊，吊在了这个天花板上，然后还用到了他们课程物理这个乐高课程上面所学到的编程知识，用乐高搭建了好几个卫星的模型，并且用传感器实现了叶片的转动啊，那么很好的实现了展品和参观者之间的这样一个互动啊。孩子们的奇思妙想啊，无限的创意，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但是我想说的是，最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们学会了去发现问题，并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啊，去想办法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最难能可贵的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也是进一步的体会到了这个团队协作的这样一个重要性。啊，就比如我们这个在反景师与数字敦煌这个小组里面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小组共同完成了20多幅设计手稿，4幅壁画啊，还有他们设计的泥塑佛像啊、染色纱布啊，最当中这么漂亮的一个藻井纹样的小吊灯啊，上面的这个金色的一丝一丝的东西，都是孩子们啊一起用一根根的铜丝啊，熬成制作完成的，花了很多的功夫，凝聚着他们团队的这个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啊，非常的不容易的。那么就像这个小组的啊徐雅妍同学在策展之后他就说了，他说历时4个多月的展览策划终于落下帷幕，与小组成员们肩并肩站在一起，这是我们那光辉璀璨的展览，是我们最好的14岁啊。那么当然我们再看一下啊，我们屠悠悠和青蒿素这个小组在这个展区里面，其实最吸人眼球的是他们有一个大大的科普漫画的转筒啊，在这个转筒上面一共贴了18幅的科普小漫画啊，主要是介绍了这个疟疾这个传播的方式啊，包括青蒿素的作用啊等等科普的小知识啊。这18幅科普小漫画是孩子们啊，策展小组他是发动了他们班级里的很多同学一起共同手绘完成的啊。在他们这个展区还有孩子们自己亲手制作的青蒿素的植物标本啊，包括诺贝尔奖章的头像设计啊，还有通过 PAD 啊来演绎这个疟疾传播的方式等等，所有这些创意都是孩子们发挥了组内团队的组员的各自的特长协力完成啊，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我一直很感慨啊，小小的书桌实现不了孩子们大大的梦想和未来。如果说之前我们在钱学森图书馆开展的是寻访科学家的精神这样一个大思政课啊，让孩子们知道了什么是科学家精神啊，科学家精神的包含的6个方面，那么我想今天我们的策展活动啊，孩子们通过啊广泛的去查找资料，小心求证啊，然后大胆的去动手制作，不断创新啊，然后再跟小组里的伙伴们一起合力策展，同心协力。那么我想其实孩子们真的是用再用啊，他们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对科学家精神的理解，在践行着科学家精神啊。就像我们这个李密同学，刚才我们这个李方馆长也放了那个小男孩，就是李密同学，我们7年级3班的一位男孩子啊，他说的，他说或许未来能成为科学家的连1%都不到，
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梦想不属于我们。梦想意味着无限可能。无论将来我们会走怎样的道路，

0: 梦想都是我们最初的起点。听到孩子们这样的感言啊，我很感动。我想我们这次学生策展人的活动对孩子们来说真的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学习，它让孩子们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人啊，它不仅实现了学校啊从课程思政到跨学科融合到项目化学习的这样一个多维可能，它更是有效地促进了孩子们从知识学习到实践探索再到技能运用最后到他们的素养的提升。所以未来啊，我们还将啊进一步的来拓展管校合作的这个资源和途径啊方法，为孩子们能够搭建更好的平台啊，助力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当然，我们也会啊更用心的去这个构建管校社协同育人的这样一个共同体，协同育人的这样一个新格局。那么一起来凝聚育人合力，一起来共育时代新人。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
1: 好，非常。
2: 一堵灰色的水泥墙，一个不规则的洞口，一只毛茸茸的熊爪，一杯醇香四溢的咖啡。当心急点子邂逅公益善念，熊爪咖啡治愈了整座城市。从去年开始，这家为残障人士提供就业机会的咖啡品牌不仅吸引了源源不断的客流，也让博爱掷地有声。如今他策划在全国范围内开设更多门店。有请熊爪咖啡人事总监张悦。
1: 来，有请张悦。大家好，我是来自熊爪咖啡的张悦。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无声的美好。我是2021年3月3号来到上海的。对于上海我是个新朋友，但是给我最多温暖的都是这些无声的美好。在我心里，无声的美好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些无声的美好是乐观的，他们是非常热心的，是非常热情的，非常感恩的，他们是非常上进，非常要求成长的。那么今天很有幸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遇到的这些无声的美好。哦，很有趣啊，我在上班的前三天的时候一直都在 office， 我是没有机会去跟这些无声的美好去面对面的交流，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那在各种各样的工作群里面，有人在抱怨说自己的那个爪爪的毛被薅秃了啊，然后还有就放了一张那个这样的一个评论在大众点评上，说有一个顾客带着他家的狗狗跟我们的爪爪想要组成一个组合，叫狗熊组合。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这太没理想了，要是我高低放一只猫去，你说是不是熊猫更有地位一些？正是因为我在群里发出我自己最真实的想法的时候，就有好多无声的美好加了我。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小伙伴，他叫徐六，加完我之后我不知道他是谁，对吧？我们有好多门店，好多伙伴，我在巡店的时候呢，我就在这个门店里找他，但是他居然是一个最沉默的人。当我离开了这个店之后，他开跟我发那个微信跟我讲，你去第二家门店的时候你要坐几号的线呀，你要在几号口出，因为他们知道我都是一个刚刚来到上海的人。最后他给我定义成路痴，就是这样。那么第二个，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片花那个阿肯，他是我们人广店的一个店长。因为我的网名叫小海狮，就是每次我到他的门店的时候，他非常喜欢做这种创意的咖啡，每次给我的这个创意咖啡里面的味道是我从来没有喝过的，并且他还会给我画一个专属的杯子。大家看一下，这是他经常会给我带一些小的礼物，小吃啊，或是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他都会在袋子上画上是我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他给我的这种美好是热情的美好。更有意思的事情呢，是他非常喜欢拍照。这是我们人广店的一些人啊，一些那个伙伴们经常会拍这些照片。当然，他们也教会我很多一些咖啡的知识。我是不喜欢喝咖啡的啊，但是慢慢，我发现咖啡的魅力。咖啡的魅力是什么？喝完了睡不着。然后大家看啊，就是大家看这个，这位是我们人广店的另外一位听人的店长。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小故事是什么？有一天阿肯去我们办公室。他要请我吃东西，我说不，我要减肥啊，我要变漂亮。然后他说你一点都不

0: 我说不，我很胖。他说依依才胖，就是刚刚这个他叫依依，依依才胖。我说何以见得呢？我就很纳闷。他说有一天他坐在那个塑料的凳子碎了，姑娘到地上了，然后姑娘很不好意思地告诉阿肯不要跟别人讲。阿肯做到了，他在每一个有我们单位人的地方，在每一家店都表演了一下，所以我们每一家店的人都知道依依把塑料的凳子坐坏了。那为什么会有一排凳子呢？他告诉我这是他爸爸送给我们店四个凳子。我说为什么？哦，不用问为什么了，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爸爸了。这就是就是阿肯的热情是什么？家里有的吃的，我们的人广店就会有这些吃的。他到我的办公室里面，就是他会把我喂胖啊，因为他是上海当地人，他知道我是外地人，他让我觉得这个城市非常有温度。那这是我感受到热情的美好。这是我们整个的照片墙，很有意思啊。有一些小朋友或是喜欢熊爪的人会通过熊爪给我们递一些吃的和一些礼物，特别棒。还有写信的啊，还有告诉我们让我们那个就是感谢我们的正能量的，还有不开心失恋的被我们摸过之后治愈的啊，非常开心。其实他们不明白我们才是被治愈的那一个。当我在办公室里面我觉得工作非常枯燥非常烦非常闹的时候，我会怎么样？给自己安排一次下店的机会，我就在熊爪位啊，我就伸出我的手等别人薅我的熊毛我从来不忌讳。然后还会有小朋友跟我聊聊得没完没了，跟我讲他的妈妈送他什么礼物了，问我的妈妈在干嘛就是这样的。还有在永康路是我们家第一家门店，在68号刚刚那个小朋友去喝的那家门店啊，那家门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门店，因为它是我们家的那个属于是体验店。我喜欢在什么？我不喜欢在熊爪了，我喜欢在外面，因为会有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跟我说，哎呀这是熊爪呀，哎呀我要拍照呀。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我在这样的一个企业里面工作啊，钱不钱都无所谓了啊。然后大家看到这个呢，现在熊爪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它是从2020年的11月15号在永康路68号开始试运营试营业的。那么至今为止呢，这个是杭州门店，我们上海门店不算了啊，杭州门店是从5月1号开始的。然后我们在武汉的 K11有一家门店，我们在南京的新百在8月1号开了一家门店啊，就是它的这个发展速度，如果要是不是因为有这个疫情的影响，那我想现在已经遍地开花。作为 HR 的我已经没有机会在这儿跟大家分享我遇到的美好的故事。那么这位叫什么？叫小林。我们杭州门店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存在。那昨天晚上我统计的人员数据上来讲，我们现在所有门店的工作人员聋哑小伙伴的占比在70%，而杭州门店的占比在100%。一共四个人嘛，啊，四个人。那么他的店长就是无声店长，就是小林。小林是我5月12号去了一下面试的他入职。因为我知道他的简历，他是一个听障人士啊，但是我见到他的时候，我面试都快结束了，我都没对上，这不是我今天约的听障人士，怎么来个正常人？我也不好意思问是吧。完了邀请他入职，12号的时候入职。那大家看一下，6月20号的时候他已经晋升为代理店长了。那么在7月20号的上个月他已经成为了正式的店长。他正式的带着3名聋人把我们的杭州门店搞得井井有条。小林刚开始带我们这儿工作的时候，我让他记我们的咖啡的一些品类，黑咖啡是什么样子的啊，加奶的是什么，加椰奶的是什么。他记的时候总是磕磕绊绊。我跟他说我们的初心是什么？初心就是为10000个残疾小伙伴提供就业岗位，让老百姓喝到便宜好喝的精品特调咖啡。两句话记了一天没记好。我就问小林为什么，小林说啊，那我说你不用说为什么，别人能做的你就能。
1: 今日不闭馆，阅读不打烊，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图书馆播客节目尽管说，让我们一起用声音传递阅读的力量。
2: 在想象中女人总是无比重要的，但是在实际上她们可能无足轻重。
3: 时至今日我可能更想把它改一改，就是女性在维系整个社会的运转中，她其实就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回到我们对于整个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社会评价的体系里的时候，女性又常常被处理的仿佛是无足轻重，消费上被高度重视，但是在制度和权力中仍然被边缘化。那么这种重要的话，我觉得恰恰是国内女性她一种不完整的重要性的体现。

0: 大家没有思考，它背后的逻辑是自私文化，就是并不是一个更好的男女平等的东西，不是的，它背后是自私。什么意思？如果说我们沉溺在消费主义，沉溺在及时满足的文化现象之下，我们就不可能去改变这个结构。好，大家好啊，张元，工长张，缘分的缘，然后呢是一个来自四川的，现在在北京工作的出版人啊，然后我就坐下说话了啊，很高兴跟大家在这个三八这一天用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和这样的一个主题作为一个男性，然后居然不但参加进来了，还是一个主持人的身份啊。简单的先说一下，哎呀，我们线上的这个我刚才看到了这个邱老师也上线了啊，那我先简单的把我们今天的嘉宾和我们的主题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寻找女性灵魂深处的力量，当然这是一个听起来很大的一个话题，但由于我们今天好在有几个比较好的书和话题和我们的嘉宾作为切口，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还能聊出一些让大家觉得我认为不是那么水，也不是那么光冕堂皇，然后好像是心理安慰的这样的一些话。那么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先是我身边的于适老师，作家，然后也是文学翻译，大家如果看那个详细的介绍就知道，其实翻译了非常多的获奖的作品啊。然后我们线上的两位老师，现在是这个大镜头的呢，是荀小雅老师，是深圳大学的助理教授，犯罪心理学博士，也是我们今天《你并不孤单》这本书的译者。啊，荀老师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1: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和大家在现场做一个线上的交流。
0: 好，然后下面那位是邱老师，邱不愿。邱老师是非虚构作品剑桥一年的作者，也是一个舞者啊，还是一个青年的研究者。
2: 上海图书馆的读者们大家好，我是邱不愿。对，我现在在英国剑桥，然后因为时差的关系，我这边是早上六点半，非常高兴跨时区和大家见面。
0: 给两位汇报一下啊，我们现场目测大概也有七八十位的现场的观众啊，人数还是很多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展开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沿着我开始那个开场，于老师，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我去年出了一本书，这个书呢有三位女性作者。然后呢我们决定在北京做一场活动，然后呢我的作者跟我就说张然，我就一个要求，你请嘉宾你要跟我说一下什么人。我说我想请学者嘛，他说能不能请女学者。我说那个可能这个真正的在大学里啊，学者可能女的也有，但是男的可能我们认识的多一点。他说最好呢不要请，如果一定要请的话，不要请那个中老年的男性学者。哎，我说这个很重要吗？或者说这个影响很大？他说是这样的，就是他参加过很多类似这样的活动，他说哪怕今天有七八个嘉宾，只有一个男性的中老年的男性作为嘉宾在台上，他说整个舞台的气氛都不一样了啊！就当这个男人出现的时候，整个舞台的气氛然后就不一样。我说那你给我具体讲一讲。他譬如说当我们作为一个女性作者在说话的时候，我们不管阐述任何一个观点，然后我们那位男性的学者，不是因为没有一个固定人啊，但他说往往这样男性就会露出那种既在评判你，然后同时呢可能又是说还不错，哎，有点说到点子上了那种，哎，有点小认可，但是又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男性学术权威的学术自信啊，以及对于一个女孩子居然能够跟我们学者进行对话的一种欣赏。所以这是我今天抛出来的一个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说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有意识的反抗一个结构，或者我们有意识的要去反省一个什么东西，而是这个东西只要它出现，它在场，它就存在。譬如说我刚才说当一个男性的中老年的男性学者出现的时候，他必然的就会带来背后的一整套的一些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我其实挺想听我们今天三位女嘉宾的分享。 第一个我们今天一个小主题呢，叫做女

0: 性想象中至关重要，实际上无足轻重。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谁说的呢？是著名的文学家伍尔夫说的。就是他在讲到女性在这个社会上到底占有什么地位的时候呢，他是说了著名的这句话，就是说在想象中女人总是无比重要的，但是在实际上她们可能无足轻重。这可能道出了他当年所在的社会对于女性的看法，以及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真正的一种心态。我认为在今天这个社会，至少在我目力所及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好像这句话并没有完全的过时，但这只是我自己一个看法。所以我们还从现场开始来吧。于老师，您可以先从这儿开始去聊你今天想聊的。
1: 这个开场信息量还是很大的。前面刚才张老师在说这个男性嘉宾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有种遗憾，就是今天台上还是女人在说女人的事，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就是当我们要讨论女性主义或者女性的故事的时候，最好的嘉宾、最好的谈论者就是女性。这个观点我从头到尾，就是说每一次活动我都会说，为什么我们不多一点男性嘉宾来讨论？这个是第一个我想说的。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中老年男性学术权威他们的一些态度，其实我们经常也会在一些媒体上或者在一些活动的现场会有所感知，但是我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就是他能够看到年轻的女孩子跟他一起对话，这个已经是一个对他来讲已经是一个进步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他们多看到，哪怕就是说在场的可能会有一些女性的创作者或者是评论者会觉得有不自在或者那种感受，但是我觉得要克服那种感受，否则的话就是两性之间永远都是处于一种对立的或者是一高一低的那种俯视的状态的话，其实就始终没有一种平等的或者说是有效的对话。所以最好的还是中老年的这个男性的学术权威跟年轻的女性主义的这些支持者们，他们能够有一个深刻的然后发自肺腑的这种交流和对话，我觉得这个才是最理想的。然后再回答这个第一个问题，那从伍尔夫的角度来讲的这句话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前因后果的，就是从这个叙述的角度来讲，一间自己的房间是伍尔夫将近在1923年的时候合集的一部作品，所以你看到现在为止已经100年过去了，但是他讲的这个问题其实现在还是存在，尤其是像你说的女性好像是已经站在 C 位了，就是能够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被大家看到，但实际上是不是这种 C 位有可能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一个幻觉。那伍尔夫那个时候说的时候，他是他并没有举非常多的现实当中的例子，就是现实当中英国当时20年代的时候的那种例子，而是从古籍当中来说的，就从那个古希腊的文学上面开始讲，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女性经常是作为诗人、艺术家的灵感的缪斯出现，就是她首先她美，她代表着美，代表着爱，然后她是一个女神的形象，但是落到凡间，落到现实生活当中，所有的女神一开始就是讲穿了，就是一个被凝视的、被利用的、被消费的对象，然后只要这个女性在现实生活当中进入到了家庭，进入到了生儿育女的环节，她就不可能再成为一个女神了。所以伍尔夫要讲的是这个事情。而且我觉得伍尔夫在那个书里面最重要的是他讲到了女性主义、女性问题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于经济和权力，还和教育。然后从伍尔夫那个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其实100多年来各种各样的女性主义的理论家，他们其实就是从结构性的各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从教育的问题，从婚姻的问题，从生育的问题，甚至是从性的问题。所以我们会看到像波伏娃的第二性，然后一直到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印象最深刻的或者说冲击力最大的应该是日本的学者上野千鹤子的厌女。厌女其实他讲的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但是是一个日常的政治性。而且我觉得上野千鹤子对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最重要的一个灵魂上面的拷问，就是厌女不仅仅是出现在男性的集体当中的，女性本身也有厌女的倾向，因为是把男权社会和男凝社会当中的这些歧视女性的

0: 这种想法内化到了自己的身上，所以有很多的女性她自己就是厌女的，所以她就会把女性主义更加的深化了。就这些结构性的问题都联系起来，再来分析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是需要非常细致的来讨论的。然后我们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几本书，刚好它是能够带到这些不同的层面的。比如说像邱老师的书，它讲的是一个年轻女性的自我成长，从情感方面，然后到了教育方面。然后这个荀老师翻译的这本书是讲父母跟亲子之间的这个关系，还有就是那不勒斯这四部曲肯定讲的是女性友谊的问题，还有女性成长的问题。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将近一百年的这个变化当中，女性作家其实是已经把这个结构性的问题给拆分开来了，拆分出了一个更多更多的细节。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两位嘉宾可能就是应该是从这个细节的角度来讲他们的所思所想吧。嗯，
1: 啊，荀老师和邱老师，你们谁愿意先发言？
2: 嗯，好，谢谢张老师，那我先来吧。我觉得刚刚我很同意刚刚于老师说的一点，就是关于女性的问题，我从来不认为这个只仅仅局限于女性之间的讨论，更多时候其实男性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像去年三八妇女节的时候，我其实是在律所的一个活动里，当时讲的是性侵相关的问题。当时我其实很高兴看到的就是台下坐的并不都是女律师，还有很多男性律师也参与到了这个活动里面，或者他们也会参与到对于遭遇性侵或者遭遇职场性侵的女性的一个维权的活动当中。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如果非要从年龄上进行一个划分的话，起码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中年男性或者说更年轻一代，他们的这个性别的 sense 或者说性别的意识是更强烈的。那我不知道今天现场的观众是男女比例是多少，可能也有多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女性多一点男性少一点，但是在这个活动开始之前，我的一位男性朋友还给我发信息说他就在上海，他也想去现场看一看。所以从这些我觉得都能够看到，当女性在不断的去发声的时候，也会有越来越多的男性他会增加自己的思考，然后同时提升参与到这个事情里面来。因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如果他这个社会对一个性别是压迫的，那么另一个性别他毕竟也不会好受，并不是说男性把女性压下去了，那男性在这个社会上就好像获得了更多。这并不是一种零和的博弈，而是两性必须共同去努力，才能让这个社会变成更人性化的一个社会，而更让两性都感到舒服的一个社会。那回到刚刚张老师说的那个伍尔夫说女性想象中至关重要，实际上无足轻重。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时至今日，我可能更想把它改一改，就是女性在维系社会运转，甚至是整个社会的运转中，它其实就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回到我们对于整个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社会评价的体系里的时候，女性又常常被处理的仿佛是无足轻重。那我们其实现在可以看到，女性的声音确实是更多的被听到，或者说在社交媒体上更多的被看到。但这种听到和看到，在我的观察里，我觉得还并没有持续的转化为一种能够把自己的诉求清晰的表达出来。同时我们会看到，当女性在权力结构里面更往上走的时候，我们女性的占比就又来到了一个特别低的位置。比如说我之前去看林郑月娥的一场讲座，当林郑展示她在香港的一些工作图片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男性官员和女性官员基本上是对半开或者四六开，不会有太大差异。但是当林郑展示她在内地的一些工作图片的时候，很多时候林郑自己就是那张图片里唯一的女性。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来说，我会说在核心决策层，我们女性的声音还是更加稀缺的。我们自己也能感受到这种稀缺其实它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之前我做一个关于女性受害者的司法项目的时候，采访法官或者说采访一些决策者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有一名男性，他也是一名非常资深的男性学者，但是我并没有在他脸上看到就是那种虚伪的表情，他还是很真诚的。他很真诚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很多时候女性的问题都是女性在讨论，

0: 但是你不要忽略了，最终拍板的是男性领导者。刚刚这句话其实他说的是一个事实，但恰恰这句话我觉得可以给到我们更多的思考，就是我们在讨论议题的时候，我们不希望它仅仅停留在讨论的层面，我们希望它最终能够到最终的决策，在制度和权力中，女性不要被边缘化，不要仅仅是在文化上被高频赞美，在消费上被高度重视，但是在制度和权力中仍然被边缘化。那么这种重要的话，我觉得恰恰是现阶段国内女性她一种不完整的重要性的体现。谢谢。
1: 刚刚于老师和徐老师都说的特别好，我非常赞同。然后于老师也提到说，是不是可以从细节一点的角度入手。我在这里先不做过多理论上的评价，我先从我自己的故事出发吧。因为我在剑桥一年里写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女性个体如何在这种结构性的压迫中，在非常小的日常里不断的被消灭、削弱自我力量的一个过程。就是具体来说，我在剑桥一年整本书里写的这个故事就是离婚上剑桥。而我在前半段在写这个感情关系经历的时候，我在之前的那段关系里，周边所有的人，包括我，尤其是前夫的家庭，都会很天然的觉得，你作为一个女性，你天然的职责就是相夫教子。然后，当我的前夫想要去追求事业上的一个进步，或者是追求更多学业上的精进的时候，所有人的态度都是支持，因为你作为男性，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在外面寻找更大的世界。而我作为女性，虽然我在经济上也支持对方，但是当我想提出我想要去继续读书，也许尝试一下申请牛剑的时候，身边人的反应，尤其是我前夫本人的反应是，你为什么突然想读书了？你想读书是不是因为你在嫉妒我们别人都在读书？然后当时我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的反应就是非常非常震惊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的前夫作为一个相对来说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家庭环境各个方面，我觉得都还算不错的一个男性个体，会如此自然的觉得说，一个女性你想读书，你是出于嫉妒，而不是出于你自身真正想要上进的一个心态。然后，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很多职业上女性如何受到压迫。然后，如果我们回到家庭这个场域里，你会看到女性所谓受压迫的这一个表现，它是非常非常在点滴中体现的那个权利，如何我们点滴的被失权。而这种点滴的被失权，有很多时候都体现在你日常的每一个微小的选择都会被质疑。我们从小女性就被教育说，你们只需要找到一个好的对象，然后结婚生子，养育家庭，你们只需要选择一条简单的路。而我们对于男性的想象和教育，从来都是因为你们是要承担大风大浪的人，你们是那个权力里的主导者，所以你们要去经历更多的困难。而我们对于人生想象的这一个差异本身，一个轻易化的差异，一个困难的差异，它本身就是结构化的产物，也在不断的重复强化这一个结构。而很多女性就在这一种几乎是结构性的甜言蜜语中和轻易中轻易的被攻陷了。我在书中也提到过很多次，我曾经有过各种各样出国的念头，但是被轻易的掐灭。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因为我自己怯懦，或者是他人真的不鼓励我，而只是因为那个男性的个体会用甜言蜜语或者是糖衣炮弹告诉你说，请留下来，请不要走。而很多时候你是会轻易的被这一种劝导所说服的。对，所以我其实提到说，女性想象中我们非常重要。完全如此，我完全同意，实则无足轻重。其实有另外一个体现方式，不仅在于真实的女性性别被贬低上，其实也体现在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的私人生活、我们的情感如何不自觉的被贬低，甚至是被我们自己贬低。 因为当我们

0: 思考这一个二元对立结构的时候，男性和女性，我们在整一个漫长的教育里不自觉地被灌入了一种二元思维，就是说男性的思维是对应着理性的，女性的思维是对应着感性、非理性和情感的。而我们文学中也会有大量的疯女人的形象，在不断地提醒我们说，有情感这件事情是可耻的，是不足以作为决策的依据的。又回到刚刚荀老师说，其实男性跟女性在这个结构中是同时被压迫的，它其实就体现在不仅是女性在实权跟情感上被压迫被污名化，也体现在男性他因为长期的在一个情感被漠视的结构里不断的去被教育，他们认为自己有情感，自己去处理情感，他就是太娘们了，然后太娘们这个词就会被认为是一个贬低的词，所以他们很不善于也不习惯去处理自己的情绪。那这样其实就最后导致了男性不懂得怎么处理愤怒情绪，不懂得怎么去反观自我，然后女性又在这样的结构里不断的实际上的被压迫。两个被压迫的性别结合在一起之后，就会发现为什么我们的家庭生活或者是两性情感关系中存在着这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两个性别同时都在受压迫，我们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处理自己的情感。所以女性无足轻重，但同时它也意味着私人跟情感无足轻重，而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在强调女性的时代，其实同时也要去说我们要多多的去敢于说自己的故事，敢于表露自己的情感。对，然后其实这个工作不仅是女性的，也是男性的，是所有人类共同的一个工作。
1: 我觉得非常好，值得大家鼓个掌。因为刚才邱老师的这个从自己的经验去出发去讲的话，因为他的书我也看了啊，就我觉得首先很真诚，邱老师的书很真诚。因为我在看你离婚的那个故事的时候吧，看着我就觉得挺生气的，就为什么你一直要照顾他的情绪，就你为什么你作为夫妻平等的关系，为什么你永远在探寻，就是你始终在观察他，体谅他，给他排忧解难，然后你把自己一直放在边上，直到你最后好像突然有一天才意识到为什么我要把自己放在边上。那么多日日夜夜为什么你会一直去做，甚至还要跟他结婚呢？因为结婚的时候就是说你们决定结婚之前其实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了。所以说当然最后我就像你的那个书里的朋友一样，就是恭喜你是吧，恭喜你离婚。当然就是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我就会觉得至少在你当时的那个状态，你是进入到了一个传统的或者说我们就男权社会的这么一个框架里，把自己就安置在那个里面了。而你其实是一个，要大家听起来是吧，在北京然后做非虚构，然后一个已经有点小成就的一个媒体人，那独立思考啊，自由思考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这个人身上肯定是有的，对吧？但是他自己的情感生活婚姻生活不能叫一塌糊涂吧，反正肯定也不能算成功。所以我觉得邱老师的自我分享，特别是最后那个引的，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实际上是双方都是受害者，或者双方都因为这样的一种不正常的关系，男性以为自己在上风，或者说男性确实在一些资源分配啊等等方面肯定是他是具有优势的，但同时他其实也是个受害者，只是他自己不自知。那么不自知这个事情其实跟前面大家说的很多东西都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我们当我们在一个处境里，在一个自我认为可以的这个设定里的时候，哪怕你是受害者，哪怕你是被剥夺者，你也不自知。这个实际上不仅仅是男女关系，在个体和群体等等之间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不自知的剥夺。我看于老师要说话了，那我就那个停一下。
2: 我只是碰了一下话筒，但是我刚刚听两位讲的时候，我其实也是可以有呼应的地方的。首先一个就是因为我前面说到这个结构性问题的时候，说到了教育经济，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别的这个枝节，比如说刚才荀老师提到的法律的这一块，其实从女性主义的发展角度来讲，之前法国的那一些女性主义者他们提出的其实是一个性的解放和性的开放，就是女性要意识到自己的一个自由。

0: 是到了美国，就是这几年呢，从 Me Too 开始，其实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当我们，就是现在的，尤其是美国的一些女性主义者，他们会主要在法律和权利的角度，然后讨论性侵的问题，然后这个东西其实一下子把很多人都给打懵了，尤其是男性。我比较在意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去说性侵的这些事情，女性有自己的发声权的时候，男性的反应有很多是明哲保身，所以他不再去犯这条河水，但不是说出于对于女性的关爱而我不去做这些事情，这个是完全两个立场，所以这个从法律的层面来讲也是另外的一种声音。但是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男性的声音跟女性的声音其实都应该被听到，尤其是刚才你说到这个受害者的这个，就是在性侵的这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状况当中，其实有很多的男性他们也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但是就是说男性有没有把这些真实的声音讲出来，这个也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
1: 对对对，我觉得于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让我想到的就是，实际上不管男性和女性，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是放在这，就是我们都是人，然后我们都是有限生命，对吧？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有限生命里这个框架之下，我们要追求我们每个人去定义的一种有意义的良好的生活，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讨论或者所有的探寻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吧。刚才于老师讲到了这个缪斯，对吧？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的比喻，我就在想，其实中国难道不是吗？中国你看，大家想想中国的这个仙女们，她们好像唯一的功能就是，你看董永和七仙女是吧，看董永很不容易啊，他想到我怎么帮助他呢，我就下凡给他做老婆，对吧？然后给他生孩子。大家去想一想，就是真的我们这个仙女最终帮助凡人的功能那个体现就是给他当老婆啊，所以就这个东西其实就已经扎根在这个地方了。那么我想通过，我也讲一个实在的，就是我是这个《是妈妈也是英雄》这本书的这个策划人嘛。那么这本书它其实讲的这个主题很简单，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妈妈，她写了为期四年的一个非虚构，从她孩子出生开始，那么一直到孩子三四岁，她整个的遇到的各种各样她觉得值得写的事情，有身体上的变化，有自己体型原来很苗条现在要穿那个妈妈装的这种有心态的变化，有这个孩子成长给她带来的变化，以及孩子完全不听话让你抓狂的时候那种应对和自我的反省，它是很丰富的啊。但是这本书我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在我推荐这本书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个我其实自己没有想到的一个事情。怎么回事呢？我在北京的时候呢，因为我原来也是在媒体嘛，我就像我媒体的一些白骨精们，我们经常叫白骨精，对吧？就是说白领是吧，然后骨干对吧，然后又很精英，就是很能干的女孩子们，然后呢向他们推荐这本书，我说你们不管你们是不是妈妈，你们可以通过这本书去体会一下当妈妈是什么样子的。但我吃惊的是什么，就是说这几个白骨精首先抛回来的回答是说，这个书我根本就不想翻开。为什么不想翻开呢？因为我很讨厌这个书名。为什么很讨厌这个书名？这个书名叫是妈妈也是英雄，他说为什么妈妈要是英雄，为什么你们要把这个妈妈拔得这么高，对吧？你拔得这么高就是要劝生，就是要劝婚，你拔得这么高就是想让我们这些女性去接受一个社会的规训，就是女人必须要生孩子才有价值。然后你知道吧，这种情绪啪就对着这个书名涌过来。我作为一个看过这本书的一个编辑，我非常的错愕，因为首先你根本没有看过这本书，第二妈妈为什么不能是英雄，她难道没有付出吗？他难道没有忍耐吗？他难道没有在克服自己想要退缩的那种心理，依然承担起把一个孩子抚养长大的这个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吗？他都有，那他为什么不能是英雄呢？对吧？不是因为你觉得啊，我现在我事业发展，我也知道现在职场有性别歧视，有生育歧视，所以我不能生孩子。OK， 我觉得没有问题，对吧？我们也不用上升到更大的层面去讨论你个人的选择。但是为什么你要对英雄和妈妈这样的一个赞美吧，对吧？这样的一个反感。OK。我只是把这个故事讲述出来啊，然后 OK， 我想听听大家对这个。
0: 我有话想说， 我听完这个之后，我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你后来有没有把这本书再推销给，就是说把这个书名给更多的当过妈妈的女性读者？
2: 我跟你说，当过妈妈的反应都是特别好，就是当妈的人读完这本书都特别好，但是也有没当妈的，他没有那么强的排斥心理的，他读完之后也会告诉我，哦，就是至少他知道那个东西是很复杂的，
0: 对，
2: 不是说好或不好。成为妈妈，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作为这本书的编辑，就是成为妈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牵涉到的是生理、心理，不，其实经济都是次要的了。就是如果家里不是那么的贫困啊，那么经济都是次要，更多的是什么？自我的认知的转变，自我的成就的转变，以及，因为你一定是从自我剥夺开始的，对吧？我原来可以去 party， 我原来可以姐妹下午茶，我原来是有什么样的身材，现在这些东西没有了，消失掉了。我有的是一个尿袋子，对吧？有的是一个嗷嗷带哭的一个天天嗷嗷哭的机器。那么这时候你还得到了什么？或者说你有没有把你得到的东西视为一种得到，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剥夺？我觉得涉及到非常综合的东西。但也有一个特例是什么呢？就是一个60岁的一个长辈，他读了之后他说我没有感觉。因为什么呢？他觉得就是其实啊，就是他觉得这不是都很正常吗？有什么可矫情的呢？对，当然这个我也能理解，就是我毕竟比较晚一代，我不太认同。我是觉得他的这样的一种认为这很正常，实际上他是把他已经放在了那个我是就是当妈就是要牺牲的，当妈就是要怎么样流泪。当然我这个判断不一定对，但是至少他是在我回馈中是说没什么感觉，觉得有点矫情了啊，说的好像有点自我感动了。对，
0: 谢谢张老师这个回答，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不光光是没有生育过的人，还有生育过的人看这本书肯定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个书的封面上面的这个应该是它的原的书名
2: 是
0: 吧？
2: 那是对，就是我要把自己翻出来。
0: 对，然后就是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当时在起这个书名的时候会变成是妈妈也是英雄。因为为什么会这么问？因为我觉得英雄就是一个男性叙事的典型，就是要有一个英雄，女性的叙事当中是没有英雄这个概念的。
2: 对，
0: 嗯，
2: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因为首先这是作者的原话，因为作者的原话就是他是从英雄当时那个就是咱们英文一本书叫千面英雄嘛，他就讲英雄故事都是有母体的，有模式的，他都是要从一个小村庄出发，然后克服心魔，然后战胜，然后再荣归故里，对吧？那 OK， 他有一天他听到这个故事模板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我当妈妈的这个旅程或者这个经历难道不就是一个英雄之旅吗？然后他把自己套进之后，他就越来越认为当妈妈就是一次，就是这个是作者的原话。那么为什么？但作者的原来那个英文实际上是一个双关，他直译的时候，他因为那个作者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艾美奖的一个喜剧的一个编剧，那么 show myself out 呢，他其实有一个就是说我退场了，对，就是说我颠了啊，就北京话来说我颠了，对吧？就是不跟你们混了，我当妈去了，对吧？我走了，我谢幕了。那么还有一个直译呢，就我就说我把我毫无保留的把它展示给你看啊，我觉得有这么一层意思。那么因为他里头也讲到了关于比如说性，对吧？比如我当妈妈难道就没有对于性吸引力的这样一个需求吗？对吧？我原来也是很招人的呀，对吧？你现在他有一个故事讲的就是他坐在这个车上，他想着哎呦，对面一个正好一个等红灯，旁边有一个车里有个帅哥，然后他想着我现在戴个墨镜是吧，我现在这个低头的姿势是我最美的一个角度，我现在跟他打一个招呼，看看这个帅哥能不能吸引我注意。然后最后人家真的跟他打招呼了，当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就说嗨的时候，他说我已经想到跟他生孩子的故事了，对吧？就是已经我要同意跟你出轨了。然后结果人家只是问他一个说去什么地方怎么走，他说哦，前面右拐，对。然后他就意识到我现在这个车是什么车，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OK， 但是这是美国式的一种这种轻松幽默了。但是呢，我是觉得他会把一些关于就是个人欲望啊，对吧，性啊这些东西他都展示出来。
0: 对，
2: 回答您那个问题啊，就是首先他把自己认为这就是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定位啊，就是妈妈可以是一个英雄，只是看你怎么去看。当然关于英雄还有一个就是他最终就是他有一个结论，就是英雄一定要拿着宝藏回来，对吧？打完恶龙之后你要拿到一个宝藏。他说因为他开始是怀不上孩子的，
1: 他当时就是天天祈祷，就是我一定能不能让我怀上孩子，让我怀上孩子，我什么都就说我愿意就终身做上帝的

0: 人，对吧？
1: 是。
0: 然后最后他怀上了，然后他说我一直认为这个英雄之旅的那个宝藏就是我的这个孩子，但是呢最后他发现不是，孩子四岁的时候，当他最后这个书要写完的时候，他说我发现可能那个宝藏是我自己，实际上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自己啊。什么叫脱胎换骨呢？就是他就最后一章专门讲，就是说我原先爱什么，我现在我爱另外一种东西了。原来喜欢 party， 我现在喜欢比如说不去 party， 我要去做点养生茶 whatever， 总之就是我整个人变了。但是这个变并不是一种扭曲下的改变，而是一种自洽，而是一种自我接纳。因为什么？因为你当妈妈之后，你一定你的很多事情都会跟着改变，你顽固的坚持原来的那个美好的自己是不切实际的。而这样的东西是妥协吗？如果你在观念上认为是妥协，那么你就会跟自己杠上了，对吧？但是如果说你把它作为妈妈本身就是一个经历，本身就是一个会改变你的一个任务，本身就是一次破茧成蝶，那么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就会又不一样啊。所以回答您的这个书名的问题。对，
2: 感谢这个策划人的专业的回答。因为其实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困惑，就是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这本书是妈妈也是英雄，它其实在讲自我成长，尤其是像刚才赵老师提到就是一个女人的脱胎换骨的变化的时候，其中有一点跟那个剑桥的这本书邱老师的这本书是有一个契合点的，就是当我们在说女性写作写什么的时候，其实刚才你不是说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吗？这个声音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具身性的一些声音，还有一些情感上面的声音，这些声音是没有办法通过第三人称让别的比如说男性的中老年的权威来代替我们发声的，这个必须是要当事人自己。尤其是像在这个妈妈的这本书里面让我比较震动的就是他专门写到那个内裤三明治的那一章，内裤三明治的一章写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产后他们的那个医护人员教他怎么样来做一个内裤的三明治以防止恶露泄露，然后当时他就非常的震惊，因为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编剧的人生当中之前从来没有人跟他讲过生孩子后来是一个这样子的状况，然后他就反问了一下说为什么之前都没有人来说这些事，这个也是他要把这个写在书里面的一大原因，就是你这种切身的感受具身的感受，如果之前就像您刚才提到的60岁的这个妈妈，她如果不去跟下一代人讲，跟更多的人讲，那下一代的年轻人就会认为当妈妈是一个浪漫化的事情，是一个我可以成为英雄，可以成为就是符合规训当中的一切美德的那种女性的一个唯一的途径，但是他们恰恰忘了来说除了矫情之外我们还是有这些苦难是要用身体去承受的。所以在这个写身体性的和写情感方面的只有自己才知道的那种感受上面是一个女性写作的一个重点。然后像这个就是剑桥这一年这个故事当中前面讲离婚的那一段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如果看过肯定就会有一个很切身的感受，就是当邱老师写到这个你感受到我们感受到在婚姻当中的不对劲的那个时候，可能一开始并不会有哭啊闹啊，你大部分人是用一种隐忍的甚至是用理性的分析的态度去消化这一切，然后最终会有一个时刻的是一个情感的爆发，然后书里面写到的是一个人的尖叫，一个人关在洗手间里面的尖叫，就是像这样的一种情感的细节，我觉得是女性写作的一大的重点和精彩所在吧。
0: 对对，然后我们接着回到那个线上啊，就邱老师刚才因为我们都 cue 到了你的这个作品，你就直接回应我们你觉得只想回应的话题。
3: 于老师提到的这个尖叫的点我其实还蛮想回应的，因为我新书出了之后我在全国做了一个巡回活动和大家分享我的书，然后我记得有一场也是我提到这一个尖叫的细节，就是说我当时在情感上已经在那段关系里被逼到一个我完全不知道除了尖叫如何去释放跟爆发的阶段了，而且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怯懦就是不太敢大声讲话的一个人，所以我这一辈子在那之前我从来都没有尖叫过，然后那一次被逼到尖叫的时候，我在书里写的是我感受到了沉默在我身体里非常非常久的一个力量，就是你在尖叫的时候你是要用力的，就从你的脚底到头顶你的浑身每一块

肌肉都会因为这个尖叫而颤抖。所以它其实一方面你会觉得说，哇，这是一个被逼到了一个绝境的一个表现，但另一方面你真的尝试过之后，你才发现，诶，其实这也在告诉我，我的身体在告诉我，我是有力量的，而只要我敢于释放这些力量，我是可以冲出某一种困境的。但是我之前不敢去直面我身体的这种力量，因为它长期都被在这个结构性的文化里被认为是有破坏性的。对，然后我当时分享了这个细节之后，在广州的一个书店，然后有一个读者在 Q&A 环节就说谢谢你分享这个尖叫原来是可以这样去用另外一个角度理解的，因为他自己也有过类似的时刻，但他自己一直对自己的定义就是叫天哪，就是我疯了，为什么我是这样一个疯女人。而当他意识到原来同一个具身化的感受细节可以有另外一个逻辑去解释它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行为获得了一个情感，获得了一个正当性。然后包括有另外一场在成都，一个读者也是提到说他自己是已经离婚了两次，然后他之前一直都不敢和人去说，一方面是觉得离婚这个事情被污名化，他不想被评判，所以他不敢说，然后第二是他发现自己就算说了，他也会得到很多人同情的目光，所以他不想说，因为他得不到理解。然后当我就是以一个非常正向的态度去面对我的离婚，甚至把它写成一整本书的时候，而且我在公众，我一直都是非常正面的去谈论这件事情，因为我确实是发自内心的觉得离婚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没有之一。对，然后当我这么正向的去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获得了力量的，他会觉得说，诶，你知道，就是原来这件事情可以被言说，而且不仅可以被言说，言说本身它就是正当的，而且背后是有一整套知识的逻辑在背后的，为什么我们要说。就回到是妈妈也是英雄这本书，就是为什么我们女性要去言说这么多琐碎的不堪的丑陋的生育经验，育儿经验，当所有人都觉得就是你是一个美好的幸福的存在。对，就是因为所有的这些富人知识本身它就是经验，就是知识的来源。然后后来那个成都的读者，他是分享说自己在第二次婚姻里，他的前夫如何就是带着他跟孩子酒后驾车，高速的就是想要撞向一堵墙。然后当时他就是意识到，我不能再在这一个婚姻里待下去了，我不能带着我的孩子和这个人一起死。然后当时他其实做了一个举动，就是他车还在行驶的时候拉开车门，然后准备跳车，然后他带着孩子跳了车，开始在路边在公众场合装疯卖傻，这是他的原话，就是我知道我自己在装疯卖傻，但是我必须这样做，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路人的关注和帮忙。然后他就开始把自己，你知道，作为一个疯女人开始装疯卖傻，然后真的路人过来了，有一个老大爷，然后上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小两口有什么事情回家去解决，不要在公众场合闹。当时你知道，就是这个背后，这句话背后就是很多人的那个结构性的那个感受，就是因为家庭是闺中琐事，是上不得台面的事情，我们女性写作写闺中琐事也是不登大雅之台的一个写作，因为这个是不重要的，只有写政治历史才是重要的。然后在我们的日常话语中就变成了，你们小两口在公众场合争执私事是你知道一个有辱门面的事情。然后他说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因为他其实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怯懦的人，他用尽全身力气跟那个老大爷说如果今天我死在了家里，你负不负责。对，然后老大爷一下就被怼得哑口无言。然后我就觉得说，女性你知道有这么多的经验，我其实很多时候都觉得就是我们没有严重到被家暴、酗酒、赌博，所有这种恶性事件可能没有发生，但是我们真实的在日常生活里被无数细小的生命经验所压

0: 质。而这种淤青，它是你日常感受不到的，你只要不碰它，它就不疼。很多时候，连你自己都可以轻易的把它遮盖过去，觉得说，哎，你知道，就是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正像那一位六旬的老人说的一样，就是这都是非常普通的经验啊，每个人都要这样，有什么可矫情的呢？但我想说的是，正是这些微小的、琐碎的、丑陋的、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心理的淤青，才构成了我们整一个女性叙事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叙事逻辑，也是为什么《是妈妈也是英雄》这本书里要提到这么多琐碎的事情。对，其实我昨天迅速的把这本书读完了，我一开始我的心理转变过程完全和刚刚张老师说的那个过程一样。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标题就是，为什么又要把我们女性抬，就是戴高帽子抬到一个英雄的程度？对，就是为什么又要逼我们做一个完美妈妈、完美女性？你知道这种反感是因为在这个话语比之前的话语所造成的。然后当我看了之后，我理解到，哦，原来作者是想要说，女性她本身自身的经历，她就是一个英雄之旅。就是我特别喜欢开头他提到说，诶，你知道英雄之旅通常都是从一个很英雄在一个很黑暗的密林里，然后突然遇到了奇怪的生物，然后要开始踏上旅行啊。他说妈妈完全也是这样的呀。但其实我再反思的就是，当我们想要去合法化或正当化女性的经验的时候，这些看似琐碎的无足轻重的经验，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套用一个已经存在的男性话语的框架去合理化这件事情呢？还是说另外一个选择是我们重新建立一套新的话语，去论证这个新的话语本身就是有力量的，我们不需要去用一个英雄的这样一个词。但你知道这个背后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一个已经存在的话语，它在认识上就是更容易被大众接受的。如果你想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有时候你就是要去几乎是说迎合这一个已经存在的强权话语，它这个背后一定是有牺牲的，有损失的。对，所以我会反思说，对，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反这种经典结构下的一个叙事，我们要强调女性的经验本身它就是非线性的，而这种非线性琐碎碎片化的叙事本身也是有力量的。对，那我们怎样可以让这一个想法或话语体系被接受，而不只是我们一定要重复一个英雄叙事？对，当然说我们去重构英雄叙事，在英雄叙事上给它赋予新的意义也很好，但你知道，在语言学上，我们就一直要重复英雄这一个非常男权的一个词汇。对，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说女性主义，其实很多程度上也是要重新解构一整套语言体系，而这是一个对非常非常难的工作。
1: 这个对我稍微插一句啊，然后交给寻老师。我回应一下刚才邱老师，我其实是认为，我不是护我自己这本书的这个书名和这个用词，也不是为我们的作者袒护，而是说，这其实是个策略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最好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是堂堂正正的跟他直面对刚，也就是说。当我们女性如果认为"英雄"这个词是男性的主导下的一个话语建构的时候，这本身女性这么想，我认为就不对。不是说这不是事实，而是说你不能认为它是一个正当的事实。所以说，你要去抢夺这个话语权的，对这个话语权的这个内涵的这样的一个，对它内涵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成分，你要跟它去拼。去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话语，在男女的这个议题之下的话，我可以说很多的词汇，我们用一个词就是腐败的词汇，或者说被污染的词汇，没有问题。那么，我们说一个著名的诗人顾城，这很著名的一个段子，可能很多听众都听说过，就是徐子东有一次跟顾城游三峡，他问顾城说："顾城，你为什么要写诗？对吧？为什么要写现代诗？"然后顾城的回答让徐子东。记了一生。顾城说：“因为现代汉语太脏了，我要把它洗一洗。”那大家去想，他为什么用诗歌去洗一洗所谓的现代汉语？脏是什么意味？那在我看来，其实也不复杂，其实就是说要让这个词回到它的。

0: 来面目。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我们不用去争是 hero 还是 hero， 对吧，这是在英语的这个造词下可能有个阴性打头和阳性，但是在中文里英雄这个词它本身并没有说必须是男人或者必须是女人。所以我认为更多的是说一个策略的问题，但这个我不展开，因为荀老师一直还没有说话，所以于老师我先要讲交到荀老师。荀老师刚才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刚才邱老师讲到了他通过大喊去自我排遣，然后寻找到自己一种能量的一种方式。而我知道咱们翻译的这本书你并不孤单，实际上针对的就是一种情绪出口，或者说情绪的一种自我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方面，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处境下吧，不管男性女性还是作为父母，对吧，实际上他是有很多的边界或者有很多的工具可以保护自己的。我想听你好好讲一讲这个。
1: 好的，那既然张老师提到了这本书，那我先讲一下你并不孤单这本书，然后刚正好于老师和邱老师想的一些事情我也想简单的回应一下。因为我自己看是妈妈也是英雄这本书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也是，如果不是参加今天这个活动，这个书名可能就会劝退我看这本书， to be honest。 那我之前也说过，我选择翻译你并不孤单这本书是因为我自己以前本科的时候有跟自闭症和智障儿童的父母去做志愿者的一个经历。那其实在做这个经历的时候，我会发现当我们很多的书集中在告诉父母怎么养育孩子的时候，那更少的书可能来告诉父母怎么样能更好的安放自己的情绪，来处理自己的问题。那你并不孤单这本书，我觉得它主要就是起到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跟书名一样，你并不孤单，你遇到的情况不是因为你做的不好，或者说也并不是因为你遇到了很特别的事情，这个事情是很普遍的，有很多人和你正在经历一样的情况。那第二个点，我觉得书中很重要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它没有一种所谓的万金油的方式方法，可能每一个人都要根据自己自身的情况去探索适合自己的一个处理方式。那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我其实觉得虽然你并不孤单这本书是关于父母的，但大家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里面可能更多的出现的是母亲在回馈说遇到有问题的孩子是怎么样的。而我自己在做志愿者之前的数年的经历里，我发现更明显的是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父亲要么是隐身了，或者以我要赚钱养家隐身在了孩子的日常照顾里，或者直接父亲就跑掉了。那母亲作为那个，很多母亲说我作为那个跑不掉的，那我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来。那在那么多年的志愿者经历中，我只看到了一个家庭是由父亲来长久承担陪伴这个自闭症或者说智障儿童的这个职责，其他的大部分时候都是母亲或者是爷爷奶奶承担这个职责。那回到大部分时候看到是母亲承担这个职责，我就想到了是妈妈也是英雄里面，就是在内裤三明治下一章，他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就是女性太好了，以至于作为女性她有时候也想有一个妻子，仿佛有一个妻子以后生活就会变得更好。那其实在这种叙事下，我们必须要看到表面上它是对女性的一种赞扬或者说赞美，但就像我们说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捧杀，它把女性架到了那样的一个位置，就仿佛你一定要把事事做好，把家照顾得井井有条，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昨天我还跟一个检察官在聊天，他遇到的一个案子就是孩子起诉母亲遗弃罪。那这个检察官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棘手，他既说服不了母亲去抚养这个孩子，也说服不了这个孩子说可以去跟随父亲，或者说在社区上寄宿学校。那么聊了半天以后，我就会问他一件事情，我说那为什么你一直执着于说这个抚养权一定要在母亲这边，那为什么这个父亲不可以承担这个抚养权，或者说为什么你一直纠结于你要说服这个母亲承担起她的母责，而不是去说服这个父亲承担起他的父责。或者说在检察官的概念里，他就没有一种 跟孩子说，其实母亲爱孩子，它并不是一个亘古长存的一个定理，也不是一个说孩子生下来母亲就一定会去爱孩子这样的一个好像生理上的一种反应一样。其实后续我们都很知道，很多母亲她在孩子没有办法和她进行互动之前，是很难体会到那种养育孩子的快乐的。这个我觉得我想回应的一些点。
0: 好，荀老师的，因为他身处到这种我觉得很多矛盾和冲突的一线，所以说实际上带来的这种很多东西让我们听起来还是蛮惊心的啊。因为但是实际上就像前面大家说的一样，很多东西就用那个刚才说那个情感淤青一样，是吧，就很多东西可能没有那么的严重，但它并不代表它不存在或者它没有造成伤害。下面的话就是还是要简单，因为我们放了这个那不勒斯四部曲，那么有一个说法就是他对于这个有女性友谊啊进行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细致的描写。然后呢我也专门去看这个巴黎评论呢，专门采访了这个作者费兰特，我觉得他有一些我觉得可以抛出来一些，作为一个大家去觉得有没有意思啊。第一个，费兰特说，假如他首先想到了女性的写作，他说假如没有这些女性的斗争、女性主义的文章还有女性文学，我都没有办法认识自己，这些作品让我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女性。这是关于这个就是他是如何发展成一个这样描述女性故事这样一个作家一个历程。那么下面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压抑以及自我抑制，这是我非常了解的一种状态。我想可能所有的女人也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每次当你的身体里冒出来一种和主流女性相悖的东西时，你都会觉得这会给你还有其他人带来困扰，你要尽快让它消失。那个埃莱娜和莉拉就是里面的主人公，感觉历史还有所有相关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都和他们无关，但在他们没有察觉到的情况下，他们的话语或者行动都包含在历史之内。啊，那我觉得就是简单来说，第一个作者指出了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大的历史的框架是始终存在的。啊，我们今天就是说的残酷一点，一个独在今天这个社会里，一个独立女性想要真正的寻求自己的独立，如果忽视到这些外部的因素，单纯的就独立而追求独立，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这样的一种追求。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说到压抑和自我抑制啊，是包括作者在内的啊，包括可能他写到的这些女性人物都会有一种惯常的一种情绪或者一种感受啊。于是老师，我就抛这么一个砖。
2: 其实今天我们可能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讲费兰特的这个那不勒斯四部曲，但是好在就是他因为出来的比较早，所以大家对他的熟悉程度也很高，所以我就暂时不多做情节上面的解释。我只想把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当中的某一些跟今天的三本书相关的地方，我想拿出来说一下。就是费兰特写的这个故事，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女性她们一生的友谊，但是其实你在看这个友谊的故事的时候，最打动人心的部分不是她们怎么你好我好，而是怎么之间的一种争斗对抗那种故事，这个是她们里面最好看的。那肯定有人会说，就是女性友谊嘛，里面肯定会有雌竞的部分，肯定会有人慕强，那肯定就会有这种压抑，但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不是说一定要发生在女性跟女性之间，而是发生在所有的人跟人之间的。然后在这个故事当中，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点是，费兰特借着小说这样的一种结构，他其实把两个从同一个贫民窟出来的两个女性的两种不同的人生路径写出来，而且写到了她们60多岁。那就是说在整个的一个女性成长的50年的这个时间框架当中，会发生一些什么，会有怎么样的一种冲突和对比，这个是我觉得费兰特的这套书最重要的一点。然后结合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三本书当中的一些共同点啊，就是我先回应一下刚才那个邱老师说的，就是从尖叫开始说的那段，就是女性要把自己的这种身体的具身的和这种细小的细碎的这些东西写出来，这个也是费兰特在这个书中特别擅长的一点。 尤其是他

0: 之间就有了很多，甚至于就是类似于像找出轨证据的这种桥段等等，这些故事其实放在一个大的人生的框架当中，它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些细节。但是这个费兰特愿意花笔墨把这些写出来，就会告诉我们，你会看到一个女人最终一生要经历多少这种鸡零狗碎的事情，多少多少细节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荀老师说到的，其实荀老师说到的那个跟费兰特的关系不是那么的密切，但是跟我自己写的书的关系很密切。因为之前我也写过一些就是自闭症的和阿兹海默症的女性在家庭当中的照护题材的故事，所以我刚才特别想就是跟荀老师说一下，就是他的观察也是我的观察，就是大部分的这些家庭当中承担照护这个责任的基本上都是女性，尤其是在孩子和老人。孩子因为就是自闭症，尤其是自闭症孤独症，他是在小孩子的4岁之前会这个症状确诊，那么在这个4岁之前，基本上做这个家庭照护工作的就大部分都是女性。所以我刚才听这个时候，就是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想说的，就是当我们在说女性的生命体验的时候，你要去承担一些你以前没有想过要去承担的事情，这个也是女性生命当中逃不掉的一件事。很多男性其实是逃掉的，甚至有很多的男性他是把这个工作转嫁给了自己的妻子，所以呢就是养儿防老，其实你有一个媳妇儿可能更防老，因为你可以把照顾公婆的这个重任压在这个女性的身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发生在女性的生命当中的这些故事。然后像费兰特他写这个两个女人到了60岁了之后，他们其实面临的不是照护的问题，当然多多少少也会有带到。比如说 Lennon 回家的时候，他忙着自己就是为了真爱要去，甚至有可能忽略自己的孩子，要离婚，要跟自己的真爱在一起。这个时候他的妹妹就甩出来一句话，他的妹妹说，妈妈身体不好，你可不可以不要总把所有的事情都扔给我，你也要管一管。不是说你成为了一个著名的作家，你有了自己的身份，你已经成为了这个贫民窟当中的女英雄，你就可以不用管这些事情了等等，这些也都在费兰特的书中都有提到。但是这个女性形象到在她60岁的时候，我想结合费兰特之后还有一本书叫消失的女儿，其实跟这个那不勒斯四部曲是很呼应的，因为她写到了一个女人在退休的这个年纪的时候，回过头去看他自己的人生，他会发现自己在育儿这件事情上面就是有所疏忽。当时他是不管不顾的，就是为了自己的情感，为了自己的自我的选择离开了家庭。但是，他跟女儿之间的这个裂缝就是永远难以修复。所以费兰特写了两本书来说这件事情。然后刚才荀老师也提到那个就是养育的这个责任，我刚才听那个案例的时候也很感慨，就是说假如一个女人在她的中年的时候，我不想再承担母亲的这个母职，我想去追求我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就会变成一个法律的问题，然后还会牵扯到男性的选择等等等等。那么我其实挺想知道的是，这个人物，这个妈妈经历了这些中年的官司也好，放弃也好，选择也好，他到了60岁70岁的时候，他还要怎么样面对自己情绪上面的这个心灵上面的情感上面的问题。就归根结底，母职和养育孩子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变成一个女人，成为一个女人的负担，是一个这样子的问题。
1: 对，我沿着这个于适老师说的这个，大家可能看就是这两年有一个特别火的，就是131里头采访那个博物学家是吧，他的那个太太大家记得吧，他的老婆对吧，默默地望着远方说，是吧，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不会嫁给他，我要做自己的学术，我要有自己的人生，然后默默无语两行泪。然后许志远的表现，虽然说我们直播，但我还是表现不太好，对，我觉得他的表情啊，包括他对这句话的理解程度啊，显示的他的这个在同理心上还是有些问题，但不批评他了。但我想这是一个，
0: 其实这个就是伍尔夫100年前就已经写过的一个问题。
1: 对，是这样的。对，但是实际上就是很多时候， 现实生

0: 果总是让我们好像迫不得已在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要做出一个关乎人生的一个决定，好像没有给你一个去认真思考或者真正去反思我到底是谁或者我应该怎么做。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按照一个庞大的无可名状的一个东西，然后被他推着走了，然后事后可能已经走到某一步不能回头了，像比如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对吧，这个时候丈夫就跑掉了，跑掉你能跑吗？你跑不掉的啊。这时候很多时候现实就是，就用我的话来说，就很多事情是没有所谓的好的解决方案的，它只是在一个两个伤害之中你能选择一个相对伤害比较少的一个，可能有的时候你走到那一步可能就是这样。因为我刚才谈到了就是女性的写作，因为作者这个那不勒四部曲和写作的女性，这是我定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女性写作在沃尔夫那个年代，他就说我得有个房子，对吧，实际上写作不是那么简单的。当然我们知道看历史的话，女性的工作权女性的投票权都是一步一步争取到的，并不是天然给到我们女性的。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它有一个从权利到权利什么的，第一个权利就是 rights, 对吧，就是我要有这个权利。第二个权利是 power, 对吧，就是我不但我能参与其中，我还能够举足轻重。这个就是刚才于诗老师说的吧，就是林郑月娥是吧，荀老师说的是吧，就看到林郑月娥身边全是男性官员，对吧，你就说你有 rights, 但你没有 power。那实际上这个其实也没有把这个问题根本上去解决。那我认为或者说我们这些做出版的人，我们这些译者，我们这些作者，我们这些思考这些问题的人，包括就着这些话题去写作的人，实际上我们对于写作依然抱有极大的这种执念，或者说一种认为它是有力量的。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请三位，因为三位既是作家又是译者又是这个其他身份的研究者，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大家可以简单的阐释一下。
1: 对，因为女性写作也的确是我一直在关注的一个领域，不仅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实践者，也是因为我同时在一个写作平台三明治做写作导师。其实我每个月都会带所谓普通人写下自己的生命故事，而在这个过程里你会基本上发现 80%-90% 的报名的写作者其实都是女性。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也接触了非常非常多来自各行各业在各种生命境遇下的一个女性写作者。然后我当时其实就察觉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发现女性写作中有一个倾向，就是我们特别习惯于自我贬低、自我批评、自我怀疑。是我带过不止一位的女性写作者，他们在写作自己的关系的故事的时候，哪怕自己在那段关系里是已经是非常明确的家暴的受害者，或者是叫对方酗酒赌博，然后他还要替对方去异国打工还赌债，就是已经到这样的程度了，他在文字中还是会不断的反思自己，说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是不是因为我哪里做错了，对方才要这样去对我。然后我当时就是如果只带一个人是这样，你觉得是个个体现象，当你带到了三四位四五位，大家女性在写作的时候不断的在自我反思，不断的在质问说我这样写可不可以，我这样写会不会有人觉得是我的问题，读者会不会对我有什么意见。当你发现我们女性不断的在他人的目光、想象的目光中被不断自我审视的时候，就觉得这背后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结构性问题的发生？为什么我们女性在哪怕写作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也不敢去伸张正当性，也一定要不断的自我反思？所以后来我在剑桥做研究的时候，有一个整一个硕士论文就是从我们女性写作为什么在这种自我批判的倾向里、自我惩罚的倾向里越走越远，这个背后的结构性的因素到底是什么。然后最后其实非常有意思，就是那个论文做下来，我发现有三个结构性的力量在互相交织，促成了这一种女性写作中的自我反思惩罚倾向。一个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就是我们的教育在不断强调分数至上的时候，它成为了女性的一个避风港，就是说 OK, 我们既然说 分数是重要的，那这背后就是意味着，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教育都是在告诉我们说你的情感不重要，你的身体在教室里是沉默的，唯一重要的被拿来考量考衡量分数的那个事情是我们的理性的知识。那只有头脑跟理性是重要的，那我们就拼命的去迎合那个理性的结构。所以这时候我们女性就会很容易的去把我们感受到的情感跟批判去把它给次等化，然后告诉自己说那个东西不重要，我们你知道过过惩罚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辨别自己在被贬低的时候那个愤怒的情感，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就是我们长期的把身体和情感自我的给它给距离化。对，一个是我们教育中的这种影响，然后第二个是就是一个很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我没有想到的一个结论是它和重男轻女的这一种父权制的结构有关系。但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往这方面想，是因为我做的研究是从教育学出发的，我其实说更关注这种我们教育怎么去磨灭我们的身体跟情感。但我很惊讶的发现，我和每一个受访者去采访的时候，他们都提到了说其实我的成长受到了重男轻女的影响，虽然他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对，有的人可能是他的家庭里有四个孩子，然后有三个姐姐一个弟弟，掉在这样的结构关系下就是很中国人应该是非常容易理解发生了什么的。然后他有一次提到说他的父母对他们非常严厉，只要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然后就会三个孩子一起打。我当时就很就有点奇怪说你刚刚跟我说你有四个家里就是四个孩子，然后他说哦是三个女孩一起打，然后弟弟永远是被宠的那一个，因为他也要传宗接代。对，然后你知道就是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就让我们觉得说女性被惩罚是一个被传承下来的事情，而这种被传承是我们在整个父权结构里不自觉的，对，一代一代，然后我们受到的教育，家庭教育，学校的教育，各个社会结构给我们的压力，各个方面同时共同交织导致的一个结果。所以哪怕我们在女性写作的时候，我们也会不自觉的把种种的这一些压力带到我们的写作里，然后不断的去自我反思。对，然后刚刚其实两位老师都有提到说就是男性的这种，就是我觉得他们天然被教育的方式就是一种保全自我事业和自由的一种方式，就是我男性追求自我追求事业它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我要分精力去琢磨那些鸡毛蒜皮的鸡零狗碎的小事，那他们是要付出非常多的心理压力跟纠结的，说我是不是真的要付出这个自由去知道去做这件事情。而女性写作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我们非常注重关系性，我们甚至是可以说我们的教育文化帮我们培养成了非常天然的注重关系的一种群体，因为这样可能在传承上它是更有利于人类这种种族继续传承的。但这种关系性也就导致了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会很自然的把关系放在我们的自我之上，而当你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因为关系它带来的就是很多情绪劳动、情感劳动和日常里的消磨，不管是时间上还是精力分配上，然后这就导致我们在我们的自我会相较于男性几乎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天然的被放到了一个二等的位置，因为我们确实觉得关系是重要的。而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错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如此。那这时候我们其实要问的或反思的就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一种关系性，把这一种因为在意关系要带来的种种日常的消磨变成正当的研究场域本身，变成知识生产的方式，变成文学。所以这就是我对于女性写作的一些看法。
2: 好，谢谢孙老师。然后孙老师。
3: 好，谢谢张老师。其实回到那不勒斯四部曲，我自己看这部书的时候我几乎是熬夜看完的。我想分享这本书我在推荐给一些朋友的时候收到的一个有趣的反馈。就有一个朋友他在看完那不勒斯四部曲给了我一个反馈说，哦，没想到国外他们也这么落后。这个其实让我 让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好像其实作为比如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人，或者说七零后六零后，我们对

0: 对于女性平等的获得教育权这件事儿，其实是感觉稀松平常的。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代际相传的，我们斗争得来这个权利的这种代际经验。那我有时候有在反思，为什么这个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就是因为在我们的叙事，历史叙事里，也没有把我们通过斗争获得女性的一些权利给叙述进去，包括在我们的日常经验里面，女性好像很少有这样的相关的经历。那他看到《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时候，他会突然间非常惊讶，说：“在通常的叙事里，好像在两性关系上很先进的所谓的西方欧洲，他们也曾经历过这样的一段时间，甚至这段时间离我们的距离并不遥远，因为这套书的作者他依然在世，他书写的也是离我们不遥远的事情。其实回到剑桥的话。”我想请大家猜一猜，剑桥最后一个取消只招收男性的学员，他是在哪一年取消的？现场的观众有想要猜一下的吗？
1: 奖品啊！
2: 去年，
1: 有人说20年前，
3: 有人说20年前，
0: 不是去年，是1988年，就是在1988年，Modeling 学院他才最终取消了说，我这个学院只招收男性。那1988年，其实大家会想一下这个时间点。其实，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存在在我们记忆里的，但我们记忆里不会存在说，在那个时间点，女性还不能够平等的进入学院去就学，还有学院会公然的说，我只招收男性，不招收女性。所以，从《那不勒斯四部曲》，我朋友给我的反馈，我其实更多的感受到的是，我们的女性，她，因为我们的毛主席有一句"妇女能顶半边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它是让我们的女性权益往前走了一大步，但是同时呢，我也会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少了很多，就通过争取获得权益，那一切权利来得太突然的时候，就反而让人忘了它并不天然。那这就让我感受到，现在很多包括我的很多女性学生啊，她并不能，因此她并不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拥有什么权利，这些权利为什么重要。以及边界在哪里？还有哪些部分其实还远远没有争取到？那只有当女性清楚地意识到，应得什么，那才可能更能意识到被剥夺了什么。有时候我觉得女性可能不是不想争取，而是没有充分地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去识别到哪些是不公平，哪些是理所当然，以及哪些是我们可以争取、可以去改变的。回到女性写作这个话题，其实刚刚邱老师作为作者本身已经写了很多，女性作为写作者，她本身能够带来的，和男性写作者不一样的填补文学上的空白。以前我们看到的很多文学作品里的人，大部分时候其实是男性。我们今年的春节档甚至还有一部全男电影，春节档上映，对吧？那我们。所看到的经验其实也是男性的经验，我们看到的世界也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我觉得女性写作者恰恰是填补了这一块空白，当然也不是说男性，他填补的这块空白是被男性写作忽略的东西，比如说沉默中的暴力，亲密关系中的不平等，日常劳动的繁重，以及那些看似微小，但是其实非常重要的生活经验。像女性在哺乳、孕育孩子过程中遇到的这些经验，也不是说男性不能够写这些，只不过当你的性别不一样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社会心理学中说的，就当你的观察的角度不一样，你观察到的内容显然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女性写作者，她不管是写女性题材相关的，还是写女性题材不相关的，她都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有别于男性写作者的视角。当然，在最后，我其实还想补充一点的，就是虽然女性写作很重要，但是不能够将它浪漫化。就像伍尔夫说的，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房间。每个女性写作，我觉得它不仅仅是才华的问题，它还是时间、空间、经济条件和制度支持的问题。那如果我们现在想一下，我们脑海中会浮现的女性作者，可能大家浮现出来的更多的会是英国的女性作者，对吧？ 那不仅仅是因为

0: 英语它作为一个国际通用的语言，还因为它在经济制度上，对于女性继承人她继承财产有相应的经济上的保障，给予了这些女性写作者不被随意打断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的经济来源，也不必让自己处在一种只是被别人需求的生活秩序里。因此最后我想表达的就是，如果我们真正的想让女性写作，变成一种持续，那就不能只停留在鼓励女性表达，鼓励女性记录，而要进一步去追问女性是否有平等的就业机会、稳定的收入，以及在育儿中的照顾和支持，是否可以不因为婚育而被排斥在职业道路之外？谢谢。
1: 我刚才听了一下，觉得两位嘉宾他们刚好是一个感性和理性的平衡和组合，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在听荀老师讲话的时候很感慨，因为荀老师讲到一个中国的现实，就是很久以前我们中国就有这个妇女顶半边天这个说法，但是我们回过头去想一想，这个50多年来所有，对，几乎是所有的有力的，就是刚才张元老师提出了这个权力的力，能够改变人们思想的有话语权力的这么一种女性主义的思潮，没有一个是从中国出来的，然后没有一个中国的女性的思想家从中国的这个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这个角度出发来写一个中国的女性主义的发展史。然后包括像上野的那些书，大家虽然读得很开心，但事实上它是针对于日本的国情来讲的，也不是在东亚这个复杂的范围之内，也不可能是每个国家都对应的。那我们可能在座的有一些年轻人，我觉得应该想一想这个问题，就是既然中国感觉比那不勒斯四部曲里面的意大利的贫民窟的这个女性环境都要再先进一点，再文明一点，那为什么我们这边没有出现一些能够改变大家思想的思想家呢？然后我顺便也再提一句，就是刚才我们在说《剑桥一年》这一本书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了前面，离婚的那个时候的女性对于自己的身体和情感的一种关注。但事实上她的叙述重点在后半段讲到了很多教育问题。她跟我们分享了，就是邱老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她在伦敦学这个就是在剑桥学的一些新的，比如说后结构主义啦、后人类主义啦。这些思潮其实对于女性认识当今的社会、认识两性关系的问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甚至于它可以从身体性的角度，尤其是身体性的角度，因为身体和欲望这个角度其实是现在新一波的女性主义的一个转折的一个方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折？就刚才我前面提到的，从以前的第二性一直到 Me Too， 这个其中其实有一个转向，就是身体变得不重要了，然后欲望变得不重要了，大家不去谈情感，不去谈欲望，然后去谈女性的权利，就是权益这个权利。但事实上这样的谈可能是有一点点的不对的，所以呢就是有一些新的，包括伊利格瑞像这种语言哲学家，还有像布拉多多多蒂这种新的这个后结构主义的哲学家，他们慢慢的要把身体性、具身性这个问题、情感性拉回到女性谈论女性主义的这个讨论当中来。那我不是在这边要安利大家多少哲学家的书，我其实是想说，我们除了叙事之外，就是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小说之外，女性写作还可以走理论的路线，就是除了叙事小说虚构，我们还可以走非虚构的路线，我们可以走理性的路线。然后如果有女性的思想家从思想的角度告诉我们，尤其是中国的女性面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彩礼制度、中国的什么离婚制度、中国单身女性的各种各样的困境和窘境等等，针对这些来发展一套中国的女性主义理论基础，可能会在权力的争夺上面会更有帮助一些。我就想补充这点。
2: 好，谢谢于老师。回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对吧？因为读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我相信来的人肯定都是爱读书的，或者说，至少对读书不反感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回到日常的生活中，读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占比和它的重要性未必 那么的高，对吧？我们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啊吃喝拉撒，对吧？锅碗瓢盆啊，升职就业，然后孩子等等这些事情当中。OK。

这样的前提下，我是这么想：第一个，我觉得如果今天这场活动或者我们的分享有助于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是提供了一种多样性的思考的维度。我们开始的今天开场的一个基调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并不是说我们说我们支持女性主义或者支持女权，我们就打倒男人啊，不是这样的一个简单一个口号，或者说哪怕为了这个打倒男人，就打引号的打倒男人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的路径，我们的行动也不是那么的简单，好像一场性别革命或者一场权力革命就可以完成的，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东西。而在这样的结构之下的话，男性他本身也是一个受害者。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么大家知道，在消费主义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拢在了大家头上的这么一个，对吧？啊，非常大的一个叙事。那么这个叙事之下，以前的话，男性，你说我认为也是受害者啊，什么受害者啊？就是出去吃饭要男人买单，对吧？哪怕是相亲，男人买单很正常啊，所以才会有那些所谓的相亲的杀猪盘，对吧？那今天哦，男人好像在这个程度上觉醒了，他觉醒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为什么要为你买单呀，对不对？咱们 AA 呀，或者说我为什么谈恋爱就是一定是男人买付账呢？一定是过年过节就是要男人给女的买礼物的？今天很多男性觉醒了，对吧？那他觉醒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大家没有思考，他背后的逻辑是自私文化，就是并不是一个更好的男女平等的东西，不是的，他背后是自私，他用了一个新的一个更高的一个观念，或者对他来说就是更能够把他站住的，把他抓住的这个观念，对吧？去把原来的这个男人要去买单，就是大男子主义的那种观念给他顶替掉了。那我想说，这是一个什么逻辑呢？实际上，我想说的是，所有的行动的变化、现实的结构的变化，背后都是观念的变化。那观念的变化有一个前提，回到我们今天男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之下的话，我觉得它需要的是一个全社会的一个觉醒，或者说社会的一种文化运动、思想运动。那么这个机会又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每个人各自个体的觉醒。什么意思？如果说我们沉溺在消费主义、沉溺在即时满足的文化现象之下，或者这样的文化结果之下，满足这个奶头乐的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不可能，也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去改变这个结构。哪怕你在口头上提出了啊，女人要有正当权益，女人要顶半边天，或者女人要不止半边天，whatever。但是实际上，这个口号是没有力量的。为什么？它没有真正的。刚才于适老师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理论建构，要有哲学思考。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人都要做的，但是它需要有人去做这个工作，把这样的一个东西灌进去。灌到这个社会的层面上，所以也是我刚才，我想为什么我的策略就是说要堂堂正正的直球对决，就是因为如果在话语权的核心的舞台上面，我们已经把自己放在一个说我另开一桌吧，对吧？我认为从我的一个男性视角也好，或者我自己的视角也好，不管男性女性，我认为这个策略本身就是一个弱者的策略。那么弱者的策略，我们就说兵法了，取乎那个什么，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对吧？如果你的策略都是一个弱者的策略的话，你在现实的操作层面上，那些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阻碍，你就更不可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总体来说，我作为一个也参与其中，我认为我肯定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这样一个立场，但是我有一个我个人的立场什么呢？我们求平等，不是求同等，什么意思？男性和女性从生物学上来说，从遗传学来说，它就是不一样的，它就是要有不一样的分工。我们从动物界来看，都是这样的。我们不要把这种分工进行好和坏的这样的一个 PK， 不要把它作为一种就是说，那个东西就是追求自我，然后呢，这个东西就不是追求自我。自我不是这么简单的去划分的，不然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就会回到刚才几位嘉宾甚至都说，我看到这个书名，我都是，对吧，有点反抗的，就像那个成龙说的，对吧？开始听到这个广告的时候，我是不想接的，对吧？看到这个书的时候，我不想看的。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啊，把这个东西摆到一个真正的一个舞台中央去看待这个事情。当然，我杂七杂八说了一大堆，我想说的最终的就是说，我希望每个人有自己的真正的自己的独立的思考，自己真正的价值追求，这是一切的背后的东西的追求的基础。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仅仅是追求男女平权，我刚才前面说了，我们追求

0: 不是公民和国家权利的对等，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我们还追求非常多的这样的一种 rights 和 power 的关系，以及我们个体的自由和系统的约束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平衡和紧张关系，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只是生活在一个男女的一个世界里。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想跟大家来共享的。然后最后作为主持人，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然后现场的女性三八节快乐。
1: 谢谢大家。

0: 不闭馆，阅读不打烊，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图书馆播客节目《尽管说》，让我们一起用声音传递阅读的力量。
1: 普通人思考还有什么用？我们为什么还要思考？他说，思考不一定通往美德，但是思考可能能够阻止恶的发生。
2: 人要独立思考，对吧？独立的怎么保证是正确的？它是两个概念，独立绝对不能保证正确。
1: 但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开始讨论一个其实在公共空间里面很难讨论的话题，那就是知识分子在脑子里面做的恶。
2: 独立思考有一个什么好处？让我们去试探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本来就在那，对吧？但是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人为展开的一种潜力，对不对？你不是你怎么知道呢？这是生命展开的一种进程。
0: 来到上海图书馆东馆参加今天晚上上图发布第473期的活动。那本场活动是由上海图书馆和理想国共同主办的。今天晚上要和我们分享的新书是由仲树老师最新译著的汉娜·阿伦特作品《人的境况和心智生活》。那今天活动现场呢，我们也是特别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刘勤老师和播客读书不成林的主播《人的境况心智生活》的译者仲树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有两位老师借由这两本书出发，与我们共同探讨，当算法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的喜好，当海量信息挤占了独处的空间，我们是否还真正拥有独立判断的能力。
1: 上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仲树。
2: 大家好，我是陪仲树来聊天的刘勤。哎，我到上图来这么多次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哎，真的。所以今天大家是来追星的吗？他是现在 celebrity， 对，
1: 但是我跟刘老师之前开过玩笑，是他的政治思想讲义把阿伦特这样的思想家的名字带到了家家户户，尤其是上海的高中生和初中生的这个备考过程中，不得不引用像阿伦特这样的学者，所以说才为我铺平了道路。
2: 所以我那本书说，那时候说理想的话，它是通向原著的桥梁。有人说人家看了你这种讲义就不读书了，我说如果不读书的话，不看这个讲义他也不会读书的，对吧？所以那个讲义是没错，现在呢有真正的这个原著的翻译出来了，所以希望大家来读阿伦特的书，可能是最好的最新的一种中文的译本之一吧。而且小树是我叫他小树，对不对？有几本？你现在有阿伦特的著作已经翻译了六七种了，是吧？六种？
1: 我一共翻译了六本，但是有四本已经出版。
2: 出版了。
1: 对，
2: 特别快。
1: 在阿伦特的著作中，当然《人的境况》和《心智生活》就是哲学分量最重的两本。然后还有《黑暗时代的人们》和阿伦特诗集。但是如果我们要去认真考量阿伦特思想本身的话，他的文集可能更多的是他的公共写作。包括我们等一会儿也会更加详细的讨论他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也属于他的公共写作，就这些公共写作可能和严肃学术思考或者说思想作品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人的境况》和《心智生活》就属于我们要用来衡量阿伦特思想分量的两本最重要的这个思想作品。
2: 然后我觉得是要讲一讲这两本书的关系吧，这两本书还是有关系，他们可能形成一个互补，也有人认为好像是阿伦特晚期有一点转型，然后我们还可以探讨一点稍微深入一点问题，但是不要成为我们俩的学术研讨会。
1: 对，是的，是的。人的境况和心智生活，就首先阿伦特他是以另外一本书成名的嘛，就在美国学界，他作为一个外来者，作为一个德国移民，35岁才来到美国，45岁出版了《极权主义的起源》，然后因为《极权主义的起源》的问世，让他成为了一个立刻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美国学术界一个叫得上名号的政治思想家。因为那个时候他出版那本书的时候正逢麦卡锡主义的巅峰时期，而且那个时代还没有人去反思极权主义，就在理论层面去反思极权主义，然后突然就冒出来了这么一个从德国来的移民，就写了一本书去反思这个极权主义的起源，600多页的一本很厚的书，立刻就让他成名了。然后当时在美国像古根海姆基金会这样的，就关注你可以说20世纪侵犯 对于自由的侵蚀的这些基金会就立刻开始注意到了阿伦特这样的一个学者，就给了他一笔钱，江浙人特别喜欢谈钱，这个给了他一笔钱资助他，就说你能不能去再写一本类似这样的书出来，然后阿伦特最终交出来的这个成品是《人的境况》，
2: 好像是1000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90000美元，我算了一下。
1: 对啊，对啊，这很多钱。
2: 我不是江浙的人，我也算了一下。
1: 对对对，对，所以阿伦特就交出了《人的境况》这本书。但是另外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跟古根海姆基金会写的那个资金研究报告里面，他写的是我想申请一笔经费去研究马克思。然后他也就是说人的境况的底稿其实是他的报告里就这么写的，但是他构思的时候就已经完全超过了他。
2: 就叫项目申请书。
1: 对对对。
2: 我们现在都有的，但是一般来说最后研究成果和那个最初的申请是有区别的。对。
1: 对，但是他为人的境况准备这个底稿，他在芝加哥大学开第一门课也是这个叫做马克思研究，就他教那个资本论。所以特别有意思，就是人的境况的起点实际上你可以说他开课或者说他一开始为这本书准备手稿，他其实是在芝加哥大学开了一门研究资本论的课，然后最后慢慢发展成了人的境况这本书。
2: 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小树你是翻成什么劳作、制造和实践，对不对？在人的境况里是用三个词，对不对？
1: 对。
2: 如果人的境况它主要是在谈人的公共生活，或者说他在反对一种西方长久以来的一个传统，认为好像心智生活或者沉思的生活是更高的，至少在哪怕是亚里士多德，他这么重视公共生活、城邦生活，他也说那是政治生活好像是到最后他就会说 second best 最好的那个生活是哲学家的沉思生活，因为他是自足的，是模仿神的那种状态。但大多数我们能够做的普通人就做好的公民，参与公共生活，但一直是好像有一个更高的级别。那在柏拉图那里，至少阿伦特的解读是认为说最好的政体还是哲学家来做王，能够把握这个人性，然后世界的规律、自然，然后那些秩序。但是阿伦特好像一直是对这个形而上学的传统是有怀疑，他特别相信政治，一个是人的多样性，一个是政治的情景是特定的，所以你没有办法用一套普世性的原则的哲理来直接的，不说哲学对我们完全没有用，来直接的来指导生活，他对这个是警惕的，对吧？所以他要恢复那个公共生活的他的不可还原性，他的独特性，大概是这样，我的理解。
1: 对，我在这里还有一点感到非常好奇，就是阿伦特这种对于哲学家的傲慢的这种警惕，就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这里退一步说，
2: 对，
1: 实际上他的这种警惕和我们在学术界，就刘老师和我们在有一期在您的播客对谈里也讨论过，就是有一些学者他就是不愿意走向公共，他就是觉得走向公共是一件不纯粹的事儿。你要纯粹的搞学术，你就不要和大众对话。就我们之前也谈过，
2: 你们跑到什么上海图书馆，你们去跟这些人，他们懂什么？你们谈阿伦特，对吧？肯定是你们自己论文写不出来才去做这样的事情。对不起，我是写得出论文的，但是我现在不写。
1: 但阿伦特也面临了同样的一个问题，但对他来说这个情况可能更加严峻，就是你从他比如说跟高斯访谈中非常明确的拒绝和那群
2: 哲学家
1: 对和哲学家为伍，他你能看得出他好像就是我们有大量的传记也会说阿伦特想要和这些曾经的象牙塔里的学者保持距离，因为他觉得他们当年都和纳粹同流合污了，就这些他的同侪没有在纳粹登台的时候站出来发出良心的声音。

0: 然后从他的视角来看，可能他一辈子来到美国之后，就和没有完全的融入到那个象牙塔的群体，而始终和公众保持近的距离，他会去对公众写作，他会讨论公共生活的意义，而不是心智生活的意义。他的人的境况中，就像您刚才说的，他在试图拒绝的那个传统二分法，那个二分法就是说，哎呀，我们心智生活，我们那个沉思生活才是最
1: 第
0: 高
1: 一
0: 贵的，
1: 流的
0: 对对。
1: 顶层的，对。然后阿伦特他确实有，一般来说呢，好像我们现在做，至少中国吧，你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你可能在学术上要有一些建树，或在象牙塔里有一些，你至少是一个教授啊或者什么，然后慢慢说，我能够说点人话，然后对公众话语。但阿伦特他是先在公共领域成名，但是不要忘记他23岁，他是博士论文是1929年出版的，对吧？当然那时候学制不像现在啊，亚斯贝尔斯指导下写的《奥古斯丁》，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有很好的学术训练的。但到了美国以后，他是一个当时是不太懂英文的人，他要重新开始。但他不是说在学院内先做出了那种所谓大家看起来是很厉害的划时代的作品，然后再对公发言，他就是开始。刚才像小叔说的起源，好像那个书出版以后，普林斯顿大学就挺他当了教师，那个不是 tenure 制的教师，但是也是很厉害，好像第一次的一个女教师吧，对吧？就他被由于他的公共的言说被学院派吸引了，后来在那 New School 也做过，后来去了那个芝加哥大学，对吧？是这样，他是由外而内的，他是从外部闯入美国的学术界的，是。
0: 对，但是我也非常好奇，因为实际上像刘老师您写那个政治思想讲义的时候，这些名字就除了阿伦特之外，还有很长的一串嘛，哈贝马斯什么很长的一串名字，它其实在中文语境中是陌生的。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读者，我也可以代表台下的读者，也肯定特别好奇，就是政治思想讲义是几几年出版的？
1: 2021年吧，对。
0: 对，就那个，那我很好奇，在那个时刻，大家对于阿伦特的反应是不是？你觉得是不是有一点像？因为在西方学界也其实一直有一种声音，就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阿伦特他是在一个公共语境，然后进入到学院派的。他不像有一些学院派的学者，他从来没有真正的进入到公共语境，他其实就一直是学者知道他们是谁，然后他从来不会在学院语境之外的地方。就其实像那个施特劳斯、卡尔·洛维特、什么汉斯·约纳斯这些认识阿伦特的德国出身的思想家，都不是没有公共性。然后就会美国也会有一些人认为说，哦，阿伦，这是他的争议了，反而变成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家，他还是他档次不如那些其他人高。就我很好奇的是，您在中文语境中介绍阿伦特的时候，在一开始有没有面临类似的问题？
1: 就是我还是阿伦特，
0: 就是你
1: 我自己吗？
0: 因为那个你想不是就是像那个西方政治思想讲义，他卖了这么多册，就是我相信您在肯定能够看到很多人对于您介绍的这些思想家的反馈。我是从一个阿伦特爱好者、一个阿伦特好奇者的视角，我想知道阿伦特在中文中你会不会觉得也有同样的争议？
1: 哦，没有，我觉得阿伦特，因为在这个时候，在21世纪的，有很多政治哲学的教科书已经把阿伦特列为翻译的，包括列为20世纪最重要的、最独特的一个政治学家。也就是说，在阿伦特当年，他是可能在他是由公共领域成名，然后进入学院派，慢慢被学院派接受了。但是中国有这样一个时间差的关系，他已经是 established 在这个政治思想史上已经 established，所以大家觉得他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家。不管他的出身，而且知道他在德国有训练，而且跟海德格尔这种关系，大家没有不太去只觉得他不够分量，对。中文世界不是这样的，对。
0: 对，而且还有我这样子一说完，我又想到了，在这点上，阿伦特其实还和刘老师挺像的。就是我在4月份去纽约做阿伦特沙龙的时候，他们那个阿伦特中心的主任跟我说，阿伦特是一整个20世纪所有政治思想家里卖书卖最多的。
1: 是吗？
0: 对，
1: 哦，
0: 就跟政治思想讲义卖了100万册一样。
1: 我没有，我是一个讲义，人家是一个原创作者，在任何意义上不能相提并论。好，我们还是少谈点我那个，我觉得那个小叔最近出的这个《心智生活》，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他好像是他的创作的这个问题意识是 跟这个人的境况有一点关系，因为。

0: 那尽管写到最后，你像你也介绍了，好像是你行动或者言说，他是要有思考的。也就是说，其实他并没有接受一个实践生活和沉思生活的二元论，对吧？他不至于这么简单，就是说没有人在过纯粹的沉思生活，也没有人完全是实践而不思考。那么他之所以要突出那个实践生活，或者说积极生活、行动的生活的那一面，是因为这个在西方的那个思想史上太被贬低了，他要恢复那个他的不可化约性，不是说二等的一种沉思生活的实践才是实践生活。那么这时候他写完了这个关于实践的或者行动的生活以后，他认为思考或者心智生活对他是重要的，但是那个以和什么样的方式是对，比如政治哲学对政治是重要的，在什么意义上以什么样的方式重要，我觉得这是一个理论上他要关切的，他认为是未完成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艾希曼的问题，我觉得艾希曼提供了一个在他看来是一种新型的罪恶，或者新型的让人犯罪走向罪恶的走向恶的方式，就是那个恶本来是它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恶，但是它的动机倒不是像一个像以前比如说莎士比亚戏剧里的或者托斯托耶夫斯基戏剧里面那种恶魔般的是魔鬼般的人。对，那时候他跟亚斯比尔斯两个人讨论的时候，书信的时候，好像亚斯比尔斯一句话启发了他，他说细菌会造成极大的灾难，但是细菌没有什么奇美的了不起的东西，它是很平庸的。后来我觉得他发现了一种类型，但我们要记住它不是唯一的类型，确实有恶魔般的人犯上滔天大罪的，但在这样的穷凶这个大恶的结果灾难性的恶背后，他的那个动机倒是那么寻常，那么平庸，那么乏味，他好像找到了一个新的类型，然后他把他跟没有思考，他叫这个什么 thoughtlessness 无思不思考关联起来。我觉得他写这本书是有两个这样的动机，就艾希曼的例子提供了思考和行动之间的一个关联，就是无思考可能会导致一个罪恶，甚至很大的罪，就是这个罪本身是不平庸的，但是他背后的那个心性状态精神状态是平庸的。第二个是我觉得可能更是理论上的一个关怀，就是实践生活和心智生活到底是什么关系，你觉得他是不是在回应这两个问题。
1: 对，而且关于艾希曼的这个事儿，他其实阿伦特已经在心智生活的前三页就回答了一个我们在今天的读者身上经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普通人思考还有什么用，就普通人思考还有什么用，我相信是一个刘老师您也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思考。在某种意义上心智生活的初衷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就他的阿伦特在艾希曼身上看到的是思考不一定通向善，他不像柏拉图这么激进，就他在心智生活里面反驳过柏拉图，他说柏拉图觉得思考能够带来美德，阿伦特不认为这样，他说思考不一定通往美德，会思考的人有可能不一定有美德，反正之间没有必然性，但是思考可能能够阻止恶的发生，能够阻止像艾希曼这样大规模的恶的发生，那如果可以的话这就已经是巨大的善了，这就已经是在20世纪的政治阴影下无与伦比的善了。所以你看阿伦特他去分析那种什么卡夫卡小说里面的那些什么城堡里面那种体制，那种无处不在的体制，去压着那个 K， 然后就不让 K 做一件人事，那个 K 就是想要搬到一个村庄里面住，然后城堡就压迫着 K， 就是他其实阿伦特关心的20世纪同时代的这些去反思体制反思时代的思想家，他们描绘的那种恶都是像刘老师刚才说的那种不是由一个巨大的恶魔犯下的滔天罪行。我觉得这个关注点确实它其实是有意思的，因为你生活在他那个时代，你当然你的注意就是会被希特勒这样的人吸引走，然后你就会盯着希特勒，你就想着说哇，就很明显希特勒可以被理解成这样的一个异常的恶魔，他好像都已经不是人一样了。但是阿伦特选择的关注点是和卡夫卡很像的，就是一个没有面具的罪恶施施者， 这个罪恶实施者，甚至他你拿着放大镜去看他，就像他在一些就是那个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面写到的，他甚至可以是一个好父亲，他甚至可以是一个不错的邻居，他甚至在私人层面你会觉得他是连一个动物都舍不得杀，对，他连一个狗都舍不得杀，然后他能够犯下这样的罪行。 OK， 那他阿伦特选择在二十世纪关注的恶是这样的一种恶，而不是希特勒或者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种可能更具哲学性，然后更具深度，一看就让你觉得异常的恶。那在这个层面，《心智生活》是他的前几页就回答了这个普通人为什么要思考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普通人不思考，如果普通人完全放弃思考，那他可能会像当艾希曼这样被推往滔天罪行，参与到杀戮机器的时候，他都没有意识到，然后他最终会眨眨眼，看似无辜的说，我犯下了什么呢？这是他在这个序里面就写到说，我当年去耶路撒冷，然后坐在观众席里看到艾希曼面对那些质问，他感觉到甚至感觉到冤枉的时候，他说这是参与那个艾希曼审判给我内心产生的震撼。所以他确实是这本书的一个我觉得现实层面的这个起因。但是我们说到学者，话说回学界层面，其实我觉得在学术界有一个争论，他们通常会说，比如说在柏拉图研究领域，他们会说柏拉图是构思好了他的全部作品，还是他是有发展的？就是很明显在阿伦特的这个自白中，我们看得出阿伦特的思想是有发展的
0: 对
1: 他是在经历了艾希曼审判之后，然后一个事实一个经验刺激到了他，然后促进了他，在某种程度上心智生活也是阿伦特随着他成熟成长，然后经历世界去参加艾希曼审判被启发，然后写下了这样的一本书，这代表的是他思想的发展，而不是说他在比如说他在他写作生涯的早期就构思出了这样的一部作品。
0: 所以这个是他一个现实的引起的一个关切。在理论上你能够给大家用最通俗的话，但是又不要失之简单，你是有这样的能力的，或者你必须要发展这样的能力，讲这个心智生活跟人的境况之间的一个发展和关联，或者它到底是一个转向呢，还是一个补充呢，还是一个关联，而且它最后这两者之间它找到了一个在它看来是好的关联吗？还是说还是有一个 tension 在，有一个紧张在这里？
1: 对，这其实我在导读里面，就刘老师，我之前写完导读发给您看的时候，你就说这很有意思，因为我尝试着提出一个阿伦特问题，这个阿伦特问题说的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张力，也就是说我们用最通俗的最粗鄙的方式去描绘一下刚才您说的这个张力，就是有一些人会说阿伦特在他这个青壮年的时候关注实践生活，然后说我们要去颠倒这个传统二分法，我们要讲实践，讲劳动，讲制造，这种看起来活力满满的需要消耗很多卡路里的事儿。然后等他老了之后他没精力了，他就在家里面又开始搞沉思了，然后他晚年就写出了《心智生活》这本书。就很多有一些学者他会认为这是一个断裂，然后包括在这个阿伦特的书信集里，你也能看到那个玛丽麦卡锡他最好的朋友还写信问他说Hannah 你最近在酝酿什么炸弹呀，然后阿伦特回信说我没有在酝酿什么炸弹，除非你把写作人的境况的续集当作酝酿炸弹，也就是说他自己把这本书就可能还没写好的时候就把心智生活想象成了人的境况的续集。 OK， 那他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我们继续说到阿伦特搞钱的事儿，就是他在给古根海
0: 对
1: 他在给古根海姆基金会写研究报告的时候写到人的境况这本书一开始的书名被我想象成是 Vita Activa， 就是实践生活。 OK， 所以说因为 Vita Activa 在拉丁语中的对立词是 Vita Contemplativa， 所以他说我写出了 Vita Activa 这本书之后就有很多读者写信问我什么时候能够写 Vita Contemplativa， 然后阿伦特自己写道，他说如果你这么问我，那你是对于我的误解，因为我就是想要摧毁这个传统二分法，但是我又想写一个类似于就是实践生活之外的一个那个发生在脑子里的东西，然后他就在这个契机之下构思出了心智生活。我们在这里也必须要向读者强调，就这不是一本阿伦特写完的书。阿伦特给心智生活也构思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思考，第二个部分是意志， 第三个部分是判断，然后在他还没有写完判断，就是他只写了第一页判断两个字的时候，1975年阿伦特和他的朋友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突发心脏病死亡。所以说这是一本他没有写完的书，但是在阿伦特的构思中，思考和判断这两种心智能力是两本完整的书。包括在心智生活的出版史上，玛丽麦卡锡是倾向于把这两本书甚至完全分成两本不同的书来出版，然后另外一个阿伦特的这个编辑把它倾向于把它放成一本书出版，所以这也是一个我觉得不管怎么做都合理的决定。但是很遗憾，就是我们因为他没有写完这本书，所以我们其实在心智生活中永远不可能看到阿伦特自己最终会如何呈现的样子。比如说我举一个

0: 不仅是为了八卦，而是想说如果艾伦特能够亲自出版《星之生活》的话，说不定我们就能在提现中看到海德格尔的名字。嗯，但是种种的这些决定，因为他在突发心脏病然后没有写完判断这一章，所以我们作为读者也很难得知最终他作为作者会如何处理这本书。
1: 但学界会有很多艾伦特研究专家认为，在他的这个康德讲稿里面大概是可以呈现出他对判断的一个轮廓和草图吧，因为他想打捞一种判断，就是说你看康德大家知道判断力判断是针对美学的，就是这里边蛮复杂，就是你为什么不用，他说康德没有发展出自己政治，康德当然有自己的政治哲学，一般来说从正统来讲他认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不能靠一套蛮系统的公式化的一套指南来直接对我们起作用的，而反而是像美学像对艺术品的鉴赏，这里边的判断更接近政治判断。为什么呢？因为他特别注重那个处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注重人的多样性，所以我们在艺术作品音乐作品或者艺术实践里边来展开的那种认知后来的判断，它不像跟数学可能最远，对吧？跟那个试图把世界人类实践数学化的那种企图也有非常强的差异和紧张。但是我们又不是说美学就是这样，就是啊、哦，因为艺术没有标准，你喜欢就是好的。他就是说，我是非常个人化的，在特定的情景里面给出了判断，但是这个判断是有好坏优劣对错之分的，所以对错说我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提供一个判断的理由，能够变成一个公共的，能够共享这种判断的合理性和它的优品位等等。我觉得这个是阿伦特心目中更接近政治判断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应该叫 philosophically informed， 我也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说，就是说受到哲学指引和引导的那种 well informed 吧，这样一种判断。但是这个因为他自己没有说出来啊、像 Cohen 这样的人，他 Jeremy Cohen 他也是个阿伦特专家，做过一些重构的工作，我觉得是可能非常有启发的，但是呢因为他自己没书写出来，我们也不敢断言。而且我认为阿伦特自己还是有自己的难题的，这个待会我还没有跟小树，我也可以请教小树怎么来看，就他试图用思考来克服恶的平庸性是面对挑战的。因为我自己在写那个讲义的时候，我一直又拿不定，你知道那个讲义大家觉得很简单，一章就一节就大概三五千字，我看了很多文献，但是有些东西我没有确定，我就没有写。今天也可以，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也谈谈。你看他那个，比如说讲我们讲意志，讲思考、意志、判断三个关系是什么？为什么把它放成一个结构里？特别是判断，如果没有写出来的话，我们能说什么？
0: 对，我觉得刘老师刚才其实提到了，阿伦特对于就是你可以说他

0: 性，没有人会说到康德的判断，但是阿伦特他似乎始终想要把康德的美学判断，他在美学领域的判断给提炼成一种政治判断，然后他似乎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想要帮助康德完善。
1: 为确保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安全顺利举办，本市部分道路和区域将采取临时限行措施，具体为7月17号11点到19点，7月18号到20号每天7点到19点，在博城路、周家渡路、国展路、世博馆路合围区域，出租车与持有大会车辆证件的车辆根据指引通行，其他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禁止通行，执行公务的警车、消防车等除外。为维护会议期间低空空域安全，7月15号0点到20号24点期间，本市禁止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释放飞行，经依法批准用于物流运输、应急救援等活动的除外。此外，7月15号0点到21号24点，本市还将停止射击竞技、体育运动单位等民用枪支使用单位实弹射击训练、经营等活动。期间，运输危险物品车辆进出本市的要从14个指定道口通行。
2: 2026年上海市最美科技工作者故事分享会昨天在科学会堂举行，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等出席。最美科技工作者学习宣传活动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面向全市科创一线广泛开展推荐选术，最终评选出10组入选者。他们中有的在量子科技、深海生物等基础研究领域探索无人区，也有的在细胞基因治疗、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勇立潮头。
1: 据澳大利亚媒体29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就其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致歉。OpenAI 首席战略官出席澳议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
3: 2026年度市委金融委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昨天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金融委主任龚正主持会议并指出，要纵深推进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加快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更好服务国家战略，配置全球资源，赋能实体经济，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新成效助力金融强国建设。龚正指出，要推动离岸金融先行先试，持续健全离岸金融监管与风险防控机制，要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能力，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周期接力式的科技金融服务，要强化金融对稳增长的支撑作用，更好地满足各类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要强化地方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更加有力地筑牢上海金融安全屏障。
4: 财富第一线，
5: 早安长三角，关注 AI 婚纱。懒得拍婚纱照了，有没有人尝试过 AI 婚纱照呢？最近这样的一则帖子在社交平台上引发关注，不用试穿厚重的婚纱，也不用大老远去选景拍摄，只要上传几张日常照片就能一键生成不同风格。这种主打高性价比、省时省力的 AI 婚纱照到底靠不靠谱？大家买账吗？来听江苏台的报道。
6: 记者在多个线上平台搜索发现，已经有不少商家提供 AI 婚纱照定制服务，客户只需提供几张清晰的人像照片就可以生成相应的婚纱照。相比动辄几千上万元的传统婚纱摄影， AI 婚纱照省去了试衣、化妆、实地取景等环节，价格也相对低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多位商家，了解到目前 AI 婚纱照的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除了 AI 生成之外，部分商家还提供人工精修等服务。以其中一家店铺为例，基础款 AI 婚纱照一张68.8元，商家表示可以提供精修高清 4K 成片，高定款则150元一张起，可以根据消费者需求定制婚纱样式和拍摄场景，具体价格根据制作难度确定。在社交平台上，网友对于 AI 婚纱照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人看中它省钱省时，不用专门化妆师。

0: 一奔波取景，但也有网友认为婚纱照重要的不只是最后的成片，亲自穿上婚纱和另一半一起拍摄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体验和仪式感。记者在线下随机采访了多位市民，对于 AI 婚纱照大家也有着自己的考量。
1: 我跟我女朋友最近也刚好也拍了婚纱照，然后我们选择传统婚纱照，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就更有纪念意义，尤其是两个人一起拍的这个过程。
2: 我还是偏向于想要出去外面拍摄，因为我觉得自己要去体验一下，亲身去经历一下才可以。
3: 结婚照嘛，毕竟人生只有一次的话，我觉得还是觉得就是那种传统的婚纱照更好看一点。
4: 它可能会比 AI 看着会高级一点，因为 AI 的话看上去一眼会有一点假的感觉。
0: 记者发现，大多数受访市民依然青睐传统实拍，当然也有部分消费者更看重价格和便利，愿意为轻量化服务买单。
5: 我觉得我能接受。
6: 为什么？
5: 省钱。
7: AI 婚纱照的生成需要消费者先上传清晰的个人照片。记者在咨询商家时发现，对于照片如何存储、是否会留存等问题，不同商家采取的做法并不完全相同。有商家表示可以和消费者签署书面协议，也有商家没有提供书面协议，而是承诺顾客确认成片满意后会立即删除照片。那么个人照片交给第三方平台之后可能面临哪些风险？来听东南大学网络科技安全学院副教授宋宇波的介绍。
8: 第一个就是说，你的个人数据存放在未知的第三方的平台上，那么它自身的保护措施如果不够强的话，很容易造成进一步的外泄。第二点，如果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在把你的图片进行嫁接、伪造、再合成，那么很有可能对你个人的声誉造成损伤。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银行或者是电商的交易平台会采用人脸识别的方式，那么你的个人脸的信息的泄露很有可能会被第三方采集，那么会被不法分子绕过这一类的防范措施，造成不要的金融上的、财产上的损失。
9: 除了数据安全问题，消费者还需要关注自己上传的照片究竟被授权给了谁，用于什么用途。江苏永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国浩表示，如果商家未经消费者明确告知和授权，将照片留存并用于其他用途，也可能带来侵权风险。
10: 如果说这个商家私下留取了用户的真实的照片，并且用于后续的模型训练等等，但是同时又没有告知这个消费者，那就有可能侵犯到消费者的这个隐私权以及肖像权。
7: 那么消费者在选择 AI 婚纱照服务时应该注意什么呢？继续来听吴国浩的分析。
10: 尽可能选择信誉度比较高的商家建立这种服务的关系。其次，在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合同中有没有关于这个上传的照片是否授权平台用于模型训练等等这样的一些条款。
11: 宇树科技昨天发布公告称，中签号码共有1941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宇树科技 A 股股票。根据发行公告，宇树科技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对应市值约609.93亿元，对应2025财年发行后市盈率达219倍，首发募集资金总额约61亿元，投资者中一签为500股，需缴款7.54万元。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 A 股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高达276.04%。若以此测算，中一签宇树科技账面盈利有望突破20万元。若对标年内科创板新股首日466.61%的平均涨幅，单签盈利可达35.18万元。
9: 上海首例人工智能合成语音引发的自然人声音权益保护纠纷案，昨天终审宣判，一名配音演员被 AI 偷走声音，获赔经济损失50000元。庭审中，公司方辩称，案涉音频是由公司开发的 AI 生成，但负责采集声音的员工已经离职，因此无法举证涉案声音的来源。但司法鉴定结果显示，涉案音频和王女士的声音较为相似，及高度相似的部分达到90%。最终，法院结合司法鉴定结果、声音可识别性以及举证责任，认定涉案公司已经构成侵权，综合考。

0: 侵权时间、传播范围、过错程度等因素，最终判决涉案公司赔偿王女士50,000元。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吴丹：
1: 市场经营主体在运用 AI 语音合成技术的时候，这个应当要对于声音来源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且要取得自然人的同意和许可，还要建立健全风险合规的防范机制。
2: 本案的判决进一步明确了 AI 深度合成技术的应用法律边界，也对相关企业在训练数据和生成内容方面的合规管理提出警示。
3: 市市场监管局昨天发布《上海市户外广告发布内容合规指引》，合规指引首次明确，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开展广告宣传的，应当依法履行标识义务。对于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问题，合规指引要求广告中的提示性用语应当真实、清晰、显著，重要交易条件和限制性信息应当完整准确提示。住宅小区电梯广告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也是此次合规指引关注的重点之一，明确要求加强广告内容和播放时段管理，减少不适宜未成年人接触的广告发布，同时合理控制广告播放频率、单次时长、内容切换节奏以及音量、亮度等，避免高频循环、长时间连续播放以及噪声扰民、光污染等问题。住宅电梯夜间时段原则上不得播放有声广告。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0: 8月19号下午，安徽省委科技委员会专题会议召开，审议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安徽实施方案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要抓住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拓展至长三角的重大机遇，坚持科技打头阵，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融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局，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强调，要在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上贡献长板，全力服务保障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领军企业，深化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安徽实践具体路径，打造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三加 N 科创引领高地，不断产出全球领跑的原创性、颠覆性成果。要在提升高端产业引领能力上勇于争先，聚焦重点产业领域，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创新，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在提升顶尖人才集聚能力上培厚沃土，完善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多元功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培养集聚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形成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的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加大工作统筹推进力度，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加强规划对接、政策衔接、任务协同、工作联动，强化人员力量保障，推动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2: AI 办公越来越普及，不少职场人担心重复性工作会被人工智能取代。近日，落户南京江北新区的加拿大跨境电商企业 WPIC 自研全套 AI 办公工具，坚持技术只为员工减负，绝不会因为智能化裁员，走出人机协同新模式。请听南京台的报道。
4: WPIC 自2018年落地南京，长期深耕跨境电商服务领域，先后建成7000平米本地仓库和2000平米保税仓，为大量海外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仓储运营一体化服务。最近，企业结合国内电商运营特点，自主研发 Weber AI Suite 六大智能工具矩阵，覆盖创意生产、客户开拓、平台运营、数据分析等全办公场景，专门解决员工重复性机械性工作。 WPIC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雅各布·库克：
5: 我认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功能之一是 Studio， 它确实帮助我们大幅提升了内容创作量，远超以往水平。 AI 还让我们能够利用预测模型进行库存预测管理，此外我们触达客户的效率也比以前高了很多。
4: 一系列的智能工具落地，让基础工作效率大幅提升，也改变了员工的办公状态。 WPIC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战略经理徐玉荣：
6: 其实我觉得因为这个工具的上线，然后让我觉得我自己本

0: 山的这个工作效率有提高，跟客户的沟通上面一些数据的支持也好啊，包括我的整体的一个逻辑会更强，更好的去实现了自己的一个自身的价值。
1: 此外 ，WPIC 还专门发布内部公开信，正面回应职场焦虑，明确承诺所有智能升级只为减负增效，不会因为引入 AI 工具裁员缩编岗位。WPIC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设计师孙慧。
2: 这封信给了我一些信心，让我能够更加从容地实现我自己的一些工作目标。
1: WPIC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中国 CEO 金星。
3: 未来我们希望实现四天半的工作制，让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去自由安排。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机器人产业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眼下国产替代浪潮奔涌，赛道热度持续攀升，南通正加快布局机器人产业，已形成核心部件、整机制造、场景应用全链条布局，且一批科创企业持续突破核心技术，全力抢占产业发展先机。今天的长三角机器人产业突围样本系列报道，请听南通综合广播记者田桂平的报道。
5: 走进谛听机器人科技南通有限公司，一台轮式四足机器人正在紧张装配中，测试及装配人员鲁涵正有条不紊开展组装工作。
6: 那我们的轮式四足机器人将搭载我们的建筑机器人做一个测绘的四足机器人的生产。那么我们的订单以及应用场景呢，目前预计划是面向香港、云南去，主要是针对一个建筑场景以及我们的煤石采矿场景去做一个场景的建模。
5: 据介绍，这款机器人适配狭小密闭空间与野外开阔区域作业，可显著提升工作效率，降低人力成本。谛听机器人科技南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精于四足机器人本体平台、核心零部件及行业应用系统研发的科创企业，重点布局四足机器人产业中下游领域。海安完善的产业扶持政策、高效的政企服务体系和优质的创新创业氛围，为企业扎根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谛听机器人科技南通有限公司创始人胡浩：
7: 我们现在进行的一些加工件都是海安这边周边配套去完成的，而且呢他们很多就是在我们产业园的隔壁，所以这一块对于我们做这种科研的研究，还有机器人的小屏障的设置、迭代速度的这个进化，都有非常强的这个支撑。
5: 同样扎根海安的星宝机器人科技南通有限公司，多年来深耕智能装备领域，凭借过硬实力收获行业高度认可，斩获中国非标自动化生产全国百强、科技型中小企业等多项荣誉。星宝机器人科技南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勇：
8: 我们星宝机器人主要从事大型、特大型机器人系统集成的高新技术企业，聚焦金属加工自动化产线。星宝拥有十多年的技术沉淀，我们主打超大型重载龙门行架系统一体化自研解决方案，在交付周期和品控方面优势明显，全产业链自主可控。
5: 企业长期坚持创新驱动，聚焦汽车、造船、新能源、桥梁、工程机械等重点领域，累计斩获50余项专利及多项软铸商标。 通过与海安、上海交大研究院共建联合研发中心，企业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推进产品标准化、模块化升级。王勇：
8: 我们扎根海安，长三角客户24小时现场响应，同等产品比传统经销商价格要低20%左右，售后成本更低。2026年交付量目标是200台套，较去年翻番。
5: 依托多个产业载体，南通机器人产业多点布局特色鲜明。海门正余镇机器人小镇作为全省唯一省级机器人特色小镇，全国 RV 减速机核心研发生产基地，集聚20多家产业链企业，初步构建了工业机器人全产业链闭环发展格局。2025年机器人关联企业实现应税销售超30亿元。海门正余镇王浩办事处主任陈文涛：
9: 我们不断夯实产业载体平台建设，建成了国家级支持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创新成果产业化公共服务平台。平台的8家联合体单位包含研究院所、相关龙头企业，他们共同推动机器人领域创新成果实现产业化。另外，建成的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机器人产学研用的样板典范，为本地机器人企业提供产品展示、产品检测等服务，也是本镇经济部门的办公场所。我们一起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5: 近年来，南通抢抓产业变革机遇，依托海门机器人小镇、海安机器人产业园等园区载体，联动南通开发区、高新区、创新区、市北高新区等功能园区，在机器人关节模组、控制系统、传动系统等关键零部件领域集中优势攻坚，已有70余家企业涉及机器人及相关配套，涉及工业机器人整机、关键零部件、系统集成、场景应用等产业链环节。未来，南通将进一步聚焦关键零部件，巩固电缆、轴承等配套优势，借力 AI 加制造，推动整机向智能化升级，走出南通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特色路径。
10: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 AI 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谷歌已确保3个相关实体获知此事，并与测试合作方调整测试流程。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1: 近期 AI 大模型在封闭测试环境中越狱入侵其他系统的新闻接二连三。当地时间6号，美国原公司承认其一款人工智能模型评测时闯入另一家公司系统。网络安全能力测试是给 AI 模型安排的一场模拟考试，检验它发现漏洞进行防御的能力。原公司当天在声明中表示，公司聘用的第三方评测合作伙伴以色列非常规人工智能公司在配置评测环境时出现错误，无意中让模型在评测期间能够访问互联网。模型随后利用第三方服务中的一个安全漏洞，成功入侵了一家未具名公司的系统，甚至修改了其内部运行环境。这并非孤立。上个月 ,OpenAI 的模型为了寻找测试答案主动作弊，通过自主发现的漏洞突破隔离环境，入侵全球最大 AI 开源平台抱抱脸公司。入侵活动持续了1周多的时间，直到抱抱脸声称遭遇攻击后， OpenAI 才发现自家模型就是肇事者。通过排查， OpenAI 发现模型在测试期间还入侵了其他公司。消息引发关注后，安特罗匹克公司进行自我审查，结果发现 Claude 模型因系统存在配置错误，在测试中发生过3起类似入侵案例。最早一起入侵事件可追溯到今年4月。
4: 安徽财经大学日前就学者论文注释被质疑编造一事发布调查处理通报。经调查，该校法学院教师蒋某某与学生万某某联合发表的论文《数据资产出资的风险类型及制度因应》存在学术不规范问题。部分案例注释系作者对 AI 检索结果误信，对 AI 生成内容缺乏警惕性和严谨性，属 AI 使用不当。 根据认定结果，学校对责任人作出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并暂停各类评先评优、职务晋升及科研奖励申报资格两年。
12: 正值盛夏，在炎热的天气里，你能够想象有人正在抢购羽绒服和羊绒大衣吗？在平湖、桐乡等地的各大服装专业市场里，现在是秋冬服装的订货关键期，各个品牌卷科技、卷设计，提前锁定客户。来听浙江台的报道。
13: 2026平湖羽绒时装周启幕，轻量化机能风、新中式国风等多元风格的羽绒服集中亮相 T 台，打破了大家对传统羽绒服饰的刻板印象。
14: 蛮惊艳的，它衣服到款式做的都还蛮可以，今年应该被大卖吧。
13: 为期三天的羽绒联合订货会，共有145家商户参加，推出近万款原创羽绒服，大部分参展商的服装上还配备了质量分级吊牌，客商只要拿出手机扫一扫，就能够直观地了解服饰的品质。平湖服装城还在现场设置平小雨全能 AI 机器人，客商想找档口、了解流行趋势等需求，都可以一站式快速解答，大幅提升全国客商供需对接效率。在桐乡蒲苑，毛衫行业秋冬服饰同样迎来了订货旺季。正在进行中的冬季女装联合订货会吸引了来自美国、日本、韩国等18000多名客商预约登记，三天的订单量突破3亿元，展商数量、预约客商数、订单签约额都创下历史新高。今年各个品牌都在设计上玩起了新花样，这家参展企业在4月份就开始了冬装的开发，主打小众风格单品，选用进口纱线，用持续迭代的新款式吸引不少客流。
15: 喜欢高端的产品，他喜欢，他并不喜欢以前的那种通货了，他喜欢小众一些产品啊，然后与众不同的呀。
13: 相关数据显示，进入7月以来，蒲苑时尚小镇毛衫日均出货量在1000吨左右，其中冬装占比在60%左右。相比去年同期增幅超过20%。
11: 记者昨天从市经信委了解到，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将于9月28号到30号在上海举行，主会场位于黄浦区菊门路689号，大会配套展览则提前至9月26号开启。今年恰逢世界设计之都大会举办5周年，本届大会聚焦 AI 设计，让艺术和技术更加统一核心理念，以设计无界、品质生成为主题，汇聚全球设计力量，共话设计产业未来。
16: 虚拟货币骗局如何防范？虚拟货币骗局防范小知识。很多虚拟货币骗局招数多、手法新，让人防不胜防，尤其是对新知识、新形态了解不足的老年群体。今天我就来教大家3句话，但凡要投资、要付款前都想想这3句。一、高收益一定伴随着高风险，这里面的风险是什么？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稳赚不赔的生意看中的都是我的本金。三、凡是通过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计酬的方式推广业务，都是传销。接下来，我继续教大家如何防范骗局。老年人或许不懂什么大数据、区块链、虚拟货币，更不知道什么元宇宙、炼油，但骗子只要用这些前沿的词汇，配合上赚钱、为子女、养老等内容，给老年人洗脑就很容易中招。所以，一、老年人投资前一定要多咨询亲朋子女，切勿盲目投资跟风。二、老年人交友需谨慎，陌生人有赚钱发财的方法，不会无偿交给你，他们往往瞄准的是你口袋里的钱。虚拟货币骗局往往以听讲座免费领奖品、低价旅游、下载 APP 领奖品等方式吸引老年人参与，然后用低投入、高收益、零门槛、零投资等话术诱导老年人投资。他们不断强调虚拟货币能赚钱， 甚至伪造资质，宣称国家背书。即使老人不懂虚拟货币，不会操作智能手机，骗

子也能代为投资。有的骗子还会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包括不限于以各种身份接触老年人，格外热心的陌生街坊，突然熟悉的陌生网友，忘年交的恋人，他们带着自己的发财方法与老年人分享，还能免费帮忙操作，自己只用坐等收益。所以老年人凡事要多个心眼，多想一想为什么。如果遇到不清楚的事情，可以去银行或者派出所咨询相关的工作人员，不要让经济蒙受损失，也不要让身心受到伤害，拥有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

长镜头指的不是实体镜头外观的长短或是焦距，也不是摄影镜头距离拍摄物的远近，而是用比较长的时间对一个场景、一场戏进行连续的拍摄，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镜头段落。长镜头并没有绝对的标准，一般一个时间超过10秒的镜头称为长镜头，是相对而言较长的单一镜头。固定长镜头，机位固定不动，连续拍摄一个场面所形成的镜头称为固定长镜头，通常可以用来记录现实或舞台演出的过程。在进行长镜头拍摄时，我们可以通过架设多个机位，这样我们可以通过后期制作来达到长镜头之间的切换，以保证视频不单调。移动长镜头，用摄影机的推、拉、摇、移等运动拍摄的方法形成多景别、多拍摄角度变化长镜头，称为运动长镜头。一个运动长镜头可以起到一组由不同景别、不同角度镜头构成的视频。在长镜头拍摄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切换画面景别。景别是指被摄主体在屏幕框架中所呈现的大小和范围。景别的大小取决于拍摄设备与被摄对象之间的拍摄距离，也取决于拍摄设备的镜头焦距。画面的景别大致可以分为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和大特写。远景一般用来表现环境全貌，展示人物及其周围广阔的空间环境。全景画面以摄取人物全身或场景全貌为基本特征，相比远景，全景画面对人物的描述更加细腻，表现人物膝盖以上部位或局部场景的画面称为中景画面，简称中景，重点表现人物的上身动作、面部表情和叙事场景。表现人物胸部以上部位或物体局部的画面称为近景，着重表现人物的面部表情，刻画人物的性格和传递人物的思想感情。表现人物肩部以上部位或物体某个细部的画面称为特写，能更细微地表现人物面部表情和内心活动。表现人物面部或突出拍摄某一物体的局部画面称为大特写，用大特写拍摄人物时，往往只能拍出人物的面部，甚至只拍出人物的眼睛。

摄影是用光的艺术，掌握光线的运用是成为一名优秀摄影师的基础。在日常拍摄中，选用合适的光线也十分重要。这是因为摄影用光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曝光的需要而提供足够的照明，还为了控制被摄体再现的效果。光能影响被摄体再现的形状、影调、色彩、空间感以及美感、真实感，同时也能强化或削弱甚至消除被摄体某些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摄影中常用的光线可以分为自然光、场景光、人造光。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几种光。一、自然光。自然光是指天然光源所发出的光，主要是指太阳光。在室外拍摄时，要根据自然光的强弱选择合适的拍摄方法。比如在自然光较强时，通常可以从正面拍摄人物形象照，其特点是拍出的人物往往比较明媚清新。如果遇到自然光过于强烈的情况，可以让拍摄人物站在阴凉处，避免因为光线过强而使人物面部曝光过度或阴影过重的情况。另外，当人物站在阴影处时，可以尝试让部分直射的自然光照进画面中，以此来提升画面的光感。在自然光较强时，也可以进行逆光拍摄。逆光拍摄可以在物体周围产生耀眼的轮廓光，给画面营造出一种朦胧美。另外，使用逆光拍摄花瓣、绿叶等容易透光的物体时，可以让被摄主体的色彩、纹理等都比较清晰、晶莹，表现出更强的质感。如果遇到多云或阴天，这种情况对于大部分摄影者来讲是最佳的拍摄时间，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拍摄，其自然光的强度几乎都是一样的，不会产生强烈的阴影或者曝光过度。二、场景光。我们在室内可见的光线基本上都是场景光，包括照进窗内的阳光、室内的灯光等等。场景光的两大特点就是光源复杂、强度不高。三、人造光。人造光是指为了达到拍摄效果而设置的人造光源。那怎么设置光线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呢？最基本的就是三点布光。首先设置主光，它是布光中占支配地位的光，亮度要求较高，决定着整个画面的基调。一般设置在拍摄主体左侧或者右侧45度的位置，光线是斜向下的。其次是辅光，辅光一般设置在主光的另一侧，主要用于照亮阴影处，相较于主光亮度低一点，这样的话会更有层次感。接着我们可以在后方打上轮廓光，是逆光效果，可以勾画被摄对象轮廓。当主体和背景影调重叠的时候，轮廓光起分离主体和背景的作用。一般在家使用手机拍摄，设备条件有限，也可以变成两点布光，只要主光和辅光去掉轮廓光。最后我们通过一个实际案例和大家分享如何快速完成三点布光。

要想拍出流畅丝滑的视频，转场技巧掌握必不可少。它不仅可以将零碎或不关联的片段进行有机结合，而且还能丰富镜头的表现力，提升画面的高级感。今天我们就借助几个实用的转场小技巧，让你即使是简单的街头漫步也能玩出新花样。首先，我们需要准备好拍摄所需的手机和稳定器。设备准备好后，我们就来开拍吧。利用天空和地面进行转场是拍摄中常用的手法之一。下面我们先来介绍天空转场。首先，需要拍摄场景 A 的镜头。

头，即手持稳定器在模特身后，跟随拍摄其在街头向前漫步行走的镜头，然后将镜头快速向上抬起，转向天空，以天空作为镜头 A 的结束部分。接着拍摄场景 B 的镜头，其更换好场景后，拍摄该场景的天空作为镜头 B 的开头。需要注意，天空作为转场媒介，最好在亮度、颜色上保持一致，且干净无杂物。然后手机自上而下承接上一个动作的方向，从天空快速移至模特，并继续跟随拍摄模特向前漫步行走的画面。需注意，拍摄时要保持镜头 A 结束部分和镜头 B 开头部分的运动方向一致。同理，我们还可以利用地面进行转场，只需将转场媒介换成地面，镜头的移动方向相反即可。遮挡转场也是拍摄中运用最多的转场，其原理就是通过墙面、台阶、树木等物体遮挡镜头的方式，实现镜头 A 和 B 连接。下面我们以墙面遮挡镜头为例，首先拍摄遮挡物前的镜头 A， 即让模特靠近墙面漫步行走，拍摄者将镜头逐渐靠近墙面，直至墙面完全遮挡住镜头。接着拍摄遮挡物后的镜头 B， 即更换好场景后，先让镜头完全被墙面遮挡，然后从墙面平稳移出拍摄模特漫步行走的镜头。需注意，两个镜头下的墙面颜色要接近。除了以上两种转场方法外，匹配转场也是常用的技巧之一。此转场主要是利用相似性和关联性，将相邻的两个镜头拼接在一起，但这两个镜头在运动方向、色彩、角度、取景等是一致或相近的。为了方便拍摄，我们可以打开手机网格线，侧面拍摄模特漫步行走，这里我们可以让模特始终保持在画面中央，然后更换不同的场景，按相同的方法进行拍摄即可。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场景需差别明显，差距越大效果越好，但拍摄主体的运动方向、取景及拍摄角度要尽量保持一致。最后别眨眼哦，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超丝滑的神奇转场吧。

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功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小知识。国家反诈中心 APP 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组织开发，是一款集报案助手、线索举报、诈骗预警提示、反诈宣传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软件，可以帮助用户预警诈骗信息，快速举报诈骗内容，高效提取电子证据，了解防骗技巧，切实提升用户的识骗防骗能力，尤其对广大中老年朋友来说特别实用和需要。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主要功能。来电预警，把 APP 各项权限开启之后，手机就自动处在保护之下了。之后如果有可疑的电话或者短信， APP 就会提醒这个电话或短信是有风险的。当你开启保护功能后，能对诈骗来电进行无感阻断，大大降低您受骗的可能性。直接举报，如果你遇到了冒充公检法执法人员，说你涉嫌信用卡案件或涉嫌欠款等问题，当你认为这就是骗子，或者担心他有进一步的举动，你就可以立刻举报。 APP 自

自检。点击进入后，它会自动把手机里所有的 APP 全部检查一遍，检测看有没有可疑的、带病毒的、被中了木马的软件等，尤其是可以准确识别到诈骗软件。骗局曝光，里面有一个骗局曝光的频道，里面都是关于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破获的各种诈骗案件的信息，尤其是自己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可以从中学到相关防诈骗知识，以提高警惕，防止被骗。验证身份，在进行社交软件转账时，知道对方身份的真实性，降低损失财产的风险。在社交软件交友时，知道对方身份，也可为你提升防范意识。支付风险核验，给好友或他人转账时，确认对方是否为涉诈账号，避免资金风险。社交场景下，确认聊天对方账号是否涉诈。关于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主要功能，大家都了解了吗？如何用手机编辑视频？手机编辑视频小知识。如果广大老年朋友们想对拍摄好的视频进行进一步的美化和编辑，呈现出一个精致且具有个人风格的短视频，然后发送到微信朋友圈，及时和朋友们分享，该怎么操作呢？今天我就以微视为例来教大家。打开微视，在主界面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用户协议，点击微信登录，允许申请使用，允许微信好友查看，在主界面选择右下角的我开始编辑视频，点击中间的加号，此时可以选择直接拍摄一段视频进行编辑，也可以选择从相册中上传一段已经拍摄好的视频进行编辑。选好要编辑的视频后，点击右下角的选好了，进入编辑界面，此时会有一个一键成片的按钮，对于广大老年朋友来说十分方便。当你点击后，系统会根据视频内容自动生成一段带音乐、滤镜、添加片头、添加转场、添加片尾的短视频。如果你对风格不满意，还可以根据下方菜单进行自主选择，有热歌、抒情、旅游等。点击进入之后，还有该视频模板的封面供你选择，你还可以添加你想要表达的文字，并对字体、样式、颜色等进行选择。编辑完成后，点击右上角的对勾，再点击下方做好了，进入到发布界面。此时你可以输入这一刻的想法，还可以发布所在的位置，以及选择是否同步到朋友圈。如果打开开关，点击发布后，该视频内容将直接跳转到朋友圈发布页，十分方便。到了朋友圈发布的页面，广大老年朋友们就十分熟悉了。输入这一刻的想法，选择相关的内容后，点击发布就可以了。如何用手机编辑视频，大家都学会了吗？

首先，点击相机图标进入拍摄界面，默认的是照片模式，点击人像进入人像拍摄模式。

闪光灯开启是打开闪光灯的自动功能，当手机检测到拍摄环境光线不足，才会自动闪光。室外拍摄人像进行逆光拍摄，夜晚人像拍摄时都会用到闪光灯，在这里建议大家谨慎使用。谨慎点击后会调出设置滑动条，按住左右滑动就可以设置相应的 F 值。此功能是为了获取人像拍摄的背景虚化效果， F 值越小背景越虚，反之背景越清晰。我们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一倍按钮来选择固定焦段、广角镜头、标准镜头、长焦镜头。人像摄影主要是全身、半身和面部特写，大部分用的是标准镜头和长焦镜头，因此手机没有提供广角镜头在人像模式下使用。如果想要拍摄大场景环境人物，就要回到照片模式拍摄。延时摄影这个功能主要是用于自拍，当选择具体延时秒数后，手机会在具体秒数后自动拍摄。如果我们在需要自拍又找不到人帮忙，这种情形之下就要用到这个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延时摄影功能时一定要稳定手机，最好使用三脚架，如果没有三脚架就要设法给手机找个依靠。自然光没有任何特别的补充光效，适用于大部分场景。摄影室灯光模拟在摄影室内使用的反光板或补光灯照亮面部的效果。提亮脸部，提升人物的肤色和气色，尤其适合女性人像。暗光下拍摄的人像需要提亮，也可以选择摄影室灯光。轮廓光通过对人脸边缘线条强化形成反差感。舞台光模拟舞台聚光灯效果，把光集中在人物上，去掉背景，拍出艺术照的质感。单色舞台光就是舞台光加黑白照的结合，黑色背景类似低调照片效果。高调单色光就是舞台光加黑白照的结合，白色背景类似高调照片的效果。在轮廓光、舞台光、单色舞台光、高调单色光光效模式下，点击后会出现强度选择，左右滑动可进行调整。人像拍摄时，作为摄影者要与被摄者多交流，放松被摄者紧张心情，拍出自然放松的人物神态。摄影者还要学会对被摄者进行指导，甚至还要亲自示范，获得最佳拍摄效果。

0: 想为自己喜欢的歌曲制作这样一个专属的 MV 视频吗？今天我们就以剪映 APP 为例，来向大家展示播放器效果的 MV 视频制作。第一步，添加背景视频。打开剪映 APP， 点击开始创作按钮，导入背景视频，在菜单栏中找到特效功能，点击打开，选择画面特效，在基础类型中找到模糊特效，调整参数，将模糊度调为40，再点击对号，这样 MV 的背景视频就处理好了。第二步，制作转动碟片。首先点击菜单栏中的画中画，新增画中画，导入一张照片，选中该照片素材，打开编辑中的裁剪功能，选择1:1的裁剪比例，然后拖动照片或调整裁剪框，裁剪出合适的区域，点击对号，接着点击左下角的返回按钮，在菜单栏中找到蒙版功能，打开后选择圆形蒙版，并调整其参数，根据最终呈现效果适当调整圆形蒙版的大小，这里将其 X 轴和 Y 轴的大小都调为100，注意我们需要保持 X 轴和 Y 轴的数值相同，这样蒙版才是一个正圆。调好之后点击对号，双指滑动将圆形照片缩放到合适大小，并移动到视频画面中间的上方，拖动照片素材右边的白色方块，将其与主视频右对齐。接下来返回主菜单，点击贴纸，在搜索框搜索播放器，这里我们选择这个转动的碟片贴纸和播放控件贴纸，将两个贴纸的长度都拖至与主视频一致，然后选中转动碟片，单指拖动将其移动到圆形照片的中间，并拖动碟片右下角的按钮，将其缩放到合适的
1: 啥。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柏辽兹的创作《海盗序曲》，由英国指挥家詹姆斯·贾德执棒西班牙广播电视交响乐团演奏。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伯辽兹的《海盗序曲》，由英国指挥家詹姆斯·贾德执棒西班牙广播电视将共同演绎。在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当中，小提琴家雷诺·卡普松和大提琴家丹尼尔·穆勒硕特带来了本场音乐会的翻唱曲目，约翰·哈尔沃森为小提琴和大提琴而作的《帕萨卡利亚》。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约翰·哈尔沃森为小提琴和大提琴而作的帕萨卡利亚，由法国小提琴家雷诺·卡普松和德国大提琴家丹尼尔·穆勒硕特共同演绎。

正在欣赏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片段，由里卡多·夏伊指挥柏林广播交响乐团携手马达·阿格里奇演奏。本期节目编辑制作主持马晨，监制洪柳舒杰。欢迎大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播出内容。也欢迎大家明晚同一时间锁定经典947，继续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舒曼的低下调小提琴协奏曲，由挪威女小提琴家威尔德弗朗携手艾美丽安切夫执棒下的苏格兰室内乐团共同演绎。在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当中，小提琴家威尔德弗朗再次回到舞台，带来音乐会的返场曲目海顿的帝皇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海顿的《地火奏》。在现场听众热烈的掌声当中，沙朗卡姆又演奏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格诗温的《夏日时光》，选择歌剧《波基与贝斯》。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格诗温在歌剧《波基与贝斯》当中写的一首《夏日时光》，由以色列女单簧管演奏家莎拉·卡姆演。
1: 彼得·阿普林格是当代奥地利作曲家，他创作领域主要为室内乐和电子音乐，许多作品体现了他对声音独特的思考。念白与钢琴是一套将历史名人录音与钢琴演奏结合在一起的作品，这套作品目前写了56首，计划最终要写80首，总共长达4小时。作曲家解释说，我愿意把念白与钢琴视作我的声乐套曲，尽管没有人在唱。这些声音都是来自名人的演讲、访谈或朗读的念白，钢琴并不是真的在为念白伴奏，两者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竞争或对比关系。本场音乐会演奏的是套曲中的一首《凯蒂奥提南》，这是一位

刚才尼尔森·弗莱尔加演的是巴赫的《人类渴望之欢愉》，之后他又加演了格鲁克的《旋律》，选自歌剧《奥菲欧》。

0: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16年11月5号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上演的巴西钢琴大师尼尔森·弗莱尔演绎贝多芬专场音乐会的第一场实况。上半场他与上交合作演绎了贝多芬G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又加演了巴赫的《人类渴望之欢愉》和格鲁克的《旋律》，从中我们也领略了弗莱尔大师对作品深入和非凡的表达，音乐感人至深。音乐会下半场，在美国指挥家罗伯特·特雷维尼奥的执棒下，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第五命运交响曲。这部因其酷似命运的敲门声的主题动机而被人命名为命运的交响曲，可以说是古典音乐史上最有名的作品了。它所蕴含的能量实在太惊人了。第一乐章有活力的快板，第二乐章稍快的行板，第三乐章谐谑曲快板，第四乐章快板。一起欣赏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罗伯特·特雷维尼奥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1: 为管弦乐队而作的波兰狂想曲写于1940年，提献给华沙的守卫者。乐曲引用了波兰国歌《波兰没有灭亡》和波兰民间音乐的素材，是战争期间十分流行的一首作品，并被改编成多种样式的乐器编制进行演奏。作曲家说，法国给予了我很多，但每个听到我的音乐的人都会明白，我是一名波兰作曲家，今后也将一直是。这首作品便生动地体现了这一宣言的内涵。马上我们就来欣赏雅斯普契克执棒华沙爱乐乐团带来这首亚历山大·坦斯曼的作品《波兰狂想曲》。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第一集《城市街头的第一滴血》。是谁挥洒了千顷鲜红的血涛，把这世界的心脏抵尽？是谁燃烧了万丈秉烛的心火，把人类的罪恶毁尽？我为正义而牺牲的朋友啊，我祝你光荣的死成为猛烈的导火索，使革命的炸弹早日在赤光中飞尽。上面这首诗的作者叫郭伯和，他的名字我们非常陌生，即使在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里，也只有非常仔细的找才可能找到他的一些简单介绍。而我知道，像这样的革命烈士，如果不是无意间发现了他的一首诗，也许谁也不会记得他的名字。上海的龙华和南京的雨花台两座革命烈士纪念馆里展示了约3000位先烈的事迹，然而我们熟知的可能只有几十人而已，而这部《革命者》的书中也仅仅能唤出百多人的名字啊。郭伯和的这首激愤的诗是为他的一个叫黄仁的同学而作，黄仁是我在烈士纪念馆里所看到的第一位牺牲在上海的年轻共产党员。黄仁牺牲时仅20岁。1924年10月，上海商界、学界等团体为纪念辛亥革命13周年举行集会，他被一群国民党右派事先雇佣的流氓从7尺高台上推下并暴打。在送往医院之后，瞿秋白等闻讯也赶到医院，然而医生也没能留住这位年轻的革命者的生命。黄仁的追悼大会由陈望道先生主持，恽代英、瞿秋白、何炳仪等纷纷上台发表演说，痛斥反动派的罪恶行径。与这几位人们非常熟悉的共产党早期革命青年领袖相比，现在几乎无人知道郭伯和的名字，但在1924年前后，郭伯和也是赫赫有名的革命者，是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的主席。郭伯和比他的同学好友黄仁大4岁，四川南溪人，其父是前清秀才，家庭也算富贵。郭伯和从小同情苦难民众，看不惯旧社

由于郭伯和的进步思想和对学生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不久他就被推选为学校的学生会主席，黄仁被暴打的15人当中的一个。黄仁被暴打致死的机会，郭伯和就是召集人和主持人，当特务袭击时，他也是挨打并受伤的15人中的一个，并且被野蛮地关进了囚室。当郭伯和被释放以后，得知同学好友黄仁牺牲的噩耗，立即发起学生起来斗争，并亲自起草通电全国学联的文稿。郭伯和对着黄仁的遗体悲痛与愤怒地发誓：我将为你高呼而狂嚎，我将为你哀则悲啼，我将为你完成你未完成的革命工作，我们从此更热烈更愤懑，我们要大家站在革命的前线，先我们而死的黄仁同志啊，请你给我们些刺激，我们踏着你的血迹上前。这就是革命者的声音，这就是那个时代革命者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不到三年，1927年6月26日，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郭伯和与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及黄庆熙等人，在上海虹口区山阴路恒丰里104号楼上被反动派逮捕，数日后被敌人枪杀于上海，时年27岁。郭伯和的牺牲时值大革命失败之后的1927年，那年像他这样牺牲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多达几万人。我们来说黄仁的牺牲，他是第一位在上海街头被打死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青年党员，所以立即引发了全上海甚至全国的激愤。在当时广大青年和民众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五四运动旗手陈独秀立即站出来发表文章抨击反革命暴行，上海的各种进步报刊也随即就黄仁之死发表文章谴责反动派流氓分子的罪行，全国学联和上海高校还向全国通电，一时间黄仁惨案震动全社会。正如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所说，对于黄仁烈士的死，在青年中间唤起了极大的悲愤，这一波浪现在正扩大他的圈子，要把革命的呼声直传到广大青年和全社会最落后的每个角落去。黄仁惨案发生两个多月以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从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三年多时间里，党员人数由最初的50多人到此时的994人。这中间，正如觉悟所言，青年学生黄仁的牺牲唤醒了无数进步的青年和知识分子们投身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洪流之中。而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作为工人与学生最聚集的地方，参加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队伍的人数自然比任何一个地方要多。到了党的四大召开之时，上海已经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

革命的暴风骤雨正在这座东方最大的城市里孕育。这与当时国内外的历史潮流不无关系，当然更与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座城市里的诞生和崛起有着直接关联。在这里有必要将几个重要的历史镜头拉到我们面前。第一个镜头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夜。19世纪末，一群广学会的知识分子凑在一起，饶有兴趣地议论由英国传教士李

伊摩泰委托翻译的一本社会主义史，中译书名《泰西民法制》。那书主要介绍正在欧洲兴起的社会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学说的鼻祖马克思，并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权威的人物，他及他的同心朋友恩格斯都被大家认为是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秀。他及他的同心朋友恩格斯都被大家认为是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这一派在文明各国中都有代表，而大家对这一派为社会主义中最可怕的新派。吾中华泱泱大国，昔日鼎盛全球，而今连倭寇都欺之首顶，是可忍孰不可忍，该当以最可怕的新派来冲一冲腐朽之躯呀。1894年由英国传教士创办的广学会，旨在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实则通过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来影响中国未来。而这中间广学会也不乏携带一些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派学说，这样马克思和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概念第一次在中国的上海出现。1899年2月至4月由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了一篇题为《大同学》的文章，将马克思称为百万领袖著名者。20世纪的大幕拉开之后，马克思和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渐渐成为上海码头上所探索的众多救国之道中一道特别的光芒，甚至当时上海的一些进步报刊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光明奇伟之主义，方如春花之含苞嫣然欲吐，必将千红万紫团簇全球。也正是这个时候，一批追求国家独立解放的青年知识分子带着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学说的最初印象，有的搭上东渡日本的轮船，有的则远赴欧洲及美国等地，踏上了救国和追求真理的求学之路。这中间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当然还有像鲁迅这样与共产党并肩作战的革命者，甚至有后来成为国民党理论家的戴季陶这样的人。1917年10月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追求救国和真理的革命者从此被激发出前所未有的革命豪情和战斗的激情。北方的李大钊最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的大旗，高声疾呼十月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并公开宣扬和主张工人阶级的革命将是世界潮流，一切剥削阶级、军阀与买办、外国侵略势力都将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而且所有的劳工和农民行动起来，去共同创建一个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的崭新世界。1918年的岁末，寒风凛冽之中的黄浦江码头上，一位离家多年的青年怀揣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毕业证书和两只大布包，踏上了外滩的石子街头。这个青年叫李书师，号汉俊。后来我们在中共一大代表的名单当中所看到的李汉俊就是他。与一口流利的日语相比，李汉俊的国语反而比较差，这也难怪，他少年就随哥哥到日本留学，多年的日语训练和学校读书使他表面上像个日本小伙子了，但如此一位深受日本教育影响的中国青年，对父亲要他从事的土木工程专业
没有多少兴趣。

却在大学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格外上心，竟然慢慢地成为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传播者。所以他从日本带回的两只布包当中，没有一本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书，竟是英德日本版的马克思主义书刊。那个时候中国的知识界有两个重要人物在上海，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戴季陶。蔡元培代表的是教育救国的革命派，戴季陶则是宣传社会主义的新主张派。戴季陶就住在渔阳里，许多倾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都悄然向渔阳里汇聚。八个月后，陈独秀也来此，开始了他和战友们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这里也成为中共创建早期的办公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筹备地。汉军，来，给你介绍一位湖北老乡认识。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国民政府驻沪代表的詹大悲，在自己的家中给李汉军介绍一个看上去很憨厚的男子，他叫董必武。幸会幸会。李汉军与董必武的这一握手，从此这两位老乡成了知己和同志。两年后的中共一大，他们都是代表。差不多从认识的那一天开始，李汉俊天天向董必武和詹大悲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且把他从日本带回的进步杂志、黎明、改造、新潮等给他们看。董必武和詹大悲原本都是追随孙中山的，如今在李汉俊的影响下开始崇拜马克思主义学说，信仰共产主义了。若干年后，董必武向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德夫人说，他之所以走上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就是因为受李汉俊的影响，并称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以上您听到的是有声读物《革命者》，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共同出品。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青春，你轻轻的来此，匆匆的远去。第三集。在这些血迹斑斑的革命征程上，我发现许多年轻的巡视员。这些革命巡视员的工作性质与危险程度是以往很少提及的。党史专家向我们介绍，当年中共中央为了监督各地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和考察相关党的负责人在独立从事地下工作过程当中的表现，专门派出一批对党忠诚度高、年轻机灵且组织纪律性强的巡视员，奔赴相关辖区进行工作巡视。这些巡视员还肩负向下级传达上一级党组织和中央的指示的职责。可以说，地下工作时期，这些党的巡视员既身负监督督促下级组织及负责人的特殊使命，又是我们党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关键环节。这些巡视员通常要求年轻、腿脚利索、反应敏捷，又要原则性很强，既要对下面的情况了如指掌，同时又要坚守秘密和遵守铁的纪律。巡视员的工作最危险，他们有时刚从上海带着任务出去，半途上就被敌人截获逮捕。许多巡视员走的时候并不知道当地的组织被破坏了，当他们从上级那里领受任务回来，就一步迈进了敌人的牢房。党史专家告诉我，建党初期到解放战争前夕，上海不仅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还是江浙省委所在地。那时交通条件落后，为防止泄密，党对全国各地的日常党务工作部署和指导通常就是由这些巡视员来完成的。尤其是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其党务工作一直是由设在上海的中央和临时中央局及江浙省委直接管辖，所以这里的巡视员也特别多。而这也让我看到了另一些革命者的形象。1927年南京410惨案和上海412反革命政变之后，共产党在沪宁线上的组织工作处在极其艰难和危险之中。江苏省委和上海地区的党团组织连连遭到严重破坏。这时，一位宜兴青年被调到上海的江苏团省委工作，他就是史艳芬，干练而老成。之前他是共青团宜兴县委书记，而且作为副总指挥刚刚参与组织了宜兴暴动。沪宁一线的党团组织被敌人破坏得相当严重，组织决定由你担任新的沪宁县巡视员，同时接任南京团市委书记。有困难吗？没有。那好，明天开始你的任务就是走这条线，重点做好沪宁两地的组织巡视，同时在敌人心脏南京地区积极展开工作。是。那时上级任命干部和交代任务非常简单，也许就是一两句话、几分钟谈话就开始工作，而工作也许是一次与某某地方的组织接头，也许是去跟另外一位地方负责人交代一件事情。在这过程当中，你可能面对的就是一位已经叛变了的无耻者，等待你的是冰冷的铁镣与牢狱之灾。史艳芬是位极有经验的年轻巡视员，而且熟悉沪宁一线的敌情，除了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以及南京，他都比较熟悉，且能在不同城市讲不同的方言。这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巡视员必备的能力，因为沪宁一带的人十分注意方言不对的外地人，那是当地特务们惯常识破一些非本地籍的地下党员的歪招。有一次史艳芬巡视到常州，正与当地一位地下党负责人在茶馆接头时，几个特务突然出现在史艳芬他们面前。特务问当地的那位地下党是干什么的，人家马上用常州话回答说是在本地做小买卖。于是特务立即叮嘱史艳芬，
哪知史艳芬一口流利的常州武进话，说自己是做豆腐生意的伙计，特务无计可施。他们哪知史艳芬虽说是宜兴人，可他上中学时就是常州省立第五中学。有一次爱看书的他一边走路一边看书，结果被一块石头绊了一跤，实时的撞掉了一只门牙。门牙一掉，我的常州话反而更地道了。史艳芬从这年春天开始当巡视员后，没少遇见类似的惊险之事，而他也总能化险为夷。曾经与史艳芬并肩从事过地下工作，解放前担任过上海沪东沪西和闸北空勤团区委书记的原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在1945年就这样评价过他的这位青年战友。在上海期间，组织分配史艳芬在共青团江苏省委工作，任沪宁县巡视员，他不畏艰险，在尖锐的斗争中积累丰富经验。然而1928年5月5日这天，史艳芬却没能逃过厄运。他在南京中央大学附近的鸡鸣寺城墙上出席当地的一个团支部会议，那天原定的参会人员有20来人。不好，我们后面有人在跟梢。史艳芬发现有情况，立即悄声告诉了随行的两位学生团干部，并说想法甩掉尾巴，但为时已晚。一群警察突然出现在史艳芬他们面前，他们被捕了。特务的审案很快开始。由于史艳芬在沪宁县一带活动频繁，他在宜兴搞的武装暴动也颇有影响，敌人很快就知道了他是共党要犯，于是用尽软硬兼施的那一套。我们知道你从小就失去了父母，自己要照顾尚未成年的弟妹，有必要死心塌地地为共产党干吗？他们给了你多大的好处啊，你死还有谁去照顾你弟弟妹妹？有谁记得你一个宜兴小吃佬呢？敌人在一次次用刑无效后，想软化史艳芬。史艳芬一边擦着嘴角流出的血，一边瞪着愤怒的双眼回答道：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与你们的差别就在于活着不是为了自己和家庭的幸福，劝你们也别妄费口舌了，怕死的话我就不会参加革命了。又一个被赤化的小赤佬。特务们只能摇头叹息，一张死刑判决书甩在年轻的巡视员面前。亲爱的弟弟妹妹，我今与你们永绝了，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我死后有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抵于城，故我虽死犹存。我的肉体被反动派毁去了，我的自由的革命的灵魂是永远不会被任何反动者所毁伤。我的不昧的灵魂必时常随着你们，照顾你们和我的未死的同志，请你们不要因丧兄而悲吧。我死后不要治丧，因为这是浪费的。以后你们能记我志愿，乃我门第之光，我必含笑九泉看你成功。不能记我志愿，则万不能与国民党的腐败分子同流。现在我的心很镇静，但不愿多谈多想。虽有千言万语要嘱咐你们，但始终无法写出。好，弟妹，今生就这样与你们作结了。你们的大哥燕芬主。

支持一位年轻的革命者走向死亡前写给年龄尚幼的弟弟与妹妹的遗书，看后令人泪下。石艳芬临行前，他的同事难友贺瑞林在死前日记中记录下了石艳芬生命最后一刻的英雄气概。今日六时，石艳芬、齐国庆、王同典几位同志拖向雨花台执行死刑。艳芬临行时身着到南京来的青绿色直贡呢加长衫，汉卿送给他的白帆布胶皮底鞋、白单裤，因为刚洗过脸，头发梳得光光的，他第一个先出去，神气最安逸。艳芬临去时向我们行一个敬礼，再会。这就是一位年仅25岁的革命者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凛然的形象。记录下这一幕的贺瑞林比他的战友还要年轻，才19岁。他的死亡日记从入狱以后的9月29日开始写起，直记到10月5日。仅一个星期后，贺瑞林也不得不将死亡日记悄悄塞给同事的另外一位难友，自己则像史艳芬一样大义凛然地走向了雨花台。李继平是另一位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往南京、镇江、常州等地负责指导工作的江苏省委巡视员。与史艳芬的经历完全不一样的是，李继平有过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经历。这位父亲是清末秀才的江阴才子，学习特别优异，所以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听说国内的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坚决要求回国革命，而党组织此时已经决定让他到炮兵学校进修。学习固然重要，革命工作更为重要，何况国内急需要人，他这样向组织坚决请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李继平的请求获得批准以后，他用先贤的诗句勉励自己投入血与火的国内革命斗争之中。在他之前的几任巡视员已经牺牲在征途之上，李继平清楚他面临的严峻形势与危险境地。那时的巡视员不仅需要准确了解所巡视的地区党组织的基本情况和重要事情，还有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是按照上级要求亲身去某个地方完成党所布置的特殊任务。如李继平在上海接受党组织交代的任务是在敌人的心脏南京开展暴动，这是要杀头的事，巡视员必须冲在最前面去指导和领导当地组织实施相关的行动，同时还要把执行过程中的情况及时汇报给上级组织。经常化妆成不同身份的人短时间内奔波于几个城市之间执行完成不同的任务，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巡视员所要做的事情。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党对下级的指导工作一定要及时、详细、准确，否则将成为工作进步的障碍。这是李继平向省委提交的巡视报告中的观点，他用行动践行着自己曾对组织许下的承诺，绝不做坐在空屋子里的书呆子。1930年，中共江苏省委总行委根据当时的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再度在南京举行武装暴动。李继平因为工作能力出众，被推荐为此次暴动的行动委员会书记。显然，又是一次凶多吉少的任务，但李继平义无反顾地从上海出发去了南京。他化名为王仲斌，在当地的地下党的掩护下，以商人的名义住进了交通旅馆，开始投入紧张的暴动准备工作。暴动定在8月1日，这之前李继平亲自奔波于浦口、下关等地检查暴动的准备工作，协调当地地下党组织和革命的外围力量，
各项工作井井有条地进行着，哪知祸从天降。7月29日，设在下关美华理发店的暴动行动委员会办公地被敌特机关发现了，正在开会的李继平和其他五名党员当场被国民党首都宪兵稽查队特务抓获了。因为所谓的证据确凿，李继平等六名共产党员很快被敌人枪杀于雨花台。在李继平烈士牺牲2周年的那天，一位文弱老者步履沉重地默默地来到了城南荒芜的雨花台乱山坡上，在一片杂草堆上用颤抖的双手凄怆地竖起一块小碑，在上面写下自己次子的名字李维选，22岁，卒于此地。李维选是李继平入党之前的名字，革命为民，济贫救国，是这位年轻革命者立下的终身信仰。他与史艳芬一样，在巡视员的岗位上来得悄悄，走得匆匆，如风一样轻盈，如歌一样激愤，那是革命者的青春在闪动。曾经听一位党史专家说，在特殊年代，中共有许多战斗在敌后一线的巡视员，他们有的已经牺牲。

但至今仍不知遗体在何处，又是如何被敌人抓捕的。从事地下工作的巡视员比从事其他工作的地下革命者的危险要高出几倍，因为他们时刻都在行动之中，而且他们多数是年轻同志。这位党史专家如此感叹，他们是革命者中最让人敬仰的英雄，他们中还有许多人是我们至今仍不知晓的无名英雄。以上您听到的是有声读物《革命者》，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共同出品，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敌人诡计、叛徒、路线错误、腥风血雨的日子，第二集。写到彭湃这个名字时，正好是2019年的五一劳动节，于是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98年前一位革命者领着学生高唱他自编的劳动节歌的情景。今日何日？五一劳动节，世界劳工同盟罢工纪念日，劳动最神圣，社会革命时机熟，希望兄弟与姐妹劳动两字永牢记。这首歌的作者就是彭湃，这位广东海丰财主家的少爷却是一位信仰共产主义的坚定革命者。他曾在自己的老家建起了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并且带头把自己家里的土地和财产分给农民。为此，瞿秋白曾这样赞扬彭湃，称他是中国农民运动的第一个战士。1924年，彭湃在广东首创农民运动讲习所。两年后的1926年，毛泽东担任这个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任。毛泽东在课堂上对学生们如此介绍彭湃：他是我们的农民运动大王。1929年8月30日，彭湃在上海龙华被敌人杀害，时年33岁。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发表宣言，对彭湃的一生做了评价。他这样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已深入全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心中，而成为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谁不知广东省彭湃？谁不知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是的，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曾经有人这样称，他是一个生死于理想的人，他靠理想活着、工作着，最后也为理想欣然死去。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却死在叛徒之手，令人特别痛心。彭湃被捕的时间是1929年8月24日，当时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事委员会书记的彭湃，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事部长杨殷等人在新闸路经元里12号二楼开会，被便捷的军委秘书白鑫出卖而被捕。8月30日，他和杨殷及严昌仪、邢世珍等一同被敌人杀害于龙华监狱。张继春因为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所以被保释，幸免于难。此次叛徒出卖，造成了重要军事领导牺牲的惨重的后果。彭湃大名我们已熟知，军事部长杨殷的名字今天多数人并不熟识。这位孙中山先生的同乡，由于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从小就立志要当一名为国为民谋幸福的革命党人。杨殷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在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后，他是总统的侍卫，跟随孙中山出生入死，练就一身军事本领。1922年，杨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毅然辞去国民党政府官职，走上革命者道路，在广东各地组织工人运动，使广东革命蓬勃兴起。上海五卅惨案以后，杨殷与邓中夏等一起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威震四方，后被派往上海从事工运和武装起义。上海滩上的那些帮会大佬们早已闻知杨殷大名，多次想拉他入帮，身为革命者的杨殷怎么可能与他们同流合污呢？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时，杨殷正在广州，驻守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和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反动军警也把杨殷驻处团团包围。
哪知杨英此时早已经不知去向，其实他是受命隐蔽在另外一个地方，正与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和聂荣臻等策划广州起义。起义之后，广州成立苏维埃政府，张太雷任代理主席，杨英任肃反委员。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张太雷牺牲，杨英继续叶剑英、恽代英和聂荣臻等领导赤卫队与反动军阀展开了生死搏斗。1928年，杨英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会后，杨英再度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在残酷的地下斗争中领导各省相关军事斗争。1929年8月24日，他与彭湃等五人参加会议时，由于被叛徒白兴出卖，同时被捕。仅隔一日，他们就被新闸巡捕房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狡猾的敌人估计共产党方面会对彭湃、杨英等千方百计实施营救，于是草草进行了所谓的审讯，以后便将五人押解到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确实，彭湃、杨英等的突然被捕让周恩来等焦急万分，劫囚车的计划在第二天就布置并启动实施了，但重兵押解的囚车中途突然改变了线路，根本就没有机会下手。关于营救我们的办法：一、尽量设法做到五人避免死刑；二、上条不能做到，则只好牺牲没有办法之安奎，而设法脱免其余五口供之三人。这是杨英与彭湃联名通过监狱秘密渠道给党中央写的信，信中的安是彭湃的代号，奎是杨英的代号。在得知营救无望时，杨英向组织留下了遗言：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8月30日，杨英与彭湃等四人被推出牢房，走向刑场。朝闻道，夕死可矣。出狱门那一刻，视死如归的杨英拖着脚镣向前，犹如奔向新的战场。革命既属于敌对阵营的生死决战，也同样是对革命者们的价值观和理想信仰的考验。彭湃、杨英还有陈延年、赵世炎、邓中夏、许褒野等革命者，也都是在担任中共中央领导或江苏省委负责人

的岗位上遭到敌人的逮捕或叛徒的出卖以后英勇牺牲的。他们的革命情操高尚而忠贞，给了后人无价的精神遗产。然而也有同样高职务、同样在党内风云一时的人，却经受不住敌人的诱惑与刑罚，便结成可耻的叛徒。江苏省委连续多位省委书记被捕和牺牲，是因为一个叛徒供出了一批共产党人，导致他们被捕，然后其中又有人辩解，又导致另一批人被捕和下一届组织的严重摧毁

化名孔二的江苏省委书记被捕以后就成了可耻的叛徒，不仅造成了江苏省委本身的损失，也波及上海中央局。孔二真名赵林，天津人，想当年他也算是热血青年，但当敌人将他关押，逼其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做出抉择时，赵林投降了，双膝跪下祈求小狱警给条生路，于是变成了敌人随时可以使唤的野狗。用敌人的话来说，那是放回共产党内部随时可以引爆的一颗臭蛋。变节以后的赵林被特务机构放回中共党内，依然扮演着上接上海中央局、下连江苏省各地的省委书记角色，而且给党内同志的感觉是他的革命劲头比过去似乎更足了。赵林在会上会下比以前更多的强调纪律和安全问题，省委的许多同志觉得这位省委书记警惕性比历届领导都要强，但一连串事件发生了。一日上午九点左右，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根据报告，在静安寺路附近将从事地下宣传工作的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默农和他的部下汪铁民逮捕。翌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位于昌平路677号的江苏省委临时机关又突然被大批军警包围，并现场逮捕了中共中央局委员杨一林、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赵林、省委组织部领导张子云、刘桂香及其妻子等十余位江苏省委机关的重要干部，而且搜寻到大量中英俄文共产党运动资料。而被捕的杨一林实际上是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黄文荣，张子云则是原满洲省委书记、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李石。两天时间内，江苏省委主要机关基本上被敌人一网打尽。中共中央非常着急，一时又不知问题出在谁的身上。三天以后，经过一番审讯，包括赵林在内的几位同志又被释放。但奇怪的是，省委宣传部长李默农却并没有被释放，而是被押解到了南京。李默农在烈士名录上真名叫李少石，他是廖承志的姐夫，一腔革命豪情又擅长诗词，于是从上海被押往南京的途中吟出了一首非常铿锵响亮的革命诗：丹心已共河山碎，大义长征日月光，不做寻常床则死，英雄含笑上刑场。这位有诗人气质的浪漫革命者，后来在监狱里仍然宁死不屈，脚被打断，肺部也被打坏，却没有吐露一个不利于组织的字，体现了共产党人对党无限忠诚的风范和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少石作为政治犯被释放。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李少石以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名义先行到了重庆，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一天，他在周恩来送柳亚子回家途中与国民党军队相遇，被敌人扫射身亡，牺牲时39岁。江苏省委这一次被破坏，也让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受

严重打击。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建立是在1933年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撤离上海到苏区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成立一个党中央的派出机关，代表中央指导领导上海等白区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联系，其全名叫中共上海中央局，简称上海中央局。由于上海中央局在组织形式上代为中央领导江苏省委，但另一方面上海市区又隶属江苏省，所以中央任命江苏省委主要领导时，其实很多人的职务是交叉式的。比如他可能是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同时又在上海中央局担任职务，而江苏省委其他领导则并不知道其担任的上海中央局职务。这种交叉职务也是中共上海组织和中共江苏组织之间的特殊性所产生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达到相互监督与支持的作用。然而隐藏在党内的臭蛋赵林这回对江苏省委的一报，竟然使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受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破坏。赵林这颗臭蛋很快被清除，新的上海中央局立即决定组建以赵立人为代理书记的中共江苏临时省委。可是此时的上海党组织内已经十分混乱，因为一个重要的角色被捕后变节，必然会引起新一轮的中共组织的大破坏。1934年6月下旬，上海的国民党警方在富民路茂兴坊将英美烟草罢工委员会总指挥、中共重要干部周光腾逮捕。此人经不起敌人的毒刑，马上声明与组织脱离关系。周光腾叛变以后立功心切，便穷凶极恶地带领特务们像疯狗似的到处寻找他所知道的中共组织和相关党员，于是引发了一场震撼上海滩的恶性事件。6月26日晚，警察在公共租界里的康瑙托路廖州路角逮捕了李文弼、中华总工会负责人张文清和江苏省委书记邓宇龙。当天夜里8点，在另外一处住宅内逮捕了化名于其全的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生及厉月英、王晨氏。9点40分左右，租界警察又在武定路怀应里74号逮捕上海工会联合会委员长刘志刚。当夜10点左右，又将化名林子明的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李德昭逮捕。11点逮捕前来此处的中央联络员吴炳生。27日午夜1点半，警察在康瑙托路长康里12号逮捕了上海中央局党员李锦峰、陈再葛、王根生等人。至此，上海中央局完全陷入极端被动的险境。更要命的是，在这种形势下，已经被捕的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生、江苏省委书记邓玉龙及吴炳生、秦曼云等又相继叛变革命，而且加入了特务组织，并向中共组织发动更疯狂和彻底的破坏。顿时上海城内反革命的阴霾密布，大批共产党人不是被抓就是被杀，血流成河。以上您听到的是有声读物《革命者》，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共同出品，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上大为何是一座革命熔炉？第四集。著名作家丁玲当时也是从贫民学校转入上大的学生，她和闺蜜王建红，王后来成了瞿秋白第一任妻子，结婚半年以后不幸因病去世，一起从老家湖南来到黄浦江畔，开始了影响他们一生革命与爱情的上大生涯。丁玲在几十年以后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我所认识的瞿秋白》的回忆文章，这样记述他最初认识的瞿秋白和瞿秋白在上大对他的影响。那天他们带了一个新朋友来，这个朋友瘦长个儿，戴着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地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地飘过来。我和建红都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是瞿秋白同志，就是后来领导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取代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后来又犯过盲动主义错误的瞿秋白，就是做了许多文艺工作，在文艺战线有过卓越成就，同鲁迅建立过深厚友谊的瞿秋白，就是那个在国民党牢狱当中从容就义的瞿秋白。丁玲回忆说，瞿秋白讲苏联故事给我们听，这非常对我们的胃口。过去在贫民女校时也请另外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同志讲过苏联情况，两个讲师大不一样，一个像瞎子摸象，一个像熟练的厨师剥笋。当他知道我们读过一些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的书的时候，他的话就更多了，我们就像小时候听大人讲故事似的都听迷了。他对我们这一年来的东游西荡的生活，对我们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都抱着极大的兴趣听着赞赏着，他鼓励我们随他去上海，到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丁玲到上大以后比较了许多大师级老师，最后得出结论，最好的教员就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课后都来到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子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我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科学系教书。他在那里讲哲学，哲学是什么呢？是很深奥的吧，他一定精通哲学，但他不同我们讲哲学，只讲文学，讲社会生活，讲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后来他为了帮助我们能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他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他的教法很特别，稍学字母拼音以后就直接拼读原文的诗，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革，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200多个生字，得记熟许多文法，但这200多个生字文法，由于诗就好像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以后，我们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俄文了。从印象深刻到影响人生，丁玲在上大时从职业革命家和文艺家瞿秋白身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与方向。因为是寒假，秋白出门较少，开学以后也常眷恋着家，他每天穿着一件舒适的黑绸的旧丝棉袍， 据说是他做官的祖父的遗物。他每天写诗，一本又一本，全是送给建宏的情诗。他写过一首诗给我，说我是安琪儿，赤子之心，大概是表示我对他们恋爱的帮助。建宏也天天写诗，一本又一本，我们还一起读诗，中国历代的各家诗词都爱不释手。他们每天讲的就是李白、杜甫、韩愈、苏轼、李商隐、李后主、陆游、王一阳、郑板桥。秋白还会刻图章，他把最喜爱的诗句刻在各种各样的精致的小石块上。建宏原来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就较好，但如此的爱好却是因了秋白的培养与熏陶。建宏比我大两岁，书比我念得多，我从认识他以后，在思想兴趣方面受过他很大。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2: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1: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2: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1: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0: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瑞泰等宾馆的魔影，编剧方磊、张建文，导演雷国芬，音乐杨树进、杨树华。
1: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

0: 五集，病记。
1: 党803获知宗理要北上扬州活动，立即决定跟沈西一道跟踪追击。与此同时，在副总经理徐鹏的办公室里，徐鹏正抓紧下班前的几分钟，向秘书口授着明天将要发出的几份电传。刚刚口授完毕，亨利夹着他的文件夹也赶来向副总经理汇报。
2: 啊，亨利。
3: 啊，副总经理。
2: 我正在等你啊。
3: 啊。
2: 路易斯的案件有什么进展吗？
3: 估计作案者不会在上海久留。我们已经安排了路易斯小姐去杭州旅游。
2: 哦。这个安排你跟刘警长说了吗？
3: 这正是他们的意思。
2: 嗯。
3: 我认为在雷帕顿守株待兔是徒劳的。这种案子不可能在短期内连续发生。因此作案者不是流窜到国内其他宾馆，就是已经出境了。
2: 你把自己的想法向刘警长阐明了吗？
3: 我们交换过意见，可他们有他们的打算。
2: 啊，只要给派顿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不插手。当然了，也可能类似的事情不止发生过一次，只是有些被奸污的妇女为了顾全自己的声誉闭口不谈。亨利
3: 啊，
2: 你说要是再过一些日子，这个案子仍然没有新的突破，是不是可以减轻一些我们 Repetter 的义务？
3: 我们既然把公安人员请来了，就很难推卸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了。
2: 好吧，这事儿以后再说。你上一次的报告里提到警方对我们以往的积案也想插手。
3: 是的。
2: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们对那笔10,000美金的失窃案仍然兴趣很浓。
3: 是啊。
2: 他们是从哪个角度呢？是马迪先生并没有失窃而敲诈了10,000美元，还是认为宗老板是个国际流氓？
3: 他们对宗老板更感兴趣。
2: 哦，
3: 这正是我要向你汇报的。啊，这是我的报告。
2: 嗯，
3: 宗老板明天一早就要去扬州，刘警长他们也要去。
2: 我觉得他们这样只会白白的浪费时间，这个案子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倒认为马迪先生更可疑。啊，当然了，我们不必为此消耗精力。
3: 副总经理，
2: 嗯，
3: 我觉得马迪先生敲诈的可能性不大。
2: 哦，何以见得？
3: 刘警长已经要求我们配合搞到宗老板的指纹，这说明在马迪先生的密码箱上确实留有第二个人的指纹。
2: 啊，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这只密码箱不至于不被别的人接触吧？
3: 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据我们观察，马迪先生始终自己提着密码箱，何况这只密码箱里又藏有巨款。
2: 嗯，好，你转告刘警长，以后有什么要求，尽管找我。
3: 是，
2: 路易斯案件和以往的积案的破案工作，你要随时和我和总经理联系。写在报告上也行啊。
3: 是。
2: 哟，已经耽搁你下班时间了。
3: 好，没什么。
2: 来，我们一块走。坐我的车吧。
3: 哦，副总经理，今晚我值班，我不回去了。
2: 嗯，那好，你先去吧。
3: 好吧。
1: 徐鹏从地下车库开出宾馆为他配备的皇冠牌高级轿车，

0: 这才注意到那场淅淅沥沥的春雨已经下了整整一天了。他驾驶着车向雁荡宾馆缓缓驶去，那里有宾馆为他提供的一套华丽的高级公寓，一切看来是那么的美满，可是徐鹏的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四月底他将卸任，尽管他从香港来到上海的时候并没有久留的打算，但是对上海的 Repardon 却怀着特殊的感情。当徐鹏打开房门，看到妻子罗娜轻快地朝自己奔过来的时候，他便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了。
1: 哦，宝贝儿，你回来了。
2: 啊，
1: 我让你看见东西。
2: 哦，我的好太太，你又买什么了？
1: 宝贝儿，
2: 啊，
1: 你瞧瞧，
2: 啊，
1: 在加拿大的一片雪海里，配上这件狐皮大衣，将是何等的光彩啊！
2: 嗯，罗娜，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美国。
1: 嗯，
2: 我要我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是当之无愧的美国公民。
1: 美国也下雪是吗，宝贝儿？
2: 你要的是这件大衣，不是什么雪海，对吗，我的太太？
1: 你仔细瞧瞧，这毛色多顺多亮啊，都是用狐狸脊背上的毛皮拼制的。
2: 嗯，
1: 听说是一位北京来的师傅特别加工的，只做了两件。
2: 可是你不为我们有这么多的行李担心吗？
1: 宝贝儿，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刘妈已经为我整理好十只箱子，你就行行好，先把这些托运走，否则我真不敢再买什么了。你想想，光送礼就装了整整几箱子，咱们是大户人家，能寒酸吗？
2: 哎，你还让不让我吃饭呢？我简直饿坏了。
1: 你一听见花钱就心疼，好好好，这就开饭，宝贝儿。
2: 啊，这才对。
1: 这次回香港啊，我要您也显显阔气。
2: 嗯，
1: 刘妈，上菜。
2: 我说我的好太太，我们到美国得站稳脚跟，你在美国生孩子，这些都得花大钱了。
1: 宝贝儿，你就别操这份心了。到时候我们两家老的会甩下我们不管吗？
2: 嗯，不，绝不，我们自己挣，一切我们都会挣到的。
1: 哦，宝贝儿，我就喜欢你这股傻劲儿。
2: 嗯，
0: 就在 Repardon 风波迭起的时候，803和沈西从扬州风尘仆仆地赶回上海，又一头钻进了 Repardon 宾馆。
3: 哦，803，你们回来了。
2: 嗯，
3: 情况怎么样？
4: 别提了。
2: 这儿有什么新情况？
3: 啊，这是道毛和肖尔多的调查材料。
2: 啊，
3: 他俩都没有前科。
2: 嗯，
3: 这两个人都是属于那种想赖在老外身上发点财的料。
5: 803，路易斯案件仍然没有新的进展。
2: 啊，
5: 我到各宾馆查过，基本上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子。
2: 嗯，罪犯既然花了那么些本钱，我就不信这是第一次，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哎，宗老板的指纹验证了吗？
3: 验证了。这是马迪的指纹。
2: 嗯，
3: 这是密码箱里第二个人的指纹。
2: 哦
3: 哦，这个就是宗老板的指纹。
4: 妈的，白跑了一趟。
2: 沈西，沈西啊，在无数次的否定中才能确认一个真正的罪犯，这是破案的常识。
3: 哦，对了，明天上午局领导要听取案情汇报。
2: 啊，哎，小王。
5: 嗯，
2: 路易斯案件的材料都准备好了吗？
5: 都准备好了。
3: 局里同意增派人吗？没有表态。
2: 你们几个把李派登的案件在头脑里都给我捋一捋。
3: 好，
2: 会上不开口就是交白卷。
3: 这你放心，803，我们会为你分条担子。
2: 好好，不谈这些了。哎，你们俩说说这两天的 Patton 有没有

0: 新的动静。
1: 还会有动静？合理说这几天报案是零，连小偷小摸都没有
2: 啊。这么些公安在都是吃素的。
1: 就是
3: 新动静倒是没有，花边新闻倒有一桩。
0: 什么？
2: 哦，又是哪个骚猫沾了心了？
3: 八零三，我早就建议过把警官沈西调到治安处去，他对这方面的案子特别有灵感。
2: 好啊，那我们搭档。哎，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快说你的花边吧。
3: 好吧，雷派顿宾馆住进一个阔佬，是美籍华人，可能服务员在服务上怠慢了他。
0: 嗯，
3: 他把所有的车辆都租下，放到外滩跑空。总经理、副总经理亲自去赔礼道歉，也没挽回僵局。
0: 是吗？
2: 看来雷派顿宾馆又掉进了一块肥肉啊！
1: 哪儿啊？此人可是干瘦干瘦的。
0: 哎，沈西
2: 啊，
0: 哎，你说什么？
2: 有钱的不一定长得肥啊！
0: 不，你前一句怎么说的？
2: 哪句啊？
0: 前一句。
2: 雷派顿宾馆又掉进一块肥肉。
0: 对，对，这真是送上门来的诱饵。
2: 诱饵？
0: 嗯，对，诱饵。

0: 三已经深深陷进了 Repadden 宾馆的风波里。在向局领导汇报案情之前，他已经做出估计。关于路易斯案件的侦查以及所能采取的一系列手段不会引起什么疑议，但是在 Repadden 宾馆几笔数额巨大的失窃案上，或许会招来非议。
1: 根据我们调查，路易斯小姐确实是在香港中国旅行社买了一张到杭州的火车票，检票员检过她去杭州的票，那个时候她始终是孤身一人，在边境验护照办理手续时，她也是独自一个人，但是走出上海火车站时，她身边却多了一个日本人。他们俩手挽着手，你一句我一句，谈得相当亲密，就像是一对夫妻。那个男的提着一只手提箱，个子比较矮，衣着讲究。Repadden宾馆值夜班的服务员清楚地记得接待过路易斯和他的那位男同伴。那个男的和路易斯好像关系挺不错。他叫了一份第二天10点钟用的早餐，并且预先付清了钱，然后两个人就上楼去睡觉。那个男的在 Repadden 宾馆填的卡片是用了一个假名字和假的证件号码。我们通过各有关方面协查，并没有发现有个叫山本岛夫的日本人在中国境内。
2: 根据我陪同路易斯小姐2天的时间观察，她不像是个患有歇斯底里的病人，这点也已经得到了精神病学专家的证实，所以她没有必要从美国千里迢迢地跑到上海来编造这么个离奇古怪的故事。正相反，她倒是个仪表堂堂、思路敏捷的聪明姑娘。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获得罪犯在受害者阴道内残留的精液，经验证罪犯的血型为 O 型，因此我们认为路易斯的控告是成立的。可以这样认为，罪犯是个用非法手段达到发生两性关系的强奸犯。
3: 证据呢？是这样，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拿到罪犯作案的直接证据，但是罪犯却留下了2条破案的线索，糖果和一件新的睡衣。睡衣是香港莱蒙特公司的产品，糖果的包装据路易斯回忆也是香港的产品，由此可以这样推断，罪犯是比较熟悉香港的，而不是途经香港的游客，或许是某跨国公司在香港的高级职员，趁出差之机寻花问柳。但是罪犯为了顾全自己的身份、名誉、地位，又不便公开素娼嫖妓，因此呢，采用了这种卑鄙的手段。那些糖果，也许其中有一两颗是专供他的目标服用的，而糖果里配置了特制的麻醉剂。
4: 803，我很欣赏你的想象力，
3: 嗯，
4: 但是你的推断还缺乏事实依据。
3: 这不是我的想象，在国际刑警的档案中曾有过类似的案子。这个案子发生在1954年，

0: 案犯是法国的一个大公司的经理，此人的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日本人。作案采用的手法也是请女士小姐们吃糖果，坐的也是火车。那次啊，受害者是位法国姑娘，她去的地方是里昂，吃了罪犯的糖果后呢，稀里糊涂的被带到日内瓦睡了一晚上。
1: 803，请谈实质问题，破案的具体方案。
0: 好，据我的估计，案犯不会单为了奸污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跑一趟上海，他可能啊还有公务在身，因此罪犯留在境内的可能不能排斥。根据罪犯的身份特征，我们已经向上海各宾馆保安部门发出协查通知，一旦发现嫌疑犯立即跟我们联系。
1: 不错，但有一点，你们绝不能在磊开顿宾馆守株待兔，不能被这个案子拖住，要尽快了结。同时要查明罗伊斯失窃的1200美元与磊开顿的失窃案是不是有内在的联系，作案者是不是同一个人。
2: 磊开顿宾馆开业一年，报失的案件达33起，数额巨大的占6起，突出的有2笔，一笔是44万日币，一笔是10000美金。
3: 那个10000美金的案子不是自行消化了吗？
2: 这只是表面现象，在马迪先生的密码箱里确实有第二个人留下的指纹。此案外窃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现场没有撬损痕迹，这说明作案者熟悉环境，不需要借助于其他作案工具。就内贼而论，一般宾馆的服务人员偷窃都是属于那种小偷小摸，如此巨大的数目等于是引火烧身，所以至今还没有发生过。第二种可能性是，马迪先生并没有失窃10000美金，而是设圈套敲诈勒索，但是在密码箱里确实存在第二个人的指纹，报假案的可能性也被排斥。这第三种可能性是宗老板和道毛小耳朵一伙干的，假如宗老板没有作案，那为什么白白赔上10000美金？在取证他的指纹的同时，我们还随他北上扬州，他是个古玩商，在扬州公安局的配合下，我们进行了暗中跟踪，但是没有发现他和道毛有违法交易的迹象，买的文物都是文物商店和友谊商店出售的，取证的指纹更排除他偷窃10000美金的可能，而道毛和小耳朵的指纹也对不上号，案犯究竟是谁还是个谜，但是基本上可以断定是雷派登宾馆的工作人员。
0: 确切点讲，还应该包括那些进出雷派登宾馆的人员。
4: 这么说，你们要在雷派的宾馆做大范围的侦查，至少在没有明确目标之前。
0: 我们有这样的打算，目前啊也只能这样。
1: 请说的具体点。
0: 是这样，我们将采取3个步骤。第一，把侦查范围扩大到较高层次的工作人员，因为6次较大数额的失窃发生在6个不同楼面，可以这样设想，罪犯的活动范围要比普通的服务人员要大，这或许会牵涉到客房部、行李部以及保安部本身的高级人员，包括那些政府经理。
4: 触及的面越广，越说明我们心中无底，拖的时间再一长，就更被动了，这样反而会被外界认为我们无能。
3: 老外的案子难办，搞不好反而惹些不必要的麻烦。你把他们10万日币、上千美金失窃当那么一回事，他们呢却随便报一个失，一走了之。我们何必自找苦吃呢？
0: 但是对在中国丢失了钱财的坏影响，他们或许一辈子不会忘记，而且到处宣传。我们追回的不单是钱，更重要的是影响。
1: 803，继续往下说。
0: 好，我们准备严格控制外币黑市，作案者很有可能急于脱手部分外币，对此我们已经做了安排，并且要求银行给予适当的配合。最后，我们准备采取一个引蛇出洞的办法。
4: 803，你又想出了什么高招了？
0: 雷派的宾馆最近住进一个阔佬，搞得宾馆沸沸扬扬， 十分注目。

0: 这很可能会成为罪犯下一个下手的目标。
1: 我们别轻视了罪犯，这么多公安人员进进出出，也同样搞得雷派的宾馆沸沸扬扬啊。
2: 这确实有点玄乎。
0: 我看啊，这样吧，我希望局领导能认定我们下一步的方案。
3: 此案已经接手，我相信你803绝不会轻易放掉的。好吧，同意你继续侦查。
0: 是，
3: 但是要严格控制范围。至于采取什么措施和手段，你首先得记住，在别人的地盘上，你就得尊重别人。
0: 是，
1: 倒是。
3: 还有什么问题啊？
2: 没有，没有了。
3: 好，散会。
4: 怎么样，803？
0: 什么？怎么样？
4: 啊？
0: 沈西啊，现在还不到得意的时候。立即回去对欧斯锦采取监护措施。
4: 嗯，
0: 只要能抓住路易斯案件的罪犯，至少也能供出1200美金的下落。
3: 是。

刚才播送的是韦派顿宾馆的魔影第五集定记，录音合成汤慧玲，音乐录音钱素英，文学编辑曲新华，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叶，主题歌演唱李慧明，拟音苏东升，剧务张福演。剧中主要人物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芷钦演播，徐鹏由乔真演播，亨利由程玉珠演播，罗娜由程小桦演播，小张由郭亮演播，小王由姜玉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吴鲁生、冯冰、叶新民等，解说丁建华。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最后一战，编剧石美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第五集《狭路狂奔》。
1: 黄佳佳的担心一点儿没错。当高龙翔和儿子高勇急匆匆地想去赎回那只名牌手机的时候，苗振接到了常州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说是他们刚刚起获了一只赃物手机。苗振立刻和乔丽娜一起赶到常州，在当地警官的带领下，来到红梅公园附近的百货大卖场安保科，接待他们的是手机柜台的龚老板。
2: 龚老板，
3: 哎，
2: 你把发现这只手机的经过跟上海来的警官谈谈。
3: 哎，好的，好的，好的。
4: 你好，请说吧。
3: 哎，好的，好的，好的。警官同志，我们这个大卖场的情况比较复杂啊。它怎么复杂呢？一呀，它是人员复杂，流动性大啊。这第二呢，是商品复杂，来路不明的多啊。哎，不过当地的警官信任我，让我多加留意，发现什么不正常的现象呢，让我马上的向他们报告。
2: 哎。广老板，
3: 哎，
2: 直接谈手机，
3: 啊，好，直接谈手机，好，好，好，直接谈手机啊。这个昨天下午大概3点多钟吧，我的柜台上来了两个人，这老的呢，有40多岁，这小的嘛，也就10多岁吧。然后他们过来以后就问我收不收二手货的手机，我说收啊。那他们就拿出来个手机，我一看啊，我吓了一跳啊，乖乖。
4: 怎么了？
3: 那是一款新型的高档的正牌手机啊。我再看看他们的穿着打扮，再看看他们的举止神态，我当时就觉得这两个人不一般啊。
2: 哎，你说的简要点
3: 啊。好，简单点，简单点啊。我当时就问他们想卖多少钱，那老的一个就说了，说少于2000块钱我不卖的。哎，我听他这么一说，我当时就断定这手机肯定来路不正啊。哎，这样的手机起码可以卖到4000块以上啊。啊，所以我当时啊没有讨价还价，我就把手机给收下来了。哎，这把手机收下来以后呢，我马上就给这位常州的警官打了电话。哎，是这样啊。哦，对了，刚才啊又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情。哎，这个警官，我还可以再说下去吗？
2: 快说什么事
3: 啊。好，刚才啊那两个人他又来了
2: 啊。真的？
3: 哎，
2: 说说。
3: 嗯，那两个人匆匆过来以后呢，到了我的柜台，然后跟我说，说他们的手机不卖了，要赎回去。嘿，我说那对不起了啊，那个手机我已经出手了。哎，他们一听就着急了，他们以为我说假话，缠着我要回那个手机，说您肯出大价钱都肯赎回去。哎呀，我这么一想啊，看样子这个手机啊真是他们偷来的。警官，你说对吧？
5: 哎，龚老板，
3: 哎，
5: 你记得那两个人长得什么样吗？
3: 哎，记得太清楚了，我给你描绘描绘啊。哎，他们两个人，我跟你说啊，那个老的啊，
5: 哎，等一会儿，啊，你说给常州公安局的季警官听吧。
3: 啊，
5: 他要画两张模拟像啊。
3: 好，
4: 龚老板，
3: 哎，
4: 你是不是认识几个经常来这个大卖场送货的人呢？特别是有上海口音的人。
3: 上海口音啊？
4: 对，
3: 我想想啊。对，是有一个西装笔挺的上海人，大家都叫他阿雾，啊，阿雾，听说是在一家什么文化经纪公司工作，路道很粗啊，能弄到水货啊，这外企单位淘汰的电子产品等等等等啊，每次送东西过来啊，他都出手大方，要价很低，而且速战速决呀，警官，我是不是又说多了？哎，不好意思，啊，
4: 不，慢慢说，慢慢说。
3: 哎，好。哎，
1: 常州之行可谓收获多多，几个嫌疑对象慢慢浮出了水面。苗振和乔丽娜回到总队，立刻和丁小军交换意见。
6: 头儿，太棒了，这瞎猫啊快要碰上死耗子了。
7: 不对，
6: 啊，
7: 耗子没死呢，正在到处流窜。
6: 哎，不过呀，这个耗子已经准备往我们的铁笼子里边钻了。
7: 哦，小军，
6: 啊，
7: 说说你的情况吧。
6: 是这样，这个微星电脑的事情啊暂时还没有进展。我呢查了电脑中全部的记录，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4: 哎呦，
2: 真是，
4: 我还以为，
7: 那可真是奇了怪了。报案失窃东西那么多，可是我们起获的赃物为什么那么少呢？那个常州大卖场 那个西装笔挺的阿乌，每次从上海送过去那么多二手货，为什么就查不出有赃物呢？
6: 涛儿，我建议啊，立刻对这个阿乌进行跟踪追查。
7: 我同意。
4: 涛儿，我也有个建议，是这样的，刚才呢，我查看了群众报案的电话记录，其中有一条是本来不应该报到我们803来的，是关于邻里纠纷的记录。不过这个记录倒是引起了我的注意哦。报案人是金山风金的居民，他说他的邻居在沿街的店面开了一个维修店。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偏僻，所以白天的生意是很清淡的。可是奇怪就奇怪在，每天到了晚上啊，那个维修店倒是敲敲打打。
7: 装修啊？
4: 不知道呀，就吵得人家就是没办法睡觉了。
6: 晚上装修？
4: 我是觉得这个事儿很奇怪，我就建议马上去突击检查一下。
6: 我说，你乔丽娜到底是乔丽娜啊？这心细如发是不是？你这个发现太有才了，太有才！
7: 少贫嘴，
4: 别拍马屁啊！
7: 你马上和当地的警方联系，今天晚上就行动。你们大家注意啊，要穿便衣，动静不要太大，
6: 是，
7: 你
4: 门小点，
7: 不要乱喊，什么探头乱喊。
4: 对，
7: 另外，把报案时期的资料带上，见机行事。
6: 是，
4: 好。
1: 当天晚上10点左右，金山风清的一个居民小区里响起了叮叮当当的摇铃声。
8: 居民朋友们，今天夜里风比较大，大家门窗关关好。这窗台上的花盆也放放好。文明小区安全第一，居民朋友们要注意防火防盗。
9: 谁啊？
8: 老郭，开开门，我是张阿姨啊。
9: 哦。张阿姨，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
8: 老郭啊，最近几天啊，有居民到我们居委会来反映，说你这里啊每天工作的都比较晚，影响他们休息了。
9: 啊，是吗？
8: 啊，
9: 那我让他们注意点啊。
8: 啊，好。
9: 都在忙些什么呀？我们进去看看。张阿姨，你们早点休息吧，我叫他们马上停工啊。
7: 停工也不好嘛，不可回收的东西说定日期要来取的嘛。我们一起想想办法啊。
9: 是啊。把东西都收拾起来啊，不干了，下班了，收拾一下。
7: 谁也不许动，不许动。我们是警察，别动。国英，别动，请配合我们检查。
9: 警察来干什么？我们不干了还不行吗？我们不影响居民休息不就得了吗？
10: 我说郭先生
9: 啊，
10: 你先不要紧张。我问你啊，
9: 啊，
10: 这台电脑哪儿出问题了要维修啊？
9: 这台电脑启动不了，大概是启动程序出问题。
10: 没问题，我很懂电脑，我来帮你看看啊。
9: 不用，
10: 别着急，来。这不是挺好的呀？不用维修啊？
4: 小师傅，你干嘛要把这个照相机上的编号用错刀错掉啊？
11: 我也不知道，郭师傅叫我这么做的。
10: 郭师傅，那我问你，这个 MP4 外壳颜色不是很漂亮吗？你喷上这种黄拉拉的油漆，你不觉得难看吗？你，
4: 探长，我已经发现几件物品和失窃的物品完全一致了。
7: 郭先生，所有这些维修物品的单据，你们开具的发票存根，还有营业执照等等，我们都要检查，
9: 都要检查。那我先向老板汇报一下行吗？
7: 老板叫什么？
9: 叫陈之芳。
10: 陈之芳？
9: 头儿，
10: 那不是贺金盛的老婆吗？
7: 没错。郭先生，你可以给陈老板打电话。
9: 好。喂，陈老板吗？我是老郭，我向你汇报一件事情。对，我知道很晚了，不过情况很紧急啊。警察都在这儿呢。什么？配合他们检查？老板，很多单据我们拿不出的。老板，你怎么能突然说什么都不知道呢？那现在怎么办？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是，我是口说无凭。那好，既然这样的话，我也破罐子破摔了啊。
7: 郭先生，你不要激动。 我们会把责任区分清楚的，只要你如实的向我们反映情况。
9: 好，我说，我什么都说。
7: 送货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9: 那警察同志，说实话，送货来的这些人我原来是一个都不认识，但是他们都知道这里的地址，都知道我叫老郭，他们互相之间好像也都不认识。来的人把东西一放，数字一核对，然后让我签个字，转身就走。
7: 嗯，你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呢？
9: 我就按照陈老板的关照，把编号标志去掉，然后改变一下外形就可以了。
4: 来送货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胖胖的女青年？
9: 胖胖的？
4: 嗯，
9: 哎，有，她叫黄佳佳，还是个大户头，送过来的东西也比别人多，品种也比别人多。我自己看他的来路也不太正，但是我又不能多问，这是规矩啊。
7: 那么这些东西加工好以后，来取货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9: 取货跟送货来的人差不多，他们把数字一点，往清单上签个字，把东西拿了就走。
10: 哎，给你打听一下
9: 啊，
10: 来取货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西装笔挺叫阿乌的先生？
9: 阿乌啊，有，
10: 啊，
9: 哥阿乌啊，他每次来从来不说一句话。
10: 啊，
9: 我对他真是一点都不了解。
7: 后来你签过字的单子和取货人签过的单子都到了陈之芳老板的手里，是这样吗？
9: 对，就是这样。可是刚才陈老板在电话里说，这些事情他一点都不知道，有问题全是我的责任。幸好这些情况你们早就了解了，真是谢天谢地。哎，
1: 苗振他们立刻把这个加工厂封了起来。这天在常州出现了一桩让高龙翔和高勇父子俩吓破胆的事情。早上快九点钟了，黄佳佳过来敲响了他们住的旅馆的房门。
6: 谁啊？
12: 是我，黄佳佳，开门。
6: 哦，等一会儿，马上就好。我这睡着呢。快，把箱子藏我床底下。
12: 干什么呢？你们鬼鬼祟祟的，再不开我撞进来了。
6: 来了，衣服穿上没？
12: 哟，东西扔得乱七八糟的，逃难啊？
6: 嗯，哎，你轻点，那我把门关上。
12: 高勇，床底下箱子拉出来，让我看看你们又私藏了什么货色了啊？
13: 这你查好了，全是我们穿的一些衣服。
12: 怎么，想走，不干了？
6: 对，我们俩不想干了。本来我俩想给你留个条子，悄悄回老家去，没想到还是让你撞上了。
12: 太不像话了，说走就走，哪有这种规矩？
6: 我们也没有办法呀，这活干不下去了吗？
12: 你胡说！怎么，我揭穿了你们私藏东西的把戏，让你们把手机赎回来，你们不乐意了是吧？你们想离开我自谋出路了是吧？我告诉你们，想走门都没有。
6: 黄小姐，你别生气啊，你看。黄老板，我们没有想自己干，我们就是想回家。
12: 啊，对了，赎回来的手机呢？多少钱？
13: 这手机没赎回来，已经被人家买走了。
12: 什么？你们干嘛不早点告诉我呀？他妈的事情闹大了！
6: 你也知道了？
13: 怎么了？
6: 这个事情是闹大了。刚才我们出去吃早点呢。突然看到一个派出所的布告栏上面贴着我们两个人的画像，
12: 什么
6: 画的一模一样的，我就我们俩。
12: 怎么，你怎么知道画的就是你们俩？
13: 这画的像极了。
6: 对呀，
13: 就跟照片一样，下面还写着说
6: 协查、
13: 对，大家协查什么
6: 协查。
12: 闯祸了，果然闯祸了，就是那只手机闯的祸。看来常州不能待了，走，马上走。
6: 哎，好，哎，等，那个我跟儿子走，我们还是分开走吧。
12: 不行，一切我来安排。
6: 别，我们不想干了还不行吗？我们不想赚你这个钱还不行吗？啊，我们想活命，我们不想像一个老鼠一样的逃过来逃过去的。
12: 不行，晚了，已经晚了。现在剩下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我们必须变得更聪明，更有本事。抓得住是他们狠，抓不住是我们狠，就是这个道理。
6: 哎，你轻点，不要什么抓得住抓不住的呀。你是没有问题，我们已经暴露了，这个大头贴都贴在公安局的墙上了，哎，不赶快躲起来怎么行呢？
12: 躲有用吗？啊，你们的画像扫描成了电子版，网络上一传，马路上人人都能认出你们。
6: 哎呀，这个
14: 这怎么办呢？
12: 怎么办？化妆、整容
15: 啊！
12: 到时候有了别的问题，再想别的办法。
14: 整容？我们搞不懂这些东西的。
12: 我会呀、啊，我帮你们搞定。所以说得跟着我，没错。
14: 姑奶奶，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2: 干嘛要有个头呢？360行里就有咱们这一行，咱们这一行就是斗智斗勇，惊险刺激，那才叫享受。
14: 那个手机，我们闯的祸，不处罚我们了？
12: 哼！哎呀，怎么办呢？有难同当嘛。行了行了，赶紧收拾，立马走人。高勇跟着我，你一个人走，咱们保持联络。
14: 去什么地方？
12: 去上海。
14: 你不是说上海的803很厉害的吗？
12: 上海就是人海，进去我们几个人就像灰尘一样。再说那边化妆整容的水平也高，我们转一转就去宁波。
1: 在长三角地区长途客运汽车上作案的犯罪团伙已经渐渐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苗振他们也正一步步走向胜利。就在这个时候，又冒出来一桩特别的案子。副总队长刘刚急匆匆赶来向大家通报情况。
16: 哎，各位，来，
17: 刘总，
16: 来，都过来，来，好。哎，刚才啊，我接到了宁波公安局孙局长的电话，希望我们紧急协查一桩失窃案。报案的呢是波兰女子排球队的队医索波勒夫斯基，他上午啊乘坐从上海出发的长途客车到宁波和队员们会合，可是呢到达宾馆以后，他发现在行李箱里头的一罐给运动员治疗关节扭伤的气雾剂失踪了。
18: 哦，气雾剂啊。
16: 嗯，
18: 我知道这东西，运动员的手腕呐、脚踝要是扭伤了，用这个东西呲呲这么一喷，它舒筋活血、消肿止痛。
16: 对，这个东西非常平常。
18: 嗯，
16: 他们用的还是云南的白药气雾剂。
18: 国产。
16: 不过呢，啊，他们在舒筋活血的水里头勾兑了法国产的玫瑰纯露，这样不仅疗效显著，还气味芬芳。
15: 哦，
16: 波兰女排的运动员都喜欢用这种特别的气雾剂，这换一种产品他们就觉得这个效果不好。
18: 嗯，
16: 你们看啊，明天晚上国际女排邀请赛就要开打了，他们的队医急得不得了啊。
18: 嗯，
16: 让我们警方无论如何帮忙查一查。
18: 那索布洛夫斯基先生有没有丢失其他的物品？
16: 没有啊，贵重的物品啊他都随身带了，可奇怪的是他的行李箱里头啊有一样叫人看不懂的东西。
15: 嗯，
16: 孙局长让警官已经拍了照传过来了。来，你们看看，来。
18: 好，来。
15: 我看看。这是一张被撕破的加因子的包装纸吗？
16: 嗯。
15: 哎，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是广东生产的，现在在小批量的试销。
18: 啊。
15: 这波兰朋友不可能在上海找到这么家不起眼的销售店了吧？
18: 哎，再说啊，
15: 不是他的。嗯，
18: 我觉得这位波兰队医啊，即使是吃了这颗加因子啊，他也不可能把包装纸扔在自己行李箱里边吧？
16: 对，
15: 对。
16: 照你们这么分析的话，只有一种可能，
15: 嗯，
16: 就是这个小偷一边吃加因子，一边从从容容的作案，拿走了气雾剂。
18: 嗯，
16: 哎，却又一不小心呢，把这个包装纸啊留在行李箱里头了，
18: 完全有可能。
19: 是，
18: 哎，波兰朋友成。

0: 坐的是
1: 哪辆长途车？
2: 沪西60852。
1: 太好了，这辆车上我们装了探头了。
3: 哦，太好了。
4: 这件离奇的失窃案为刑侦小组破案提供了新的线索，苗振他们能不能一追到底呢？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刚才播送的是最后一站第五集狭路狂奔，文学编辑雷国芬，音乐音响罗文，录音柯颖颖，合成张志，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霍永刚，拟音苏东升，剧务吴文杰，审稿周建国，联络铃兰葛春风。剧中人苗镇由宋怀强演播，乔丽娜由冯俊华演播，丁小军由海帆演播，黄佳佳由孙明芳演播，孔小妮由詹佳演播，贺金盛由福冲演播，高龙翔由李传英演播，高勇由佘无斌演播，妈妈由魏思云演播，徐老板由蒋可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伟、翟威、贾志超、桂南、金小静、刘钦、苏东升等。解说李欣，监制葛明明、赵红、叶海坚、郭建新，总监制郑丽娟、朱颖、陈福宽，公安顾问胡志明。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超级毒杀，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第四集，迷雾重重。
1: 当曹安泰说出那包他被人偷了以后，1021案件又陷入了重重迷雾之中。对此，803刑侦小组意见不同。
2: 曹安泰分明在撒谎，而且是那种极其拙劣的谎言。你想想，这个小镇上只有他和郑国良要蓄意谋害赵家，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人有这种企图。谁会去偷到这包塌粉？谁会去下毒？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3: 翠琳娜，你怎么看？
4: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曹安泰没有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他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撒了这么一个谎言，一个低级的谎话。哎，头，你认为呢？
3: 记得上次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曹安泰是投毒人，他会有什么举动？
2: 问过。
3: 你们说了两种答案，现在我们来反证一下。如果曹安泰是投毒人，他一定会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和变化，一有风吹草动立即逃之夭夭。
2: 是。
3: 但是从曹安泰的举止表现看，他现在并没有什么反常的行为，而且当我说出赵大海的死因时，他的反应是强烈的惊恐和意外。你们说这说明什么呢？他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他不知道这个事件。
4: 那如果他善于伪装呢？
2: 对啊，装啊。
3: 可从他那一刹那的反应来看呢，曹安泰不像是那种善于伪装的人。其次，如果他说的是谎话，我们还可以从他妹妹那里得到佐证。
2: 探头，如果曹安泰不是投毒人，还会有谁？
4: 会不会是郑国良？
2: 郑国良倒不会，因为他没有这个必要。
3: 你们为什么不想想除了他们之外另外有别人呢？
2: 还有别人？
3: 在案子没破之前什么都有可能，我们应该将范围再扩大一些，甚至
4: 什么头？
3: 甚至是赵家的内部成员。
2: 赵大海的妈妈就怀疑媳妇儿于香梅，
3: 至于是谁，在没有抓到真正的凶手之前都不能妄下结论。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立即到张塘镇去，还有对赵家的保护措施一点不要放松。
4: 可是赵家老两口非闹着搬回老宅不可，这不是增加了保护的难度了吗？
3: 那于香梅呢？
4: 她好像还住在娘家。
3: 我们现在就去张塘镇。
5: 曹小妹，你来了。这是上海来的刑警同志，有事要问你。
6: 你好。
7: 你好。
6: 什么事啊？公安局找我。
7: 别紧张，有点事情啊，我们想找你核实一下。今年8月底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下着大雨，你帮你哥哥烧好了下酒菜回家的时候，碰到了一件怪事儿，你还记得吗？
6: 哦，记得。那天下大雨，我出门回家的时候，看见我哥哥院子墙角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堆着，我觉得奇怪，去碰一碰的时候，那个黑乎乎的东西呼的一下窜出去了，我才知道是个人，吓了我一大跳。
7: 你看清楚是谁了吗？
6: 没有。
4: 男的女的？
6: 也没看清，觉得是个中等身材。哦，对了，我看见这个人披着的雨衣右侧有一个口子，拉开一条口，大概有4-5寸长吧，飘飘乎乎的。我哥追出去的时候，那个黑影儿3窜2窜的跑到街角拐弯处就没影了。
4: 你一直给曹安泰做饭吗？
6: 是啊。
4: 那件事情发生前，你哥哥家里有什么反常吗？
6: 现在想起来还真是有的。那些天窗前屋后好像时不时有个人影一闪而过，我还以为是自己累了眼睛看花了呢。
7: 你哥哥和赵家的矛盾你是怎么看的？
6: 赵家缺德，昧着良心赚钱，我哥哥恨死他了。
4: 赵大海死了，
6: 那是报应。
7: 你哥哥会不会去报复？
6: 报复？他会吗？我想他有那个心，未必有那个胆。对了，警官，我哥哥被传讯，他犯了什么法呀？
7: 他有违法行为。
1: 曹小妹的话证实了曹安泰的交代。接着刑侦小组又来到曹安泰的家，根据他画的追踪线路图进行实地演绎一番，最终发现黑影消失的街角拐弯处竟是赵家的剧本场。
2: 头，这条路尽头是菜田，
4: 那黑影会不会从菜田里逃走了？
2: 可是菜田前面是条河。
3: 走，我们到剧本场去看看。
8: 哎，你们干什么的？
2: 啊，
9: 师傅。
2: 我们是公安局刑侦队的。
9: 哎，
2: 这是我们的证件。
8: 哦，刑警803呢？
9: 是。
2: 嗯，
8: 是为赵厂长的事儿来调查的吧？
9: 对啊，我们来看看。
8: 哎，有什么事儿你就问我好了。我姓李，就叫我老李吧。我可是赵老板的铁杆酒友啊，我们哥俩一喝酒啊，他什么话都往出掏。哎，这个男人呢，苦啊。
7: 哦。看来我们找对人了啊。
2: 就是，那好。
7: 我想问一下，现在谁是管事儿的？
8: 嗯，蒋永昌。
7: 他人呢？
8: 哎，上他干爹家吃饭去了。
7: 啊，那除了蒋永昌，平时谁还来厂子？
8: 赵老板他老爸赵老伯，这个厂啊是他创办的，这老人家还时不时他过来看看呢。
9: 嗯，那赵家的媳妇于香梅来吗？
8: 来呀，老板娘啊。
7: 赵大海跟他媳妇儿关系怎么样？
8: 以前可不怎么样，可是自从赵老板生病以后啊，也是天地良心，这于香梅啊对老公可是尽心尽力的伺候，他两人感情反而比以前好多了。
9: 啊，有这事儿？
7: 那你跟我们说说是怎么改变的。
8: 哼，也就是天地良心吧。大概赵老板对这个媳妇儿是真的好啊，这老婆刚结婚时候就有外心，这要放在别的男人身上，那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呀，你说是不是？
9: 嗯。
8: 可赵老板他就咽下了，这结婚后啊，对老婆那真是好，那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啊怕飞了。
2: 可是于香梅还是红杏出墙，发生了赵大海捉奸的事儿，这怎么解释呢？
8: 嗨，那外人要是不知道呢，都以为赵大海是恼怒媳妇红杏出墙而想了计策，那实际上呢，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哦，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8: 有一回啊，喝酒，赵老板跟我说了实话。原来啊，赵老板知道郑国良纠缠着他媳妇儿，而他媳妇儿呢，对那个男人已经淡漠了，可又摆脱不了。所以啊，当他媳妇儿去宾馆和郑国良谈清分手的事儿的时候，赵老板怕郑国良万一恼羞成怒伤害他媳妇儿，才想起这个计策。
9: 那不是同样也伤害了于香梅吗？
8: 是啊，当初啊，于香梅是吵着闹着要离婚，可是后来呢，赵老板向他反复的解释，他媳妇儿这才渐渐的平静下来。想不到没隔多长时间，赵老板得怪病死了，大家都说是郑国良害的。
7: 哦，哎，对了，老李啊，
8: 嗯，
7: 再向你打听一下
8: 啊。
7: 这个剧本厂除了这儿的正门以外，还有没有另外的门或者出口？
8: 没有。有。就是北边。
7: 北边？
8: 平常都不开，都锁着。就是运木头车来的时候才打开。你们要不要看看？
7: 哎，好好。
8: 那我领你去，来。那就这个。
7: 哦。平时一直锁着吗？
8: 啊，
7: 钥匙在谁那儿？
8: 钥匙以前一直是赵老板管着，现在可就不知道在谁那儿了。
7: 啊，好，谢谢你老李。
8: 嗯，
7: 谢谢你向我们提供了这么多有价值的信息。
8: 哎，没啥没啥，只要抓住凶手啊，咱们都是应该的。啊，来，回见啊。
7: 嗯。
2: 头儿，看出什么破绽了？
3: 你们想想，
2: 嗯，
3: 那个雨夜黑影人跑到这里啊，便没了影子。你们说，他会藏到什么地方呢？
4: 剧本厂。
2: 哎，对，然后从剧本厂跑出去。
4: 哦，头，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3: 嗯，
4: 这个黑影跟剧本厂有关。
3: 肯定有关。
1: 803刑侦小组正在勘查研究案情时，赵家却起了风波。 原来今天是星期天，赵家让干儿子蒋永昌过来吃饭。正在这时，余香梅来了，要带儿子乐乐出去游玩，这让赵家老两口很不高兴。
10: 余香梅，你是不是想找个借口把乐乐带走啊？啊，这可不行。
9: 爸，乐乐是我的儿子，我怎么连带他去游乐场玩的自由都没有了？乐乐，咱们走啊。
11: 爷爷奶奶再见。
12: 哎，乐乐别走。于香梅，你要带走我孙子，我跟你拼了。我
13: 老太婆，
12: 你
11: 放手啊你。
12: 干嘛？放手放手。
11: 乐乐
12: 干嘛？
11: 过来，
12: 你别激动，你别激动。
9: 我带我儿子出去玩犯法了哈。
12: 你
9: 儿子
12: 怎么
9: 走？
12: 也想打人呢、啊、你
11: 带走乐乐我死给你看。
12: 哎呀，
11: 于香梅，
12: 干嘛？
9: 放手啊。
12: 赶紧，于香梅，猴子，嗨，你们都放手。
11: 乐乐
12: 放手。这样吧，这样吧，这样吧，啊，我有个主意。
10: 有什么主意啊？
12: 乐乐呢？还是我带走？你们大人吵吵闹闹的，对对，对对对，孩子多不好啊！
11: 这不行啊！

0: 哼。
1: 爷爷奶奶，我要跟妈妈到游乐园去坐过山车。
0: 好吧，好吧，那是你明天一定要把他给送回来。
2: 行，乐乐，咱们走吧。
1: 哦，走喽，走喽。
3: 哎，嫂子，
2: 嗯，
3: 你们还是吃了饭再走吧。哎，这是我手擀皮儿包的饺子，
2: 不吃了，走，乐乐。
3: 哎，嫂子，你这点面子都不给啊？我饺子都已经煮好了，来，给你。吃吧。
2: 那好吧。哦，我去加点饺子汤。
4: 真是毛病，吃饺子有加汤的吗？又不是吃馄饨。
3: 哎，干嘛？你管这么宽干什么？随他喜欢嘛。
2: 哎，是什么馅儿的？我可不吃韭菜的啊。
3: 不是韭菜的，是芹菜猪肉馅儿。
2: 妈。哟。喂。哦。啊，好好好，你已经到了是吧？还行，我马上就来啊。太爷爷，我弟弟的车子已经在外头等了，我们先走了啊。
1: 爷爷奶奶再见。
0: 早点回来啊。
4: 哼，丧门星，你不吃啊，我吃。
3: 哎哎，干嘛
4: 啊？什么事啊？
3: 这饺子都冷了，你别吃了，我再去给您热热啊。
4: 哎呦，不用了，不用了。哎，老头子，
0: 嗯，
4: 我吃不下这么多，给你吧啊。
0: 啊，好好好。嗯。
4: 嗯。
0: 来点醋。
4: 嗯，那来来。嗯。
0: 永昌。
5: 哎，
0: 你这饺子皮儿擀的真棒啊。哎。
4: 哎，永昌，哎，你也吃啊，来。
3: 哦，我等会儿吃啊。
4: 嗯。
3: 对了，干爹干妈，
4: 嗯，
3: 今天厂子里要装板子。我先过去看看，然后再回来啊。
0: 嗯，好好好，
3: 你慢吃啊，慢吃，
0: 去去去，
4: 早点回来啊。
3: 哎，好嘞。
6: 涛儿，又有什么新发现了？
7: 涛儿，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6: 现在看来啊，那个黑影逃到了剧板厂以后，就从剧板厂的北面门溜走了，看起来神不知鬼不觉的，可是恰恰露出了一个破绽。这个人他一定是非常熟悉剧板厂的人，而熟悉剧板厂的人会有哪些呢？
7: 嗯，除了赵大海，一个是赵大海的父亲，一个是余香梅，还有就是蒋永昌。
6: 好，这三个人里面谁会是那条黑影啊？
8: 赵大海的父亲长得太高大了，
7: 嗯，
8: 余香梅个头挺高的，嗯，还有蒋永昌瘦瘦的，披上雨衣，这两个人就很难分辨出男女了。
7: 也就是说，疑点在这两个人身上了。
6: 走，我们再到剧班长去勘察一下。
7: 嗯。
9: 来来来，这边。
10: 啊，
9: 好嘞，好嘞，
11: 这边。哎，慢点，慢点。哎，
9: 慢点。
11: 哎，好。
9: 江涛。
11: 哎，好。
9: 哎，好。
11: 江涛，
9: 你苗团长来了。
11: 啊。哎，有事吗？哎，还是为了赵大海的案子，来随便看看。
3: 案子。有眉目了吗？
11: 还在侦查。
3: 郑国良、曹安泰抓到了没有？
11: 哎，看起来你是认定他们是作案人了。
10: 老板，这放哪搁啊？
9: 哎哎哎，站住！老站啊！
11: 好，好，好，
9: 哎，注意点啊！嗯。
3: 啊，那不是他们，又会是谁呢？
11: 蒋永昌
3: 啊，
11: 除了他们之外，你觉得谁跟赵家还有过节呢？
3: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吧。
7: 哎，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3: 人家家里的家事，旁人是不好议论的。
8: 听你的口气，赵家内部也有矛盾。
3: 岂止是矛盾，余香梅和公婆之间的怨恨已经是水火不容了。
11: 余香梅
3: 啊，
11: 你对她怎么看？
3: 哼，一个有外遇的女人，丈夫死了，应该是解脱了吧？她现在正和公婆争夺赵家唯一的命根子赵乐乐。
7: 乐乐是余香梅的儿子，法律上孩子应该归他的。
3: 可是赵大哥的案子还没有眉目，谁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呢？
8: 你的意思是余香梅？
3: 哎，别误会啊，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案子还没有浮出水面，什么都不好说。
11: 你跟赵家的关系怎么样？
3: 我原来是个流浪汉，我到了张塘镇，是赵大海收留了我，让我在他的剧板厂里做工。赵大伯、赵大妈还认我做干儿子，我能有今天，赵家是我的恩人。
11: 啊，我听说你对赵家也有恩呢。

0: 是这样，我曾经救过他家的孩子赵乐乐。
1: 怎么回事？
0: 几年以前，赵大海的儿子乐乐发高烧住进了医院，救治不愈，变成了囊肿性败血症。赵家花尽了积蓄，可乐乐的病情还是继续恶化。我心疼乐乐呀，所以我就把乐乐带回了山东老家，借助媒体呼吁募捐，又得到医院减免医疗费的治疗，终于让乐乐康复了。
2: 这可是天大的恩德呀。
3: 怪不得赵家认你做干儿子呢，原来有这样的渊源。
1: 你的老家是？
0: 我老家是山东仓利县蒋家村。
1: 现在你掌管这个剧版厂了？
0: 大海哥走了，我得为赵家撑一把呀。
1: 江永昌，赵大海中毒死亡，除了郑国良、曹安泰有嫌疑以外，你认为还有谁可能对赵大海下毒？
0: 这不好说吧。
1: 为了赵大海，也为了尽快破案抓住凶手，有什么疑点你应该向我们提供。
0: 于香梅，
1: 说说理由。
0: 第一，他和赵大海感情破裂，几次要离婚都没有离成，会起杀心。第二，他的婚外情人是郑国良，而郑国良那里就有他金属，所以……
4: 蒋总管，车装好了。
0: 发车吧。
4: 好的。
5: 来，发车。
0: 对不起，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1: 你已经说完了。谢谢你的配合。
6: 小军，你立刻去一趟山东仓利，调查蒋永昌所有的情况。
3: 头，蒋永昌有嫌疑？
6: 现在还不能确定，不过蒋永昌本身就是个谜。你马上去。
3: 是。
6: 小林呐，你的任务是带几个刑警，从现在开始对蒋永昌实施监控。
7: 是。
8: 苗镇下达任务以后，刑侦小组成员各司其职。丁小军赶赴山东，乔丽娜抽调警力，准备对蒋永昌实施监控。正在这时，赵家却又发生了一件惊天惨剧。
9: 哎呦，
10: 怎么了，老太婆？你怎么了？
9: 我肚子疼。
10: 啊，肚子疼啊？
9: 哎呦，疼死了！哎呦，
10: 怎么搞的？快，咱们到医院去。
9: 哎呦，
10: 来，坐。
9: 不行
10: 啊！
9: 我手脚都麻了。
10: 啊，手脚麻？
9: 走不动了。哎呦，
10: 来，我来背你。怎么搞的？来，这，哎呀，我的脚也麻了呀。
9: 你是不是也病了？
10: 是啊，我脚，哎呦，肚子疼，我的肚子也疼起来了。哎呦，我疼得厉害呀。
9: 老头子
10: 啊，
9: 儿子发病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呀。
10: 是啊，不得了，是有人害我们了。
9: 是啊，
10: 快打电话叫永昌来呀。
0: 干爹，
9: 永昌，
0: 干爹干嘛？你们怎么了？
9: 哎呦，永昌，我们和你大海哥哥得了一样的病了。
10: 永昌，有人下毒害我们了。
9: 是啊，
10: 你快打电话报警啊，永昌！
9: 报警啊！
0: 好。
8: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案件进入关键时刻，赵家的两位老人又出现了中毒现象。究竟是谁在暗中又下毒手？真正的凶犯到底是谁？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刑警八零三》。

刚才播送的是《超级毒杀》第四集《迷雾重重》。音乐音响苏东升，录音柯莹莹，合成张志。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叶，主题歌演唱霍永刚，拟音苏东升，剧务吴文杰，审稿李桂荣李日进，联络林兰陈强。

剧中人苗振由赵胜胜演播，丁小军由贾秋演播，乔丽娜由冯俊华演播，蒋永昌由胡磊演播，余香梅由温阳演播，郑国良由郭义峰演播，曹安泰由王肖兵演播，赵大海由刘青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吴文伦、于红、彭海天、于肖兵、罗任等。解说李欣，监制达世新、叶海坚、郭建新，总监制葛明明、赵杰，孔宪明、陈福宽，公安顾问吴志明。

0: 中华文化的精粹，穿越数千年的时空，流淌在童年的记忆里，更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吟诵千年的诗文，回望唐宋明月，唐宋明月。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芳芳，唐宋明月节目又和你见面了。芳芳和你一起欣赏两组歌颂女性的古诗。说到中国古代的巾帼英雄，花木兰一定是大家最先想到的名字。虽然她出生的朝代和具体的生活地点都不确定，她的事迹在正史里面也没有任何的记载，但是她替父从军、扬威边塞的故事却从唐朝以来就通过民歌《木兰诗》一直被人传颂。到了现代，花木兰的事迹还被迪士尼拍成了动画电影，赢得了无数的好评。花木兰的形象也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走向世界，成为中国女性形象的代表之一。花木兰的形象如此的深入人心，完全要归功于《木兰诗》的描写。我们今天看到的《木兰诗》见于北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有详略两个版本，后一个版本明显经过了文人的加工，失去了民歌本身的生动韵味。因此现在大家说到木兰诗，大多只前一个比较详细的版本。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逐段欣赏这首叙事民歌，感受花木兰的飒爽英姿。
2: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1: 诗的第一段从织布机的声音入手，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很像现代电影的手法。在这一段里，花木兰在织布机前长坐叹息，完全符合一位传统女性的形象。经过这样的铺垫，当读者看到后面木兰为父从军立功的段落时，才会更为惊异。诗中父亲问女儿想着什么事，木兰并没有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而是先敷衍过去，再偷偷地做准备，好让父亲无法阻止自己，孝顺之心溢于文字。
2: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士鞍马，

0: 孔子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1: 这一段主要揭示了木兰替父从军的原因。军帖指征兵的文书，可汗则是北方人对君主的称呼。学者们由此推定，这首诗写作于北朝。诗中的阿爷指的就是木兰的父亲。古人称父亲为爷，现在许多方言中也保留了这个传统。这一段的最后一句，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是说木兰跑遍了城中各处的市场，购置马匹和装备，并不需要将市场方位和所买的东西一一对应。这种写法在乐府民歌中比较普遍，如著名的汉乐府民歌《江南》：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也是这种写法。
0: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1: 诗的第三段写了木兰告别父母的场景。木兰早上辞别父母，晚上就到了黄河边黑山头，一方面是军情急迫，另一方面也是木兰不愿意看到父母流泪呼唤自己的声音，免得伤心，延误了替父从军的大事。通过这一段的过渡，诗中的场景也随着木兰的快马从繁华的城市变成了萧瑟的边塞。
0: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荆唾，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1: 这一段交代了木兰跟随军队四处征战的经过。朔气传荆唾，寒光照铁衣，概括了边塞寒冷、士兵夜中不寐、枕戈待旦的艰苦。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则概括了战争的凶险和残酷。诗中并没有花费大量的篇幅详细描写战争场面，只通过这短短的两句，就将战争中战士们的处境和心情概括得淋漓尽致，其他的具体细节全部交给读者去想象。同时，壮士十年归也暗示了木兰的勇敢和天赋完全不输给任何的男性。
0: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0: 为木兰战功赫赫，将他官升12级，赏赐了成百上千的金银。当问及木兰还有什么需求时，他并没有要求索取荣华富贵，仅仅希望皇帝送自己回到故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木兰并没有因为自己在战场上的战功而忘记了自己从军的初衷。在他的心里，服侍父亲始终是第一位的。
1: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子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慌。同行12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0: 这一段主要写木兰回家后家人欢迎的场面和木兰恢复女装的过程。诗中分别描写了父母、姐姐和小弟为了迎接木兰所做的准备，以他们的忙碌表现他们的欢喜，又描写木兰回到自己的梳妆台前，重新穿上女装，整理自己的长发，在鬓边和眉心贴上美丽的装饰品。诗中并没有直接描写木兰变成女装以后的模样，而是通过对同伴惊惶神态的描写，侧面表现了木兰前后变化之大。就像去年的流行语，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正是出自伙伴皆惊惶这一句。可见古代的诗歌魅力是源远流长。
1: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0: 据说将兔子提起来的时候，雄兔子两脚不停地摆动，雌兔子眼睛微微闭合，由此可以区分它们的性别。但是当两只兔子同时在地面奔跑时，就难以辨别雌雄了。诗的最后通过这样的比喻向我们解释木兰能够成功瞒过同伴的原因，在于他们做着完全相同的工作，从不显示自己娇弱的一面。同时似乎也在告诉我们，男女之间的很多差别并非天生，只是社会分工不同罢了。接下来芳芳请你从头到尾来欣赏这一首《木兰诗》。
2: 朗诵：易峰。

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美妙的诗词歌赋是流传千年的文学瑰宝，唐宋明月邀您一起共赏，每周六周日晚间7:30到8:00播出，重播时间周六周日早上7:30到8:00，主持芳芳，欢迎收听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

0: 中华文化的精粹穿越数千年的时空，流淌在童年的记忆里，更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吟诵千年的诗文，回望唐宋明月，唐宋明月。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袁涛，唐宋明月节目又和您见面了。在昨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了一组古人描写冬日的诗歌，其中许多篇章里我们都能看到诗人对自己目前生活状况的不满。杜甫说，古来财大难为用，壮志难酬是古今有理想的人们都会面对的遭遇。那些才华横溢又自视甚高的文人们，在寂寞的冬夜里，无人的卧室中独自忧思，难免就会想到这些悲伤的主题。但是他们在冬日里的所思所想又绝不止于自爱自怜，远行不归的军人，穷困潦倒缺衣少食的农民，家徒四壁衣不遮体的贫者，都会出现在冬日写就的诗歌中。诗人们在作品中描绘他们艰苦的生活，哀悼他们的痛苦，揭露社会的不公，往往就能释放出巨大的情感力量，让人感同身受，能同情和理解他人的感受，并将世间百态用文字表达出来，传递给读者。这也是一位优秀诗人的必备素质。今天我们继续欣赏一组古人写于冬日的诗歌。
1: 《北风行》，唐·李白。烛笼栖寒门，光耀犹旦开。日月照之，何不及此？唯有北风豪怒天上来。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幽州思妇十二月，停歌罢笑双鹅催。倚门望行人，念君长城苦寒两可爱。别时提剑就边去，以此虎纹金碧叉。终有一双白羽箭，蜘蛛结网生尘埃。剑空在，人今战死不复回。不忍见此物，焚之已成灰。黄河蓬土尚可色，北风雨雪恨难裁。
0: 这是一首描写西北边疆战士生活状况和心情的作品。诗中说，传说中衔着蜡烛照亮天际的巨龙，栖息在西风苦寒之地，却并不妨碍每天的阳光洒遍华域。但是眼前这块土地为何日光与月光都无法触及，只有北风狂暴地嚎叫着从天外袭来。燕山山脉飘下的雪花，每片都有席子一般巨大，它们被北风裹挟着，依次落在轩辕皇帝飞升的高台上。丈夫远赴北方边境的幽州看守边疆，妻子在十二月的寒冬之时停止了歌声，收起了笑颜，双眉紧锁。她靠在家门边，望着丈夫离去的方向，想起丈夫在长城外忍受寒冷，便悲伤不已。想当初丈夫提着宝剑远赴边疆，缓解紧张的战局，离别时留下了这幅绣着老虎纹路的弓箭袋，袋子里有一对插着白色羽毛的箭枝，如今已经结起了蛛网，布满了尘埃，箭还空自留在身边，人已经战死沙场，无法还乡。不忍心再看见丈夫留下的遗物， 就将弓箭焚烧成灰烬。黄河的河水还能通过土石填满，但北风雨雪为我带来的痛苦却永远无法磨灭。请再欣赏一遍这首诗，由梁辉为您朗诵。
1: 《北风行》，唐·李白。烛笼栖寒门，光耀犹旦开。日月照之，何不及此？唯有北风豪怒天上来。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幽州思妇十二月，停歌罢笑双鹅催。倚门望行人，念君长城苦寒两可爱。别时提剑就边去，以此虎纹金碧叉。终有一双白羽箭，蜘蛛结网生尘埃。剑空在，人经战死不复回。不忍见此物，焚之已成灰。黄河捧土

0: 可色，悲风雨雪，恨难裁。头简成华两县诸子，唐·杜甫。赤县观草拥才杰，软裘快马当冰雪。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古玉折。南山豆苗早荒秽，秦门瓜地新冻裂。乡里儿童向岭城，朝廷故旧礼数绝。自然气质与时异，况乃书完临世桌。积卧动极向一寻，碧裘何斥连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涎。
1: 天宝年间，杜甫来到长安城寻求功名，却处处碰壁，不久就花光了积蓄。而早年的朋友很多都已走上了仕途，在长安附近富饶的郊县中做官。这首诗就是杜甫在一个冬天写给这些朋友的。诗中说，你们在富饶的城市中做官，一个个都是人中的俊杰，披着柔软的裘皮，骑着矫健的骏马，迎着冰雪前行。当冷气袭击长安之时，唯一心中伤悲的人就是冻得骨头都要折断的我。西汉文人杨辉，田地里的豆苗早已荒芜，清朝的隐士少平，东门外的果园刚刚冻裂，家乡的少年都已穿上了官服，而朝廷对老臣子却礼数断绝。我不会像其他人那样迎合上级，自然会被抛弃，更何况性情疏懒顽固，每到求官的关键时刻就显得笨拙不堪。我常常因为饥饿卧床不起，动辄就要十多天，破败的大衣缝缝补补，补丁不下百个。你看我家四壁空空，只有夕阳照在墙上，而我却一言不发，只是眼中流出了鲜血。请再欣赏一遍杜甫的这首诗，由梁辉为您朗诵。
0: 头简成华两县诸子，唐·杜甫。赤县观草拥才杰，软裘快马当冰雪。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古玉折。南山豆苗早荒秽，秦门瓜地新冻裂。乡里儿童向岭城，朝廷故旧礼数绝。自然气质与时异，况乃书完临世桌。积卧动极向一寻，碧裘何斥连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涎。冬夜与钱员外同执禁中，唐·白居易。夜深草照罢，霜月凄凌凌。玉卧暖残杯，灯前相对饮。帘铺清兼备，对峙

0: 芳服百余宵，与君同此寝。
1: 唐代的公务员一般只上班半天，但是下午和晚上需要轮流在办公室里值班。写作这首诗时，白居易官居翰林学士，这是皇帝身边起草文书的重要职务，因此他必须在皇宫附近随时待命。这个冬天，白居易和同僚钱徽共同在皇宫中值班，写下了这首诗。诗中说，深夜里刚刚写完诏书，冰霜一般惨白的月亮寒冷凄凉，想在办公室里小睡片刻，温一杯残酒，和你在油灯前面对面小酌一番。我们将床上青色丝绸做的被子铺开，将两个枕头也并置在一起，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你身边，仿佛已经躺了上百个晚上。在繁忙而又寒冷的冬夜里，唯有挚友在身边，才能得到完全的放松和温暖。白居易的这首诗里，他和钱徽的友情深深地打动了我们。请再欣赏一遍这首诗，由梁辉为您朗诵。
2: 冬夜与钱员外同值禁中，唐·白居易。夜深草昭罢，霜月凄凌凌。玉卧暖残杯，灯前相对饮。帘铺轻肩背，对峙通中枕。芳服百余宵，与君同此寝。村居苦寒，唐·白居易。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不虚不避身。威少好疾火，愁作夜待晨。乃知大寒岁，农者有苦心。故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鹤裘赋诗背，坐卧有余温。幸免饥冻苦，有无龙母琴。念彼生可愧，自问是何人。
1: 元和八年，白居易因为母亲去世回到家中守孝。居家期间，他深入民间，了解了许多百姓的疾苦。这首《村居苦寒》描写了冬天农村里的景象。诗中说，元和八年十二月五号，大雪纷纷的降下，四季常青的竹子和松柏都被冻死，更何况这些缺少衣物的百姓。回头看，村子里的人们十有八九都在忍受着贫穷，北风锋利如同刀剑，但百姓身上的棉絮却无法将身体完全遮住，他们只有燃烧起矮小的灌木，在夜中睁着眼睛等待清晨。看到他们的生活，我终于知道，在严寒的冬季里，农村的人们尤其辛苦。再看看我自己，到了寒冷难耐的时候，就躲在家中的草屋里，紧闭大门，穿着褐色的皮衣，盖着丝织的棉被，无论躺着还是坐下，都有足够的温暖。我幸运地免去了饥饿和寒冷的痛苦， 又不需要承受在田间劳作的心情。再想到那些终年辛苦劳作，年末却要挨冻受饿的农人，不禁想问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居然能享受这么优渥的生活？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由梁辉为您朗诵。
2: 村居苦寒，唐·白居易。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不须不避身。威少好疾火，愁作夜待晨。乃知大寒岁，农者有苦心。故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贺求赋诗背，坐卧有余温。幸免饥冻苦，有无龙母琴。念彼生可愧，自问是何人。寒地百姓吟，唐·孟郊。无火炙地眠，半夜皆利豪。冷箭何处来，几针方搔牢。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高堂垂中饮，道小闻烹袍。寒者愿为鹅，烧死比华高。华高隔仙罗，虚绕千万遭。到头落地死，踏地为游熬。游熬者是谁？君子未遇逃。
1: 和白居易一样，孟郊的这首诗也是为冬季受冻的平民发出的呼喊。诗中说，贫穷的人们夜晚睡觉没有温暖的火焰，到了半夜都冷得哀嚎了起来，风就像一支支冷箭，不知道从何方射来，又像一根根荆棘的尖刺不断地扎在人的身上。带着霜冻的冷气敲破了四面的墙壁，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躲避受冻的痛苦了。此时在那些高大的豪宅中，富贵人家正敲打着编钟开办酒席，从半夜直到清晨都能闻到美食的香味儿。贫苦受冻的人真想化作飞蛾，在那豪华的油灯中烧死。油灯在豪宅的深处，围绕着千万层丝绸制成的帘幕，飞蛾还没有到达油灯，就已经用尽了力气落在地上死去，被游玩的贵族们践踏。而那些游玩的人是谁呢？只是些仗着家世富贵整天游手好闲的公子罢了。想到这一层，君子们都会升起一阵忧哀之情。相比白居易的诗，孟郊的这首《寒地百姓吟》直指社会中贫富不均的本质，显得更为尖锐。

0: 哇，今天这个天气这么热，突然听到了一首《诗经》的作品的吟唱，瞬间就是心完全静下来的感觉，有没有？好，先跟各位打声招呼，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我们感知阅读之音乐想读悦动阅读悦动听2026上海市阳光阅读残疾人读书系列活动的现场，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李欣，这也是我们今年阳光阅读的第三场活动哈。今天是从上海图书馆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电台的空间，其实我一直以为我对长宁很熟，但是没有想到长宁这些年变化实在太大了。我在找这个我们城市电台新的一个空间的时候，还是花了一点点时间的。然后在剩下的时候，在一个城市当中穿巡，也是一种非常非常特别的感觉。但是我今天心里啊，非常非常的笃定，因为我知道我今天要面对的是我的好朋友孙宏杰老师，然后他会给我们带来一场跟音乐相关的、跟吟唱相关的、跟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相关的一次对谈，也是非常非常的期待。我们今天的活动呢，正通过上海残联微博平台、阿基米德客户端、阳光阅读专区、话匣子视频号、上海长宁客户端、上海音乐出版社视频号，也要向我们的观看直播的各位朋友呢，来问一声下午好。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些朋友呢，很多都是我们的阅读爱好者，大家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都在阅读当中感受到了时光的美好，还有人生的可贵。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呢，是在长宁的上海汇聚商场，这个名字也非常的特别，叫做悠然会啊，悠然会。虽然是一个商场，但是现在这个文旅商体展联动啊，也让很多的商圈变得非常的艺术，也非常非常的惬意。今天也是我们阿基米德和长宁区图书馆在商圈围读当中去打造这样的一个上海汇聚城市电台，所以再一次欢迎各位，我们一起走进阿基米德长宁城市电台沉浸式阅见长宁的特别的活动。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特别重磅的嘉宾，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的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音乐学院兼职教授孙宏杰孙教授。孙教授好。
1: 主持人好，李老师，感谢大家到节目的现场来，非常高兴来做这次节目。
0: 我跟孙老师也是认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他非常非常的厉害，因为我每次见到他，他带来的这个文学的成果和音乐的成果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俩第一次聊的他的那个作品是欧洲的这个音乐，对不对？欧洲音乐的历史，
1: 对，文艺复兴音乐，
0: 对，文艺复兴音乐。然后呢，在这个孙老师的非常丰富的文学音乐的硕果当中，其实传统音乐诗词吟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关雎》哈，我们知道它是《诗经》的第一篇，也是被称为这个歌颂男女爱情的一个经典的篇章，谁都会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先介绍一下这首歌的跟孙老师您的创作之间的关系好不好？
1: 嗯，好的。我这些年在做汉语古诗文入乐吟唱的这个探索，因为关雎这首作品特别具有代表性，
0: 是
1: 它是我们汉语第一部诗歌总集的第一个作品，第一首，所以选择它呢有特别的意义。那么这首作品就像李老师说的，大家都很熟悉，那我们在今天听到的是一种新的打开方式啊，用音乐的方式，也是用原本属于它的一种方式来将它打开。因为诗乐原本就是一个

0: 流的诗词进行了谱曲。那就像您刚才所说到的，自古到今可能很多的诗词都是被吟唱出来的，但是随着岁月的这个往前走，很多吟唱的方式其实是流失了的，没有人知道这个诗或者是这些这个诗词当时是怎么被吟唱出来的，已经好像很难查到，又没有录音的作品。所以能不能说孙老师的这个对于诗词的新的谱曲算是新的解读？
1: 一定是有了新的东西。首先我所用的语言是咱们现在熟悉的汉语普通话，这一定就是不同于过去的。古汉语在发音上跟现代汉语有很大的差异，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融入我们现代审美的一种尝试。
0: 你有那个，比如说您在举个例给古诗词谱曲的时候，你是怎么来思考这件事情的？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1: 做这件事情呢，首先是出于一种历史的兴趣，因为在历史文献当中了解到我们过去的经典文学作品，它是以这样一种口头演绎的方式，是诗乐甚至是诗乐舞融合一体的。那我们现在呢，慢慢已经习惯了语言文学音乐都分成不同的学科了，所以我们已经丧失了像传统文人那样感知这些作品声音魅力的这种习惯啊，所以我想做这个探索，这是一个历史兴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的音乐方面的兴趣，因为我知道古诗词它是具有很强的音乐性的，那么如何让这种音乐性重新彰显出来，能够被当代人所接受，这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虽然我怀的是历史兴趣，但我是以一个当代人的身份来与这些古代的文化遗产打交道的，所以实际上最终呈现的产物，它是一个古今融合。
0: 古今融合，
1: 对。
0: 就像刚才说的，我跟孙老师认识于欧洲文艺复兴的音乐，这也算是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一种文艺复兴哈。我们回到刚才的这首歌曲《关雎》，刚才也说到，我觉得还蛮有可聊的。比如说，所有的人都知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如果说到吟诵的话，多少会有那么一点腔调，对吧？按照我们对于诗词朗诵、诗词吟诵的这个方式，普通话的方式，你可能会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他说按照我们现代人的方法，他不能称为吟诵，只能称为朗诵但在老师的这个作品当中，大家会听到它是一个现代音乐的结构的方式，不管从编曲还是从男女生的演唱，能不能以这个为例跟我们大概解释一下孙老师的这个现代音乐作品是怎么来让这样的一个古诗词重新得到一些新的诠释的？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呢，是遵从我们传统声乐特别重视的一种法则，就是叫以字行腔，也就是遵循汉语自身的声韵美感来提取或者发现属于它自身的音乐。那么就这首《关雎》以它为例，它有它自身的四言体的乐读节奏，我们四言古诗一般是四言两顿嘛，是吧？关关雎鸠，在河，就这样读的，所以在节奏节拍的设计上呢，要遵循它自身的这样一个律动。另外呢，我遵照了汉语普通话它自身的声调规律来谱写它的旋律，比如说关关它是一个同音字，是吧？所以它的旋律音就是啦啦，就是两个一样的啊。
0: 它的那个音高是一样的。
1: 然后啾啾也是一样的，所以我就啦啦咪咪，就是
0: 很好学。

请。那么参差荇菜这句呢，在诗文里边它重复的多遍是吧，就在诗歌创作手法中叫做复沓，就是相同或相似的词句。那么在入乐的时候呢，因为它的文学上自身它有这样的特色啊，是相近的词句，所以我就使用相近的旋律，也就在音乐中这个手法叫做磨近，就是保持它的那种相同的身份啊。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

0: 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冒之。那么它是这种关系啊，所以在音乐上也是相对来说是一种模仿。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第一遍是吧？第二遍呢？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第三遍，参差荇菜，左右冒之。所以听起来呢，音乐性顺从了它的文学性，这是我在创作的时候一个考量。那么还有一个细节呢，就是在求之不得梦寐思服这里啊，窈窕淑女，寤寐求之，然后求之不得。第一句的结尾有个求之，寤寐求之，然后下一句的开头呢是求之不得，又是求之。那这种手法在文学上叫做顶针啊，顶针的一种修辞的方式。那么在音乐上呢，为了让这两个词句能够关联在一起，我也使用了相同的旋律音。就第一句结束的时候是参差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嗦啦。所以下一句呢，求之不得，嗦啦哆
1: 啊，
0: 还是嗦啦，但是三高了八度。这样呢，就是前一句的结尾跟后一句的开头，它就像扣上了，它是顶针的关系嘛。那么这是在让这个经典的一些作品入乐的时候，我所做的一些考虑。
1: 哎，我觉得真的好有意思啊！这个是不断的在创作过程当中，算是一个跨越时空的跟古人的一个对话。但是呢，你遵从了这个诗词的这个朗读的，比如说语音的结构，还有您刚才一直提到音乐技法的一些呼应。而且，因为它毕竟是传递心情的，因为大家刚刚跟大家说到，这是一个。你看求之不得才会辗转反侧，所以爱情当中它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我开始听我在说，哎，是不是古诗词的吟诵讲究的就是一种氛围，它是比较优雅的。但是这首这个关雎呢，它又是其实是有一点点波澜在里面的。刚才孙老师说到的很多互文的东西其实是体现了，比如说这个求之不得啊，这种复杂的信息其实你还是考虑到了，对不对？
0: 对，就文学性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1: 是，
0: 除了刚才说句法上的因素，还有它在表现上的，就内涵上的。那么这首诗里边，它有些词句像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1: 对，
0: 这个呢是劳动人民的生活写照。
1: 参差荇菜，
0: 对，采之就是采摘荇菜的这个活动嘛。但是它还有一些词句呢是啊，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还有
1: 钟鼓乐之。
0: 对。那么这样一些字眼呢，还有君子是吧，淑女，这些字眼又是上层文人的一种精神的写照。所以我们说啊，早期的诗经里的很多民歌，最初它是原生于民间，但是政府将它收集以后，交给上层的宫廷的这些文人进行加工，加工改编之后，再让他们回到民间去传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将劳动人民的生活方式、生活乐趣跟文人的，尤其是上层文人的他们的精神情操，就把这两种东西融合在一起了。所以大家听这个呢，就是它的曲调相对简单，是像民歌一样，但是它的节奏有一种铿锵的庄重的那种感觉。然后在编配的时候，我还用到了编钟啊，
1: 对，听到
0: 了
1: 那个编钟，编钟还挺出跳的，
0: 就是赋予它某种宫廷音乐的那种气韵吧。那么这些呢，我觉得我做的这些选择和考量是要遵从它诗文自身的文学性。它在里边有这样一些字眼，君子啊、淑女啊、钟鼓啊、琴瑟啊，所以我就把它们具象化为音乐的声音
1: 啊。所以其实我们孙老师这个重新谱曲，应该可以这样说哈，重新谱曲的这首《关雎》，它其实真的是考量到了很多中国古典文化，还有中国这个音乐传统音乐的这个特色。它里面是完全用到了中国的乐器，还是说有西洋乐器在里面？
0: 这都是中国乐器。
1: 比如说，除了编钟之外，还有什么？
0: 还有筝。
1: 哦，古筝。
0: 鼓，对。
1: 鼓。
0: 对对对。
1: 哦。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刚才在听的时候，其实脑海当中是有画面。

0: 尤其听到这个男女生对唱的时候，你会完全感受到他其实虽然是爱情，但是内心是非常非常平静和美好的。
1: 嗯，
0: 要来介绍一下啊，其实这些作品都是来自于孙老师手里这本书是吗？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时候的作品？来给我，这是孙老师的这个古诗词入乐吟唱案例解析。啊，好厉害，因为里面都是曲谱，有简谱，也有这个五线谱。介绍一下这本书好吗，孙老师？
1: 嗯，好的。这本书呢是我们上海音乐出版社联合推出的第一本古诗词的曲谱，是一个曲集，这里面挑选了52首在中小学语文课本当中收录的诗词作品，
0: 是
1: 为他们量身定制了属于他们的音乐，其中52首都有单声部的版本，也有其中有12首是有合唱版本。
0: 是，然后您刚才也说到这个主要，其实大家如果回头有时间去看看这本曲谱的话，都会发现都是老师选了一些耳熟能详的诗词的名篇，但是您还是会做一些这个分类哈，比如说上中下篇，上篇就是自然风情，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像春晓啊，哎呀，这个春晓怎么唱？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给我们示范一下。

0: 大概是这样。
1: 大家给孙老师一起掌声。
0: 谢谢。
2: 孙老师，就是您唱歌就是会让我感觉应该穿着古装。但是像这首诗，我们也来这个稍微给大家分析一下，比如说我们从小念到大的，可能是孩子们也许是学会的第一首第二首唐诗春眠，像我也是，我在这个教小朋友朗诵的时候，这首诗也是经常会运用到这个案例当中来的，因为它非常具有画面感。但是朗诵的用声哈，跟刚才孙老师唱歌的时候那个发声还是会有点不太一样，大家有觉得吗？像我们在朗诵的时候可能就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其实可能我的理解，春天来了，但是花落的时候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在希望当中的惆怅的。但刚才孙老师在吟唱的时候，那个曲调的连贯和悠扬，我觉得好像又会是另外的一种理解。
0: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我的演绎比您要慢。
2: 对，
0: 因为
2: 要悠长。
0: 对，我们古文献中记载诗言志歌咏言，这个咏言就是要把字拉长，所以我唱的呢就是每个字都给了它更多的在时间中延展的这个余地，所以它就会比较慢一些。在这个缓慢的吟唱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汉语它声调它在空中的起伏变化交接循环往复，这个是属于诗文自身的美感之一。那么在我们快速说的时候，那么这种东西它会相对被弱化一些。
2: 是的。
0: 但在歌唱的时候它就会能打开，就能延展得更充分。这是吟唱和朗读或者朗诵它最大的差异。
2: 对，吟唱、朗读、朗诵，还有
0: 吟诵，
2: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0: 对，都不一样。
2: 其实虽然孙老师在唱，我在算是朗读，这当中啊有区别，也有很多很多相关的地方。因为我记得我上一次跟朋友们在这个分享一些朗诵技巧的时候，我提到了用唱歌来练气息。
0: 是的。
2: 那刚才我快是因为可能想节省时间，但事实上确实在朗诵的时候慢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没有气息的这个支撑。春眠不觉晓，你连那个整个的完整的字符可能都念不满。
0: 是的。
2: 但是我觉得从吟唱来讲，一方面是可以提高自己对于一首诗词的认知，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练声的方法。 对，
0: 对。
2: 但是孙老师这首歌不好唱，我刚才听了调太高了。
0: 可能我起的

0: 比较高，
1: 起得高，能不能带着我们稍微的哼两句？然后我觉得我感觉我要比你低八度才行。
0: 好，可以放低一点
1: 啊，放低一点。
0: 春眠不觉晓，
1: 有没有大家跟他一起唱？春。

0: 不用假设。好，大家有机会可以去
1: 延展起伏，
0: 延展起伏
1: 比较大一点。
0: 大家真的回头可以去这个找到这样子的乐曲悠扬，去找到理解的可能性和一种发声的可能性。那刚才提到这个上天象是自然风光，它比较好理解，因为字数通常是五言或者是七言这样子。到中篇呢，哎，诗词会比较的多一些哈，人文情思，包括像采薇，采薇其实它的整个的写法其实跟关雎是有点像的，
1: 四言体的，对，
0: 四言体，还有包括像哎这首想跟大家也是来分享，就是杨万里的这个栀子弄冰，
1: 栀子弄冰
0: 很适合今天，虽然讲的是冬天的事情，但是弄冰嘛，很适合为今天来降降温。杨万里大家知道这个。对吧，接天荷叶无穷碧，他非常善于写植物跟自然的风景。这个栀子弄冰能不能给我们也稍微的解释一下孙老师的理解和您在作曲方面是怎么来给他做一个设想的。
1: 好，栀子弄冰这首作品也是杨万里他闲居乡间的时候写的一首反映儿童生活情趣的作品，就是在炎冷的冬天清晨孩子们把冻结在盆里的冰块把它磕出来，给它穿上线，提在空中，用棒子敲击它，发出乐器的声音，这样一种情趣，大家都听一下，
0: 好可爱，有过年的感觉。

0: 好，大家听到这里边，我划分了声部啊，有一个成年的男声，有两个声部的童声，这个是把这首诗里边的两种虚拟人格啊，一个是嬉戏者，一个是观察者，把这两个，就杨万里自身他是一个观察者，他是个成年人，然后有小孩，所以我划分了两个声部。那么他的曲调呢，就是顺从诗文自身的声调，比如说第一句稚子金盆脱小冰，他的声调，大家想一想他的声调轨迹，稚子金盆脱小冰、啊、是吧，
1: 跟这个字音的音高是有关系，
0: 所以我给他的旋律就是稚子金盆脱小冰啊，顺着他的声调的起伏来给他一个旋律框架，对，彩丝穿曲当银针，敲成玉磬穿林香，胡作玻璃碎地声。
1: 哦，这个玻璃洒了一地。
0: 是的，这是在旋律的写作上，他顺从了诗文自身的声调。那么在其他音乐性方面，我们还能听到这里边成人的声部跟童声的声部，他们之间有分工、有协作、有对比、有交替，
1: 还加了一些象声词在里面。
0: 对、还有结构上，这里边有重复，有这个前奏，还有这个对比，还有一些再现啊什么，这些是音乐上的一些考虑。那么刚才您提到这个拟声词是为了凸显诗文中的童趣，因为小孩子在敲这个冰块嘛，他会发出叮叮叮叮的这种声音，所以我就哎用了两组拟声词，一个就是叮叮叮叮叮叮当银针，然后他敲碎的时候就是咔嚓摔在地上了，所以用了咔嚓咔嚓咔嚓碎地声，用这两个拟声词来把这种童趣，把诗文里头就有的声音给它具象化。
1: 小朋友录的时候是不是很开心？
0: 对，他们学得很快，非常快。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语气词，比如说表示好奇的咦，小朋友们咦啊，还有观看者赞叹者他发出的一些语气词还有小朋友的啦啦啦，在前奏里边我们听到的、这是他们在嬉戏打闹的时候率口唱出的歌谣。
1: 是，
0: 所以通过音乐创作，我们就能把诗文中蕴藏的语言性、文学性、音乐性这样一些因素，能够以比较活态的方式让他们呈现出来。
1: 对，我觉得因为像这首歌就比较的这个突出哈，因为它讲的是孩子们的一个场景。其实我们也知道，像童谣，童谣也是自古到现在一直会有的，就是现代城市啊，新的童谣是很少的，大家唱的都是老的传下来的这个童谣。包括像几十年前我们的古建芬老师，当时也是把很多的这个古诗词做了他，因为他是流行音乐的一个教母嘛。那我在想，就是孙老师你在做重新的把这样的一些古诗词做一个整理，然后谱曲，你当时你有他的对象感吗？就是孩子，还是说包括孩子更加多的一些人群，他那个创作的那个根本点在哪里？学堂乐歌好像古建芬老师当时做的是
2: 新学堂乐歌。
1: 对，
2: 我在创作的时候最初的兴趣是个人的，
1: 个人，
2: 因为我自己喜欢读诗、喜欢写诗，我想把我对古诗的一些理解用我作为一个音乐人的眼光来把它呈现出来。但是开始做以后呢，很多朋友给予了鼓励，说这个东西值得传播，所以呢后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希望他能够走进中小学，包括出的这本书也说首先考虑的受众对象呢是中小学的这个孩子们，因为这里边挑选的诗词作品就是他们的必备古诗词作品，
1: 必须要背的，
2: 各个年级都有。
1: 是，
2: 从小学到初中都有。
1: 嗯，
2: 所以呢以他们为主要的受众对象，所以这些作品通常不会太难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篇幅也不会太长，但是有个别作品我做了一些拓展，是因为考虑到很多中小学也有合唱团，对吧，也有一些社团，
1: 是，
2: 所以为了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表演的曲目，所以有些作品也做了一些艺术化的 更多的加工嘛。
1: 嗯，哎，我觉得这个还是因为它的那个运用的场景会很多，像每年的暑假啊，因为在世界各地都会有合唱团比赛、合唱大赛。因为我曾经带我女儿去参加过一个国外的合唱比赛，其实大家会挑一些这个耳熟能详的儿歌之外，其实传统的东西是有的时候是制胜的法宝。大家对于认识新的这个新的诗词会有一些新的解读。刚才我在找，本来我们还在准备的一首作品就是《桃花源记》，没在这里面。所以《桃花源记》是新的作品还是新的作品？好，我们把《桃花源记》给大家放出来，好不好？《桃花源记》这么长的一篇东西，
2: 就放了第一段
1: 啊，就放了第一段，对吧？我们也是这个，大家来看一下《桃花源记》，大家已经非常熟了哈，一个理想国的一个概念很熟，而且这一段其实它是描述性非常强的，对吧？讲到这个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袁熙行，我现在只是把它念出来啊。望路之远近，你看啊，已经忘了这个来时路有多长。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0: 云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出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哎，我觉得陶渊明这个你不读不知道，开始只是说把字念出来，可是你越读越会有场景感，因为它是一个行进式的，用现在的话来讲，它是一个桃花源的 city walk， 一边走，然后这个豁然开朗是经过了很多的这个狭窄的路，你才看到豁然开朗。对，孙老师跟我们想想，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一段用来一个音乐的尝试？
1: 大家看到我在这儿把这第一段呢区分了三种颜色。
0: 哎，怎么说？
1: 这三种颜色代表了三种口头演绎方式。
0: 嗯，
1: 绿色的部分呢，就是我采用大家最熟悉的读这种方式来演绎。那么到红色部分呢，我要从读转为吟，这是另外一种口头演绎，就是要将诗文中的旋律感、节奏感要让它放大，要让它夸张化，变成接近于唱但还不是唱的那种状态，所以它是介于读或者介于说和唱之间的一种方式。那么到黑色的部分就是变为了唱，所谓变为唱就是它明确的有音高了，有音高可以记谱了。但是在红色的部分呢，你能感觉到它音乐性变强了，张力变大了，但是它还不能够具象化为一个个的音，这是它们的区别。我们看到这三种颜色的字它是交错呈现的，也就是说我想探索的是读、吟、唱这三种口头演绎方式的字如交接与转换。这个是我相信在古代文人他们在读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他不是从头到尾唱，
0: 说着说着唱出来了。
1: 对，所以毛诗序里说言之不足咏叹之，是吧，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歌之咏
0: 之，歌之咏之，对，
1: 手之舞之。那么它是一种结合的方式，所以我在这就是想探索这样一种方式。
0: 你看歌咏歌咏，歌和咏还是有区别。
1: 在过去呢，我们古代文献当中对于歌有时候称为咏，但是它不同于吟，它不同于吟，所以吟和唱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朗诵古诗词啊，大家老是会觉得缺少一些韵律。老师说，其实现在其实江湖上或者是这个学术界能够吟诵的老专家，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少了。其实它可能是有一定的这个曲调的依托，但是是不是也有很多性之所到，然后 对即兴的部分？
1: 对，有即兴。因为过去的吟诵主要是依托口传的。
0: 对，
1: 它不是依托谱传的，它不记谱的，
0: 就是每一遍都不一样。
1: 所以它鼓励的或者说它擅长的就是变化即兴，因人而异。那么这样呢就也增加了它流传的难度。
0: 是，
1: 当这种传统开始衰落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不太知道过去是怎么样。
0: 我想来做个实验，有没有朋友，我们先不听孙老师是怎么做的，但是孙老师的这个创作思路哈，给到了我们一些思路。比如说绿色的时候是读出来，就是把它读出来，到了这个红色的时候呢，刚才老师也说到它的曲调会根据这个本身的次声来进行一个音高的契合。我们说我们也即兴一下好了，到那个地方我们会怎么唱出来？到了黑色应该是什么？要唱出来。
1: 黑色是唱。
0: 有没有大胆的朋友想试一下的？我觉得好难啊。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朋友可以试一下的？大家可能都不太好意思哈。我们就来听一下好了。孙老师，你先跟我们那个没有伴奏的，你现场先跟我们示范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2: 近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远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树八步，中无藏书。 芳草鲜美，落日缤纷，渔人甚异，
1: 又变成。
0: 孙老师，这个不太好普及吧？也太难了。
1: 确实有点难。我在做这个时候也是抱着一种探索的兴趣，我是把它当做一个学术课题在探索。我们可以先听一听，
0: 我们来听一下，好神奇。
2: 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远星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江岸数百步，钟鼓早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

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涉船。

0: 哇，厉害厉害厉害！我们掌声给到这个，听上去是个 demo 感觉。
1: 对，
2: 好，
1: 就这种方式呢，在我们的戏曲当中，大家是可以听到一些的。
0: 对，
1: 尤其我们在戏曲当中的韵白，它实际上就是介于白和唱中间的一种形式，它更夸张，它的音乐性很强，但是它还不能够一个一个把谱记下来啊，没有完全变成唱。那么在传统文人的生活当中，我觉得他们也在实践着这种方式。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就是大家在看这个是87版还是86版《红楼梦》的那里面，
0: 我刚才就想提这个王扶林老师当时把这些判词全都用曲子。 对，
1: 如果大家熟悉那一版的电视剧，可能有一个细节大家还记得，就是贾雨村在发迹之前曾经借居在葫芦庙，是吧？
0: 是。
1: 有一天中秋节他到甄士隐家做客，那天正是中秋啊，甄士隐呢就请贾雨村对着月色来即兴的做一首诗。
0: 做诗，对。
1: 那么贾雨村呢，他就顺口，他先是送，到最后三个字他变成了吟，那么这首诗他写的是中秋节啊，大家都在抬头
0: 赏月
1: 的这个情景。它是非常慢的，我来学一下啊。它是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兰，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幸仰头看。他是这样，你看到最后三个字他就开始有腔调了，是吧？
0: 对，
1: 前面他是偏颂，是吧？到仰头看这三个字他就仰头看。这说明呢，可能传统文人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有这种方式啊，言之不足的时候他就要吟咏。
0: 对，其实包括那个世人都说神仙好，
1: 对，
0: 那首其实也差不多是边缘。

0: 边唱。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反过来大家听，有些是明显属于唱的部分呢，它里边也有明确的说的东西。比如说贾宝玉，他在参加薛蟠的生日宴，他用这个筷子敲碗，清唱了《红豆词》
0: 啊。
1: 他那个《红豆词》，他整体腔调是唱的，但是我们会留意到，它里边有很多字眼，其实跟说差不多，就是唱中带说，这种我们叫做夹白，夹着白话。
0: 我太久没有听这个《红豆词》了，但是我印象。
1: 对，他一上来就是，你看，滴不尽是吧？
0: 滴不尽相思红豆，是不是？
1: 他的曲调就是顺着他的说的感觉来的，滴不尽，他是滴不尽，是吧？是滴不尽啊。那么还有他这个到最后的高潮的地方，他说遮不住的青山隐隐。
0: 对。
1: 流不断的绿水悠悠，在这里面我们能够感觉到他实际上是把说的方式将它夸张变成了曲调，它是这样的。恰便是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

0: 看这个
1: 哦，我能跟孙老师合上，
0: 对，
1: 好开心。
0: 哎，遮不断，
1: 遮不断，
0: 因为不是入声字嘛，所以他就
1: 遮不断的
0: 啊，这就是他的唱里边其实还带着说啊，这种夹白都反映出我们的先民，我们的传统，我们的祖先，他们在探讨的就是读吟唱这种方式的自由衔接与转换，它不会固执地采用某一种，它根据需要，我情绪上来了，我这个起伏就要大一点。你像一开始进太原中，他一上来这只是讲述，所以他的口吻就会比较平，等到他惊喜地发现忽然看到桃花林的时候，他就是胡风桃花林，他这个兴致就上来。所以我觉得这种读吟唱交接转换的方式可能是比较自然，尽管现在我们看来这种自然的方式已经不那么容易做到了，我们需要刻意的去探索，
1: 嗯，
0: 但在过去我相信它会是比较自然的一种方式。
1: 对，我觉得其实传统之所以现在大家会去说怀旧哈，可能是因为现在的方式有的时候出现的新的东西太快了，你来不及好好的去揣摩，甚至是去其实它是一个长时间实验的一个过程。像我为什么会觉得孙老师用他的音乐的方式去唤新这些古诗词特别的难得和特别的重要，因为我特别高兴您提到了《红楼梦》，就86年版的，因为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甚至还没有上小学，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是通过了王扶林老师他的那一盘《红楼梦》的原声碟，我都记得男生是王杰石，大家都知道王杰是谢丽斯哈，男女生二重唱这个歌曲，女生是一个非专业的歌手叫陈丽，她声音非常好。然后他把所有的这个包括十二金山的判词，还有包括像这个神仙歌，
0: 对，
1: 还有包括这个他的主旋律，我从小的记忆啊，刚才红豆词我真的是十几年没有背过，但是你就会出现在脑海当中，你就会想到滴不尽滴不尽相思血泪，对吧，滴不尽相思血泪滴红豆。我那天还跟我女儿说红楼梦的词我不唱我是读不出来的。所以刚才老师在提到像桃花源记，开始你会觉得很难，但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讲，如果他从小是以这样的非常扎实的音乐的方式，吟诵的方式，真正的这个学习文化的方式去记这些东西，对他来讲是终身受益的，他会很难忘。我们会觉得哇，诗词好难背哦，可是加以音乐来讲，你就可以脱口而出。
0: 是的，音乐自身是辅助记忆的重要手段，所以唱出来的东西不容易忘记，
1: 不容易忘记。哦，突然觉得它不难了。今天真的好开心。然后我们在跟这个孙老师对的时候也在说，其实虽然说吟诵这件事情这个技能好像已经流失于江湖，但是它是可以被唤醒的，用一种新的方式。今天我们还是想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尝试，像有一首作品叫做《敕勒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对吧，天苍苍
0: 野茫
1: 茫，风
0: 吹
1: 草
0: 低
1: 见
0: 牛
1: 羊。我们把这首这个几句词的 PPT 放到屏幕上好不好。其实像这首歌哈，因为它是讲的大漠的这个风情，有很多的摇滚歌手啊很喜欢唱敕勒川，包括我知道的这个野孩子乐队是一个西北的乐队，他们唱的是完全你知道千军万马的感觉。但是呢，大家已经感觉到了，我们的孙老师是非常儒雅的现代的这个文人，已经把简谱放上来了。然后呢，我顺便给孙老师做个广告哈，他不但出书教学，他还有他的视频号。
0: 谢谢。
1: 他的视频号当中经常就会把他做的这些歌呢用视频的方式放到网上，这首歌在孙老师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大家想不想学？我们今天最后 bonus 就是让孙老师教一堂唱歌课好不好，我坐到旁边去，我也来跟大家一起去。
0: 太好了，谢谢。
1: 来，
0: 我挑选了这首比较简短的作品，它只有四行诗句两行谱，曲调也比较简单，速度也比较慢。我先给大家唱一遍，大家先听一听，然后我们来学一学。

0: 好，就是这么四句。
1: 孙老师好善良，你降 key 了是不是？你这个小柔版对不对？然后一个4/4拍的一个节奏。
0: 那么这里边有几个音型，我们可以先单独把它练一下。骚呢可以当做一个基准音，不高不低的嗦，大家跟我一起找到这个音，
2: 嗦。
0: 好，然后我们向上唱三个音，
2: 嗦啦哆，嗦啦哆。
0: 好，然后找还保持那个骚作为中间音的这个位置，再往下唱三个音，
2: 嗦咪瑞。嗦咪瑞，
0: 好，我们连起来，
2: 嗦啦哆，嗦咪瑞。
0: 好，我们再做一个折返练习。

0: 好，我们最后再做一个大跳练习啊。啦啦，第八度，
1: 第八度，
0: 啦啦啦啦。好，再做一个下行七度，嗦啦
1: 嗦
0: 嗦啦。好，有这几个练习，我们基本上它的音高我们就能掌握了啊。我们再来看第一句的节奏，第二小节，它是一个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家把这个节奏练一下啊！
1: 嗯，
0: 大大大大大，对，阴山下下哆啦嗦，好，好，我们来一句一句学啊！敕勒川，阴山下走。敕勒川，阴山下，很好，天。

0: 呀，好，下面看天苍苍三个字，因为在声调上是天苍苍三个一声字，所以它的旋律音也是一样的。天苍苍，夜茫茫，然后
1: 风吹草低，
0: 看风吹低，这三个是一声，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它的高度是一样的。哆哆哆，然后草呢略低一点，所以下来了。哆哆啦哆，
1: 风吹草低见牛羊，
0: 风吹草低见牛羊。好，我们再来一遍啊。
1: 我们可以从头连起来唱了，对不对？
0: 可以连起来唱吗？
1: 孙老师带着我们唱，对。
0: 嗯，我们唱谱还是唱词？大家
1: 唱词对吗？
0: 直接唱词
1: 了啊！好厉害，都直接挑战词，
0: 大家厉害啊！

0: 好，我们交替唱怎么样？我唱第一句，我唱第一小节，你们唱第二小节，我唱第三小节，你们唱第四小节，我们接力唱，好吧？
1: 好。
0: 好。

0: 好，
1: 大家一起唱一遍好不好？
0: 大部分东西都
1: 把声音放出来好吗？把声音放出来，
0: 大声唱啊！
1: 来起个调来。
0: 敕勒川，预备，
1: 起
0: 走。

0: 给你们自己鼓鼓掌，好听，太好听了。孙老师，我要跟你们介绍一下，因为今天来的朋友有些是眼睛可能视力不是那么的完善。
1: 嗯，
0: 王蓉第四，是叫王蓉是不是？王蓉第三次来参加我们活动，他是一个听障，他是完全看我们的口型
1: 啊来
0: 才能。
1: 谢谢你，
0: 谢谢王蓉，
1: 谢
0: 谢。来，王蓉想说什么？我看到你还是很感动，今天还唱歌了啊。
2: 好的，首先非常感谢曾老师和李老师啊，给我们这个就是欣赏文学和音乐这个同时的这么一个艺术结合的一种形式。

0: 么应该说这个两个结合起来还是非常难的。我今天也是觉得是苏老师可以完全可以说是满腹经纶然后学富五车的那种啊。就是我们可能平时学文学嘛，就可能也就是单单的看单单的阅读，但什么要把这种音乐这种吟唱这两个方面的这个一种技巧融合在里面。刚那个李青老师说那个王扶林导演的87版的《红楼梦》里面就是有一个林黛玉的葬花吟，那个就是陈立老师用这种吟唱，就是把这个林黛玉当时的那种悲凉的一种绝望的一种心境唱出来。就是远远比说要比那个读也好，比那个单单的像我们这种很平常的说话的形式要更有
1: 感染力。
0: 对，就是更有一种艺术的感染力，而且更能够表达这种内心的一种破灭感嘛，就是比较强啊。刚刚在下面我就听到老师说是汴中，那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湖北省博物馆。
1: 去过。
0: 南馆下面有一个专门的汴中演奏厅。
1: 曾侯乙。
0: 演奏厅呢，他每天都会有那个汴中的表演。那么这个汴中的表演呢，他会有很多的歌，会通过这个打击乐，通过钟、磬，还有一个叫池。
1: 一个虎，
2: 把时间差不多吧。
0: 上面一个老虎的
1: 虎，
0: 就是那个过去那个外交部长杨洁篪嘛，就那个篪那个字呢，它因为它是出土于曾侯乙墓的，当时是出土了两个篪，我就看这个这上面我就看啊，这个篪最多就30公分啊，大概就20几公分的样子，它首尾两端是封闭的，但是它是有那个出口的这种孔的，就是那种出音的孔的，好几个孔，但是它演奏出来的《我的祖国》，对吧？是一条大河波浪宽，就很感觉就是古今有
2: 古今对
0: 话，就特别感人，就是说。感觉我们的祖国就是说5000年了一直在这里，一直没有变，一直在等待我们发现，等待我们探索它的美好，对吧？就是好像这种爱国情感啊就比较浓烈了一些。
1: 谢谢您的分享，特别好。
0: 是那个说了是刚才您说那个桃花源记，我们初中课本里面就有，但是我们孩子就没想到过用您3种颜色、绿色、红色、黑色然后有这种情绪的叫叙事，就慢慢的推进，就像拍电影一样，先近景到远景再到平景再到什么，就感觉挺好玩的嘛啊，也是打开了一个思路啊，就不然这个读书呢也很
2: 谢谢，
0: 好像很平淡的，
2: 对，
0: 看起来反而会好像不有熟练，
1: 是
0: 啊，谢谢老师，
1: 谢谢您，
2: 谢
1: 谢
2: 王蓉，今天很有感触，对不对？我认识王蓉这么久，第一次听他讲这么多话，请坐，请坐。他刚才也提到这个葬花吟，对吧？就花开花谢飞满天，尤其是到唱的时候是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对，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真的是边学哈，也在边在理解，就是音乐跟诗词的这个关系。今天我的脑海当中就是吃得穿
1: 你学会了
2: 我已经学会，大家都学会了吗？然后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我们通常说寓教于乐，其实鱼它也并不是说纯的那种只是让自己变得轻松，而是让你在一种轻松的方式当中把这些学问能够输入到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当中，它会成为你一辈子的朋友。所以也真的是很开心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孙老师用这么几个案例来解读一下我们现在怎么用这个音乐的方式去更好的理解诗词，然后其实真的唱出来你对它的画面感，因为你必须是有想象力，我跟大家也说过朗诵的时候是需要想象力的，唱也是如此，不然你就唱不出那个美好的意境出来。
1: 是的，
2: 对。

0: 选的这几个篇目，不管是《关雎》或者是《桃花源记》，还有我们的这个《敕勒歌》，是不是大家已经不觉得外面是有40度的感觉了？回到了这个草原当中哈，孙老师，其实我知道你也做过很多的这个分享，包括这个市民的美誉的这样子的一个界面，但今天跟我们残联的朋友，因为大家其实其实每个人可能面对生活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也是各自可能会有一些，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他都是不完美的。今天我不知道跟大家分享，尤其刚刚听到王蓉带的是助听器，但是听到他唱歌，那个是很让人感动的地方。你今天的这场分享对你自己来讲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体会吗？
1: 让我更加确信古诗词经由音乐演绎之后，它的那种艺术魅力，它的那种精神力量是能够被更多人接受，而不仅仅是学音乐或者学文学的人。我们普普通通的人，日常生活当中熟悉这些诗词，当我们了解到它有一种新的打开方式的时候，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它的不同。所以从大家的反馈、现场的互动，我自己也是很受激励的。所以这个是更坚定了我在这个道路上要做更多探索和分享。
2: 我们也知道像《敕勒歌》，它就是一首民歌，民歌就是来自于普罗大众，来自于田间地头，它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这也是它可以为什么跨越千年、百年、万年来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会感觉到，因为大自然没有变，每天还是日月的流转。所以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次的分享，能够感受到音乐的美好、阅读的美好、文字的美好，它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
1: 对，
2: 它甚至是希望更应该离我们更近一点。在我们不断的刷短视频、接受这个碎片化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应该花一点时间沉醉在这样美好的诗词当中、音乐当中，真正感受到其实静下来和慢下来才是这个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认识的真谛。
1: 对，我一直认为诗乐它原本共生的这种传统，它是内置在我们文化血脉当中的，是我们血脉中就有的，只是说它沉睡了，我们没有把它唤醒。我们只要有这样意识来点燃它，来唤醒它，它就我们在血脉当中就会觉醒，我们会从内心能够认同这样一种艺术，它是我们的根的一部分，是吧？是我们炎黄子孙，我们血脉当中永不流失的一种记忆。我们需要有意识的去唤醒它。
2: 是，就像我们可能小时候小朋友学钢琴、学古典乐，因为那是来自于西方文明的这个传承，而我们的这个从诗经开始，有我们自己的这个文化的传统，现在有这么多的外国的朋友学中国话、学中国音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让现代文明变得更加美好的一种方式。我们有我们自己文艺复兴的方法。那今天也是谢谢我们阿基米德的同事，还有我们上海音乐出版社的朋友，还有我们长宁图书馆的朋友，还有我们残联的朋友，一起我们让这个炎热的下午变得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特别的，是吗？一定会是大家这个记忆当中很特别的一个下午。所以就让我们，我也还是很开心，因为每场活动我都会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庞，然后大家彼此交换一些生活的这个感受。期待下一次的活动还能够看到更多的朋友来分享到我们属于我们共同的一些文化的财富。这样既然学了敕勒歌，为了不让大家忘记，我们最后就大家一起再唱一遍敕勒歌，作为我们今天活动的一个结束，好不好？来，我们再对，大家已经会唱了吧？来，孙老师，我们一起。
1: 好。敕勒川，北齐。

0: 回去唱给你们的家人听，唱给你们的孩子听，唱给自己听。谢谢大家，我们再掌声送给我们的宗宏杰老师。
1: 主持人，谢谢大家，
0: 谢谢，也谢谢收看了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你们也学会了吧？

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清黑的心智里是清醒的，有一世界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来了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地处的铃，他杜街家的古地里下一边有一边的吃大人苏塞不要哭，那个能样子的阳光里只有昏沉。因为我屋里下临近苏州，夜里下听见炮声不能够杀手，所以到我母亲一面死了两个礼拜。回来一天，我的后母问我，哪能侬走了还不了我跟前讲一声？我讲我向父亲讲过了。伊讲哦，对父亲讲了，侬眼睛里啥地方还有我啊？伊啪一记打了我一个耳光，我本能的要回手，把两个老妈子滚过来拉牢了。我后母一路叫着奔上楼去，伊打我，伊打我。那第一刹那间，一切才变得邪气倾泻。拉着白衣长的暗沉沉的穿衫，饭已经开上桌了。没金鱼的金鱼缸，不是缸浪向细细的描出神红的鱼照。我父亲拖着拖鞋，啪嗒啪嗒的冲我楼来，就让我就坐脚架。你叫着，侬还打人？侬打人，我就打侬，今朝非打死侬不可。我觉着我的头劈到这一边，又劈到一边，无数次耳朵还蒸笼了。我坐了地下，躺了地下了，以为揪了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把人拉开。我心里一直想起清桑，记牢我母亲的话：凡一伊打侬，不要回首，不然讲出去总归是侬的错，所以还没想抵抗。伊上楼去了，我立起来走到浴室里照镜子，看我身上的伤，面孔上的红紫印，预备立刻报刑部房去。走到大门口，把看门的刑警拉牢了，门锁了海，钥匙辣辣老爷一面。我使着沙拍，叫闹铁门，企图引起铁门牙钢筋的注意，但是不来事，沙拍不是容易的事体。我回到屋里向来，我母亲又做了，以一只大花瓶向我头上夺过来，稍微花了一花，飞了一房间的碎石。伊走了之后，护官向我哭讲：“侬哪能会得弄到搿能样子的呢？”我迭个辰光才觉着满腔冤屈，气用四散的哭起来，抱着伊哭了交关辰光。然而，伊心里是怪我的，因为爱惜我，伊替我胆小，怕我得罪了父亲，要哭一辈子，恐惧使伊变得冷而硬。我独自辣辣楼下的一间空房间里等了一整天，夜里向就辣辣红木炕上浪困着了。我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辣辣空房间里。我上了里面的第一座房间，忽然就变成沙树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当中溢出清白的粉香，翩翩的，低狂的。

辣辣一个阴沉的礼拜天的下半天，走辣辣南京路上，我突然想起了波德莱尔写的《盖茨即位》里向头的两行诗句：“天空像扣了大鼓浪向的黑盖子，鼓里挣扎着数不清的娇娇贵贵的尘雷。”这两行诗句所描绘的形影，此刻就辣辣我眼前。阴云密布的天空，和摩肩接踵的人群，好像要合谋拿这个可怕的诗句变成活灵活现的场景。特别是一些礼拜天出来白相的滚滚人流，熙熙攘攘，势不可挡。此情此景，曾经是唏嘘似感慨万千。想到100年后，这些人潮将没一个脚印的活下来，不禁要落眼泪呀。就像北京人代表着过去的中国人，上海人代表着现在的中国人，说不定会代表着未来的中国人。辣辣当下的中国的语境里向，上海人这个词汇一直被用来形容一种巴比的神圣物，精明、干练、自负、自命清高。伊做啥个事体，侪要信守信赖，从不多愁善感。财神财上，天下太平。就像诗人一样，上海人是天生的，不是培养的。不是每一个生活或者是埋没了上海的人，侪有幸成为上海人的。比方我念的一些苦力的记载，就特这个真傲没有。我晓得有交关人来上海生活了20-30年，到头来还是一个外地的马龙客。一个人没办法适应伊周围的环境，可能正是巴格森所讲的顽固不化的一种心情，并因此成为嘲讽的对象。但我们可能是错误的，这种显而易见的顽固不化，可能是个性鲜明或是智慧超群的表现。我们不是经常听见交关老聪明的人、感情细腻的人抱怨伊拉对上海的格格不入，或者对于上海人对伊拉处境的自傲感到既不屑又百无妒忌吗？一位评论家最近讲上海缺乏文化，伊讲到建立文化和其他文化机构，把上海带来一些美与智慧。的确，美与智慧，辣辣这种大鼓浪黑盖子的画面，除了计算和音乐之外，就不能有点别的么子吗？

现在我希望有一个自家的房间。走进自家的房间里，关上房门，我就拿旗袍脱脱，换上一套困衣困裤。困衣裤是调子用做的，宽度、温暖、柔软，兼而有之。于是我再换脱高跟鞋，剥下丝袜，让赤脚脱出一双红纹的皮拖鞋，平平滑滑，蛮舒服的。身体方面舒服之后，心里也就舒服起来了，索性舒服的痛快吧。于是我拿窗子也关好，放下窗帘，静悄悄的。房间里光线显得暗了点，但是我的心底却光明，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我的房间也许是狭小得很，一床一桌一椅之外，便再也放不下啥个了。但是搿也没啥呀，我可以坐辣辣椅子浪向看书，伏辣辣台子浪向写文章，和躺辣辣床浪向胡思乱想。我的房间也许是龌龊得很，墙浪向斑斑点点黑迹，聚众血迹，以及墙角漏洞流下来的水迹等等，触目皆是。然而，搿也没啥呀。我的眼睛多的正好是幻觉能力，我可以拿迭一对斑点看作是古希腊的美食，同时又拿另一对斑点算是夏天夜里的满天繁星。我的房间的周围也许并不十分清静，楼上开着无线电唱京戏，有人跟着哼，楼下小男哭声，女人扎马声，而外面的弄堂里叫马声、呼唤声、扎草声、皮鸭走路声、铁轮车推过的声音，各式各样，玻璃隔不住，窗帘遮不住的潮湿声音不断的传送我的耳膜里来。但是伊也没啥呀，我只是拿伊拉当作是地里向头的群蛙呱呱，门帐外的蚊子嗡嗡，事不平宜，绝不烦躁。有辰光高兴起来，会带着几分好奇心侧耳倾听，听伊拉诉哼的腔调哪能，书写的语句哪能，叫骂啥个，呼唤啥个，扎草啥个事体，皮鞋走路的声音是不是太重，铁轮车推过的辰光是不是泥上了地浪向的四门听了啥，一切谁可以供本我未相的资料。让我独鬼子归了了自家的房间里听着看着幻想着吧，全世界的人侪不知以我的存在，我便可以自由工作、娱乐与休息了。

我有交关女朋友，现在侪出嫁了，伊拉抚养小囡，也没啥个工作，但是讲起来却勿得闲，天天勿晓得辣辣忙点啥个。搿能样子个情形，连自家也有些莫名其妙。于是约了个日脚，实际讨论，我们究竟辣辣忙点啥？住辣辣大家庭里个叔首先发言了，我可是没办法呀，勿是自家懒得做事体呀。屋里向头住了介许多个人，公公婆婆、小姑小叔，还加上一个窑子出身的姨娘，何里一个跟谁勿要去敷衍一下？每日天早浪向，婆婆念佛要烧早香，小姑小叔要去上火，好容易陪着老的烧完了香，打发小的去上火了，回到房间里向还要服侍丈夫起来，这是大家庭的规矩。我们自私失礼的女子更要晓得，否则就是有失定训，辱没了爷娘。那大概觉着做这类事体未免太低微了吧？讲出来那不会明白，大家庭里向媳妇谁过着可能的生活？伊拉怕闹起来会得把人家笑话，于是呢就含垢忍受。起初是不敢反抗，后来呢就不想反抗，碰面盆、端大脚水，样样侪来。只要辣辣人家面前，丈夫

特意拿大衣披上，就算是顾及了伊的体面。伊拉最不肯得罪人家，替姨娘寻电影广告，陪婆婆讲龙王故事，亲戚来了要磕头，一天到夜，全为敷衍人家而忙。到了夜里向，丈夫又回来了，于是徐伟起精神再敷衍，敷衍得伊呼呼困着了，自家也就精疲力尽地躺了床上。想起鞋子还没买过，报纸没读，账还没上，连家信也只好父母亲大人膝下养，但这些谁只好留到明朝再讲了。要是我呢有一个小家庭，小家庭，心结的美冷笑了。我认为美满的小家庭始终是一个幻想，那住在了大家庭里向头，自由虽然不自由一些，但是茶饭已成，门户不管，啥地方会得有我搿能样子的麻烦啊？我呢是一日三餐，汤衣杀鞋，啥个侪要亲自指挥。一旦娘姨跑了，几头地漆黑，一天调两个，保侬是坐也不定，立也不安。小家庭里向最麻烦的是娘姨。平日里向，侬坐辣房间里，伊一些些跑进来拿钞票买酱油，一些些又讲啥子不看见了，恨得侬关上门，却又把了伊敲得整天响，讲是高兴等着要去回调。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哪想还有啥个事体可做，啥个事好看？假使侬偶然心发，想自家写篇文章，搿是保管侬写勿到三行英诗篇的人，就会得被赶得精光。所以我呢必须有一个责任，离开家庭到外面去做事啊。年轻的张有负责伊的主张，王下计划的起来反对了。要寻职业，先要离婚啊，否则就盼望伊赶快破产失业。一个有相当收入的丈夫，是绝不肯让妻子专心职业向外跑的。也许因为战争当中死的人太多了，冤枉死的人啊，没消磨他的生命力，才变作春天的生命力。一年的春天气候特别好，这个春天鼓动的人的心，像婴儿刚开始长牙齿的辰光牙肉一样，有一种生机发芽的痛痒。上海是个爆发都市，没山水花木作为春天安顿的地方。公园，它住在花园里向那个草木，好比动物园里向头铁笼子里关杀它的野兽，拘束孤独，不够春光形形的发现。春来了，只好住到人的身心里去。添了疾病，他传染；添了感情，他需求打相当的安全；添了孕妇。最后一章，到佛舍为好意象。转世的人口啊，正好应该补充。但是据周太太讲，本年生的小囡，大部分是王世贵阳寿未尽，抢着投胎，想捕捉现实里向那个年龄数目，只怕啊将来活不长。

没风，淡青色的天幕上顶着几朵白云，月亮的小脸从云层当中透视画家的笔面。黄浦像一条发光的辉煌色的大字，写起和平，写起快乐。一条小河人弯弯的冲破一个光滑的水面，威风凛凛的叫了一声。水面甲板浪向装着红绿小提灯的灯彩，在了一个清凉的夜色当中，它天空的繁星争艳。这个是一条银绿的船，这里真是高桥所一带，铺面宽宽。小伙人张毅的朝北开启，工业的金融的上海市中心逐渐远离。水利厂的高一冲是工业上海的最后的步梢，眼睛一闪就过去了。两岸沉船的堤崖在了月光下，像是罩着一层淡灰色的青衣。小伙人甲板浪向银绿的城门，才有点半转了。继续廿多分钟的紧张的华销，也使伊拉石头疲倦。现在伊拉在静静的仰面看着一个神秘性的月牙的大石头，伊拉酒红的面孔浪向，显然的透出无日可为的寂寞的烦闷来。而且天天沉浸低到与生活大转轮的伊拉这些人，现在离开了斗争中心已经远了，忽然张眼看起了一个平静的地崖，苍茫的夜色，轻舞着心头的生活斗争的苍痕，也不免感慨万端。于是，在了无日可为的寂寞的烦闷而外，又添上了人世无常的悲哀，以及热洋洋的渴望心悸刺激的焦灼。搿能样子的心情，由于这些人当中的吴生福感受得最为强烈。今朝夜里向的银绿盛世啊，是伊发起的。几个熟朋友，孙杰成、王五虎、韩马祥，外加一个女的徐美丽。今朝夜里向这个夜席也是为了徐美丽。据伊自家讲，廿四年前这个月亮初升的辰光，伊刚升了了这个城市，船浪向的灯彩、席面的酒肴，侪是为了伊的生日。现在已经是午夜12点了，工业的、金融的上海人，大部分在了血肉相搏的噩梦当中呻吟。夜总会的酒吧里向头，却响着叮叮当当的倒车，他痴痴的开酒瓶。吴生福拿右手照在了酒杯浪向，左手撑着头，有一眼没一眼的看看酒吧间里进出的人。伊和王五虎两个人虽然已经喝了半瓶的黑葡萄酒，但是伊的面孔浪向一眼也不红，伊的酒好像是清水，鼓动不起伊拉闷沉沉的心情。而且伊拉自家也不明白为啥搿能样子的闷沉沉。

美玲讲，不晓得为啥的，生活总是没起色。真的，伊拉是毫不愉快，又没希望的生活到春永了。这个辰光是上海最显得有气势、忙碌得厉害的辰光。交关大腹便便的商贾，他为算盘的辛苦而闭关了的吸血鬼们，侪更争。

起了精神，来了发稳定的金融风潮之下去投机、去操纵、去增加对于劳苦群众做无意的剥削，为占满伊拉一个不能计算的险苦，而且几十种报纸满是喧腾的叫骂声，土豪的死登载着各方战事的消息。这个是一些不可靠的矛盾的消息。一些漂亮的王孙小姐，侪为了春季的美服，面孔上像放着红光，眼睛分外的亮了。满马路的游行人，为分散到市郊、到近的一些民生区去，为伊拉一个常常享福的身体，他不必忧愁的心情，再行一些愉快。这些娱乐是只为的使得伊拉更加年轻美貌，更为的使得伊拉对于伊拉的生活满足而且肯定。而一些工人们呢，虽然讲逃过了逆冷的寒冬，但是生活的压迫却还同着长白的春天一道来了。米粮涨了价，房租也加租，工作的时间也延长了，伊拉更辛苦、更努力，而且更营收了。三老的不是给了工资，就是被开除了。一些小囡们，从来就难以吃饱的小囡们，只好去补了一些吃。伊拉的年龄和体质侪不够法定的，伊拉是太苦了，伊拉需要反抗，于是斗争开始了。罢工的消息、打杀工人的消息，每一天的新的消息不断的传出，于是许多革命的青年和尚侪异常的忙碌起来。伊拉同情伊拉，援助伊拉，来了某种智慧之下奔走、流汗、兴奋。春是生了，女的风，周年的天气。虽而一切的善恶、苦痛、挣扎和斗争，侪辣辣这个无序的形体之下活动。

格子是迭座城市的精灵。每天早晨，有多少格子从波涛涟漪的屋顶飞上天空？马路上的景色是司空见惯，日复一日的。这个是带有艺术性质、城市化的，虽然彩莱达摩、五色缤纷，却是俗套的。霓虹灯飞杠到黑，市场还是千变万化，其实是俗套中的俗套。街浪向走的人，侪是戴了假面具的人，开露天派对的人。笑是应酬的笑，艺女是应酬的艺女，连俗套侪称不上，是俗套外面的壳子。弄堂景色才是真景色，伊拉和街浪向的景色正好相反，看上去是长得一样，第一排房屋和一个一排房屋老像的，有点分不清，像是俗套。其实里面却是花样繁星，一件一件，一种种，各式各个路数，摸不着门槛。隔一堵墙，就好比隔繁荣山，彼此的行迹相去十万八千里，有啥人能够晓得呢？弄堂里向的无头案，总归是格外的多，一桩接一桩的，一些留意。其实还是虚张声势，认真的又不敢用了，还是两眼一抹黑。弄堂里的事体又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个公道。

真相不明，留意更是瞎无聊。弄堂里的景色表面清楚，里头乱成了一团麻，剪不断，理还乱。辣伊个窗格子里的人，侪是当事人，最为糊涂的一类，经年累月，又是最麻木的一类，眼睛像瞎掉一样的。明眼的是一个颓废的畜生格子，伊拉穿破云雾，没啥个地方伊拉到不了，真是自由啊！这个自由实在是撩人心。马路上的景色，伊拉熟视无睹，伊拉锐利的眼光，下期能够捕捉特别的非同寻常的事体。伊拉的眼光还能够看到真理，善于捕捉意念。伊拉是非常感性的，伊拉不受旧的规矩的束缚，伊几乎是第一座城市里向唯一的自然之子了。伊拉在了密密匝匝的屋顶浪向盘旋，就好像在了废墟的瓦砾堆浪向盘旋，有点劫后余生的味道，最后的活法一样的。

辣辣上海的弄堂房子里，闺阁通常是住辣辣偏厢房或者是亭子间里的，总归是背阴的窗，拉着花窗帘。拉开窗帘，就可以看到后排房子的前客堂。人家的先生和太太，还有人家院子里向头的夹竹桃。迭个闺阁实在是邪气勿腻灭的。搿样的亭子间里，老有可能就住了一个洋行里向的实习生，或者是失业的大学生，甚至刚刚出道的妇女。一个后弄堂，又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老妈子的土话，包车夫的俚语，还有隔壁大学生的狐朋狗友，一年来三趟；妇女的小姊妹，三年来一趟。半夜辰光，一个计算后门的声音邪气清爽，像马上就要跳出啥个事体来一样。就讲一个对面人家的前客堂里的先生太太，做的是夫妻的样子，实不准却是一对狗男女。没多少日脚，就有人打上门来，敲碎玻璃，敲碎碗，一片响。为怕的是啊，笼地里有一户大人家，再有个小家，读的是中西女子一类的好学堂。黑色大门里向有私家轿车进去出来，圣诞节生日有 party 的钢琴声响起来，一样的女儿家却是两种规格。迭个辰光就由不得生出哀怨之心、欲望之心了。迭两种心可以讲是规格生活的打击，后跟一样的么子。本来是像花蕊一样的纯洁娇嫩的闺阁，却住在了这种潮湿混淆的地方，能有啥个样子的遭遇呢？

看了一个暖黑色的头发，它是一个欧化的痕迹明显的短卷的衣衫。啥人也晓得，伊是近代多位的素材。随后，以一个励志的实习的鼻子，他一对敏锐而不容易受惊的眼睛，这就是都会里向还是不容易寻到的。肢体虽然是娇小，但是胸前他腰背刺刺的锋利。

个出现，是为了使人想起饥饿的带来的。实时从伊个进步，经过了两边的有效的箭头，直升到上边的两条曲线判断，人们总晓得伊是刚从搭来的下坡浪向跳下来的。但是最有特长的，却是伊个像一颗小小的、过于沉着而铺开了个石榴一样的神经质的智人。他当然不是，伊他更加不是。女学生不像这个年纪，首先正来了完美的辰光，或者看见石榴离开，耳边来了一阵响亮的金属声音。我有啥好看的呢，先生？水清稍微吓了一下，急忙举起眼睛来看着伊的视线，两颗含着微笑的眼睛。侬还是对着镜子看看自家呢，先生，多少可爱的一副男性的面孔啊！水清的惊愕增大了，伊虽然受不起伊的眼光的压迫，但是还不休拿视线移开，大胆地讲：“对不住，夫人，不，小姐，我觉着美丽的物事是应该得到人们的欣赏，才发射伊的存在的目的的。侬讲对不对？”真会讲，可是第一路线，侬是常走的吧？又是肥小的人心。对啦，职业郎，但是。搿能可爱的造车，我却是第一次。伊拉的会话就搿能的开始了。水清为要保持绅士的尊严，并勿去向伊寻根问关，但是伊却啥个侪讲了。只有他大胆的表现，像是一个天性，伊像是拿几世纪来被压迫辣辣男性底下的女性的逆生越久的激愤，装辣辣伊的口里和动作浪向的。

房子比职业更加难寻，满街是屋，但是轮不到伊拉住。上海好像希望每一个新来的人啊，侪像只打壳的蜗牛，随身带着宿舍。伊拉两人为寻房子，心灰意冷，为贴上无谓的口实。最后，靠邓翁的面子，辣辣亲属的屋里向头租到了两间小房，没出小费。这个亲戚的一部分的居住呢，要回乡去，因为方家的大宅子空了海，愿意借住。为了买家具，两个人也争执过。洪信认为，只要问老家里向头借点来用用，借就得过就算了。首家到底是个女人啊，对于自家管理的小家庭，比伊看得重，要争一点家事。洪信陪伊上木器店，看见一张台子就想买。首家只问了价钿，拿台子周身内外看了个仔细，记了了心里，要另外走好几家的木器店比较合适他价钿。洪信不耐烦，一次以后不再肯陪伊了，伊也不要伊陪，自家请教伊个姑母去了。家具初备，陆先生夫妇来看侄女婿的新居。陆先生讲这个楼梯太黑，应该叫这个房东装些电灯。陆太太以两间房间太小，讲洪氏父亲当初应该要求至少两间里向有一间大房间的。

迭个诗既是从花叶里侬一个梦而起的，还不知花叶里侬哪能到了梦里的，只晓得自家身子飘飘荡荡，不卧不定，像云翠无关的滚了起。抬头一望，已经不是原来的地方了，前后左右寻不出一条道路，竟是一大片好生苍茫、无边无际的花海。看看须知道，花海两字不是杜撰的，只因迭个海本来没啥个水，只有娇娇贵贵多的花朵，李子大爷飘了海面了。有平云，有美女，浑是秀英尽出一般，竟乃海市侪盖牢了。花叶里侬只看见花，不看见水，开心得手舞足蹈起来，并不去理会迭个海宽啥沟清，深啥沟行，为当时平地郎一样流离忘返，不曾所去。不料迭个花虽然是枝叶无数，却侪是没根的。花底下面既是海水，被海水冲击起来，迭个花还只好随波逐流，听其所指。这不是女人了，蝶浪疯狂，阴气一堵，就为那国王枪浪花女楼泥之所，一味的披唱着病，狼藉首领，非要是逃，称是礼，富贵是牡丹，又能抵日中流，为群芳吐气。至于举止秀逸，眉子孤高，来自空山四方，离自出世不离，哪里经得起一些委屈，早已沉沦孤寞于寂寂。花叶里侬看到的光景，只有所感，又不禁怅然悲之。这个一喜一悲也不当紧，这反倒害了自家，更觉得心慌意乱，莫与神摇，又被风一刺，身子越发乱上乱刻的，顿时踏空了一脚，便从那花缝里落去，竟跌在了花海中了。花叶里侬大叫一声，等到要挣扎，早就已经一落千丈，石头之地，却正落了一次。眨眼看的辰光，乃是上海地面华街和朱街的交界，陆家十九号。花叶里侬揉揉眼睛，立定了脚跟，方记得今日是两月十二，大清早起从屋里向出门，走了岔路，混入花海里面，翻了一个跟头，幸亏第一滴滴心了。回想刚才多少行事，历历在目，自家也觉得好笑，竟做了一场大梦了。

紫色的黄昏支配着场内，一层薄衣的轻纱照在了沈梦的头上，比不大出伊拉的整体。人并不多，厅也不大，四面十座十个粉壁廊下飞舞着一群有翅膀的小矮人，向人们张着猥亵的攻击。金秋跟着唐文坐起辰光，觉着臀部下头有了柔软的反动力，舒服和安心的意识，同时眼睛的眯起呀，就有了白的光在了闪烁。巨大的圆背上，一个金光的秃头，一个旁边是一只阿拉斯加的黑熊，熊是断了头发的。咖啡色的绢丝的头面下，躺着一对

红腰的飞船。不多几分钟了，唐文好像怕扰乱了场内沉静的空气似的，来了静秋的耳朵旁边轻轻地吹了几个音。正苦着消不脱酒后的忧愁的静秋，忽然又听见旁边的唐文少爷指着贴了前排椅背浪向的小白纸条：“二宝气上加气，苦上加苦，过去叫破渣相帮收拾房间，还叫阿巧搀自家勉强的撑下楼梯。一看见母亲红日，两泪交流，叫啥妹，并没半句闲话。红日不晓得情况，就讲道：“侬楼上去陪客人，我蛮好了哩。”二宝听了更加不敢告诉伊刚刚发生啥个事体了，但是叫阿巧温热了泥糊了，就皮头洞里预把红日吃下去。红日又催道：“乃没啥了，侬去吧。”二宝叮嘱：“小心哦。”放下了帐子，留下阿巧辣辣房里看守，独自路上楼梯。房间里衣衫凌乱，无地神圣，只好寻求到书房。破渣随手碰上一只抽屉，里向头放了交关零星的首饰，另外有包洋钿。破渣讲：“洋钿和当票侪被掼了地浪，不晓得还有少。”二宝不认月事，侪躲了一边。破渣走后，心悄悄的，二宝思来想去，上天无路，下地无门，暗暗的哭了半夜，觉着胸口硬痛，两腿作酸，走向医台，道声煎熬。突然听到弄堂里向人声嘈嘈，敲得大门震天响，破渣飞奔报道：“不好了，拉头愿意来哉！”二宝更不惊慌，挺身迈步而出，只看见七八个管家拥到楼上，看见了二宝，就打个气，陪笑禀道：“十三公子做了扬州知府了，请倪小姐快点去。”二宝这一喜，正乃喜到极致，连忙回房喊阿虎梳头，只看见母亲红日头戴凤冠，身穿蟒服，笑嘻嘻的叫声：“二宝，我是三公子的人，如理为错，姑息还是来请侬呢。”二宝道：“妹，侬到了三公子屋里，之前的事体不要去说起哦。”公子礼礼低头。阿巧又辣辣楼下喊声：“倪小姐，报道，秀英小姐来道喜在。”二宝一吓，啥人去拔个信，比提包再要快。二宝真要认真，只见张秀英已经在了面前。二宝含笑让座，秀英叩门道：“侬衣裳穿好了，还是去坐马车？”二宝道：“不是，四三公子请我去呀。”秀英道：“不要吓死。四三公子死了交关辰光了，侬啥不曾晓得？”

汽车来了到屋里弄堂口停下来。阿当讲，搿里向第二幢房子就是。我看看房子，倒还清净。我们租的是前客堂楼上，辣辣房间三分之两的地方用木板隔开，分为前后两间。后间是拨了另外做卧室及堆放沙发。阿当辣辣事先已经替我们买来了床啊、台子啊、椅子啊这一类的，放辣了房间里向。

看看第一些物事，觉着邪气有趣，因为伊拉侪是我的。而另外则辣辣击鼓讲，上海的面上没长子，像啥个样子？虽然阿唐告诉伊搿里没门子，但伊总觉着为衬裤以及礼节的辰光，未免不大方便。伊和我商量着，拿家具的位置移动了些方向，再拿带来的物事粗粗的摆定。辰光已经是十点多钟了。阿唐讲，还是到我屋里向先去吃过了中饭再讲吧，另外还一道去。伊看着我沉吟了一些，看见我不开口，只好自家讲道：“搿里房门没装锁，恐怕大家侪出去了勿方便。我看还是趁我们大家侪辣辣此地的辰光，叫林妈先出去买点点心吧，勿用跟我们去了，留伊辣辣此地看屋里，既整理物事。”阿唐和我侪没讲啥。只有林妈面孔哭出乌拉的反对，刚是伊不认得上海龙井，叫伊到啥地方去买呢？把汽车夹实了，可不是好白相啊！伊也没办法，只好拿我们昨日辣辣冷战当中吃上下来的蛋糕、饼干之类的，拨了伊充饥，自家三个人就动身往陆家去了。辣辣回来的路浪向，伊对我讲：“不晓得林妈已经替阿拉烧好饭了伐？”我讲：“伊当然不会烧，因为米呀、煤呀，侪没买来。伊又不熟悉上海的路径。”伊讲：“假使伊是个聪明的人，不好去问上楼下的房东娘姨吗？”讲到此地嘛，伊忽然想起了出去的辰光必须关门。于是呢，就和我两个人辣辣五金店里向买一把弹簧锁去。走进房间里，只看见林妈辣辣碰牢指甲落眼泪。我讲：“林妈，侬有啥事体啊？”伊连忙擦干眼泪，立起来讲：“没啥的，搿里的楼梯真跑不惯，我刚刚想要点水出房间，自来水辣辣底楼。污水嘛，要到沙堆浪向去倒。有一次啊，偶然不当心拍了一点水下去，房东奶奶啊就来发火了，样子老凶的，闲话叽里咕噜，听又听不清爽。”我听了，想起生气，准备下楼和房东去理论。伊对我摇摇手，讲伊拉侪是广东人，讲也讲不明白。上海二房东是出名的凶啊，我只好暂时按捺下来。

0: 不知何年何月何家返来，前门不走走后门，似乎是要文明进步。外省人按罗明门牌行对了，满头大汗的再三叩门，里向头毫无反应，走动了附近的人也视若无睹。碰巧有个年纪大的经过，向侬撅撅嘴，意思呢是绕到后头去。上海人啊，特别善于见礼，对方当然还要善于临危才好呀。第一句嘴巴是连头也一道的轻轻叫个转动，足够使命方位了。但是外来客哪能搞得清桑呢？仍旧处于四顾茫然当中。年纪大的了，老早已经儿子一根牙签都悠悠的跑脱了。老男朋友再奋起敲门，大致哭音叫了：“下哟，杜爸爸。”无情黑了黑的人当中有哈利的，也烦了，两只手机头一指，索性再引导到后门口。看见的是一条又暗又小的甬道，一边是极狭极陡的木楼梯，一边呢是有意吸引的厨房，人影晃晃，四声唧唧，烧个烧，打个打，切个切，因为是几家人家合用的呀。从早到夜，从黄昏到夜夜，上海弄堂里向厨房里总归是多多有有闹闹忙忙，活动不止。为啥需要面子的上海人甘愿封闭了前门而不惜暴露生活的后代呢？这是人口爆炸的趋势所使然。天津上空搭了顶棚，课堂里来到北壁侪成了起居室，不然就遭诛。一间就是一家人家，进出侪走后门，后弄堂相应兴旺起来。稍微有点事体啊，青龙为官，人声鼎沸，半天半天不能平息。大忙头里向，金嗓子开腔了：“分错是我们的报销机，多少的声音都被他唤起。前门叫马呀菜，后门叫马哎米哎。”上海市民听了，认为中肯。人人所闻所见的形象词，伊侪能够清清爽爽的唱出来。大都会的文明，只是辣辣西区，花园洋房、高尚公寓、法国夜总会、林中别墅、俱乐部、精致豪奢，实在欧美第一流。而南、北、东三区以及中区部分啊，大多数人家没煤气，没冰箱。没浴缸、抽水马桶，每当天色微明，风车隆隆而来，车身涂满柏油，形状像只巨大的黑棺材。开车的朋友啊，面孔垮得来像公差一样，高声叫喊：“耶！”因为天天可能的，这个特别的吆喝，是来召唤骑士来倒马桶，才发作其他响。于是各层楼当中的张师母、李太太、邵阿姨、王大妈、欧阳小姐、朱老先生，个个一手抱牢子扶梯的扶栏，一手拎着沉重的马桶，四楼、三楼、两楼搿能下来。迭种惊险的事体啊，前年365次侪能够逢凶化吉，真是道地上海人啊。而今上次那风车唱成了报销机，小市民未必能够领第一份诗意。恶臭冲天的风车隆隆而过，卖米的乡下人果然来摘，上好的干米，沙白粒大，可以称大米。上海话大小的大，读大啊，更有香港人，烧熟以后是异香扑鼻。尤其好的是浙江当地的碧柑， 以金银石玉而飞透川路，别指的是武钢血奴，紫红的糯米啊，糯得侬没闲话讲。买菜的人也各有标榜，南京大头菜，无锡高白，高邮海带，萧山大中鸡，嘉兴南五林，石家巷毛头街，讨价还价，兵法原理大抵侪用得上。啥人买到了又好又便宜的么子啊？搿乾隆堂侪要眼热的了，而且真金，合算。上海话叫合算。上海人了格算法格算当中用足了毕生的聪明才智，这个就不是经商之所能够唱得清爽的了。
1: 他拥有丰富的媒体从业经历，新闻专业出身的他曾进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香港大公报等地工作，也曾任上海报业集团副社长。生活中的他随性从容，爱好旅游，朋友圈里总有一首首自己翻唱的歌曲，一张张城市随手拍。中学曾在南洋模范就读的他，对极富历史

我童年时代生活的区域巴金故居，是能够引起很多回忆来的。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可阅读的房子，我们现在阅读这些建筑的时候，我们到底阅读什么？我一直在想这些问题。我想首先我们的阅读的是这个建筑本身的美，这是肯定是基础的，否则我们不会去欣赏它，看过也就看过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阅读的建筑是阅读建筑当中的人和事，就像我们今天到夏衍故居来，我们肯定希望了解一下夏衍当年在这里是怎样的生活的，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我等会会简单的提到一点。第三，我们阅读建筑是阅读建筑当中所凝聚的或者说存留的那些历史的信息。这些老房子原来是单家独户，但是慢慢的随着社会的变迁，这座房子里面可能就是72家房客，那么它的面目全部会变掉。但为什么会是72家房客？那就是某种历史信息在当中留存着。现在大家比较讲的徐汇区，把它列为我看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武康大楼。大家现在讲的比较多的是那里曾经生活的哪个文化名人啊，郑君里啊，孙道临是比较幸运的，他一直居住在那里，实际上不在这个主楼，是在他的叫新楼，大概4楼还不到5楼，因为他的女儿是我的下一届的同学，我也有同学住在这幢楼里面。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知道，这座楼在60年代后期到70、80年代搬入了好多部队的子弟，有好多文化名人就被扫地出门了，不配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我小时候进去玩也是因为我好多同学都是部队子弟在那里面，这就是某种历史带来的信息留存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来阅读建筑的时候，我觉得不应该是单一的阅读一幢建筑，而且要阅读跟它相关联的东西。阅读是关起门来里面的一个对子的阅，然后我们才能过渡到把这个门打开加一个新的这个阅，我觉得这要有一个过程。那么今天我们到夏衍故居，我们肯定会感兴趣我们如何来阅读夏衍。夏衍在这里居住了5到6年时间，因为1949年到1955年这段经历，实际上在夏衍的一生当中很短，因为他95岁才去世。但是呢，这一段呢又是非常有特点的，我等会也会提到一点。夏衍这个人啊，1900年10月30号出生，真正的是一个世纪老人，跟整个世纪是同步的。当然夏衍认为这个1900属于19世纪，他说我生活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所以当然这个时候是理解的问题，到这2000年到底算20世纪还是算21世纪，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有争议的。而且夏衍这个人呢，1900年出生的人能成为世纪老人，因为他的每一个生活当中的非常关节点的东西都跟这个世纪发生的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同步的。如果说你这个年龄的匹配度不高，比如说你是1905年以后出生的，那你基本上赶不上五四运动，因为你十几岁的小孩嘛，对吧，就赶不上那个历史时代了。所以夏衍赶上，所以夏衍他喜欢用10年来概括。夏衍到成长期到15岁左右，家里也没钱了，原来家里是很有钱的，但他父亲去世也早，家道也中落了，然后他外地到德清去读书，他是杭州人，到德清去读书，15岁没钱读书了，那么就到染坊。

去做工。然后突然呢又有机会，那个德勤原来那个学校的校长呢愿意资助他再去读书，那这样呢就回到了读书，然后进了这个专门学校，实际上是读工的，然后就参加了五四运动。正好在他开始踏入青年的时候，五四运动爆发，所以他成为新文化运动当中的比较著名的人物，跟我们这个中共早期的一些人物，像余秀松啊、施纯统啊等等，他们的轨迹就相交了。那么然后1920年又有机会拿了官费的这个钱到日本去留学，学了几个月的日语以后，到日本的明治专门学校这个学习，一方面学了技术，他是一个电器方面的，然后参加了革命运动。当然当年他是一个国民党员，他在日本见过郭沫若，见过戴季陶，他曾是短期的担任过戴季陶的秘书一样的。到了1927年，他是属于国民党的左派，27年的五月份，那已经是四一二之后了，据说也遭到过通缉，然后回国。回国以后他就转变身份了，变成中共的地下党。实际上那个时候开始就加入了革命文化的运动。那么他把自己后来的这段生活说成是左联十年，实际上从1927到1937差不多这个十年，那参加革命活动。夏衍呢，这个人很有意思，虽然说我们他是一个文化健将吧，文化巨匠也可以这么说，他而且他的这个文化方面的活动啊是涵盖了各个领域，从电影、戏剧、文学，还有文学理论。对，刚刚狄飞飞老师讲了，他最早是从翻译入门的，而且他翻译的第一本书是跟女权有关的，是贝贝尔的跟女权有关的运动，这很有意思的。他这样加入这个革命的文化运动了，实际上开始的时候不是以一个文人的身份出现，因为搞了翻译，后来又因为他，当然他原来非常喜爱戏剧啊，喜欢其他方面的这种文学啊，然先革命再文学。我们中共的历史上有好多人是先文学后革命的，比如说张闻天，比如说瞿秋白，潘汉年也是，对吧？所以先文学再革命。而夏衍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从他的文学实践来说，就是文化实践来说，他是先革命后文化。然后1929年去这个参加这个左联的筹建，然后受党的委托去投身电影事业。投身电影事业的时候，他写的第一部中国第一个分镜头的剧本就是《狂流》，这里有，正好有他改编的第一部新文学作品，就是电影《春蚕矛盾》的。然后要说的，为什么电通的照片会出现在这里？大家知道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你们肯定都会唱啊，是诞生在《风云儿女》这部电影。这部电影的编剧是谁？夏衍。而且为什么他会成为这部电影的编剧？本来这个电影故事梗概是田汉，就是我们《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当时是先有了一个故事的概况，这故事概况就1000字，田汉就被捕了。入狱的时候，夏衍就根据他的这1000字的故事梗概，把它变成了一个10000多字的文学剧本，从而有了这部《风云儿女》，从而让一首歌唱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唱到现在，它时时回荡在我们的心中。然后抗战爆发，他又经过了另一个10年加应该是，就是他成为一个著名的报人，从1937年8月4日创办《救亡日报》开始，一直到广州、到桂林等地，因为抗战嘛，皖南事变以后，被国民党当局通缉，离开桂林，到香港，又参与创办《华商报》。
等等等等。然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撤离香港，再到重庆，又参与新华日报的工作。所以他在这个办报当中，他当过副刊的主要的主持人，当过总编辑，写过大量的评论，包括文艺的评论，也包括政治上的时评。他当年在华商报上，据说跟那个后来当过我们外交部长的乔冠华两个人搭档写过东西。有一段时间乔冠华就生病住院了，然后夏衍写了几篇，人家觉得也写得非常好。那么夏衍一直到1949年的五月初，就是北上在南下，在上海解放前夕，就跟着大军一起进入上海，参加文教方面的接管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住在这幢房子里面。实际上夏衍，我知道他在上海的故居，这个杨浦虹口那个位置，我知道的，我看他的传记里面有两个这个故居呢，我蛮想去踏访一下的，可能找不到了。一个是在今天唐山路叶广里，为什么要找这个故居？夏衍参加入党以后，一直在做群众工作，做工人运动。他为什么会在1935年写出中国就现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包身工》，这个大家都读过，就是因为他长期参加工人运动积累的那些生活的经历，所以他能够在那里写《包身工》。还有一个故居呢，就是跟夏衍的另一段工作有关的，就是秘密工作，做情报。当然夏衍还有其他统战工作。还有一个故居是在什么地方，叫爱文艺路，当年就是北京西路，北京西路泰兴路。而且呢，据说这个正门是对着北京路的，边门还是侧门对着泰兴路的。为什么？倒气的比他那，这就是我觉得这些故居都是跟他有关。那么具体到50年代初的这个房，当初夏衍是文教系统的文教接管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是陈毅，然后呢参加了上海的这个文化系统的领导工作，还担任了我们作协的第一任主席团的主席，党组书记兼任的，他同时也是文联的。到55年调到北京当文化部的副部长。当然在这一段工作经历当中，他是遭受了一定的磨难的，包括他继续在进行创作。夏衍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当然是一个忠诚的革命文化战士，但是同时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一个文人。他的这种个性对于他的一生来说影响是多方面的，虽然在政治舞台上也活跃过，他始终是一个保持着文人个性的一个人。大家有没有刚刚看到一张照片，是他跟一只猫，对吧？一只猫。夏衍这个人非常爱猫，据说有一次到香港去，他说他想早点回去了。那么人家问他为什么呢？他说他笑的说，他说我想我的猫了。他是1975年这个结束了8年多的留置，他回到家以后啊，他家的养的一只老猫，有的传说是消失已久不见，不知道在哪里了。哎，那一天突然之间出现在他的脚下，而且就这样看着他，然后当天半夜就去世了。这只猫，那就是这主人回来了以后就这样过来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总而言之呢，他的这个夏衍的这个，从他的这个一生来说，我刚刚讲了，他是20年代的历史的风云，都跟他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他也是当中的很多关节点上的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人物。还有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始终保持着文人的个性的一个革命战士。他同时也是一个在多个领域留下了自己创造、创新成果的人物。

一位文化人，他留给我们的财富是多样的，所以我们到夏衍生活过的地方来阅读这座建筑，我觉得不光是阅读这座建筑的本身，一定要阅读这种建筑曾经生活过的人，曾经发生过的事，并且你可以关联出去，可以关联出去，因为我总觉得我们的阅读是系统性的，而不是单一的阅读。阅读越深，你会觉得上海这座城市越有它的底蕴；阅读的越深，你会觉得上海这座城市越来越让你喜欢。回到我说，我今天来的路上，我想要酝酿酝酿情绪，我特地是骑车来的。我骑车经过了几条小马路，穿越了一条我非常喜欢的弄堂。大家是不是知道，能不能想起来，过去有一部电影叫《小街》，小街就是也很反映上海底蕴的，拿出来看看上海的建筑、上海的城市、上海的弄堂，里面有一首歌叫《妈妈留给我一首歌》，我想唱几句啊。作为这场演讲的结束，叫

0: 愿我们在阅读当中能够阅读到快乐。
1: 您拿着，您拿
2: 着。今天非常荣幸的啊，在这儿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跟大家聊的啊，是我们最最实在的关于生活，还有我们讲的生命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人生啊，有的时候就像让子弹飞。我吃着火锅，唱着歌，忽然就掉到坑里了。那么我们在人生中有很多的变化。李老师的讲座中给大家说了，在家庭中如何塑造一个积极的家庭教育环境。但是我们都知道，教育者他也是人。我们教育者怎么感知自己的外界的？教育者对于外界是什么评价？尤其是有一些家长，是不是回到家他会抱怨自己的同事，抱怨自己的工作，而久而久之，忽然有一天发现孩子回家抱怨自己的老师，抱怨自己的学习。那么人生呢，是一条流淌的河，有的时候充满着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原理的提出者沃纳海森堡也许没有想到，在我们今天也会用它的不确定性来讲人的发展还有生命成长的规律。现在现场调查一下，请在座热爱自己工作的人举下手。啊，我们很多人都举了手，非常感谢啊。那现在再现场调查一下，从事的学习的专业还有你从事的工作就是你儿时梦想的举下手。啊，我们有一些比刚才少多了。那说明什么问题呢？各位，人生有的时候真的不好说啊。所以说看看在我们的常变情境中如何接纳变化，它是一种人生智慧，它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关键。我们都知道周遭常变，所以我们李老师刚才引用了赫拉克利特那句话，这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这个世界永远都在变化。我们会看到逝者如斯，不舍昼夜。那么周遭常变，我们都说过一句话，岁月是把刀，这把刀呢叫刀刀见血。我们有一首歌唱，有一天我也会老，什么模样无法预料。所以我就现在特别理解很多人，他会自拍，自拍之后呢用美图秀秀，然后把它

放到空间里去，为了留下最美的一页。我觉得这都非常可以理解啊。所以说呢，在岁月的长河里，我们有的时候忽然因为当前的事物，可能就忘记了自我，忘记了照料一下自己。有的时候呢，在繁忙的节奏中，可能不能停下来，让自己有片刻的停歇。而我们都知道，越稀缺的，它就越珍贵。在我们交通和通勤非常紧张的上海，每个人都需要在繁忙的匆匆当中留下片刻的宁静，让我们的心灵得以整合，多加反思，能够得到一个整体的自我。同样的道理，生活还有很多让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这种意料之外包括生活的境遇，包括两个人的感情。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游戏起了一个名字叫命数如织，当为磐石。它讲了两个意思，第一个，就像我们刚才很多人举手说我爱我的工作，但是有较少的人举手说我儿时的梦想并不是这份工作，是一样的。生活当中的有一些变数，它类似于像我们的，大家都知道米小圈的故事吗？哎，这个米小圈画了一个圈，结果呢，爸爸妈妈觉得他可能成为画家。不过呢，后来米小圈同学呢，特别喜欢踢足球。你会看到，这个也是个圈，那个也是一个圈。还有，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人生很多时候都有刘姥姥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求人。这个不是说是社会的规范的违反，而在于当我们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要会有求人的姿态。我们说能屈能伸者方为有生活适应力的人，我们讲的是一种适应力。在我们的心理学中讲的叫做心理弹性。什么叫心理弹性呢？是指一个人摧而不垮，遇挫弥坚的这样一种发展结果。那么心理弹性当中，它蕴藏的是一种昂扬向上的生命能量。有一些人遇到压力和挫折，一摧可能就垮了，这并不代表这个人没有心理弹性，只是他的水平稍微低那么一点点。因此我们就希望呢，能够对心理弹性者的研究来打一打 marker， 他这个人究竟有什么的特点，这种特点对于提升我们的适应力有什么样的一种叫做启示。那所以说我们发现呢，疫情期间有核心的四个最主要的心理弹性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叫接纳变化的能力。我们说到接纳变化，大家一般会讲到既来之则安之，当然我们可以说的再稍微更便于传播一点，因为是这样所以不是那样，那你还想闹哪样呢？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接纳变化是一种生命的艺术。那讲到接纳变化，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一点呢？我们发现最简单的生命故事最具有智慧的启迪的力量。比如说人生最终都会成为过去，所以说如果这种观点慢慢的给我们的孩子们说，他会更加的珍惜我们的时间。我看到很多的青年人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了玩游戏这个方面。我们说游戏作为消遣甚至是一种社交的一种模式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支配的时间已经大大的超过了我们应有的时间，我们发现这是非常成问题的。甚至我们指出手机和手游的使用解释了一部分人为什么会罹患精神上的一些问题。我们不是请求大家放下手机不要去玩游戏，而我们想说的是另外一个人所说的话。他是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在二三十年代发表在 Science 上面的一篇文章的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跟我们身边的很多人相比，我们很多人其实只不过都是一个半梦半醒者。

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做到最好的自己。当然，这里边还要讲的一个劳逸结合的问题。我说这个现象，由此引发了我们积极心理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叫做是坚毅。而我所说的坚毅，恰巧是我们在疫情常态化期间，一个人要自己生活有质量非常重要的一种特征，那么叫坚毅而乐观。第三个，我们高弹性者还有什么特征呢？高弹性者呀，他们有计划力和行动力，同时他们会对自己的情绪做非常好的一种把控和调试。因此接纳变化，还有呢调试情绪，坚毅乐观，计划力和行动力，就成为他们非常重要的四大核心特征。而最最重要的核心特征，当属接纳变化，或者叫顺应变化。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有一只小鸟啊，先来了一颗向日葵的种子，向日葵受到阳光、雨露还有温度它这些条件的影响，长出了枝叶，有子叶，有针叶，最后长成了一朵茂盛的向日葵。我们讲到这一般会问大家，您看到这个故事，内心中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会用哪个词来形容它呢？那么看完这个图片，大家可能会感觉到温暖的，有生命力的，感觉到昂扬向上的，阳光的，还有一点点幸福感。那这是为什么呢？心理学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在看待外界的时候，心里都有一种模板。这种模板包括了最朴素的对大自然的向往和期待。比如说，我们都渴望由小变大，由少到多，由不完善到完善。因为这些呢，事物的发展跟我们内心所期待的，或者说你的心里的模板是一致的，我们就会非常开心。那有的人可能问了，那如果有一些人他有抑郁的情绪呢？完了，他看到这个问题感不到任何的一种快乐和开心。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有效甄别的好办法。那有人说，这个故事就讲到这儿了吗？没有。问大家，一个向日葵把花开完之后就完了吗？它还要往下的发展和成长。所以就有了再变这个故事。我们看了这个再变的图片，您的内心中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大家不用告诉我，内心想一想就可以了。但是我只追问一句话，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感觉，那么这事情的发生会不会因为你有这种感觉而发生或不发生呢？显然答案是否定的。无论你什么样的感觉，它不增不减，就在那里。你顶多只会让它长快一点，你顶多可能只是把它长慢一点而已。那看完这些图片，我们内心会有什么感觉呢？哎，我们会觉得内心当中稍微有点闷闷的，有点冷，甚至呢有点悲伤。那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的道理，因为我们内心中有一个模板，向好向善，由小到大，由少变多，但是事情的发展居然没有跟我们的一致。所以说呢，我们就会产生违和感，不一致感，这称作是认知上的不协调论。好的期待和不好的结果之间产生的矛盾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那有人说，那你讲到这儿道理明白了，究竟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启发呢？我们再追问一个问题，你看包括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好像不是特别适应，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春节很多人准备走亲访友，买的国外旅游的机票不能被使用，你的期待和事情的发展之间产生了矛盾，所以说我们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但是我们的问题是，这故事讲完了吗？没有，还讲向日葵的故事。大家再看图片，你会发现呢，向日葵虽然这一次已经老去，但是它的种子啊，落入泥土。

0: 又长出了更多的向日葵。问大家同样的问题，您看到这个图片，内心中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那么也许你会有一种豁然开朗，峰回路转，有一种释然的感觉。而我们问的问题是，这三段故事不正是我们生活中简单的一个事物发展的一个不同的视野吗？当你看到是由幼及壮，由小变大，我们会感觉开心快乐。但你看到有一个生命终结的镜头，你可能会觉得有冲击力，感觉得有点悲伤。但是我们又看到生生不息，一直如此的话，那么这里面就看到了什么呢？哎，我们李老师刚才讲到了变化中的不变。什么叫变化？丢一颗种子长大了就叫变化。什么叫做不变？再丢一颗种子它还是长大了，那这就叫不变。那就是说，我丢了一颗向日葵的种子，它又长成了向日葵，这叫变化。再丢一颗呢，它就不变。那你说丢一颗向日葵的种子，一下又长成了一个秋葵了，这是有问题的，基因都有问题了。那么所以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问题。因此在一个常变的情境中，如何保持你不变的心？在一个快节奏的社会当中，怎么在心灵中让我们慢下来？这可以来解决很多家庭中的这样一个我们亲子之间的矛盾问题。那么我们讲到一个问题啊，什么叫做家庭的教育？我们研究了好多，很多老师也提了很多的观点，但是共同指向了一种积极的亲子关系和积极的人际关系可以让我们的教育变得更好。你会发现家里非常融洽，爸爸妈妈在表达自己的这样一个要求的时候，孩子因为受到尊重和关爱，所以他觉得如果我这个做不好，不是首先说我怎么样，而是会让我们爸爸妈妈伤心。反过来，如果亲子之间他关系比较好，父母真的守不住自己的情绪吼了一声，大家都知道孩子能够理解，哦，我的爸爸妈妈真的因为我而生气了。为什么呀？这个孩子就不会走向另外一个问题上去，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他们总是在说我。所以说呢，我们玩过一个小游戏，到一些小学里边说，各位同学，我们先做点游戏啊。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给大家讲了，我是一个巴拉巴拉小魔仙。同学们说没看过那么难看的小魔仙。我说别管这个啊，我给你讲讲我有一种魔力，如果说重新让你再选择出生的家庭，你愿意不愿意再回到现在家里边去呢？有三分之二的小朋友告诉我们，当然这个小样本不具有代表性啊，说不要了。我们说为什么你最后还是回到现在家里边去了呢？一个小朋友告诉我们说，毕竟呢没有其他家可回啊，这句话非常有说服力啊！我们不在于后边这句话，而在于前边这句话。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感觉不到家庭之爱，这是非常有问题的。我们华东师大是一个爱在华师大的学校，我们在这个学校当中看到很多同学谈恋爱，一看到同学们拉着手在前面聊天，我就紧跟几步走上前去。因为什么呢？他们都避讳我，我为什么要避讳他呢？我仔细听了听他们在聊什么，其实都是一些没有生产力的东西。你看，女生跟男生会说一说自己家庭的小故事，所以说跟自己爸爸妈妈之间的一些小的生活片段，而且有的时候会稍微黑一下自己的小闺蜜，对吗？而我们男生就不同了，不懂装懂的讲什么呢？啊，黑洞啊，啊，理论物理学呀，啊，反正女孩听完之后也不去深究，讲错也没关系，你知道吗？我们的父母跟孩子的交流太过于功利化了。你看小朋友回到家，妈妈你知道吗，我们的排球拿了第一名了。然后这个时候他说，你要好好学习。然后呢，我们再换一个，妈妈你知道吗，今天班里两个小朋友打架了啊，大家鼻子都打流血了。最后你要好好学习。所以我们很多家长都困惑，为什么孩子回到家他们就不说话了呢？因为他知道说完话就之后，是我们的父母都是伟大的散文作家，行散而神不散，你要好好学习。所以说做父母的我们求大家了，跟孩子聊一些不要讲学习的事情了。当然你会发现聊了这些之后，他真的就进入到了孩子去学习的事情了。学习的事情有的时候不需要说的。你看有一个春节晚会，我们的娃娃出来唱个歌，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夸夸我，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陪陪我， 这不是一个奢望吗？各位，那说了这些，我们感受就非常的清晰了。所谓的变化，它是按不同的地方来解读的，有的是这样，有的是那样，有可能是阳，也有可能是阴，但两者是相以共生的。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说明，对于青少年而言的话，让他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意念呢？我们引用罗素的观点，罗素说，当我把眼睛投到外界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感觉好多了。现在很多的孩子因为家庭的独特环境，过于只考虑自己。现在很多年轻人之所以有问题啊，我们发现他们有一种叫磨难神话，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苦的人了。但是如果读过一些文学作品，你会发现那些书籍当中所讲的人生参考体系，没有一个人都能超越他的。为什么呢？太阳底下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事儿，所以说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一个人把自己放小一点，那你会发现我们只不过就是一粒幸运的微尘。所以说泰戈尔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他说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值得珍惜，每个关系都值得善待。为什么呢？虽然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这是泰戈尔。所以如何接纳变化呢？三个层级，喜欢好的，这是一定要有的。第二，为不好呢留那么一点点的空间，会让你泰然自若，不会惊慌失措。第三个，我们怀有生命的全程，知道什么叫生生不息。前者要喜欢，后者要留空间，最后得安然。因此我们用《道德经》的一句话，39章作为结束：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因此得一者得一也。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解放日报的记者沈一伦，很高兴啊，在今天这么美丽的一个秋天的下午，跟大家能在这里分享一下我对上海的一些感受。就像前面秦畅老师介绍的那样，我从2015年开始在解放日报有一个栏目，是每周五推出的，叫做知沪，知道的知，上海的沪。写的是什么呢？写的就是上海的故事，上海的地标和上海的人物。现在关于上海地标的书和建筑的书其实还挺多的，但是很多的书呢，更多的是介绍那些美丽的历史文物保护建筑或者一些地标类的建筑。所以当时我想啊，错开一个角度，我们讲一讲人心目中的上海，而不仅仅是建筑美学中的上海。那么人心目中的上海是什么样呢？它一定是跟人的经历和人的故事有关的。那样那些房子可以是别墅，可以是洋房，也可以是普通的一幢公寓，甚至是棚户区，甚至已经在历史的进程中被拆迁掉了。我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不仅仅是记录一段历史，也是希望未来给未来的后代记住我们的上海是从哪里走过来的，知道来路才能更好的知道未来。那么前面朱多老师介绍了他们心目中的上海和上海的一些风情，我在今年把我这个栏目集结成书了以后，给他起了个名字，就叫做如果上海的墙会说话。在我看来啊，墙它就是会说话的，它不是人，但是呢它记录了曾经居住在里面人的故事，人的过往。当百年后住在里面的人或许已经不存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建筑会把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过往作为物理的痕迹和作为精神上的痕迹永远的保留下来。顺着前面同团讲的故事，我开始往下讲。我们隔壁武康路395号现在重新回归为上艺演员剧团的所在。这幢房子在1982年之后就一直作为上艺演员剧团来使用，可这幢房子它可是1926年就建好了。从26年到82年当中，它又发生和见证过什么呢？20年代的时候，这条路作为法租界， 作为洋人的越界筑路的产物，当时是上海一批华侨还有一些洋人和达官贵人建筑自己别墅的地方。那么这里的武康路395号，它最早的时候是当时的一个富商叶公绰他建立自己别墅的地方。建立不久以后啊，国民政府它需要一个地方来建立中央研究院北平分院，也就是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中科院上海分院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位富商他毅然把自己的私宅捐给了政府所使用，因此这幢房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是科学家进行科研的场所。当时的雷学所、药学所包括世界研究所都是在我们隔壁。今天我们走到那幢房子门口，其实还是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牌子，记录了它曾经所用的派的用场。在48年末、49年初的时候，国民政府已经难以为继，当时他们也想把这些科学家带去台湾。当时的物理学家吴友训，他日日夜夜就在这幢房子里研究科研。每一天，上海的电台都要播出这样一段话：吴友训先生，请你准备好去厦门，我们有船接你去台湾。这样的广播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持续了146天。他在这样的广播声中留在了上海，并且留到了1949年5月27号上海解放的那一天。那天早晨，他和他的女儿推门而出，看到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躺在沿街的门口，没有扰民，也没有争抢。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的动乱之后，吴友训非常感慨，他留下来的决定是对的，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这就是共产党的军队。从此以后，这些科学家留在了大陆，继续为我们做科研的贡献。那么之后呢，他在80年代的时候呢，又转为了我们的上艺人剧团来使用，因为中科院上海分院他已经又重新建好了。那么这样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作为上艺演员剧团他是一个现在时，他作为北平研究院他是过去时。其实不仅仅是这一幢房子，可能我们身边每一幢房子他都有过这样的过去。他从时间的纵轴线上说他有过过去，而从平面的这样的一个轴上来看，我们知道我们这幢房子是做什么用的，却未必知道隔壁幢房子里发生过什么，有过什么人，住过什么样的人物。不仅仅是这些漂亮的洋房，其实我们身边每一幢民宅、小小的里弄，甚至是棚户区，都存在于时间的纵轴和物理的平面轴横轴上。那么在这样一个硕大的坐标系统里，我们所能了解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就像前面秦畅老师说，也是我写作时的一个感受，就是盲人摸象的故事。盲人看到一头大象，三个人去摸不同的地方，摸到他鼻子的人说大象原来是根水管呐，摸到他肚皮的人说大象原来像张床呐，摸到尾巴的人说大象原来是根绳子呀。那么他们说的都对也都不对，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生活在上海，有我们自己的视野、生命、阶层的局限，我们认识的上海它是不同的、丰富的，它是真实的也是局限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采访中碰到的一些人物和感受。那么接着从上艺演员剧团来说，82年上艺演员剧团搬过来之前，我记得他的第一任的副团长是金燕，他是老上海的影帝。金燕他的太太也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一个演员老师，是谁呢？对，秦怡老师。秦怡老师他住的离我们武康路真的不远，他现在呢是住在衡山路吴兴路那边，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49年以后，他由陈毅市长批准，他和金燕先生是住在复兴路上的玫瑰别墅。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老前辈熟悉玫瑰别墅。玫瑰别墅它离这边也不远，它也是非常漂亮的一套房子。它是由谁建造的呢？它其实是由孙中山的长子孙科先生的妾室兰妮 小姐，她当时呢其实也是像我们今天一样做一些房地产投资，她在这边建了一套玫瑰别墅。那么这套玫瑰别墅建好了以后啊，自然也是非常稀释的啊，吸引了许多上层人士的居住。在49年以

后，他啊，秦怡老师跟金燕老师就是住在这个玫瑰别墅里，一直差不多到90年代。当我采访到秦怡老师的时候，我想问他，上海哪一块地方对你来说是最重要不可替代的？我以为他会说啊，南市那边，因为他从小是生活在南市区。我也以为他会说啊，上影厂或者是别的一些更为大家所熟悉的地方。但是他毫无犹豫的就跟我说是玫瑰别墅。我们城里人是没有祖宅的，或者说很少能有这样的幸运能拥有一栋祖宅，不像可能生活在一个乡镇，我们可以有一个祖宅，说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们总是在不停的搬迁当中，但是是不是我们这样就没有乡愁？是城里人也是有乡愁的。对于秦怡老师来说，玫瑰别墅是他的上海的乡愁。他在这边经历了跟金燕老师生活的一段日子，他照顾着他生病的儿子，他在这边也见证了金燕老师80年代过世的最后的时光。他曾经给我讲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人。他说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忙于工作，所以呢不是很照顾到家里的一些家务事。有一次他出去拍戏，顺手在演戏场摘了一朵花回来，就扔在家里。没想到金燕老师特别有心，把这朵花栽在了花盆里，后来它变成了一大盆的小白花。金燕老师过世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秦怡老师在医院侍奉，没有机会回家。有一天他回家看到金燕老师曾经种的那些花草全都枯萎了，他非常非常的伤心。他对着那一盆小白花说，如果你有枝，你为我再开放一次好不好？他就为那些小白花再浇了一次水。金燕老师过世了以后，第二天他回到家，却没有想到那些小白花全部开放了，一下子开了30几朵。他非常的惊讶，顿时对着那一盆花是泪流满面，而且自此以后那一盆花也再也没有开放过。当他跟我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房子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建筑，不仅仅是个房产，不仅是个财富，而是他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他未来走去哪里，搬到哪里，这段经历永远在那个建筑当中。90年代以后，当时是孙科的和兰妮的孩子孙翠芳，他当时回到了上海，当时政府出面让他们重新住到这幢建筑里面，所以这幢房子现在又回到了孙家人的手里。那么从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每一幢房子它的过往它都有许多的故事，而我们居住在其中，即便不是名人不是名流，但我们的经历也深深地镌刻在这些砖石当中。因此我说墙它是会说话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一个是兰妮和孙科，这个是后来就是他们的女儿，她是差不多是2001年的时候在台湾去世的。好，接下去我想讲一个关于谁可以算上海人的故事。其实我们现在都说我是上海人，或者是新上海人，或者是老上海人，或者是本地人，这样一个界限其实分得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上海它最重要的特点毋庸置疑是一个移民的城市。那么我们都知道徐家汇啊，它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姓徐的一家人，是不是徐光启先生和他的后裔，以及当时来华的传教士所建立的这样的区域。那么我在这里说徐家汇，其实想说到另外一个人物，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编剧王丽萍。当他跟我选择上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他选择了徐家汇。其实王老师他不是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应该算是安徽人，对不对？他是新上海作为引进人才到上海来的。那么对他来说，上海这偌大一个城市是陌生的，他在这边等于是重新为自己选择一个故乡。他最早来的时候因为为上影厂写剧本，所以就住在这个附近，在徐家汇旁边租的房子，每天坐着电梯上上下下，这个上海对他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他走在路上，因为徐家汇当时在建设，他老是要问别人啊，这条路在哪里，那条路在哪里，哪里有邮局，非常的茫然，非常的陌生。但是渐渐的他在这边留了下来，他为大家写了很多很棒的剧本。那么他不再是作为一个新上海人，他说有一天当他来到徐家汇，突然路上碰到一个陌生人，问他小姐这条路应该去哪里，他就愉快。

0: 的回答了。那一刹那，他就发现自己从一个外乡人变成了上海人。其实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这样。我们在座的很多往上推三代、推四代，都是来自于全国各个地方。正是全国各地的移民，造就了上海这个伟大的移民城市，也把来自全国各地的精髓都留在了这个城市。那么在这边我想跟大家讲的还有一位是刚刚过世不久的笛王陆春林，可能有的人喜欢明月会了解他。他住在哪里呢？他住在我们今天的那个环贸那个商场旁边的一个钱家塘。上了年纪的上海人可能了解，在那边曾经有过一个地方叫钱家塘。其实很多人觉得这个地区域是上之角，是法租界，应该遍布着洋房和漂亮的房子，其实并不是。钱家塘过去啊，就相当于一个城中村，或者说是一个棚户区，在那边是非常杂乱的，里面有澡堂子，有赌博，许多人对此是不屑一顾的。但是笛王是从那边出生和长大的，他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底层的司机，他的爷爷以前是给人家看跑狗场的狗的，可以说是出身的非常的卑微。但是在那边是不是大家就没有乐趣呢？他告诉我，那些小皮匠、小鞋匠那些底层的打工者，他们闲来是有爱好的，他们吹唢呐、吹笛子、弹琵琶，他们在工余一天的辛苦劳作之后，是在那边享受音乐和艺术带给他们的乐趣。他拜的第一位老师就是村口的鞋匠，他就从那里学会了吹笛子，并且成为了一代笛王，接受过毛主席多次的接见，然后也成为上海民乐团的最早的创始人之一。我们可以看到钱家塘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但是这是关于钱家塘的一个插图。它其实是非常五方杂处的一个地方，但即便在那样地方也孕育着上海的故事。这边我最后想讲的其实是田林新村，这边是说到城与郊的这样的一个曲线的变动。最早的上海非常的小，它其实就是南市城隍庙那边一块上海县城的地方，但是渐渐的市中心的城隍庙却变成了南市。为什么它变成南市了呢？因为租界来了，租界在北面，租界成了相对于新的中心，老的中心成为了边缘，成为了南市。渐渐租界不断地往外扩张，我们这边的武康路在50年代在作家的记录当中还是一片田野，谁能想得到呢？今天它是市中心。静安寺在50年代也还有许多的坟场，要是再往前，普陀和杨浦往北全部都是一片荒芜的小农田和小农场。但是渐渐他们这些地方都变成了市中心，所以城市上海也是一个不断成长和长大的这样一个概念。田林新村是我度过15年生活的地方，在1985。
1: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破碎的明星梦，编剧乔古凡，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进来。
1: 哟、嗯，诸葛警官，
2: 哈，司马导演，哎，还在吃饭呢。
1: 哎，是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来，坐坐坐。
2: 好。哎呀，红葡萄酒一瓶，烧鸡半只，牛肚三两，哇，自得其乐呀！啊，
1: 闯荡江湖，自怜自爱，养成了一日三酒的毛病。
2: 嗯，
1: 诸葛警官，你要不介意，也来一杯。
2: 不不不，下次吧。现在是执行公务。
1: 哦，对对对对对。哎，诸葛警官，
2: 嗯，
1: 邱红宇不肯承认是吧？
2: 谁会轻易的就承认呢？
1: 是，这个女人呐，心狠手辣呀，狡猾狡猾的。
2: 嗯，
1: 不过我相信她是难逃803的法眼。嗯，诸葛警官，你不知道，她还在宣传王导罪有应得论。
2: 嗯，
1: 我的表哥。我的表哥，真是冤呐！
2: 哎，行了，司马导演，伤心人喝伤心酒，会越喝越伤心的。
1: 啊，对，不喝了。诸葛警官，我知道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你说，你要我做什么？
2: 啊，请你提供7个临时演员的名单。
1: 哟，非常抱歉，
2: 嗯，
1: 我真是爱莫能助啊。我真不知道这7个人是阿猫还是阿狗，
2: 啊！临时演员不是你找来的吗？
1: 是啊，但那天我恰巧到男主演的单位补签合同，不在剧组。我只是听说这7个人是王导定的。
2: 王导定的？
1: 是啊。
2: 哎，司马导演，
1: 嗯，
2: 你不知道这个7个临时演员是阿猫还是阿狗，那你怎么在现场指挥拍摄呀？
1: 哎呀，在现场我只能说，哎，高个子，哎，穿凉鞋的。我只能这样。
2: 嗯，
1: 哦，对，你等等，制片主任那儿有名单，我去帮你拿。
2: 啊，不不不，不了，我自己去吧。司马导演，
1: 嗯，
2: 顺便问一句，这些人现在还都在剧组里吗？
1: 不，都放掉了。
2: 哎，不是说所有人员都不能外出吗？怎么把他们放了呢？
1: 你不知道，他们是临时演员，你不放他们走不行啊。得给他们吃，得给他们住，还得给他们发工资，你说不放行吗？
2: 哦，我明白了。哎，这些人都是哪里来的？
1: 这我也不知道。
2: 要是通知他们继续拍戏呢，怎么办？哦，
1: 制片主任呢，有他们的联系电话。
2: 嗯，
1: 嗨，这些事儿啊，原来都是我干的，现在都乱套了。
2: 好吧，司马导演，
1: 啊，
2: 你慢慢享用。
1: 哎哎。
2: 我去找制片主任。
1: 哎，好好。
3: 乔丽娜从医院出来，对王周一导演有了新的看法。她立刻约丁小军到了一家咖啡厅。
4: 哎，我说你是怎么混进病房的？那儿可是戒备森严。
5: 我可不像有些自以为聪明的笨蛋，哎，搞什么手捧鲜花，像外国人一样。可最后呢，连病房的门也挨不到半扇。我是靠智慧，不费吹灰之力就进病房了。
4: 啊，那我问你，
5: 嗯，
4: 他是不是直言不讳地说喜欢女人？
5: 嗯，他不承认强暴邱红玉，但是他又不肯告诉我和他上床的女人是谁。
4: 哎，你知道吧，影视圈里啊有句名言。
5: 什么名言？
4: 男人只有一个，女人呢是废物，有个老婆又有个情人呢是人物，如果同时有几个女人的话，那就是动物。
5: 我告诉你吧，王导是这么讲的，两情相悦是人物，强行强暴是动物。
4: 可是这个王周一好像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完美。
5: 嗯，走出医院以后我就一直在想，自古以来风流后面是才子，才子前面是风流，风流才子，才子风流，是不是有成就的男人就一定风流啊？
4: 嗨，我们是刑警，又不是哲学家。
5: 嗯，不对，研究人性有利于破案的。
4: 哎，我说，你对王导的好感，而且好的有点偏执，你是从哪来的啊？
5: 嗯，间接的嘛，来自于他的作品啊，他对我们刑警生活生动的演绎啊，直接的就是来自和他的接触了。你知道的，组织上的要我写。

0: 特别是对我，因为我是唯一的刑警嘛，他就特别尊重我啊。他还和我一起合影啊，请我看样片，还叫我提意见呢，好几块戏都是根据我的建议重拍的。他做的这些让我有一种很美好的成就感。哎，还有啊，王导怕我寂寞和孤独，吃饭的时候他就端着饭盒到我们临时演员这边来，说说笑笑的，一下子陌生感就没有了。根据我的人生经验，像他这样善解人意的人心灵一定是美好的。
1: 哎，那现在呢，是不是因为他喜欢女人和不是老婆的女人上床，他的心灵就不美了？
0: 哎，丁小俊，我请你来是
1: 好好，我知道你是要我来帮你分析一下王导到底是不是色狼，是不是强暴了邱红宇，对不对？
0: 算你聪明。
2: 不一会儿，司马导演的门又被敲响了。
3: 谁啊？进来。
0: 哟，光头司马，你在屋里啊？
3: 兄弟，有事？
0: 我出去一下。
3: 去哪儿啊？
0: 我到医院去。
3: 啊，去吧，有什么事儿我给你担着。
0: 啊，谢谢。
3: 哎，等等，你都给他们讲了什么了？
0: 他们，他们是谁啊？
3: 803呢？
0: 我应该讲的都讲了。
3: 那就好，那就好。
0: 哎，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他们问了我什么，我又讲了些什么？
3: 你要信得过我，你就告诉我，哎，免得吃冤枉官司。
0: 冤枉官司？你什么意思啊？
3: 哎，小声点儿。我告诉你，有人怀疑是你。
0: 啊？怀疑我？怀疑我什么？
3: 怀疑是你捅了那一刀。
0: 那你以为呢？
3: 这怎么可能呢？哎，小梅，你说说，巡警问了你什么？你告诉了他们什么？
0: 对不起，无可奉告。
3: 哎，这婊子！阿斯腾，
4: 哎，来了。
5: 哎，什么事儿？司马？哎，导演。
3: 哎。你去跟着邱红宇。
5: 嗯，这不太好吧？
3: 什么不太好？这是803交给我们剧组的任务啊！你吃组里的饭，拿组里的钱，总得为组里做些事情吧？
5: 那，出了事儿你可得负责啊！
3: 你放心，我负责。这是803交办的任务，会出什么事儿？去吧，盯上啊！
5: 哎，他出门可都是打的呀、啊！
3: 你也打的呀、
5: 啊？嗯，好好好。停车，快停车！来，拿钱给你。
6: 哎，秋姐，
5: 秋姐。
0: 哎，阿四头，你也逃出软禁了？
5: 嗨，什么软禁？我在宾馆里不要太舒服。
0: 那你出来干什么？
5: 是光头司马叫我盯你的梢位。
0: 啊，这个两面三刀的光头混蛋。
5: 他说是803交办的任务。
0: 这么说。我被监控起来了，
5: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监控你啊？
0: 阿斯头，我请你帮个忙。
5: 好，你说吧，姐姐，帮什么忙？
0: 你呢，到花店里去买束鲜花，以我的名义送到医院，送给王周一。
5: 啊，王导。
0: 然后呢，你就打手机给光头司马，说我到医药商店买安眠药了。
5: 好，那你去哪儿？
0: 你放心，我不会逃的，一逃。我就真的成了杀人犯了，我要把血染红玫瑰拍完。
5: 好吧。
2: 在咖啡厅里聊着案情的丁小军和乔丽娜接到苗振的电话，他们立刻赶回总队。
7: 报告，
8: 丁振。来，
0: 探长。
7: 探长，
8: 他来了，
7: 来，坐。
8: 好，
7: 来，
8: 分析一下案情。
7: 探长，根据小乔和王周一的谈话呢，
8: 这个王导那个事儿啊，暂时放一放。
0: 那个王导他是一个
8: 他是一个喜欢女人的导演，他在拍摄电视剧的时候忙里偷闲跟女人上了床，结论他可能是一个企图强暴邱红宇的色狼。
0: 探头，你怎么知道的？
7: 就是啊，
8: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0: 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啊？
8: 你的态度告诉我的。你给小军打高机啊，我那时候心中已经明白了两三分，小军一回来啊，我心中已经明白了七八分。
9: 哎，这就是探长的水平啊，知道吗？
8: 这样，我们。

0: 现在还是从凶杀现场着手。
1: 那凶杀现场不是已经被彻底破坏了吗？
0: 现场的痕迹破坏了，现场的情节还历历在目。
2: 嗯，
0: 周哥，
2: 嗯，
0: 你把现场的情节叙述一下。
2: 好的。当时现场以王周一导演为中心，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面对王周一导演的呢，是邱红宇和七八个临时演员，在他背后和两侧的呢，是围观的群众，形成半圆形的包围圈。行刺的时候呢，恰巧是王周一导演给他们做示范动作，而一个转身变成了面对围观群众，背对邱红宇和七八个临时演员，那么围观群众行刺王导的可能全部被排除了，凶手只可能是邱红宇和七八个临时演员了。那么七八个人中究竟谁是凶手呢？由于是深夜拍戏，凶手利用黑夜做掩护行凶杀人，使凶杀案没有目击证人。但是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是苏三娜。
0: 情节，我要的是情节。
2: 好的，我给你情节啊。根据邱红宇的回忆，上场前他在削苹果，上场的时候他把水果刀顺手放在了风衣的口袋里。哎，请注意啊，邱红宇是左撇子，也就是说他把水果刀放在了他的左面的口袋里。
1: 哎，等等啊，
2: 嗯，
1: 把水果刀放在口袋里这不合情理的
2: 啊。根据邱红宇的解释，一来这把刀啊是他在德国的男朋友送给他的，他很珍惜；二来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不喜欢别人随便动用他的东西。
0: 嗯，接着说，
2: 邱红宇左边站着的是临时演员苏三娜，邱红宇的左就是苏三娜的右，苏三娜用右手掏了邱红宇左边口袋里的水果刀，趁着王导转身之际就刺向王导的后背。所以啊，我认为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可能是苏三娜。
1: 嗯，根据不足
2: 啊。接下来我补充几点啊。第一，苏三娜同邱红宇套近乎，可能是要借助邱红宇对王导的对立情绪。第二呢，王导倒在他身上的时候，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可能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第三，水果刀上明显的指纹有两个，而且都是女性的，一个是邱红宇的，这没错啊。那么另外一个呢？第四，刚才我跟那个制片主任一起打电话和七个临时演员联系，六个临时演员都联系上了，可就是苏三娜联系不上，不知道哪里去了。
1: 可是一个临时演员他为什么要行刺王导呢？
2: 是啊，要解开这个谜必须要找到他呀。啊，探长已经把苏三娜的身份查清楚了。
1: 他什么身份？
2: 是本市常住户口，父母双亡，跟祖母相依为命，高中学历，现在无业。
0: 喂，啊，好，好，请你把他带过来。
2: 嗯，
0: 哎，邱红宇来了。
3: 哦，啊，邱小姐，来来来来，请坐。
1: 我有资格坐吗？
3: 哎，你是我们的客人，怎么会没有资格呢？
2: 啊，是啊，邱小姐，来，请喝茶。嗯，
1: 你们谁有手铐？把我铐起来啊！
3: 嗯，
4: 哟，怎么，邱小姐，投案自首啊？
1: 我犯什么法？投什么案？自什么手啊？
3: 哎，邱小姐，好像有什么误会吧？啊，
1: 误会？你们说一套，想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我是一个人，我作为一个公民在跟你们对话，是人就有尊严，是公民就有权利。你们无权践踏人的尊严，无权蔑视公民的权利。
4: 邱红宇，讲话要有根据啊。
1: 那你们的行为有根据什么呢？根据宪法，根据共和国赋予刑警的权利。
3: 邱小姐，我们尊重你，尊重你的人格，尊重你的权利，尊重你的职业，包括尊重你的意见。
1: 那你们为什么监控我，还叫人盯我的梢？
3: 啊，我们叫谁监控你啊？
1: 光头司马，司马太平。
3: 哦，哼，邱小姐，我们有权监控同案件有关的人员，有的时候呢，监控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监控并不是侵犯人权，但是我们没有监控你啊。 更没有叫人盯你的梢啊。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并不认为你是犯罪嫌疑人。说得明白一些，你不是行刺王导演的凶手。
1: 哦。
3: 啊？
1: 那我还能坐吗？我想坐在你们面前，坐在你们中间。
3: 当然，当然可以。来，请坐。
1: 我必须向你们道歉，为我刚才的行为，为我刚才的语言，向你们道歉。
3: 好好好，好，不必介意。我想你来找我们，不只是兴师问罪吧？
1: 哦，我根本不是来兴师问罪的，我是想为破案出点力，提供一些线索的。想不到我刚出门，就知道光头司马叫阿四头盯我的梢。
3: 嗯，
1: 我心情一下子就坏了，火气就冒上来了。
3: 好了，现在误会解除了吧？
1: 嗯。
3: 啊，你说一说吧。
1: 嗯。
3: 想提供一些什么线索？
1: 刚才啊，我买了一束鲜花送给了王周一。我想，鸟之将死，其声也哀；人之将亡，其心也善。王周一死而复生，看到了我送给他的鲜花，一定会有不同寻常的反应。
3: 我倒是希望你多回忆，多提供一些临时演员的情况。我想知道这个苏珊娜的情况。
1: 苏珊娜？
3: 哎，
1: 苏珊娜已经离开上海了。
3: 离开上海了？
1: 嗯。
3: 她到哪儿去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啊，她早上给我打过个手机，说她在海边。
3: 海边？
1: 嗯。
3: 东海还是黄海？那哪个海啊？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哦，她曾经讲起过，她有个姑妈在青岛。
3: 哦。
1: 哦，他还问我王周一死了没有，我告诉他没有死。
3: 他有什么反应吗？
1: 他长长的哦了一声，说了一句算他命大。嗯，
5: 对案发现场的梳理和分析，使苗振他们把侦破的目标指向了临时演员苏三娜。而此时阿四头正在和司马导演讨价还价。
6: 哎，司马。
0: 哎，
6: 司马导演，
0: 我玩久了。
7: 哎，好好。
0: 哎，阿四，有没有盯住他？
6: 盯住了。
0: 他干什么去了？
6: 他先到花店呢，买了鲜花，然后把花送到医院去了。
0: 医院？哪个医院？
6: 王导住的医院。
0: 他把鲜花送给王导了。
6: 是啊。后来呢？他又到药房买了安眠药。
0: 什么？买了安眠药？
6: 对啊。然后他就打的回来了。
0: 哦。回宾馆了。
6: 对啊。
0: 行，那你就休息吧。
6: 你别走啊。
0: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6: 打的的钱给我。
0: 嗯，多少？
6: 108块。
0: 啊，这么多？
6: 这还多？我来回跟了好几趟呢。我还丢了一张车单呢。
0: 你填个单子，我签字，到制片那里报销。
6: 那不行。
0: 怎么不行了，阿斯通？
6: 报销理由呢？跟踪邱红宇啊。再说你又不管经济，你签字一分也报不了呀。
0: 那以后再说吧。
6: 你不给是吧？那我去找邱红宇报销啊。
0: 哎，回来回来。那给你100啊，走吧走吧。
6: 你记着啊，你还欠我8块。
5: 司马导演为什么派阿四头盯邱红宇的梢？他到底在搞什么鬼？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破碎的明星梦》第二集《疑云密布》，编辑于海生、黄卫，文学编辑祖文忠，音乐编辑李长英，导演助理徐国春，录音黄青，合成袁月，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霍永刚，拟音苏东升，剧务吴文杰。剧中人苗镇由宋怀强演播，诸葛平由程玉珠演播，丁小军由沈磊演播，乔丽娜由冯俊华演播，邱红宇由王静文演播，苏三娜由范雷颖演播，王周一由黎康演播，司马太平由曹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冯冰、于肖冰、江玉玲、魏思云、刘春等。解说李欣，监制雷国芬、王小云、李玉进，总监制李尚志、程启红，公安顾问吴正。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空巢迷踪》，编剧石美俊，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第二集，舞池双梦。
1: 503入室抢劫杀人案被害人钱德新老人的唯一亲人，他的儿子钱瑞接到公安部门的通知后，从美国西雅图乘飞机到了上海，苗振、丁小军、乔丽娜到机场接机。
2: 钱瑞先生，请上车。
3: 谢谢。
2: 哎，钱瑞先生，我们是昨天上午9:15接到报案，赶到现场的时候，我发现你父亲钱德新已经去世80多个小时了，初步推断是入室抢劫杀人。
3: 找到线索了吗？什么时候可以破案？
2: 案情比想象的复杂，破案的时间确实不好预测。哎，你可以在上海待几天呢？
3: 啊，我已经预定了4天后回美国的机票。
4: 4天？时间好像紧了点。
3: 我本来就没指望你们在4天内可以破案，国内办事的效率是什么样子我心中有数。
4: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刑警803在上海在全国都是赫赫有名的，你凭什么不信任我们？
3: 信任是要干出来的，人家美国。
4: 好好好，我也跟你谈谈美国。你知道美国的大神探、世界闻名的当代福尔摩斯是谁吗？不知道吧？他就是在克林顿绯闻案和辛普森案中有非凡表现的我们的同胞李昌钰。
3: 是是是，这李昌钰他不等于就是你丁
4: 小军
3: 啊？对，丁小军。我这个人注重事实，丁先生，
4: 嗯，
3: 你敢和我打赌吗？
4: 打赌？
3: 如果说你在4天内可以破案的话，我请你畅游美国。
4: 说话算数，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4天内破不了案，你可得在我父亲的遗像面前磕3个头。
4: 好，没问题。
5: 钱瑞先生，
3: 哎，
5: 你急于破案的心情呢，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一定会尽全力争取早日破案的，这你放心好了。我想，车从机场开到希尔登大概要1个小时，你的时间又非常的宝贵，能不能请你就利用现在这段时间给我们提供点线索？比如说，春节期间你和你父亲钱德新联络过吗？有没有什么异样的情况？
3: 年初一的上午，根据中国人的习惯，我从美国给爸爸打了一个拜年电话。当时在电话中，我发现爸爸的情绪不太好。他说除夕的晚上，他的一个舞伴来家里闹了好一阵子。
2: 那个舞伴是不是叫徐宗英啊？
3: 对啊，叫徐宗英。
2: 哈哈，
3: 哎，你们怎么知道？
2: 猜的，我们在案发现场和他见过一面。
3: 说来也真不好意思，徐宗英和我爸爸不是一般的舞伴关系，说的那个一点，也就是他的老情人。
5: 你妈妈都去世快10年了，你又长期不在身边，如果你爸爸有个情人，那也很正常，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3: 我说的是这个情人呢，唉，算了算了，不说他了。
5: 好，那这个问题就说到这儿。啊，钱先生，
3: 嗯，
5: 到了酒店之后，你先休息一会儿，下午我们会约你到家里去看看。
3: 啊，好的，我也会尽力的帮你们找点线索。我情愿出钱请丁先生畅游美国。
2: 我倒是愿意看你们打这个赌，我做证人啊。
1: 徐宗英和案情有什么联系呢？他为什么会在除夕晚上和钱德新大吵一场呢？当天下午，丁小军陪钱瑞去银都小区4号楼503室寻找新的线索，苗振和乔丽娜来到社区的小舞厅了解情况。
6: 大概是1年前吧，我们社区组织交谊舞学习班，那时候我们大家都来报名了。老师在安排舞伴的时候啊，正好把钱德新和徐宗英排在一起了。开始的时候大家也没觉得什么，后来啊，大家发现老钱特别关心徐宗英。
5: 哦，怎么个关心法？能举个例子吗？
7: 记得有一次徐宗英偶然说起他特别喜欢吃葱油饼，结果呢，下一次上舞蹈课的时候，钱德新一早起床跑了很远，买了20多只葱油饼送给徐宗英呢。
8: 是呀，老钱家里很有钱的，他的儿子在美国，那么好的房子一个人住，有些人当然会眼红了。
5: 你的意思是说，
8: 我觉得是徐宗英盯上了人家老钱。
9: 嗯，
8: 徐宗英家里的条件怎么能和老钱比呢？我还听说徐宗英和自己老公的关系一直不好，前一阵子在闹离婚呢。
7: 嗯，我也不太喜欢徐宗英这个人。老钱很大方的，有时候他要请大家吃顿饭呢，徐宗英却硬生生的挡着。他和老钱算什么关系呢？
10: 哎，你好。哎，小金啊，你那情况怎么样？
11: 啊，钱瑞看了一下房间里的东西，根据他的回忆列了一张失物的清单，主要有钱包、名表、金戒指、古玩等等。
10: 好的，你马上和有关部门联系，对这些失物要进行布控，干完事以后就来和我们会合。
11: 好。
1: 看来钱德新和徐宗英之间的关系还真有点特别，里面会有些什么文章呢？由爱生恨的案例是有过的，难道徐宗英也会是这种情况？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一切结论都应该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丁小军和苗镇乔丽娜会合后，来到外环线以外的城郊寻找徐宗英。
7: 哎呀，这徐宗英怎么会住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啊？太不方便了，我们的车都开不进来。
12: 借这样的房子住啊，肯定租费便宜点。
7: 嗯。
12: 哎，这位师傅啊，
13: 嗯，
12: 汤家宅怎么走啊？
13: 啊，那，前头搿几间，还没拆掉房子就是。
12: 哦，谢谢，
13: 没劲。
14: 哎，您好啊。
7: 嗯。
14: 您是汤阿婆吧？
7: 是啊，你们是？
14: 我们是来找你的房客徐宗英的。
7: 哦，徐宗英他去买方便面去了，大概过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14: 哦，那我们在这儿等他行吗？
7: 行啊。
14: 那我们先聊聊天。
7: 好的，好啊。
10: 汤阿婆，
7: 哎，
10: 你觉得徐宗英这个人怎么样？
7: 人倒是蛮爽快的啊，胆子也很大呀。
10: 哦，
12: 胆子大
7: 啊？
12: 怎么个大法？
7: 哦。前阵子啊，外面的大马路上卡车撞伤了一条流浪狗，这狗的后腿啊被压得血肉模糊，狗还吐着舌头，奄奄一息。

0: 一的，哎呀，大多数人看的，看也不敢往下看。没想到啊，徐宗英把那条狗给拖回家，哎呦，当场就把它杀死了，还剥了皮烧肉吃啊！
1: 胆子真够大的啊！
2: 他在你这儿住了多长时间？
0: 嗯，哦，快一个月了。
2: 哦，
0: 他的房租钱倒是已经先给我了，很爽快的。
2: 啊哈，你仔细想想啊，
0: 嗯，
2: 他租借你的房子之后，他是不是每天晚上都在这睡觉啊？
0: 哦，我想想啊，大年三十晚上他回来的比较晚，
2: 嗯，
0: 大概是半夜2点钟了他才回来。
2: 哦，
0: 弄得我倒有点担心他的安全了。
2: 嗯，
0: 哎，元宵节那天晚上他没有回来睡啊。
2: 嗯，
0: 后来我问起他，他说他去看通宵电影了。哎呀，孤身一个人的，他过得也蛮艰难的哦。
3: 康婆啊，
0: 啊，
3: 买到便宜的方便面了，那送你两包。
0: 哎，谢谢。他们是来找你的，
3: 是你们的，我们见过面。唐婆，他们都是警察。
0: 哦，警察，警察来找你干什么？
3: 没事，他们找我了解一些情况。三位警察，请到里面破房子里坐一会儿，不介意吧？
4: 好，听你安排。
2: 嗯。
3: 两位请坐。
2: 啊，
3: 请喝水。
4: 嗯，谢谢，谢谢。
2: 不客气，徐宗英啊。这次我们来找你是想
3: 我知道你们肯定会来找我的，你们一定是想了解一下昨天上午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太婆怎么竟敢自称是钱德兴的老婆，还哭哭啼啼的要见老头子最后一面。
4: 没错，我们是想解开这个谜。我问你啊，年三十晚上你有没有去过钱德兴的家？
3: 去过，还和他大吵了一架。
4: 嗯，为什么？
3: 你们想想，大年夜家家户户热热闹闹的围在一起吃团圆饭，我却一个人蜷缩在这个又破又冷的房子里，像一条孤苦伶仃的丧家狗，是什么滋味？
4: 能跟我们讲讲那天晚上的情况吗？
3: 好的。大概是晚上8点钟左右吧，电视里已经开始播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
5: 哎，宗英，你怎么来了？
3: 来找你出气。
5: 来，哎呀，有话好好说嘛，大过年的。
3: 好听的话，让你的心香好去说吧。
5: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讲话这么随随便便的？
6: 我
5: 哪有什么香好啊？
3: 哼，随随便便，谁随随便便了？前几天说好去民政局登记结婚的，你突然借口有事情，临阵逃脱了。
5: 是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犯胃病了，我到医院去挂急诊了。
3: 放你的狗屁，你说谎也得看看对象啊，你这是存心毁约，不想结婚了。
5: 宗英啊，天地良心啊，我是想和你结婚的，这不是出了点问题吗？你不要太着急，等过了春节我们再慢慢想办法啊。
3: 什么不要太着急？你以为结婚是闹着玩的小事情啊？当初你催着要和我结婚的侯吉相都忘掉了，为了你我可是义无反顾的，和丈夫离婚，孩子房子都不要了，净身出门呢。我已经没有退路了，你又来被我说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你这是想逼死我呀？
5: 我理解你。坐下坐下坐下，静静心，来，喝口水啊！你心脏不好，不能上火。
3: 别假惺惺的，我死也不要你管。我现在只要你回答我，为什么突然变卦，不和我结婚了？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让你过这个太平年。
5: 哎呀，我们交往快一年了，你也不是不了解我，我是真心和你要好的，你就是我。
3: 你这是卫生口罩，嘴上一套。你要是真和我好，明天我们就去登记结婚，民政局春节加班的，我打听过了。
5: 哎，你听我说一句好不好？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的观念也可以改改嘛。我说呀，只要我们相爱，不一定要结婚嘛。 这不同居也可以的嘛。
3: 什么同居？
5: 你
3: 把我看得这么贱呢？这一定是你儿子的主意，是不是你儿子说的？是不是？你说呀，你说呀。
5: 哎，你小声点好不好？别让人家看笑话。
3: 我反正什么都没有了，还有面子干什么呀？我倒想要让大家看看你这副万无负义的嘴脸。
5: 好，我不好，好吧？我告诉你，我儿子钱瑞知道我们要结婚了，他给我来过一个电话，他坚决反对我们结婚。他说你45，他也41了，他要叫你妈妈，他叫不出口，这也是有道理的嘛。如果我们要好，就住在一块儿，他不反对。
3: 你儿子是王八蛋，像这样的儿子，你也言听计从啊？你这个老子是怎么当的？
5: 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他待我总算不错了，房子是他买的，还经常给我寄钱，啊？再说，他也并不反对我们在一起，这就可以了嘛。
3: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只要你一句话，这婚还结不结？
5: 朱云，朱云，朱云，你怎么了？朱云，哎呀，你怎么了？是不是心脏病又犯了？哎，药呢？药呢？药在包里吧。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快，来张开嘴巴，来。吃药，吃药，再喝点水。你不要太激动，在沙发上躺一会儿，舒服了，哎，躺一会儿，怎么样？舒服点了吧？好了好了，我理解你的。
3: 钱德新这个老头劝了我好长时间。让我别激动，别着急，他会慢慢做儿子的思想工作。他还答应给我5万块钱，专门治我的心脏病。当天晚上，他叫出租车送我回到这儿。不过，从那天晚上开始，我的心已经开始凉了。
4: 年三十晚上之后，你没有见过面吗？
3: 没有。我没有想到，那会是我们的最后一面。说实话，他死得太惨，我很伤心。
4: 你为什么和前夫离婚？
3: 我的前夫婚前没有告诉过我他有癫痫病，结果新婚之夜，他突然放羊癫疯，昏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两只眼睛向上翻，四肢抽搐，吓得我浑身发抖。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整整20年了，他的病常常突然发作，弄得我痛苦不堪。可是自从碰到钱德新之后，我痛下决心，后半辈子一定要重新开始生活。
4: 听说你有个女儿啊，上大学了？
3: 是的，前夫想用女儿拴住我的心，我坚决不肯。我这个人敢说敢干。
2: 刚才我们听汤二婆说，3月4号元宵节那个晚上，你去看通宵电影了？
3: 什么？是的，我去星火电影院看通宵电影了。
2: 都看了些什么电影？
3: 我想想啊，有《黄金甲》，有《007闹赌场》的那个外国电影，还有一部香港的搞笑片。没想到，就在那天晚上。老天就被人杀死了，我这个人命苦
4: 啊！你别哭啊，你先别哭好不好？别哭啊，钱德兴还是很喜欢你的，这还是值得欣慰的，对吧？
3: 不，他是个骗子。我这一辈子受了两个男人的欺骗，第一个是我的前夫，我为他葬送了人生最好的20年光阴。第二个就是刚刚死掉的钱德新，他骗我，他斩钉截铁地说要和我结婚，结果变卦了，逼我走进了生活的绝路。
7: 一个自称被逼走进了生活绝路的人，会不会出现异常的举动呢？在503入室抢劫杀人案中，徐宗英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犯罪嫌疑人。告别了徐宗英，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立刻直奔星火电影院。
4: 我觉得徐宗英这个人的情绪非常不稳定，好像什么都愿意说，又好像隐瞒了什么事情。
8: 徐宗英有作案动机，钱德兴没有使他的梦想成真，他最后的挣扎失败了，一定是非常的懊恼。为了考虑自己后半生的生活，为了报复钱德兴，他很可能杀了钱德兴，又以钱德兴的情人的面目出现，以混淆大家的视线。
4: 从性格上分析呢，徐宗英是一个豁得出去的人。哎，你想，为了吃狗肉，他敢杀一条受伤的流浪狗啊？为了离婚，他毅然决然地甩掉了共同生活了20几年的丈夫和正在读大学的女儿。
8: 对，再说，凭他和钱德兴的关系，元宵节晚上，钱德兴一定会自己为他打开房门，并且对他的极端行为不会有什么防备。
4: 对，他又有作案时间，晚上8点多钟干完事情，再去看一场破晓电影，顺理成章。
8: 对啊，哎，头儿，你怎么不说话？
9: 嗯，来，你们发现没有？元宵节晚上4号楼电梯的监控录像，我们全都看过了。
8: 嗯，
9: 就是没发现徐宗英的身影。
4: 那他会不会走楼梯？楼梯是没有监控装置的。
8: 待会儿再讨论吧，星火电影院到了。
10: 啊，是霍经理吧？
11: 是是，我是。
10: 你好，你好。
11: 你好，
10: 我是苗振。
11: 哦哦，苗振长，来来来来来，办公室请坐。来来，喝茶。
10: 好好好，谢谢谢谢。嗯，这个我问啊，
11: 哎，
10: 3月4号元宵节是吧？
11: 对。
10: 那天晚上你们星火电影院有没有放通宵电影啊？
11: 放过的。
10: 哦。
11: 不知道苗站长这个有问题吗？
10: 没什么，我只是问问啊，别紧张。
11: 哦，
10: 你们都放了哪几部电影啊？
11: 就放了几部老的贺岁片，没放什么别的。
10: 啊，有没有放《满城尽带黄金甲》和《007大战皇家赌城》这样的电影啊？
11: 没有没有，元宵节晚上绝对没放过新片，都是几部老片子。
10: 嗯，好，啊，谢谢你啊。
11: 啊，不客气，
10: 我们走了。
11: 没别的事情了，
10: 没了。
11: 啊，好好，
10: 再见，再见，
11: 慢走，慢走啊。
7: 元宵节晚上，徐宗英没有去看通宵电影，他到哪里去了呢？他为什么要说谎呢？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马不停蹄，立刻返回去直面徐宗英。
12: 徐宗英，对不起了，我们还得来打搅你。
13: 老陈的案子破了，快告诉我，凶手是谁？
12: 在揪出凶手之前，你先要回答我们，刚才你为什么要骗我们？
13: 我最恨骗人的人了，
12: 是吧？
13: 我怎么会骗人呢？
12: 元宵节晚上你根本就没去看通宵电影啊。
13: 我
12: 哈哈，是吧？
13: 实话实说了吧。
12: 哎，
13: 我到前夫家里去了。
12: 是啊，是啊。
13: 谁要脸树要皮，我是熬不住了，丧家狗的滋味不好尝啊。
7: 徐宗英的前夫和女儿很快证实，元宵节那天从白天到晚上，从晚上到第二天早上，徐宗英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徐宗英肯定没有作案时间。503入室抢劫杀人案能不能峰回路转呢？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刚才播送的是《空巢迷踪》第二集《舞池双梦》。音乐音响苏东升，录音柯莹莹，合成张志，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霍永刚，拟音苏东升，剧务吴文杰，审稿李桂荣李日进，联络铃兰葛春风。剧中人苗镇由宋怀强演播，丁小军由贾秋演播，乔丽娜由冯俊华演播，钱德新由吴文伦演播，王宝元由王肖兵演播，徐宗英由张慧演播，杜小兰由黄怡晴演播，袁海洲由李正祥演播，钱瑞由白永成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琪、阿丁、陈兆雄、金小静、于肖兵、丁少丹等，解说李欣，监制达世新、叶海坚、郭建新，总监制葛明明、孔宪明、陈福宽，公安顾问吴志明。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神秘的伊甸园。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第一集，奇异的女尸。
1: 8月22日的上海，正是酷暑难当的季节。应届毕业大学生纪晓民此刻正坐在飞天网吧内，用孔雀王子的网名在网上聊天室浏览着。突然，网上跳出一张年轻秀丽的预照，紧接着跳出一行字迹：
2: 你好，孔雀王子，听名字就知道你一定是个帅哥。我呢，是一个乖乖俏女孩，今年19岁，身高1米65，体重52公斤，大二学生。对了，我的名字叫丽莎月儿。
3: 丽莎月儿，真是动听的名字。看你的照片也很漂亮，能告诉孔雀王子你在哪个大学学习，学什么专业吗？
2: 这是秘密。好了，如果你想了解我，请先往这个账号上汇300元吧，然后我就告诉你一切。
1: 看到网上跳出这行字，纪晓民像吞了只苍蝇一样恶心，但是丽莎月儿的妩媚俏容却勾起了他内心珍藏了许久的一个隐秘。怀着好奇心，纪晓民真的往网上显示的银行账号汇了300元钱，顿时丽莎月儿的手机号在网上显示出来，他立即拨通了丽莎月儿的手机。
4: 喂，哪位啊？
3: 喂，是丽莎月儿吗？我是孔雀王子。
4: 嗯，孔雀王子？啊，你好。
3: 你好，刚才我们在网上聊了一聊，感觉挺不错的。我大学刚刚毕业，正在网上找工作呢，就碰到你了。我想我们应该有共同语言的，可以见面聊聊吗？
4: 好啊好啊，我想我们可以认识一下，哪见面啊？
3: 那就晚上7点，华都广场的星星咖啡屋好吗？下地铁就到了，靠窗的5号桌，我等你。
4: 好啊，
3: 不见不散啊。

0: 请问这是五号桌吗？
1: 啊，对对对，你就是丽莎月儿吧？
0: 嗯，那你一定就是孔雀王子喽。
1: 哎，坐，喝咖啡。
0: 啊，
1: 我的真实姓名呢叫纪晓明，你呢？
0: 你就叫我月儿吧。
1: 啊，
0: 哎，为什么约我见面？
1: 像，真像。
0: 像什么？
1: 你像我高中时的一个同班同学，相貌、身材、神态都像，要不然网上那么多女孩子，我怎么偏偏对你感兴趣呢？何况你还收那么贵的见面费。
0: 那你一定是暗恋过他吧？
1: 是。
0: 他知道吗？
1: 不知道，他是我们学校的校花，喜欢他的男生特别多，可是他呢很骄傲也很矜持，所有男孩子都进不了他的视线，所以他也有个外号叫冰美人。可想而知了，像我这种平凡的男生也只有空幻想了。
0: 后来呢？
1: 后来他考上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出国念书去了，就再也没有消息了。一看到你的照片我还以为是他呢。说说你的故事吧。
0: 我很普通啊，初中高中考大学，没什么特殊的。
1: 哪个大学啊？学什么专业的？
0: 沪江大学计算机信息管理。
1: 哦，巧了，我们学的是同一个专业
0: 啊。是吗？纪晓明，我们已经是朋友了，我给你留个地址吧，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1: 好好。
0: 喂，啊，我在外面。啊，对不起，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哎，那我们还能见面吗？
0: 可以吧。
1: 我送你。
0: 啊，不必了，不必了。
2: 这次接触，月儿给纪晓明留下了清纯可爱的良好印象。于是第二天，纪晓明又拨通了月儿的手机。奇怪的是，手机却关机了。纪晓明上网寻找，网上丽莎月儿仍然在线，只是重复着一句，如果你想了解我，就拨我的手机电话吧。一连三天都是如此。纪晓明不由疑窦丛生，他寻着月儿留下的地址，找到了中环线外一间出租房。
3: 喂喂喂，我是房东，你找谁啊？
1: 老妈妈，这里是不是住着一个叫月儿的女大学生啊？
3: 月儿，这儿住的小姑娘叫钱春秀。
1: 哦，那她在吗？
3: 哎呦，这几天没见到她呀。哎，对了对，窗子好像没关严，你看看好了。
1: 啊，好。
3: 哎呦，怎么那么臭啊？
1: 是。不好了，有人被杀了，有人被杀了。立即勘察现场。
4: 是。
5: 谁是报案人？
1: 我，还有这位房东老妈妈。
5: 好，请说说情况。
1: 我和丽莎月儿是网上认识的，见过一面，后来再打她手机就老是关机，我觉得奇怪就找过来了，想不到他就已经死了，浑身是血的。
5: 啊，老妈妈，您是他房东？
3: 对对对。
5: 对他的情况了解吗？
3: 我就知道他叫钱春秀啊。那，这个是他的身份证复印件。
5: 啊。
3: 他借住这个房子呢，有五六个月了，平时不大出去，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5: 小伙子，
1: 你
5: 跟他见面是哪一天？
1: 是8月22号晚上7点，在华都广场的星星咖啡屋，大概聊了20分钟吧。他接了个手机，说有事儿就走了，再也没有能够联系到他。
6: 探长，现场勘查完毕。
7: 这些是现场物证，是他杀。那探长，经检测，死亡时间在72小时以内。
5: 哎，老妈妈。
3: 啊。
5: 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女房客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3: 有的有的，好像一个多月前吧，有个30多岁的男人来找过他几次，看起来是很熟的， 不知怎么搞的，两个人见了面总是吵架，吵得还很凶的。那个男人还打了他几次呢。
5: 还打了他？
3: 啊，
5: 那事后钱春秀怎么样？
3: 他也没怎么样呀。我问过他的，我说那个男人跟他是什么关系啊？怎么对他这么凶啊？他只是咬着牙狠狠地说，那是畜生。
5: 那三天前，也就是8月22日晚上，那个男人来过吗？
3: 这我倒不知道了，那天我去吃喜酒，很晚才回来的。
5: 啊，钱春秀在什么地方工作您知道吗？
3: 我不知道，但是这里啊进进出出的人不少。
5: 都是些什么人呢？
3: 哎呦，大多数都是男人。不过这个也许是小青年朋友多呢，我们不好说什么的，对吧？我知道的也就是这些了。
5: 好，老妈妈啊，这位小伙子，这是刑警803的联系卡，有事情打电话。
7: 啊，好，
3: 好，好，
5: 小金、小丽娜，我们回局里。
6: 好，
7: 好。
2: 803刑侦小组经过紧张的调查，822命案的被害人的身份很快查清楚了。他叫钱春秀，23岁，四川古宇县人，小学文化，来上海2年半左右。最先在上海郊区枫林服装厂工作，一年后辞职了。
6: 我这儿有一些钱春秀在枫林厂打工的同伴提供的情况。他们说呢，钱春秀长得皮肤白白的，亭亭玉立，又喜欢打扮，所以啊就受到了服装厂质量总监马海山的青睐，安排他当了质量检验员，工资加了，工作也轻松了。钱春秀呢就对马海山特别的感激。当然了，就像所有这类故事的结局一样，很快这两个人就同居了。不久之后，钱春秀就辞了职。
5: 这个马海山有家庭吗？
6: 有，妻子和孩子都在崇明。他妻子知道马海山包了钱春秀之后啊，也哭过闹过。但是那个马海山很狠啊，威胁再闹就不给生活费了。
5: 啊，
6: 那妻子也就忍气吞声了。
5: 啊，现在马海山人在什么地方？
6: 现在他不在厂里了，有的人说他去了南方，也有人说他去了东北，反正就是行踪不明。但是大家反映说啊，钱春秀辞职之后呢，还和马海山同居着。但是后来两个人就开始吵架，有一次打架还报过110。再后来，那个钱春秀就突然失踪了。
5: 这么看来，钱春秀半年前搬到现在的出租房里居住。他是决定了与马海山分手了。
6: 对，厂里的职工反映，因为钱春秀是突然离开马海山的，所以马海山是暴跳如雷啊，发誓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揍扁他。后来马海山就不知去向了。
5: 好，小军，
7: 来
5: 谈谈你的看法。
7: 好，现场物证啊，有一把带血的榔头，据了解呢，这是枫林服装厂检修机器时的必备工具。地上有一些撕碎的纸片，拼起来是一张财务清单。我比对过，是马海山的笔迹。案发现场还有砸坏的台灯玻璃碎片。钱春秀的小皮包被翻过扔在地上，钱、手机没有了。几只抽屉也是翻过的，看得出来凶手杀死钱春秀以后还实施了劫财。
5: 杨法医，
4: 哎，
5: 尸检的结果怎么样？
4: 很明显，钱春秀的前胸和手臂都有软组织挫伤的痕迹，致命伤是被人用榔头击中后脑，致使颅骨骨折、颅内大出血，引发脑疝而死亡的。而且我们还发现，犯罪嫌疑人杀害被害人之前与被害人有过性行为。
6: 头儿，
5: 嗯，
6: 我的推理是这样的啊，钱春秀呢，为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离开了马海山，马海山就开始找他。找到以后啊，可能是胁迫钱春秀要回到他身边，可是钱春秀不愿意。几次争吵之后呢，马海山就动了杀机，把钱春秀给杀了，并且劫走了他的钱财。
7: 哎，对，你看啊，榔头、现场打斗，从这一系列证据指向来看，马海山极有可能就是罪犯。
5: 不错，马海山的确具有重大的犯罪嫌疑。小丽娜，立即把马海山的照片让女房东去辨认。
6: 是。
5: 小军，
7: 哎，
5: 辨认确定以后，立刻在网上发布通缉马海山的公告。
7: 好。

0: 我们还要对钱春秀做一次深入的调查了解，到电信局去调出钱春秀的手机在近期内的通话清单。
1: 是。
2: 很快，房东确认马海山就是最近几次找钱春秀的那个30多岁的男人。据此，公安局立即在网上发布了缉拿马海山的通缉令。与此同时，刑侦队从电信局打印出钱春秀2年多来的长长的手机通话的清单上，发现了近半年的手机通话次数急剧膨胀，让803刑警们大跌眼镜。
3: 这么多次的手机通话，一个月至少要700-800块，赶上一个营销人员的工作花费了。
1: 奇怪呀，一个外来打工妹怎么会有这么旺盛的人脉啊？
3: 就是，
0: 你们仔细看看，这些来电有什么特点？
3: 什么特点？
1: 特点？
3: 没看出什么特点，杂乱，五花八门。
1: 对啊，很杂乱的。
0: 对，杂乱无章就是特点。
1: 嗯？
0: 你们想啊，一般人的亲朋好友、同学老乡打来的手机电话都有着重复出现的规律。
3: 对呀、啊，
0: 再看这张清单啊，上面除了马海山的手机号码重复了多次，别的很少有重复的。
3: 嗯，
1: 这说明什么？哦，我知道了，钱春秀他是不是干那个的？
3: 就是卖淫，
0: 很有这个可能。现在马海山正在被通缉，我们先从这些电话号码、手机号码上查找线索。
1: 嗯，
0: 来，大家分分工。
1: 好，
0: 8月22号前五天，丁小军去查。
3: 好，
0: 8月20到22日，乔丽娜查。
1: 是。
3: 联播三个，一个空号，一个关机，一个是路边磁卡电话。
1: 头，
0: 嗯，
1: 我这儿也是啊，这些号码打过去。除了一个是报案人纪晓明的手机号，大都是接头的磁卡电话。哎，不过头，你看这个号码重复出现了2次。
0: 嗯，
1: 我试试看这个。
4: 喂，你好，天籁夜总会，请讲。
1: 哦，天籁夜总会是吧？我是钱春秀啊，你是哪位啊？
4: 钱春秀，嗨，我是邢丽丽。哎，你这小妖精，前几天你不是打电话来说要回来做吗？怎么这几天就没有消息了？哎，你现在在哪儿呢？
1: 哦，我在外面，马上就过来啊。
5: 请进。
1: 你好。
3: 你好。
1: 你们是？
3: 公安局刑警803。
1: 刑警803？
3: 对。
1: 发生什么事儿了？
0: 好，别紧张。你叫邢丽丽，是夜总会的领班，对不对？
1: 是的。
0: 啊，你看看，这个人你认识吗？
1: 啊、哦，认识。他叫钱春秀，在我们夜总会做过1年多的服务生，后来突然离开了，快半年了吧。前几天突然又出现了，还给我打了电话说想回来再做。哦，对了，刚才他还给我来过电话呢。
6: 刚才是我打的电话。
1: 啊，
6: 其实钱春秀前几天已经被人杀害了。
1: 什么？他被人杀了？
3: 对。
6: 嗯，
3: 所以我们要向你调查钱春秀的情况。
1: 哦，是这样的。1年多以前，也就是去年的2月，夜总会装修以后重新开张，要招聘一些服务生。因为行业的特点，招聘对象要一些年轻漂亮的，钱春秀就是那个时候来应聘的，她长得挺标致，所以呢，我就当场录用了她。
6: 嗯，
0: 她的表现怎么样？
1: 她开始挺勤奋的，也挺肯干，往往是日班夜班连轴转，那会儿啊，我们的老总都表扬过她呢。可时间一长，她就好像无所谓了，这穿着打扮也是一天天的时髦起来。这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6: 嗯，
1: 直到有一天，一个男人闯进了夜总会，和一个客人扭打起来。
0: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人？
1: 对对对对，就是他。
7: 钱小姐，钱小姐。

0: 规矩，咱们楼上谈。
1: 钱春秀，钱春秀，
2: 喂，喂喂，先生，请您小声点，你找谁呀、啊？你，
1: 我是钱春秀老公，我找他。
2: 他下班了，不在。
1: 你瞎说什么？我看到刚才跟人上楼了。
2: 哎哎，你别瞎闯！
1: 开门，开！陈秀，你个婊子，你给我出来！你妈不出来，老子打110报警啊！出来，出来啊！
3: 哎哎哎，你们是哪国呀、啊？
1: 什么哪个哪？
2: 哪个哪人呀、啊？
1: 陈秀，你过来！你大打的妈野男人，我打死你了！
4: 你妈呀！你说什么呀你？你管不着我、
1: 啊！我是你老公啊！我就要管你！你给我回家，走！
4: 呸！你有老婆孩子，你再纠缠我，我报警了！
1: 你报警，我他妈还报警呢、啊！你卖淫，你不要！
4: 你还给我动手！
2: 我看，你们这档子事儿最好到警署或者公安局去解决，别在这儿闹。
1: 行，

0: 可是奇怪的是，第二天钱春秀仍然正常上班，对昨晚的事情只字不提。当然他不说嘛，我们也不好问。就这样平静地过了一个多月，毫无征兆的钱春秀突然就不来上班了，找也找不着他，就像空气一样蒸发了。
1: 蒸发了
0: 啊？
1: 那个跑来打过架的男人还来找过他吗？
0: 来找过，但是当他确定钱春秀真的不在这儿了，也就死心了，到现在也没来过。事情就是这样。
2: 好，谢谢你提供的情况，有事我们再联系。
1: 根据邢丽丽提供的情况看，钱春秀从夜总会突然消失，很可能是为了摆脱马海山的控制。
3: 嗯，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2: 这个马海山确实有着重大犯罪嫌疑，当务之急是立即缉拿到马海山。
3: 对，
1: 是。头，好消息。
3: 嗯，
2: 什么好消息？
1: 看，这个是南宁公安局的传真。
3: 哎，我看看。上海公安局刑侦处，我市公安警察追捕了一个抢劫嫌疑犯，经审讯发现这名疑犯与你处网上通缉的马海山体貌特征非常吻合，请核实。
1: 你看这个照片，绝对就是马海山。
2: 不错，就是他。乔丽娜，
3: 嗯，
2: 马上回复南宁公安局，疑犯准确。小军，
1: 哎，
2: 你立即带两名刑警去把马海山押解回来，
1: 保证完成任务。
4: 犯罪嫌疑人马海山即将被缉拿归案，他是不是杀害钱春秀的凶手呢？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刚才播送的是《神秘的伊甸园》第一集《奇异的女尸》。音乐音响苏东升，录音柯颖颖，合成张志，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霍永刚，拟音苏东升，剧务吴文杰，审稿赵杰、李桂荣、李日进，联络铃兰、陈强。剧中人苗镇由赵胜胜演播，丁小军由贾秋演播，乔丽娜由冯俊华演播，钱春秀由洪海天演播，简一平由白永成演播，陈阿芳由黄怡晴演播，夏小英由温阳演播，残月马海山由王肖兵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于红、谢天天、李传英、于肖兵等。解说李欣，监制达世新、叶海坚、郭建金，总监制李慧英、董宪明、陈福宽，公安顾问吴志明。

在我国，说起画竹篮十菊，莫过于郑板桥的手笔了。郑板桥，名谢，字特柔，扬州新化人。他不仅是个画家，还是诗人、书法家，人们称他是诗书画三绝，是历史上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于乾隆年间考取进士，授范县知县，后来调往山东潍县供职，再任七年。五十出头的郑板桥身穿七品官服，体谅民情，给人留下清廉精明的深刻印象。直到今天，在民间还流传着他同情人民、反对官僚士绅的故事。我们把这些故事录制成广播系列剧《郑板桥传奇》，供大家欣赏。

0: 请听第一集，上任三举。
1: 郑板桥到山东潍县上任的消息传开了，等待他的人是各有各的打算。受欺压的百姓盼望新任知县是位青天，可是豪绅大户们却另有所盼。
2: 来，赵文帝，
3: 听说新任县令郑燮是个会赋诗作画的风流人物。
4: 长春老弟，此人是郑板桥。
3: 老弟呀，实在是太背，明明是郑燮，怎么成了板桥石桥的了？
0: 哎，诸位，不必争执，听我陈述一言。这郑燮、郑板桥乃是异人，据吾所知，他倒真是个无文怒墨的狂士，在范县为官五年，疯疯癫癫，喜怒无常，做尽了判官顺民之事，难道诸位一无所闻？
3: 哎，这倒不曾听说，还请陈父王指教。
5: 陈父王指教。
0: 他一向耍弄文墨技巧，变着法的整治副门官宦，他可是个不好对付的官儿啊。
3: 哎呀，这么说来，我们还不能轻。

0: 心，还得从他周旋
1: 呢。嗯，那是自然。今日请得诸位来，就是为了商量对策，先给他个下马威。
2: 对，
3: 听说那个郑板桥与常人不同，
2: 哦，
3: 他出门从不骑马，学这个张国老倒骑着毛驴儿。
1: 你管他骑马骑驴了啊？先叫他知道知道，这违宪可不同于犯宪。
0: 对
4: 对
0: 对，
4: 陈父翁，
0: 违宪是咱们的天下，
3: 咱们的天下。陈父翁有何高见呢？
1: 这我自有安排，还是老计一条，
3: 顺我者昌，
1: 嗯，
0: 逆我者亡。
1: 对，哎，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1: 诸位先喝上一杯啊！
2: 来，请请。
1: 陈某还得与诸位同场记忆呀。
0: 对对。

0: 仙，过完为仙，又心伤。百官忙碌，事情急，不得凌乱，只顾惊。
1: 启禀老爷，前边就是潍县界碑处，有乘小轿停在路边。
2: 哦。
3: 您可是新任县太爷郑大老爷吗？
2: 何事
3: 啊？小的们叩见郑大人。
2: 免了，起来，起来。
3: 谢大
4: 人。
3: 闻知老爷今日到任，特备一乘小轿在此等候多时了。
4: 等候多时了。
2: 哦，
3: 请老爷下驴上轿吧。
2: 哎，像我这小小七品官，一向习惯了毛驴儿，这轿子嘛，不坐也罢。
4: 这就，
3: 老爷虽有老爷的习性，只是今日这轿要是不坐，倒让我们小的们为难了，
4: 让我们为难了，那就。
2: 看来今日这轿是非坐不可了。
3: 该坐，
4: 该坐，该坐。
2: 啊，好好好好，就依你们。
3: 老爷，请下驴。
2: 哦，
4: 你慢，快走，慢慢慢。
3: 老爷，请上轿。
4: 老爷。
2: 好好好，
4: 哎，好，
2: 哦，叫叫做官的庙啊，
4: 哎，老爷，
2: 起轿，起轿，
4: 哎，是，起轿嘞，
5: 好嘞，
6: 啷个儿啷个儿啷个儿啷个儿啷啊，啷个儿啷个儿啷个儿啷个儿啷啊。老爷爬上那危险的刀啊，
4: 危险的刀啊，
6: 下来坐坐那危险的脚啊，
4: 危险的脚啊，
6: 莫怪小脚跳得高啊，
4: 跳得高啊，
6: 当心丢了那窝沙猫啊，冷个
4: 沙猫
6: 冷啊，冷个里个冷啊，
2: 哎，慢一点，慢一点，
6: 老爷爬上那危险的刀啊，
4: 危险的刀，
6: 下来坐坐那危险的脚，
4: 危险的，
2: 慢一点，
6: 莫怪小脚跳得高。
4: 跳得高啊，
6: 当心丢了那窝沙猫啊，老爷的脚啊，你多问。
4: 慢慢慢慢。
2: 哎，我说轿夫啊，
3: 师傅老爷，
2: 哎呀，你们两个是怎么抬的轿啊？啊，你们看看，老爷的头碰肿了，肩碰疼了。你们是有意的在颠我吧？
3: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小的知罪，老爷。
4: 老爷，都怨这，都怨这路不平。
3: 是老爷，路不平啊。
2: 哦，路不平
4: 啊
2: 啊！我全明白了，教父啊，
3: 在
2: 你们看看。路旁这一块块的是什么东西啊？
4: 那个
2: 啊，
4: 土坯，
3: 土坯。
2: 哦，土坯。土坯有何用场？
4: 闻听老爷在诗书画上有一番功夫，可这土坯的用场上呢，那竟然不知。
2: 就是不知，快快讲来。
3: 是是是，回禀老爷，这土坯乃是农家旁炕所用啊。
4: 对对对，
3: 土坯旁炕，炕下生火，炕热屋暖， 睡成觉去，舒舒服服，腰酸腿疼，受用的很呐、啊。
4: 哎，舒服。
2: 哦，哦，受用的很。
4: 是啊，老爷。
2: 好，那就搬血到轿上来。
4: 这，老爷，您是堂堂县太爷，那府上有专供您安息的棕绷床，您要这土坯作甚？
3: 是啊，老爷，您要这土坯作甚呢？
2: 你们看看，我这把年纪，经常腰酸腿疼，搬几块到轿上来，回去学着农家盘上个炕，岂不受用啊？
3: 老爷喜欢，小子们理当效劳，
4: 理当效劳。
3: 只是这小轿要是装上土坯，那该多重啊！
2: 省得这轿子乱颠乱颤啊，压压轿也是好的吗？
4: 老爷，老爷，老爷，这都是大模子的土坯，它哪块？
3: 每一块都有十多斤重啊！老爷，
4: 小子们抬不起呀，不能抬呀，老爷。
2: 啰嗦什么？快搬！
3: 老爷，小
4: 子
3: 们跪下
4: 知罪
3: 了。
4: 我
3: 老爷，我们知罪呀、啊，只是老爷，刚才我们抬轿胡乱碰撞老爷，
4: 那不是小子们的主意，
3: 不是小子们的主意呀、啊。
2: 嗯，不是你们的主意，那是哪一个呀？
4: 即使老爷察觉了，那小子就实说了吧。
3: 说呀。
4: 那都是当县陈父那伙绅士叫小的们干的。
2: 哦，陈父。好好好好好，既然你们说了实话，本县就不怪罪你们啊。快起来吧。
3: 谢老爷。
4: 那小的还有话说，
2: 尽管讲来。
4: 老爷，潍县的豪门财主、地痞流氓，那主着半个天，他们串通一气，胡作非为，搅得民不聊生啊！前几任县官，那不是和他们一起为非作歹，就是落得一身罪名，赚个不白之冤，被他们急跑赶走。
3: 是啊，老爷今后还是小心从事啊，
4: 小心。
2: 怪不得人常说。宁到天边当庭差，不在潍县做县太呀。这潍县可真是有好戏唱了。好，咱们就给他来个骑着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吧。上道。
5: 是。

0: 牙医，
1: 在。
0: 停脚。
1: 是。
0: 怪哉，怪哉，实在是怪哉，皆是空无一人，冷冷清清。老夫为官这么多年，每逢出行都有断不完的官司，偏偏这潍县没有一个人拦轿喊冤。嗯，嗯，嗯，想必又是他们设下机关。好，我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嗯，衙役们，
1: 在。
0: 落轿。
1: 是。
2: 老爷您慢，哎，老爷有何吩咐？
0: 这旗我来扛，那轿你去坐。
2: 这，老爷使不得呀，老爷。方才小的扛旗，旗不丰展，有损老爷威风。成王大人宽恕，
0: 哎，
2: 你不能扛啊，老爷。
0: 你不必多虑，本县自有安排啊，不会怪罪于你的。
2: 老爷，小的犯下罪过，甘愿受罚。老爷，这轿小的是不敢坐呀。
0: 哎，
3: 老爷初到潍县就扛着大旗进城，岂不为人所笑啊？
2: 是啊，老爷，
3: 还望大人三思而行啊。
2: 三思而行啊。
0: 行，成于私，本县已费了一番心思了啊！快快扶他上轿，把旗给我。
2: 老爷，
0: 进城。
1: 是。

0: 哎，真是少见，真是少见。哎，陈峰，
1: 陈峰。
2: 郑板桥扛着大旗来到潍县县衙大门之前，用目光扫过群众，然后洋洋自得地背手转指，观赏着县衙的朱漆大门石狮和高耸的花墙。

0: 看着看着，好像那朱漆大门变为吃人虎口，门旁石狮化作呲牙咧嘴的一对门神，高耸的花墙瞬间变成悬崖绝壁。郑板桥再也抑制不住一腔怒火，猛地转过身来。
1: 衙役们，
2: 有
3: 有，
1: 你们赶快取来铁锤钢钎，在墙上给我凿个大洞。
3: 是。
4: 老爷，这好端端的花墙一地，凿个大洞，成何体统？
1: 我要出出这县衙内的邪气。
5: 老爷，
6: 老爷，
5: 墙上的大洞已经搭好。
1: 好，快取笔墨来。
5: 是。
1: 我要在这墙洞两边写一副对联：墙凿洞门日夜开，无钱有理尽管来。

0: 播剧《郑板桥传奇》第一集《上任三举》，根据王耀宗、江书静、蒋宝德的同名电视系列小品文学本改编，责任编辑徐旭，导演孙柏，录音高红莲、侯新天，合成制作霍有义，效果周连福、郑燕，作曲张东升，指挥张世业，主题歌演唱刘光春，音乐编辑赵全，由济南部队前卫歌舞团民乐队演奏。剧中人郑板桥由金振武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宋歌、狄凤城、李建义、常蓝天、王富生、张长水、刘铁刚、陈星等，解说雅坤。
1: 第二集，吃血解厄。
2: 在潍县衙门新凿的洞门前，有郑板桥亲笔题写的对联：墙凿门洞日夜开，有礼无钱尽管来。那墨迹还没干，就有两位乡民撕扯着前来告状。
3: 糟了糟了糟了，咱这螃蟹一案连告三状，都被那前任老爷给轰了出来。今日听说新任老爷是个明断民事的清官，你我堂上说理去。
4: 堂上说理又怎么着，有理不怕官。走走
3: 进去。走。
5: 哎，你们个人拉拉扯扯为了何事啊？
4: 给大大人叩头。
5: 哦，
4: 我们告的是螃蟹一案。
5: 区区螃蟹告他何罪呀？
4: 回禀大人，
3: 是这么回事。
4: 大人呐，
3: 大人听，
4: 大人听，
5: 不要争，咱们席地而坐啊，慢慢讲来。
3: 哎，这个小的不敢。
5: 哎，坐，
3: 站着说，站着说，
5: 坐。
3: 谢大人，
4: 谢大人，
3: 是这么回事。年下乡间呢，螃蟹成灾，那家伙一双大钳，前人人伤，前苗苗死，我两家田地搭界。他把田里的螃蟹捉了放到我家的田里，我家遭殃不小啊。
4: 大人，明明是他把螃蟹放到我家田里，咬毁了我家的禾苗，反说是我放到你家的田里。
3: 哎，是你放到我家田里，是你朝我家田里放。
5: 不可无礼。
3: 是
4: 求大人明断。
5: 既是螃蟹糟蹋庄稼，乡民们为何不齐力除之啊？
4: 哎呀，大人不知啊，当前一般绅士有话呀，说这螃蟹是神虫，伤害不得呀。蟹多乃是天意，除蟹则天下不得太平啊。这乡民哪一个敢动一只螃蟹啊？
3: 是啊。
5: 哦，原来如此啊。你们告的是螃蟹，可曾带来螃蟹？
4: 不曾带来。
5: 不带被告，本县如何审理啊？
3: 这个，
5: 你个人回去，从田里各捉一筐螃蟹，再来告状，本县自当受理此案。快去，
3: 遵命，
4: 遵命，
3: 遵命。
4: 走吧，
3: 走吧，走吧。

0: 老爷，听说你要受理庞氏一案。
1: 哦，夫人有何话要讲？
0: 想那螃蟹乃至不通人性之物，如何审呢？
1: 此县把螃蟹视作神宠，岂止通人性，他还通神性嘞。
0: 嗨，我说你呀，这官是越做越糊涂了，愚昧之言你也听信？
1: 以夫人之见，这螃蟹审不得？
0: 万万。

0: 舍不得。
1: 哦，如果舍了呢？
0: 老爷如果舍了，会一笑千里。
1: 夫人多虑了，多虑了，老夫自有主张。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门外来了两个乡民，能来了两大筐螃蟹，还说要来告状，小的阻拦于他击鼓了他。
3: 孙唐，
2: 哎，老爷，老爷，那乡民们听说老爷要审螃蟹，都在外面围观呢。
3: 放他们进来。
2: 哎，这，
3: 哎，快快给我升堂。
2: 是，升堂。
3: 哦，
2: 小的们见老人叩头，这满地一爬的，就是小的们抓来的螃蟹。
4: 是是，
3: 堂下的螃蟹，听着，本县到此。不少乡民连连告你们横行乡里，糟害百姓，害得我一县百姓是人心的惶惶。今日你们犯在了本县之手，我要好好治你一治。八角螃蟹，你竟作恶，害得乡民无奈何。今日告到了本县的手，我判你个死刑。主一锅，衙役们
5: 在。
3: 今晚本县请客，快请陈府王忠少文一般绅士前来赴宴。
5: 是。
3: 会堂。
5: 哦。
6: 陈夫君，陈少文弟，您看这桌子上摆这么多的螃蟹。现在老爷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7: 是啊，
6: 哎，诸位，诸位啊，咱们呀还要多加小心呐、啊！
4: 是是，
6: 多加小心呐、啊！哎，诸位诸位诸位，现在老爷来了，来了！
8: 哎，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1: 各位乡绅，请入座。
8: 大人请，
4: 大人请，
9: 大人请，
4: 大人
9: 请。
1: 各位。本县到任受理的第一桩案子就是处置这些螃蟹。这些螃蟹也着实可恶啊，在乡里横行霸道，鱼肉百姓，这螃蟹不除，民不得安呐。如今这螃蟹已被本县判了死刑，做官嘛也总要得到好处，我用它来请客，也算是个见面礼儿了。
8: 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1: 各位乡绅，尽管本县明令据理聚会，如果有哪一位提来大筐的螃蟹，下官是当收不拒呀、啊。
6: 大人要收螃蟹，启禀大人，鄙人的田里没有螃蟹。
8: 我的田里也没有螃蟹呀。
6: 是
10: 啊，大人，
8: 没有了，没有
10: 没有了。
1: 哦，无怪为县视螃蟹为神宠，原来他们都是通人性的呀。各位乡绅，你们来看，这揭开蟹盖，黄的是金，白的是银，都是民脂民膏啊。本县宣判此案，就叫你们吃螃蟹。此地螃蟹成灾，就是无人敢吃。众乡里若兴起吃螃蟹习惯，他再凶恶也无计可施了。你们说是吗？正是横行霸道，蟹成灾，正蟹取来做酒菜，打击气焰，灭其威，四方黎民乐其灾。陈夫
11: 在，
1: 王忠少文
6: 在，
1: 你们放在鼻子上闻什么？哎，老兄，这鲜味儿是闻不出来的，要解其中味，还得。

0: 心口长啊。
1: 心口长，心口长。
0: 各位，这味道可尝出来了？
1: 谢谢大人，这味道啊，早就尝出来了。
0: 哦，好好，好螃蟹。
2: 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剧《郑板桥传奇》第二集《吃蟹戒恶》，接下来请听第三集《审义明理》。

0: 个隆冬黄昏的时刻，郑板桥有两个衙役搀扶着，步履艰难地迎着风雪赶路。郑板桥长辫缠额，面容憔悴，腋下夹着一根树枝长棍。身背钱搭和葫芦的衙役一边走一边嘟囔着：
1: 老爷，您看这雪是越下越大呀。哎呦，这一桩小小的公案，害得老爷是冒雪查访啊。这一连三天是一无所获呀。我看回去之后还得狠狠地揍这小子，看他还敢不敢胡说。
2: 哎，使不得，使不得哟。
1: 啊，
2: 古人说诸官奉命为紧，以君之贵，最要奉公照法，人命公案，不可操之过急哟。还要慢慢查访，才能弄个水落石出啊。
1: 哎呀，
3: 老爷说的极是，只是这鬼天气与咱作对。
1: 是啊，
3: 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茫茫雪野，叫我们何处投宿啊。
1: 是啊，老爷您看这雪啊。
2: 哎
1: 啊，
2: 你们看前方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古庙。
3: 哎
1: 啊，
3: 是庙，看见了。
2: 哎，快走快走。
3: 哎，
2: 咱们就在那里歇息吧。
3: 哎
2: 啊，
3: 走。哎，老爷，我先到前面看看去啊。
2: 哎，快去快去。

0: 老爷，老爷，您慢着。
1: 哎，
0: 慢
1: 老爷门槛。
0: 这庙里黑夜，老爷，您看这庙里就剩下这尊泥胎了，还有点剩下的香火。二头啊，
1: 哎，
0: 你去把那边的柴火拿过来，点上火，
1: 哎，
0: 给老爷取取暖。
1: 哎，是了，
0: 老爷，您就坐在这儿歇息吧。
1: 哎，大头，
0: 哎，
1: 干柴来了，
0: 哎，点上。

0: 哎呦，
1: 风雪肯接山中原，雪打庙门卷冷烟。风光甘肃黄叶寺，佛下卧处有灵园。
0: 老爷，您坐着呀。
1: 哎，好好好。
0: 老爷，
1: 嗯，
0: 暖和点了吧，老爷？
1: 哦。哎，小的们。
0: 啊。
1: 哎，还有吃的东西吗？
0: 哎，老爷。
1: 啊。
0: 咱这杯子里只剩下三个鸡蛋了。
1: 哦。哎。这鸡蛋是从哪里来的？
0: 不瞒老爷说呀，
1: 啊，
0: 咱们带出来的盘缠那早已经吃光了。
2: 是啊，
0: 这一集功夫我们两个人当的是乞丐。
2: 哦，
0: 老爷您吃的也是百家饭。
1: 哦，我当的是乞丐
0: 啊。
1: 哎，值得的，值得的。哎，可惜就是没有酒啊。
2: 哎，老爷您看您。
1: 哎，小的们，哎，休息吧，休息吧。啊，
0: 哎，老爷您也休息吧。
1: 游弋潭风古庙中，破浪簌簌钻冷风。二三更鼓睡不去，欲要做梦梦不成。小的们，
0: 啊，蛋
1: 可还有茶供我一口吗？
2: 茶没有，茶倒是还有一葫芦呢。
1: 哦，快拿来，快拿来，
2: 我给您拿。
0: 哎呀，老爷
1: 啊，
0: 这水都冻成冰葫芦了，
1: 我看看，
0: 你看这怎么喝呀？
1: 哎呀，冰葫芦了。哎，小小风寒又奈我何？来，小的们
0: 啊，
1: 取雪来。
0: 这取雪，老爷这。
1: 尧舜大礼，孔子圣言，史记百篇篇篇在怀。我辈做官，欲学陆放翁啊！小的们，快快取雪来。
0: 是。
3: 郑板桥大口吞雪解渴之后，便打起盹儿来。昏睡中，突然被供桌上的响声惊醒。借着火光细看，原来是一只老鼠正偷吃被搭中的鸡蛋。他想起身，感到浑身无力，看看衙役，二人鼾声大作，睡得正香，又不忍心叫醒他们。想着想着，郑板桥又打起盹儿来。朦胧中，那桩审理过的贪赃害命的案子又浮现在眼前。
4: 本县问你，既不是贪赃害命，上堂审理你为何招应下来？
5: 贪赃害命之事实在不是小人所为呀，还请大人明察。
4: 大胆的东西，一堂招一堂否，出尔反尔，反复无常，是在戏弄本官不成？打这个东西。
6: 是。

0: 此案真难断，官行恶，官行恶，传吏伯人卢世伯，而今我辈做此行，可使得吗？使不得，又怎么办呢？是才二位衙役，也还不明白，老爷不同那以往的县官，我是要重证据而不重板子啊。这天气好冷哦。哎，让我跟他两个开个玩笑，验证一番。对，对。
1: 哎，快快起来，老爷升堂议事了。
2: 伺候老爷，伺候老爷。
1: 我来问你们，方才是谁坐在那儿守门呢？
3: 是小人。
1: 大胆奴才，你可知罪？
3: 给老爷叩头，小的不知。
1: 我来问你，杯大中的鸡蛋可是你偷吃了？
3: 小的不曾偷吃。
1: 还敢抵赖？分明是你机不可忍，趁我二人熟睡之机偷吃了。
2: 老爷明察秋毫，远近闻名，今日怎冤枉起小的来了？
1: 住口！庙内只有你我他三人，你不偷吃还有谁偷吃？难道是老爷我偷吃了不成？
2: 不，
4: 老爷，老爷，
2: 不不不，
4: 老爷，小人和大头共事多年，此事不该是他所为。
2: 是啊，老爷。
4: 可我没偷。
1: 老
4: 爷也绝不会偷的。俗话说了，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呐。
1: 言之有理，人是苦虫，不打不疼。来呀，
4: 在
1: 用刑伺候。
4: 老爷，这
1: 你怎么还敢诋毁他？
4: 小人不敢。可也是啊，老爷饿得吃血充饥，都没舍得吃那个鸡蛋。你小子也真不是玩意儿，老爷平时待咱们那是何等之好啊！切，你呀，两顿饭不吃，就置别人于不顾，忘恩负义的东西，实实该打。
1: 对，打他二十棍子，
4: 啊、
1: 看他招与不招。
4: 啊，真打呀？
1: 哪个与你儿戏？打！
4: 我招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老爷，您慢打，我招，我全招。哎，
1: 那偷蛋者可是你？
4: 正是。
1: 如实说来。
4: 这几日风雪连天，食不饱肚，今夜坐于门旁，更是饥饿难熬啊！我想到那三只鸡蛋，何不拿来充饥？
1: 鸡蛋是怎样吃下去的？
4: 我怕磕鸡蛋发出响声，就用衣服角包了鸡蛋捏碎的。
1: 哦，那鸡蛋皮呢？
4: 蛋皮？
1: 嗯，
4: 我为了灭迹就把它揉碎了，扔在雪地让风吹走了。
1: 啊，二头
4: 在，
1: 你听他说的口供可实。

0: 啊？
1: 十
0: 十？
1: 哎，不识不说，再识不过了。这小子倒是费了不少心思。
0: 如此说来，他已招认，口供无懈可击，你又出来作证
1: 啊，
0: 可以定判喽。
1: 啊。

0: 你二人可知道啊，多少冤案都是这般所成，痛心哦。
1: 老爷，老爷，
2: 您这是？
0: 你们随我多年，可知冤案何来呀？
1: 小的不懂，只听大人吩咐，叫动刑就动刑啊！
3: 哎，叫打棍子就打棍子吧。
0: 是啊，坏就坏在这棍子上了。
1: 啊，坏在棍子上。
0: 是啊，今夜之事你本属冤枉，可是又怕棍刑重责，只好屈心成招，这棍子不就成了冤案之主了吗？
3: 哦，哎，老爷，您既明此理，今夜为何这般动怒啊？
0: 明此理乃本次查访，动怒也乃验证明理啊。
3: 哦，
0: 可是你们受惊喽，
3: 老爷。
0: 哎，做官这多年，错断了多少案？要做真晴天，回家去种田哦。
3: 老爷，
0: 嗯，
3: 那么那鸡蛋，
0: 哎，这偷蛋者吗？
3: 啊，
0: 鼠也。
3: 哦，
0: 伪证者你也。
3: 这。
0: 受冤者他也，
3: 哎，
0: 这昏官者板桥也。
4: 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剧《郑板桥传奇》第三集《审议明理》。
5: 好故事，好声音，这次的重温经典节目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见。好故事，好声音，重温经典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电影录音剪辑台丝下集。
2: 安姐终于下楼来了。
6: 台丝，哦，亲爱的，我简直快活的只想吃东西。我饿极了。
2: 哦，感谢上帝，安吉尔没有不愉快的表情，也许他原谅了我，根本没把我信上说的当回事。他仍然这样爱我，我感到无比的欣慰。结婚前的一天，我采了许多鲜花来到安吉尔的卧室，他不在，我把花插满了花瓶，又挑了几枝放在他的书桌和床头上。我悄悄走出门，当我转身关门的时候，突然在门底下发现了我写的那封信。原来那天在匆忙中，我把它塞到地毯下面了。天哪，安吉尔根本没有看到我的信，我愣住了，不知怎么才好。我想，如果他知道我的过去，还会这样爱我吗？我把信塞进衣襟里，匆匆跑下了楼。我要在结婚前把一切告诉他，可直到在去教堂举行婚礼的路上，我才见到了安吉尔。我在马车上喊着。

0: 怎么了？
1: 我要告诉你我过去所有的过错。
0: 等结婚以后再说吧，我们彼此什么也不瞒，我也要告诉你我的过错。
1: 安杰的马车在我的前头飞也似的向教堂驶去了。婚礼之后，我们来到安吉尔早就安排好的一座别墅。这里环境美丽而幽静，房东老太太和她的儿子在门口迎接我们。
2: 彭皮特先生叫我在这伺候，你们租的房间在二楼。彭皮特先生动身去曼彻斯特了，所以这整幢房子没别人。哦，那个一定会称心的。屋里是有点潮，不过我下午住在客厅里，点上了炉子，还有吃的。我给你们准备了冷餐，我还给你们预备了一瓶好酒。明天我一定向你们尝尝我丈夫的苹果酒，是他自己做的。这边是下房，你们的卧室。小小的礼物，太太，是我送的，我儿子在树林里采的。这床挺舒服，我想你们会满意的。好了好了，我不打扰你们了，再见。
1: 老太太把我们的新房安排得既干净又舒适，我和安吉尔都很满意。我们坐在餐桌旁准备用晚餐，安吉尔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把一只皮质的首饰盒放在我的面前。
3: 打开吧，给你的。是祖传的。
1: 我打开首饰盒，只见一副钻石项链和一副耳环闪着耀眼的光。
2: 是给我的？
3: 当然是的。
2: 真的？
3: 你戴上，这就戴上。
1: 我戴上项链，安吉尔帮我戴上耳环。
3: 哦，天哪，你真是美啊。你来看，
1: 安吉尔兴奋地把我拉到镜子前，镜子里映出了我们俩幸福的脸。可他突然走到一边对我说：
3: 我要向你忏悔一件事。
2: 你要向我忏悔？
3: 当然，我没你想的那么好。听着，我要你宽恕我，不要因为我现在才说生我的气。我不敢说是怕失去你。我扼要的说吧，我认识你之前曾经在伦敦住过，在那儿我认识了个比我大的女人，发生了不正常关系，真不幸，没有多久就分手了。我要说的就这些，你宽恕我吗？
2: 安吉尔，哦，安吉尔，
3: 哦，你真是太好了。过去我怕你会嫌我是多余的。
2: 我也要向你忏悔，事情也差不多。
3: 先去吃饭吧，边吃边谈，我可是真饿了。
2: 我说了，我要像你一样忏悔。
3: 忏悔什么？
2: 我也扼要地说，他跟我同姓，他叫阿里桑德·德菲。

0: 话是欺负了我，我就无可奈何的跟他拼去了。跟你一样，没过多久我们就分手了。生下个孩子，很小就死了。我也不想活了，直到我见到你。我终于把我要说的话说完了。我多么希望，可没有想到，安吉尔却无动于衷，他一言不发，像是被钉在椅子上似的，过了好久才慢慢地站起来，走到壁炉前。我惶恐不安地看着他，等待着他的回答，可他看也不看我一眼。
1: 我出去一下。
0: 他走出去了，我呆呆地坐在那里等待着。过了很久很久，我忍不住追了出来。安吉尔一个人在一条昏暗的路上走着。你不宽恕我，我可宽恕了你。
1: 是是，
0: 可你不宽恕我。
1: 你已经不是过去的你了，天知道。
0: 安吉，
1: 天知道。
0: 说你干嘛这么笑？你不要这样对我，把我吓坏了。你不要。
1: 我过去爱的不是你。
0: 那么我呢？
1: 你徒有他的躯壳。
0: 他说过去爱的不是我，我徒有他的躯壳。安吉儿，安吉儿，那会儿我还小呢，还小呢，我还不懂事。
1: 你被人害了，这我承认。
0: 你不肯宽恕我了。
1: 人生在世，不光是宽恕。
0: 不爱我了。
1: 我只能把你的意志薄弱跟着没落的家族联系在一起。没落家庭会带来意志薄弱和道德堕落。我过去以为你是天真，其实你是个退化了的贵族后裔。
0: 安吉尔说完拂袖而去，只留下我一个人。我茫然地伫立在夜幕中，我的心在哭泣，我又掉进了无底的深渊。他怎么能这样对待我？我原谅他的过去，他怎么不能公平地对待我呢？我的命运怎么会这样悲惨？我回到卧室，默默地把项链和耳环摘下来，放回首饰盒里，上床睡下，等待着安吉尔。他很晚才回来，一句话也不说，何一躺在沙发上睡了。这就是我的新婚之夜。自从我懂事以来，这是最长的一夜。天终于亮了，我想安吉尔醒来以后也许会有所转变，可他仍然很消沉。用早餐的时候，他冷淡地对我说，他打算出国到巴西去一个时期。

0: 我不想使他为难，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1: 你可以不要我。
2: 你说什么？
1: 你可以不要我，跟我离婚。
2: 天哪，你真是太简单了，简直像孩子，太幼稚了，也许是太无知。
0: 我们谁也没有吃，我站起来收拾桌子。
2: 别收拾，你是我妻子，不是佣人。
1: 是你不愿跟他一起生活的妻子。你不是要走吗？
2: 我留下来会恨我自己的，更糟的是还会恨你的。有那个人在，我们无法在一起。实际上他是你丈夫，不是我。你现在还要我留下吗？
1: 不要。
2: 不过我们得有一个人留下来，免得人说闲话。表面上我们还是夫妻。
1: 好，就这样。
2: 你怎么打算？
1: 我可以回家。
2: 没问题。
1: 没有，你不要我，我就回家。
2: 那就这样。
0: 安吉尔用马车送了我一段路。
3: 鬼见愁到了。
2: 嗯，知道了。来，别误会，我们谁也不恨谁。尽管事情很不愉快，我一时也真想不通。我会给你写信的。要是我想通了，真想通了，我会回来接你的。
1: 我等你。
2: 现在嘛，你最好不要来找我。
1: 现在嘛，我不要找你。
2: 对了。
1: 写信可以吗？
2: 好的，你要病了，有事就写信吧。
0: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相爱的人一下子变成了陌路人，一切都是空虚的。

0: 我在严寒的黑夜里茫然地走着，可我到哪里去呢？听说我的女友玛丽安因为喝酒被克里克先生赶出了牧场，在一个贫瘠的山地里干活，我只好去找他了。
1: 原来是泰斯姑娘。
2: 哦，好宝贝，你怎么搞的？冰凉的。
1: 来，把这个喝了，暖一暖身子。来，宝贝儿，喝吧。会好的，你可要挺住啊，到头来好日子会来的。

0: 了，你儿个你就会好了。
1: 不，我挺不住了，我想我要有勇气，我真想死。
0: 哦，你别说废话了，干嘛不早点来找我？嗯，以后我来照顾你，姑娘。
1: 这儿有活干呢。
0: 这个鬼地方，只要你受得了，苦活有的是。好了，来喝点这热汤。嗯，喝完汤，你把你衣服脱下来，把自己收拾干净。嗯，好让我看了又眼红。我的戴斯姑娘。
2: 我和玛丽安住在一间十分简陋的小屋里，白天从去地里干活，这里的活儿又脏又累，我坚持着。我给安吉尔写信，可是一连几封都像石沉大海。我曾冒雨去安吉尔的家乡，在教堂门前看到了安吉尔的父母，但我没有勇气相认。我又回到了玛丽安的小屋，我苦熬着，我期望着，等待着安吉尔回来。这天我在打谷场脱力，没想到阿历克突然找到这里来了。
3: 你的困难我根本不知道，还是你妈妈写信告诉我？
1: 我妈妈？
3: 这些你自己早该写信告诉我，我收到信就来了。为什么不写信？
1: 我用不着你帮助。
3: 不是的，这完全是你自己放不下臭酱的。你这样做是使我错上加错，我没那么坏，我会尽丈夫责任的。我以名誉担保。
1: 名誉？
3: 你不能待在这个鬼地方，太委屈你了。这地方这么苦，究竟有什么可留恋的？别固执了，跟我走吧。你爸爸病了，知道吗？
1: 知道。
3: 他活不长了，他死了，你们家因为穷会给扫地出门的。我是真心的想帮助你，别人才不管呢。你的那个丈夫是怎么搞的？他怎么可以不管你？
1: 你别管了。仍然干我的活，可他却死皮赖脸的不走，只等到我干完了活坐下来吃饭。
3: 一个人固执过了头就变成愚蠢了。难道你喜欢吃苦吗？你那个贵族出身帮不了你的忙，现在还得靠我这个冒牌的 Debonair。 我说的是实话。这儿有什么好？你那个所谓丈夫又有什么好？
2: 他竟然说安吉尔的坏话。我有气又恨，重重的

0: 一记耳光。
1: 我不会哭的，我给人糟蹋惯了，这是命。
2: 我过去是你主人，以后还是你主人。不管你嫁谁，你是我的。
1: 这个魔鬼死缠着我不放，怎么办？晚上我又给安吉尔写了一封信。我亲爱的丈夫，我再收不到你的回信，我会死的。我写给你的信都像石沉大海，我只有一个指望，那就是再见到你。你回来吧，安吉尔，回来把我从危难中救出来吧。

0: 命运似乎有意地捉弄我。不久，我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和弟弟妹妹被赶出了家门，全家流落在街头，生活无助。阿里克乘人之危，又来威胁利诱。
1: 人家都会说，你们这样太不通情达理。我要帮助你，你跟你全家，可你不要，你们宁愿去过流浪生活。
0: 请你走开。
1: 也就是说，克莱尔太太，你要我眼睁睁看你们饿死，对不对？
0: 你走开！
1: 看你横到哪天！
0: 为了全家的生活，我被迫答应和阿里克同居了。我在麻木中生活着。突然，安吉尔从巴西回来了，他打听到我的下落。在一天早晨来到了桑布，找到了我和阿里克居住的海滨公寓。房东布鲁克太太上楼来对我说，有个叫安吉尔的找我。我半信半疑地走下楼梯一看，我呆住了，是他，我日夜盼望的人，安吉尔。可他为什么现在才来呀？
2: 泰斯，我是来求你饶恕我。
3: 太晚了。
2: 太晚了，我的好妻子，我是来接你的。我要，
3: 请你别走进我案件。太晚了，太晚了。
2: 我不像过去了，我也受了苦。我恳求你饶恕我。
3: 是，哦，是啊，是啊。可我说了，太晚了。你不知道吗？真不。你怎么找得着的？
2: 我要找，找过你妈妈。
3: 我等啊等啊等，可你没来。我写了信，你还是没来。他待我，待我家。我又跟着他了，他在楼上。走吧，安吉尔，你走吧，以后你别再来了。我伤心地哭泣着奔回卧室。
4: 你早啊，亲爱的。

0: 又是什么事儿了？
1: 嗯，
0: 你不舒服了？还是什么疑心病啊？对吗？不对。明白了，又在那儿伤心了。我的天，要克制点儿。做了什么噩梦了？梦见巴西了，
2: 我的心都要碎了，他却在那里嘲弄我。
0: 一起来就疯疯癫癫的，多丢人呢。中午有人请我们吃饭，希望你打扮一下，像个太太的样子。
2: 我早就恨透了这个虚伪狡诈的魔鬼，此时复仇之火陡然燃烧起来。我拿起餐桌上的一把切肉刀子，顾不得一切，飞快地下楼去追赶我心爱的人。

0: 等我赶到了火车站，火车已经缓缓地开动了。安吉尔见到我就拉开车门把我抱上了车。
1: 我赶来告诉你，我把他杀了，我杀了他，你也不知道怎么杀的。有一次我打他嘴巴，打得他出了血，我真想把他杀了。是啊，是啊，从那天起。
2: 你想说什么？
1: 我已经把他杀了。
2: 我再也不离开你，我会尽一切力量保护你的。不管你过去做过了什么，我爱你，我爱你。
1: 会判死刑吗？
2: 我们下一站就下车，往北步行。他们已经监视了维塞克斯的港口，到了北方坐船出国。
1: 好的。
0: 车以后，我们沿着小路，越过荒野，穿过树林，在夜色中来到一幢空房子的门前。安吉尔砸碎了旁侧的一扇玻璃窗，我们爬了进去。

0: 天清晨，我们被一阵开门窗的声音惊醒了。管房子的一个老太太发现了我们，安家知道她肯定会去报告警察的。
1: 我们快走吧。我们快点离开这儿吧。
0: 我在世的时间有限了，就等他们来吧。我是逃不出去的。
1: 我一定要救你，知道吗？我一定要救你。
0: 我们穿过阴暗的小镇，走过茫茫的原野，来到一座倒塌的祭坛前。我实在走不动了，安吉尔扶我在一块石板上躺下来休息。在这儿歇会儿吧。
1: 不行，天一亮人家老远就能看见我们。
0: 天上没一颗星星，说不定也能让我们的灵魂飞上天。这儿是祭上帝的吗？
1: 不是，是祭太阳神的，这是异教徒的祭坛。
0: 自古就有了吧，比德贝贝尔家族还古老吧。我们到了阴间还会再见吗？我害怕。

天将黎明，我却困乏地躺在石板上睡着了。睡梦中，我被遥远的马蹄声惊醒。

0: 他睡着了，再等会儿吧。
1: 来抓我来了。
0: 是的。
1: 那就走吧。我知道，到了该结束我这悲惨命运的时候了。我也不想再逃避，安然地跟着警察走

我在想，为什么我的命运是这样的凄惨？我和千百个善良的姑娘一样，有着纯洁的心，有着美好的向往，希望能得到爱情和幸福。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得到。

此刻，太阳慢慢地从地平线上升起，原野抹上了一片金色，新的一天刚刚开始，可我的人生道路却已经走完了。

0: 刚才播送的是英法合拍的彩色影片《苔丝》的录音剪辑，《苔丝》由刘广宁配音，《亚雷克》由乔真配音，《安吉尔》由童自荣配音，由刘香兰写稿，刘广宁解说，录音合成陆晋云。
1: 这次的重温经典节目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见。
2: 好故事好声音，这里是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的重温经典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电影录音剪辑白秋恩大夫。
3: 白秋恩同志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诺尔曼·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党员，著名外科医师，是在1938年初远渡重洋，突破重重阻挠，到达延安，并在同年六月进入晋察冀根据地。那时正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趾高气扬、横行无忌的年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八路军歼灭日本精锐，消息震动全世界。白求恩当时从西班牙马德里前线回到美洲，正在加拿大和美国旅行演讲，在国际援华会的支持下，他立即组成了一个医疗队，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神圣斗争。

0: 同志啊，训练班是这儿报道吗？
1: 老方啊，
0: 王科长你也来了，争取了好几次才批准了。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谁不想来啊？
2: 是啊。

0: 老王啊，
1: 啊，
0: 是在这儿报道吗？
1: 你等一下吧，来实习的都要白大夫亲自审查。
0: 那白大夫呢？
1: 到村子里边给老百姓看病去了。哎，你坐，坐嘛，啊。
2: 老大娘，没关系 ，You're good for another 50 years。
3: 白大夫说你还能再活50年。
2: I'll send over some medicine，
3: 回头给你送药来。
4: 白大夫，我可不吃药啊。
2: 八路军老百姓一家人不要钱。
4: 咱们的药来的可不易呀，留着部队用吧。
3: She wants to leave it for the army。
2: 你看，我说了，一家人。
4: 那，
5: 二妞，哎，你去跟白大夫拿药去吧。
6: 嗯。
7: Say, what's this?
6: Hmm? 哎，别动啊，
4: 小虎，快找白大夫。这是我孙子。
7: Hello， 我们是老朋友。啊？陆江。
8: 白大夫，九旅派我来学习，这是王旅长的介绍信。
3: It's a letter of introduction from the 9th Brigade。
2: 不，你回去，我写信给王旅长，
8: 去找找余部长了。
9: 哎，白大夫还没休息呢。
8: 不，余部长。
9: 哦 ，Hello you，
8: 怎么样？讲义搞得差不多了吧？
9: 哎，老童啊，要照顾白大夫休息啊。
8: 是，白大夫说学员都到了，马上要开课，一定要赶出来。
2: 哦，请坐。什么事儿？这么晚你来？
8: 想跟你谈一谈实习医生，九旅方医生的事儿。
3: He wants to talk to you about Dr. Fang。
2: 这不需要谈，方不是医生。
8: 他还不是个高明的医生。
3: He's not yet a skilled doctor。
8: 可是用普通的句子，我们不是也要做手术吗
3: ？But even with an ordinary saw, one has to operate。
8: 何况人不是句子。
3: And people are not souls。
8: 我刚是学得好的。
3: They can learn。
8: 方兆元是个很好的同志。
2: 好吧，如果组织决定。
10: Rigid asepsis can be maintained with very simple equipment。
11: 用很简单的设备也可以做到严格的消毒。
10: Even in emergency cases，
11: 不管情况多么紧急
10: ，the field surgeon must adhere to a complete sterile technique in his work。
11: 战地外科医生也应该遵守完整的消毒操作方法。

0: 你还没有睡觉？
1: 我
0: 底子差，借同志们的笔意对一对。
1: 哦，好好，但是要休息。明天见。
2: 这老头子，你自己可以没休息啊。
3: 叔叔，你抓鱼呀？
2: 不，洗这个。
3: 干嘛不交给夫妻会洗啊？
2: 这我做得了。

0: compromised too long with the enemy within myself.
1: 他说，他和自己身上的敌人妥协的太久了。

0: 再见了。
1: 再见方，请交给王路长，这是我的正堂。

0: 那就等天亮再告诉他们，我们先准备起来。
1: 对，还可以让老头子多睡三个钟头。
2: 哎 ，What's going on？ 怎么样？告诉老头子啊？
0: 你不是总想带个医疗队到前方去做手术吗？现在359旅要在灵丘方面打一个比较大的伏击战。
2: 灵丘？在那里？
0: 离这儿400多华里。
2: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出发！
0: 天还没亮呢，我们也得先把医疗队组织起来啊。
2: 好吧，马上组织。哎，不要忘记，防教院。

0: in immediately. 他失血过多，必须马上输血。可是，血浆粉用完了呀。令，快来！
1: 抽我的血，
0: 抽我的血。
1: 没有时间验血，我是 O 型的。令，快来！

0: 掌柜，白大夫住哪里啊？
1: 白大夫，你是哪部分的？啊，司令员。
0: 白先生同志，我们接到余部长的报告，
2: 知
0: 道你在前线医疗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绩。
2: Oh, your excellent work at the front.
0: 伤员的死亡率大大减低了。
2: Casualty mortality rate has dropped greatly.
0: 白先生同志，我给你带来一份贺电。
2: 毛主席 ，Comrade Mao congratulates you on your achievements and wishes you good health.
0: 谢谢，谢谢。我也代表全军区向你祝贺，
2: on behalf of
0: 向你表示感谢。
2: Congratulate you and thank you.
0: 不过白求恩同志，我也要批评你两句。你不很注意步，你很不注意你自己的健康啊！我听说你把每个月给你的100块钱津贴都买东西给商人吃了，你知道这是特别发给你照顾你的健康的。
3: 可是司令员，你每个月多少钱？5块，是不是？
0: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哎，还有，你不让你自己得到充分的休息，这是从余部长到炊事员都有意见的嘞。
2: And everybody from Commissioner Yu to the cook is not very happy about it.
3: 好好，回到枫叶口我睡觉3天3夜。
2: 怎么？枫叶口
0: 有一个敌人穿在那里？模范医院恐怕。

0: 不应该伤到。这个战争没有前方后方，我们应该怎么工作？
1: 咱们医疗队在灵丘战役里那不是干得很好吗？
0: 搞一个游击队医疗队，哪里有伤员我们就到哪里。
1: 你是说组织一个流动的医疗队？
0: 对，流动

0: 这样，白求恩的流动医疗队活跃在山西、河北两省山区。
1: 费了好多事才从天津买回来的药品。
2: 是啊，山路太颠簸了，这个药箱子跟不上我们医疗队的发展。
1: 来点排名是呀。
3: 啊，这是什么药垛子？
4: 是，你看药瓶子放在格子里，打开就可以用，盖上盖子，放上骡子，马上出发。
2: 好啊，白大夫又多了一项新发明。
4: 不是发明， I got the idea from manure basket used on donkeys。
2: 他说是跟老乡的粪垛子学来的。
1: 我们应该给他起个名字。
4: 名字我想好了，叫卢沟桥。
2: 叫卢沟桥。
4: 哎，
2: 好。

0: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那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桥，没有炮，敌人见我们走。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
1: 这是什么歌？游击队之歌。
0: Sound of the
1: Guerrilla。
0: 啊，
1: 好，很好。
0: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岗水又深，在那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2: 没有吃，没有穿，总有那敌人送上门。没有枪，没

0: 怀带放
1: 年，过年好，过年好，
0: 能出去好了。
1: 这回得多住些个时候了吧？好几个月没来了。
2: 来，吃热的。白大夫，多吃几个。
3: 好。
2: 老方，你怎么不吃了？
4: 奶奶，我要。
0: 大娘，一块吃吧。
2: 你们先吃，我就来。
0: 还是去把刀叉拿来吧。
3: 不，不能妥协。
5: 瑞，
6: 二妞，
2: 哎，二妞，
6: 哎，
2: 送你个东西要不要？
4: 什么东西啊？
2: 瞧，
4: 走马灯，我要，我要。瞧这个，瞧这个，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
0: 这好热闹啊！
3: Hello, you.
0: 余部长，余部长，快来吃饺子。
3: 别忙，
0: 白大夫，还有一个人来看你。
1: 徐，
3: 白大夫，
1: 你好了，完全好了，孩子，
3: 好了。白大夫，
0: 他就要出院归队了，听说你在这儿，非要来看你一趟不行。
3: 我给你拜年，我就要回队伍了。
1: 回队伍。都打这个规则，不抓一个、
3: Major General
0: 少将，
1: 少将，
2: 穿老大衣，穿上暖和暖和吧。余部长，来吃饺子。
0: 来，余部长，
3: 来来来，
2: 余部长，
3: 坐，余部长。
0: 白大夫，我还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1: 站在这来信，药品来了。
0: 不对。你不是总想到冀中去看看八路军在平原上怎么样对付敌人吗？司令员已经批准了。
1: 批准了。 Hooray!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录音剪辑《白秋恩大夫》的上集，欢迎你继续收听下集。
1: 先请听《龙凤花》作序一段，请听《回忆往事》乐段上。

子阿路，你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阿不拉过，一插在村上山，这村。

不必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今日斗争红一样，你们舞动沙家帮，纷纷红色宝气象，将十八位上女交给你，义务工作你担当，一定要。

0: 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
1: 动感一零一，
2: 欢迎乘坐一号线。
3: 机械准备转过，
4: 新出击，我去，漂
0: 亮！哎，我这是在地铁还是在游戏厅啊？
5: 乘坐公共交通，请不要外放电子设备声音，营造安静环境，文明出行。

0: 感一零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在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2: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你好，这电动车我要退货。
1: 是我们的商品有问题吗？
0: 我女朋友说这车电池忽冷忽热，温度不稳，她不喜欢。
1: 先生，或许是你女朋友不喜欢你呢。
2: 2023年7月1日，电动车新规定正式实施，不过度充电和放电，给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国标原装充电器。

0: 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动感101。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单依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郭顶。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2: 我是张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0: all here.
1: 动感。
2: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0: 音乐广播，动感101。
1: 出国就刷建行龙卡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达标，享至高8%返现奖励。关注龙卡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返现了解详情，快来报名参与吧。
2: 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云彩来娶我。我猜中了开头，可我猜不着这结局。
3: 主人，绿灯了，和阿宝走吧。
4: 导盲犬与主人之间也需要化学反应，只有双方配合默契才能牵手成功。请善待导盲犬。上海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5: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新音乐。101
1: 凌晨四点，打开门，迈开步，无需伙伴，跑得自在。
2: 早上七点，跨上自行车，不用预约，骑行上班，随性健身。
1: 中午十二点，饭后散散步，不费心计算卡路里。
2: 晚八点，叫上三五兄弟，不管烦恼，在球场尽情流汗。
1: 一年365天，一周7天，一天24小时，
2: 生活的可能性都在你坚持下去的路上。

0: 动感101 New Music Now。 每次和我出来吃饭，你就知道看手机看手机，除了看手机你还
1: 是我错了，以后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再也不看手机了。要不吃完了我陪你去逛逛吧，你想去哪儿？
0: 等一下，让我用手机查一下周围哪里比较好玩。
2: 到底是手机绑架了我们，还是我们的习惯束缚了自己？

0: 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动感101。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单依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郭顶。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1: 我是张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0: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1: 动感。
0: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2: 这里是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3: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出国就刷建行龙卡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达标，享至高8%返现奖励。关注龙卡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返现了解详情，快来报名参与吧。
1: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昨天晚上一时瘙痒，想要蹲个邻居尝尝，忽然门敲响。
1: 大波推主播，大声听音乐 ，Let's go， 动感101。

0: 显得很狼狈。我是不会穿过人群拥抱你，我给你的爱只字不语到下个世纪。
1: 哎呦，想写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我想了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hop， 那这首我就不加808。

0: 你知道我们白的头发也一样显得很般配。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汪苏泷。

0: 一零一，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2: 动感一零一。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单英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郭林。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1: 我是唐爱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0: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1: 动感。
0: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12: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

0: 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3: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动感101。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单依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郭顶。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2: 我是唐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0: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1: 动感。
0: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毛不易。

0: 情音乐广播，动感101。
1: 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呀，
0: 当不在，任何事都为我开始好奇怪，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

0: 零一，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4: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2: 动感一零一。
1: 大家好，我是阿丽。
3: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单依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郭顶。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1: 我是张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0: Yes.Are all here.
1: 动感。
0: Today, best music.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
5: 时代少年团。

0: 电台，流行音乐广播，动感101。
1: 出国就刷建行龙卡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达标，享至高8%返现奖励。关注龙卡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返现了解详情，快来报名参与吧。
0: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大声听音乐。Number one. Number one. Music hit music. Station. 101.

0: 一零一，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5:59。
1: 即将进入下一小时。
2: 要不要听音乐？
3: 喜不喜欢音乐？我们还一起听音乐。
2: She likes music.
4: Music
3: is setting up now. 先听首音乐吧。
5: Are you ready?
6: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发财，我是一只7岁的布偶姐姐，我能把我们家所有的按压门全部打开。
7: 音乐万花筒最萌的单元，可爱新推关，发送萌宠到动感101微信平台，送你家的小可爱 C 位出道，宠宠下班路上的纯牛马。
8: 上海家装24年大品牌云岚整装王为您呈现最闪拍哥，
9: 装修怕吃亏，先找云岚摸底价，
8: 建面72平方，13.9万，一口价真全包。云岚整装王隐蔽工程，免费保终身，更有国庆靠谱家装节，装修款直减可达86000元，快打5788-5788锁定优惠吧。
10: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孙。

0: 电台，流行音乐广播，动感101。
1: 出国就刷建行龙卡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达标，享至高8%返现奖励。关注龙卡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返现了解详情，快来报名参与吧。
2: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在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1: 平安车险报价有好礼，领先一分钟，快拨4008-60。电车电池柜检测别偷懒，平安车险 AI 线上电池检测，3秒预警风险，更有200000家充电站点一键导航直达，会员天天抢20元充电券，券包5折起。
2: 4008-00000，
1: 报价有好礼。
3: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发财，我是一只7岁的布偶姐姐，我能把我们家所有的按压门全部打开。
1: 音乐万花筒最萌的单元，可爱新推官，发送萌宠到动感101。
4: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5: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4: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5: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4: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6: 删除儿童装标签。
7: 中国外交部批日本右翼势力搞数据投毒，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歪曲二战历史的语料。
6: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声明称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
7: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周仲阳。
8: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 我是陆平。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今天本是多云，今天上午起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明天转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6.5度，最低气温18.1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41，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优到良，下午良，夜间优，明天和后天都为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包括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等。意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强化全国一盘棋思想，坚持因地制宜，加强分类指导和重点领域统筹，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坚持先立后破，稳中求进，不能脱实向虚、贪大求全、搞泡沫化，不能出现产业空心化或产业断层现象，不能盲目求新、顾此失彼。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实际探索发展路径，严禁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违规滥用政策，对一哄而上、盲目投资等造成重大损失的严肃追究责任。
1: 昨天，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深入综治中心、居民小区和特色街区开展城市治理专题调研，召开上海市城市治理现代化现场推进会。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绣花般细心、耐心、巧心，在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更大功夫，建设干净整洁、井然有序、智慧便利、美丽文明、韧性安全的城市，不断提高城市宜居宜业宜乐宜游水平，坚定走好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陈吉宁指出，要深刻认识党建引领是城市治理之魂，通过强化政治引领、组织引领，使党组织更好成为打破边界、链接资源、凝聚群众的可靠主心骨，确保城市治理始终有力有序有效。要坚守城市的人民性，坚持问需问计问效于民，要更好运用系统观念，追求治理效能最大化，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更好发挥法治对城市治理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要持续深化治理数字化。陈吉宁指出，要加强完整社区建设，促进社区、街区、园区资源共享联动，着力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下力气解决好城市管理精细化不平衡问题，把精细化思维自觉贯穿到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方面， 着眼城区、郊区和农村地区不同特点，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探索符合等效弹性的管理规则、标准和指南。陈吉宁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统筹协调，发扬钉钉子精神，共同当好施工队长，下好绣花功夫。朱忠明指出，要聚焦城市治理中的瓶颈难点问题，群众反映的急难筹判问题，在加快城市更新，深化物业治理，建设韧性城市，化解社会矛盾，为基层减负赋能等方面加大攻坚力度。市领导张维、李正、华源、张小红、王华杰参加。
0: 2026西岸都市运动嘉年华暨 FACE 极限运动世界巡回赛上海站新闻通气会昨天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赛事将于10月15号到18号登陆徐汇滨江。本届赛事以跳出彩为主题，将带来全新升级的无围墙开放式多元极限运动盛会，并首次实行赛场免票全开放，打破观众与街头文化之间的物理隔阂，让赛场与城市自然相融。请听报道。
2: FACE 世界巡回赛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极限运动盛会，连续第三年来到徐汇滨江。相较于往届，今年赛事在竞赛场地与内容编排上做出许多突破性的尝试，把专业竞技场景植入更多城市既有空间。飓风集团亚太区总经理宋雨林介绍，今年新推出的赛场融合公园将落地穹顶艺术中心，一号船屋也将成为国内罕见的水上竞技场。
3: 去年我们的创新人字坡放在穹顶，今年我们新的场地融合公园又放在穹顶。那我们以前呢，所有的世界杯场地其实都是在陆地上放竞赛场，很少你能看到说水上还放了一个竞赛场。我们今年能在上海实现这个，真的是我们只有西安有这个条件。
2: 本届赛事最受关注的突破，莫过于首次推行免票全开放观赛，降低观赛成本，也降低参与门槛。上海西岸文化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安达认为，免票不是简单的惠民举措，更是希望极限运动走出固有圈层，让路过滨江的普通市民也能近距离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
4: 因为去年我们看到很多的观众在外围都想进来看，有很多人其实他不一定了解极限运动，如果在这个人群基数没有扩大的话，其实对赛事本身也是不利，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赛事更多的开放到所有人可以看到，本身对赛事的长远发展也是有利，同时对于地区的整个的活力也是非常有利的。
2: 不止于免票观赛的普惠，赛事也在探索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城市样本。陈安达介绍，赛事横跨800多米的滨江岸线，联动周边商圈、艺术展览、音乐演绎，设计多条动线，打通观赛、体验、消费的全链条，真正构建起处处为赛场、人人皆观众的城市运动图景。
4: 你会看到十几个运动场景，在整个梦中心的街道里面，还会有很多公众可以参与的尝试性的项目，所以我们先把运动的场景其实布局到了整个的商业空间里，大家来到这个地方，他能够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并且去用低门槛的方式进行尝试。
2: 放眼上海城市体育发展，今年 FACE 上海站的实践恰好回应了都市轻体育兴起的新趋势。上海东方体育评估咨询中心主任尤慧珍分析，城市土地资源紧张，新建大型体育场成本高昂，如何盘活滨水岸线、商业街区这些城市的金角银边，把轻体育融入日常都市生活，已成为许多城市共同面对的命题。这种不依赖大型封闭场馆、依托存量城市空间办赛的模式，也为国内其他城市发展体育产业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5: 都市轻体育这次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啊，它不需要新建场馆，它是在城市空间里面开展这个体育运动的。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大家还追求了文化的、时尚的、潮流的一些元素做了一个融合。都市轻体育是未来就城市体育发展里的主要方向，它在全国都具有这种复制性和引领性。
2: 以上由记者顾春玲报道。
1: 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正赛昨晚在其中网球中心继续进行，尽管是工作日，中央球场依然一座难求，全部售罄。备受关注的德约科维奇迎来本届赛事首秀，却以4-6、3-6不敌胡尔卡奇，遭遇一轮游。赛场内冷门爆出，赛场外本届大师赛的气象服务精细化保障再升级，为球员和观众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2: 晚上6点不到，其中网球中心中央球场已经座无虚席，他们都是为同一

0: 掉整场比赛，只要每盘被破一次就够了。那就像今天这样的情况，他的发球几乎没法接，根本接不好，他发得太猛了，所以我没能调整过来。而且在这里首轮就面对他，对我来说确实很艰难。
1: 天气是背靠背作战中不可忽视的变量。上海十月天气多变，当天多云，局部有短时小雨，午后气温在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对从北京干燥凉爽环境转战而来的球员而言，湿度与温度变化都需要适应。闵行区气象台台长、高级工程师刘杰介绍，今年赛事保障不同以往，每天上午10点、下午5点两次发布预报，比赛期间每小时更新短时天气，还创新提供球员专属预报。
2: 比如说就是人体出汗的时候，有了风的话，它就会感觉到凉爽一点。以这个原理 WB 级铁指数提前呢联合了上海市健康气象重点实验室，针对大师赛期间可能出现的高温高湿的这种情况呢，研发了运动员的专属的健康气象的预报。 WB 级 T 的话，它是综合了就是辐射、紫外线、黑球温度、湿球温度，然后各个要素组合成的一个气象指数。
1: 精细化的气象服务观众也感受得到。在场边，记者遇到一位连续观赛20多年的资深球迷李小姐，他穿着网球裙，手上还特地拿了件夹克。他说，前两天观赛时就注意到场外大屏的提醒，为了防止晚上太冷，提前做好了准备。
3: 我们连续在大师赛看了20年嘛，大师赛连续看了20年，从大师杯开始，然后一直在看，人气越来越足，越来越专业，然后观众的素养越来越高。
1: 尽管德约科维奇本届首秀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中央球场的热情未减。记者了解到，德约计划短暂休息，备战巴黎大师赛，而上海大师赛的保障团队仍将守在幕后，为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护航。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4: 2026年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昨天开赛，赛事期间，不少骑行爱好者来到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追风骑行，在小镇景区中体验世界级赛道。自行车运动为何在崇明这么拉风？请听报道。
5: 在自行车比赛中有个专业术语叫破风，选手们的一切战术都是围绕着风的。在国际自行车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恩看来，崇明岛上的风不仅考验技术，也能成就速度。
6: 崇明岛为世巡赛的收官对决打造了绝佳的赛场，这里的环境瞬息万变，时常刮起大风，团队战术尤为关键，车手必须灵活适应。
5: 人本健康女子职业车队选手马吉已经是第四次来到崇明参赛，她说自己非常喜欢崇明的生态气息，这里的风很有挑战，但景色美极了。
7: 今天的风不大，第二天的比赛要经过上海长江大桥，每次过桥时情况总有些不同，侧风的影响也更明显一些。第一赛段比赛结束后，车队会好好讨论一下，制定相应的计划。
5: 环岛赛道串联起江海、森林与田园风光，打造出稀缺的风景里的赛场。赛事期间，众多骑行爱好者也来到崇明追风骑行，在世界级生态岛体验自行车运动的潮流之风。
8: 在这儿骑行的话比在市区健身房舒服多了，感觉呼吸这里的空气啊，我的肺都好像被洗了一遍似的，特别舒服。
5: 世巡赛期间，第一赛段的起点崇明新城公园会连开4天自行车嘉年华活动。崇明区文旅局副局长倪阳帆表示，希望借助赛事让节庆活动进一步延长，让快乐进一步续航。
9: 目前据我们了解的话，陈桥地区的酒店民宿基本上已经爆满了，因为我们这次赛事也是吸引了很多的专业运动员，很多的自行车爱好的岛外的市民游客前来观赏，所以我们正在筹划12月初会举办一场自行车骑游大会，延续我们自行车赛事的这么样的一个热度。
5: 举办自行车赛20多年，这股风已经成为了崇明自行车运动发展的强大势能。在崇明岛东部68公里的东滩骑行道正在建设中，面向自行车爱好者，乐轩体育总经理杨天明上个月组织了一场骑行加皮划艇的挑战赛。在营地里，可以变速的山地自行车随到随骑，还提供骑行头盔等防护装备。
10: 来这里什么都有，这个骑累了呢，我们还可以划划皮划艇，晚上呢还有篝火晚会。我会定制一些骑行路线，联动周边的文旅业态，比如说和营东村就是创建了瓦舍营地，然后我们这边呢每年要接待超过2万人次的游客，开展活动呢超过400场。
5: 在女子世巡赛之后，另一场高规格国际自行车赛事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首次落地崇明，将在崇明自行车馆展开激烈的室内角逐。崇明区体育局副局长于永峰表示，
11: 今年的赛事的关注度、赛事的参与度

0: 肯定是往年是质的突破，以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来发展，办了一个业余的自行车赛，3000的这个爱好者发烧友来参与到我们四巡赛赛道，陆陆续续的大量的这个爱好者就开始到了，真正把我们丛林打造成一个户外运动这个目的地。
1: 车轮不停转动，这股融合了生态之美、运动之乐与城市活力的自行车之风正吹向更广阔的未来。以上由记者陈晨贤报道。
2: 随着828楼市新政上海细则在节前落地，叠加沪巴调及居民购房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政策效应释放，上海楼市把金九的回暖态势延续到了国庆假期。记者昨天从市房管局了解到，国庆假期上海房地产市场总体运行情况平稳，全市251个在售项目售楼处累计接待来访人数16932人，签订预订协议601份，一二手住房合计成交1518套，同比增加 79%， 成交金额约 61.8 亿元。新房方面，10月1到7号全市新房共成交327套，同比增加 146%， 比2023年至2025年国庆假期平均成交水平增加 34%， 成交金额约 25.9 亿元。二手房方面，10月1到7号全市二手房成交1191套，同比增加 66%， 比2023至2025年国庆假期平均成交水平减少 1%， 成交金额约 35.9 亿元。成交数据之外，售楼处现场也能感受到这轮热度，到访客户从核心板块向更多区域扩散，杨浦、闵行、浦东、青浦等多区项目在假期都保持了较高到访量。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3: 近期国际金价出现明显回落，在价格回调的背景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低买入，黄金饰品零售市场也随之升温。记者昨天走访沪上金店，发现柜台前咨询选购的顾客明显增多，在豫园紫禁城珠宝交易中心，不少金饰品柜台前围满了顾客，有为新生儿挑选金饰的顾客，也有专程和家人一同到店选购婚金的顾客。
4: 给小宝宝买，然后买个锁，买个镯子，因为金价不稳定，然后说不定哪天又上去了，然后现在趁这个下跌还可以的时候赶紧先囤上。
5: 今天买我们的婚金，最近的话金价正好下跌了，就趁着这个时候去买一点婚金，我们也观望了一段时间了。
3: 店家透露，最近金价下跌，客流有明显增长，尤其是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除了刚需和兴趣点消费，以旧换新的顾客也不少，金价波动让他们更愿意分批买入，逢低配置。记者注意到，当前市场普通足金原料及基础款足金价格在每克970元上下浮动，周大福、周生生、老庙黄金等主流品牌足金饰品，因包含工艺等，价格在每克1250元上下浮动。相较八月底的阶段高点，多个主流品牌金饰客价累计跌幅均已超过 10%。 而拉长时间轴，国际金价已从年初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跌去超过1/4，过去一个月跌幅接近 6%。 不过昨天国际金价出现反弹，现货黄金价格持续拉升，午后一度站上每盎司4200美元关口，较前一日有所上浮。财经专家钱其敏认为，这一轮金价波动背后是几股力量的互相博弈。
6: 欧美多国的利率在不断的上升啊，然后呢债券收益率在不断的提高，那么这一点呢对于没有这个孳息功能的这个黄金资产实际上是有些分流压力的。我们也注意到最近美元指数在走强，因为黄金它是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啊，在最近一个月美元指数上涨了超过3%。
3: 从全球范围看，目前各国央行仍在持续增持黄金，对普通投资者来说，与其追涨杀跌，不如理性看待，在回调过程中分批参与和吸纳，将黄金看作

0: 家庭资产的压舱石。
1: 在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到来之际，健康上海又有创新举措。昨天由上海市卫健委、市爱卫办等九个部门联合主办的九大心理疗愈场景建设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在浦江爱疗愈上海市民心理疗愈场景建设启动会上，九大心理疗愈场景建设方案正式发布。首批20家心理疗愈场景建设单位获颁证书，并命名了首批10位上海市民心理疗愈专家。著名钢琴家孔祥东、著名艺术家王晓慧受聘担任推广大使。浦江爱疗愈方案将心理干预的专业门槛转化为日常可感的温暖陪伴，形成医院、社区、公共空间三位一体的心理关爱网络。方案的总体目标是2026年到2028年建设形成覆盖全市16个区的疗愈服务网络，累计培训引导员不少于300名。据悉，九大疗愈场景涵盖博物馆、美术馆和艺术馆、图书馆、音乐厅和歌剧院、公园和绿地、体育场馆、电影院、主题乐园、党群服务阵地及慢生活疗愈驿站等。
0: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早晨前后局部地区有雾，东北风3到4级，相对湿度95%到65%，气温在19到26度。受低空切变线影响，本周日之前申城云多，局部伴有短时小雨，周日后期转多云，下周初申城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周三前后局部地区还有短时小雨叨扰，气温较为稳定，最低19到20度，最高25到27度。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9月已经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表示，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表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并在12月达到顶峰。受其影响，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能高于平均水平，降雨模式将发生改变，一些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增加。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厄尔尼诺现象已经确定形成，并正在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其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的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格局，涝重于旱。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威表示，海温异常及其影响往往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并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
2: 对中国来说，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降水、高温和台风等方面。在厄尔尼诺发生之后的次年，我国长江流域降水偏多的概率会明显升高，我国中东部一些地区的高温热浪会更强，西北太平洋的台风会减少，但南海附近的台风可能会增多，因此对我国沿海地区的影响会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为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青浦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 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1: 10月8号到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其中包括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等。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获悉，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
0: 爱达邮轮昨天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以香港为母港，全面展开母港航季，预计营运近20个邮轮航次。这艘邮轮将于今年11月起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程。爱达邮轮表示，此次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完善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
1: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昨天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中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
0: 人工智能时代，算力是支撑模型训练、推理及应用运行的基础能力。算力用量通常按 token， 也就是词源计量计费。昨天，海纳智算 token 平台在普陀海纳数创中心宣布上线，相当于一家词源超市，有望助力企业解决找算力难、用算力贵的痛点。请听报道。
4: 在普陀，仅数字广告企业就超过1700家，企业用 AI 写文案、做图片、生成视频，往往要自购设备、找模型、调接口，门槛和成本双高。 利优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陈文玉告诉记者，他们已将 AI 应用在需求洞察、创意生成、广告投放等全链路，对于高效便捷、低成本的算力服务非常渴求。
5: 我们现在主要的成本呢，集中在本地化部署和第三方的模型调用。目前呢，我们的素材的产出规模是比较大的，成本呢，随着业务量的上升呢，也是比较快的。门槛的话呢，主要是涉及到数据的合规啊，模型的选型以及系统的对接等等。我们也期望能够降低 AI 应用的门槛，按需使用，按量计费，支撑我们业务的规模化落地。
4: 企业的痛点正是平台试图破解的难题。此次上线的海纳智算 Token 平台，相当于把标准化、透明化的各类 AI 能力像商品一样摆上超市货架，企业可进行多元化内容创作，满足高强度算力需求，政府可发放算力补贴，开展招商引资。上海海纳数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叶修慧介绍，政企客户只要一套接口、一个账号，就能调用各类主流大模型。
6: 大型的企业自己的平台，你想接我们的 API 接口，你也可以接；小型的，比如个人的公司，它根本就没有技术人员，那你就可以直接到我们这个平台上来用，只要注册一个公司的账号，可以分发给各个员工，再去分配权限给这些员工，每个月上线 token 是多少，包括员工生成的图啊、视频啊那些记录，在后台都可以清晰的看到哪些员工用的多，生成的质量怎么样，也方便公司的财务去对账。
4: 平台能够上线，背后是普陀持续布局数字产业。近年来，普陀以真如城市副中心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试点为牵引，持续深化数字普陀建设。叶秀慧介绍，依托前期大量的技术开发工作，平台集结了腾讯云、阿里云、上海市级算力、盐沪宁产业创新带等多元算力资源，后续还将持续补充。
6: 以腾讯为例，它可能有几十种模型，每种模型要单独接，包括您要测试，后续用量高峰了，那你要有并发量。这个平台未来汇聚的算力资源比较多，我们又用整个普陀区的规模去用，那在折扣力度上啊，包括政府也会有补贴叠加，包括企业后续可能可以申请一些算力券啊、模型券啊，综合成本下降的更多一点。
4: 平台上线只是第一步，当天海纳智算生态合作伙伴同步签约，共同推进算力资源统筹供给。面对收益分配、产业成果共享、多方衔接机制等复杂议题，普陀正先行探索跨区域算力调度新模式。到2028年，真如副中心将建成高能级一体化数字基础设施创新平台，形成千亿级数据产业集群。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1: 昨天，数据海纳智创未来上海市文旅大数据创新实验室揭幕。该实验室是由市文旅局发起、市数据局批复设立的市级科研创新平台，落址海纳数创中心。实验室将遵循小市、中市转化路径，推进政务、公共、企业数据安全合规融合，聚焦文旅大数据研究、行业运行监测、文旅 AI 应用，打造一批标杆示范场景。上海市文旅大数据创新实验室首席研究员叶秀慧介绍，以刚刚收官的在普陀桃浦地区举办的房车音乐嘉年华活动为例，依托实验室相关产品，可以一键输出客流来源、人群偏好分析报告，为活动运营与后续策划提供客观的数据支撑。
0: 根据市交通委、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之前发布的通告，自今年10月15号起，全天禁止国四柴油载货汽车在本市辖区内的所有道路上行驶，违反通行规定的，由本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处理。
1: 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昨晚原创舞剧《栋梁》登陆上海文化广场，继爆款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咏春》之后，舞坛双子星韩真、周丽亚历时3年打磨，把目光投向林徽因，书写一代知识分子踏遍山河、守护文脉的生命历程。请听报道。
7: 一方蓝绿色的网格图纸在舞台上铺展，推开尘封百年的时光之门，舞者手持尺规俯身测绘，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山西佛光寺到四川李庄的病榻之间，舞剧褪去风月滤镜，为观众解锁了林徽因最动人的身份，中国首位女性建筑学家。总编导韩真说，
8: 竟然我无法在一个影视作品里找到中年时候的她， 他是纪念碑底座花环的设计者，他也是国徽的设计者。我们想要给女性一个更完整的答案。
7: 舞剧没有台词加持，所有岁月沧桑、人物情愫全然交付给肢体语言与舞台细节。饰演林徽因的舞蹈家华霄一

0: 说，林徽因兼具才女的感性与建筑学者的果决，动作看似舒展柔软，内里却藏着不弯折的力量。他曾多次前往林徽因的墓前。
1: 当我走到他的墓地前的时候，一张照片是他趴在桌前，然后在窗户旁边向上仰望的，就像看着窗外的世界一样。我看到了他和他自己的相望。我觉得我不是在演一个角色，我是在替他诉说，让大家看看他有多可爱，他有多坚韧，他有多昂扬。
0: 两段核心舞段令人印象深刻。上半场，演员用肢体勾勒出罗马柱的恢宏轮廓，林徽因、梁思成目光漫过西方建筑，也在求索属于中国建筑的前路与根基。佛光寺东大殿的舞段更是全剧高光时刻，当林徽因一步步爬上木梯，大门轰然打开，佛坛上的唐代彩塑借由舞者身体活了起来，温暖的光束从黑暗中斜落。韩真说，
2: 我们还原了佛光寺东大殿的塑像的结构，就是这种三级的高度，也是还原了唐代彩塑的一种肃穆感，呼应了历史文脉的这种坚韧和对于文物的一种悲悯之情吧。
0: 细腻考究的舞台细节让百年文脉故事愈发真切可触。剧中林徽因手持的画板、测绘图纸全部依据历史原稿精准复刻，华霄一在排练中常常盯着测绘手稿看。
1: 我拿着他测绘过的图纸，看到他看到的东西，也在走他走的路，我会不会离他更近一点？就像我们在听讲座的时候说，我和你之间的5毫米，我希望我也能跟他就差几毫米的距离。
0: 华霄一提到的5毫米，说的是他与角色之间的距离。而主创团队在采风中了解到另一个5毫米，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保存的一张梁思成草图手稿上有一处格外细小的标注，一上5毫米。为了这几毫米，梁思成反复推敲，郑重标注，正是这份治学态度铸就了一代建筑栋梁的风骨。韩真说，舞剧以一人见群像，以一隅见时代，
2: 它里边包含了不光是林徽因、梁思成，还有整个营造学社的群体，包括林徽因的三弟林恒，每个人都是民族的4梁8柱，他们也像那个榫卯结构一样，互相咬合，互相支撑，就像是一座建筑，只有群木矗立才能称之为栋梁。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3: 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获奖结果，昨晚在山东烟台举行的颁奖典礼上揭晓。电视纪录片《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等14部作品获星光奖。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任第一出品方的电视剧《春风化雨》等16部作品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此外，宋佳凭《山花烂漫时》获优秀女演员奖，王仁君凭《浴血荣光》获优秀男演员奖。
4: 中秋国庆过后，本该是大闸蟹上桌的好时节，但今年的大闸蟹却在网上频频传出崩盘的消息，称大闸蟹价格暴跌，销量低迷，养殖户都在亏本。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来到普陀区新户路，沿街的不少摊贩都在售卖正当季的大闸蟹。记者从大闸蟹养殖基地了解到，今年确实是大闸蟹丰产的大年。上海海洋大学教授王成辉表示，正是因为今年大闸蟹增产10%左右，导致价格下跌。
5: 天气环境都比较好的情况下，试制了和有地部分河蟹可能要多退一次壳，是从5次壳变成6次壳，这时呢就造成我们的河蟹的规格性很大。
4: 不过在浦东的两种基地，蟹农却信心满满。刚开捕的浦东本地大闸蟹已经提前收获了不少订单。蟹农告诉记者，一只半斤以上的本地产大闸蟹出水价在150元左右，公母一对售价在300元，就算在竞争激烈的大年，依旧价格坚挺。
6: 来我们这买蟹的呢，也都是冲着规格大来买的，所以每年我们的大蟹一点不愁卖，反而是小蟹愁卖。
4: 业内人士表示，低质低价蟹难销，并非全品类滞销。 提高养殖技术，养出优质优价的大闸蟹，才能赢得顾客。
3: 近日，多名江浙沪地区的家长反映，自家3岁以下宝宝多次食用银鳕鱼后，在医院检测出汞超标，门诊初步诊断为食用银鳕鱼致汞中毒。虽然目前患儿大多无症状，但出于健康考虑，不少家长已在医生建议下让宝宝接受排汞治疗。在新华医院环境污染物中毒门诊，多名家长在讨论银鳕鱼导致汞中毒。他们的孩子大多是长期使用了电商平台购买的银鳕鱼后，被查出体内汞含量超标。家长介绍，为孩子购买的银鳕鱼产品被商家包装为儿童装、宝宝装，一些宣传话术让人误以为是专供婴幼儿食用的产品，而实际上这些只是普通食品。上海市食品安全研究会专家组成员刘少伟介绍，
7: 那关键的就是说这部分鱼类我们没有说什么宝宝专用啊，或者是对哪个年龄段的这种食品还现暂时没有。那所以说你这个鱼类你宣传它里面某一些营养成分，那比如说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啊，或者是蛋白质好啊等等，那这个确实适合我们大部分人群，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那还要考虑这个肉本身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利的影响。
3: 前不久有家长表示，自己2岁的孩子连续使用南极银鳕鱼儿童装约8个月，每周2至3次，平均一周食用110克，之后被确诊汞中毒。记者从多位患儿家长处获悉，孩子之前吃的是盒马平台销售的儿童装银鳕鱼，也有家长称网购了其他品牌银鳕鱼。目前盒马鲜生门店以及不同生鲜 APP 上搜索银鳕鱼，所售鳕鱼产品已基本上看不到儿童食品、儿童装等字样。不过在一些网店，部分银鳕鱼产品将宝宝装更换为迷你装，宣称新老包装随机发货。10月5号，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关于人群食用深海鱼类的消费提示，指出受食物链的蓄积效应影响，甲基汞可通过水、浮游生物、小鱼、大鱼的食物链逐级浓缩，水产品尤其是深海鱼类易受汞污染，过量食用可能危害人体健康。不过不同鱼类中甲基汞的含量差异较大，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大型肉食鱼类如鲨鱼、剑鱼、金枪鱼、银鳕鱼等，甲基汞含量通常较高，小型鱼、淡水鱼、养殖鱼的含量较低。目前市场上的鳕鱼主要分3类，一类是真鳕鱼，包括大西洋鳕鱼、阿拉斯加峡鳕以及我国自产的太平洋鳕鱼和黄线峡鳕鱼，另外2类则是黑鳕鱼和银鳕鱼。这两种大型鱼类都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鳕鱼。业内人士建议，消费者应避免长期高频次食用单一品种的大型肉食鱼类，适量食用三文鱼、鲭鱼等低汞鱼类，摄取营养。如果要给孩子食用鳕鱼，最好选择真鳕鱼而非银鳕鱼。
8: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3: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等。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对此予以回应，
9: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 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卢比奥还称，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要么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其威胁行径，要么将终结该法院。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3: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当地时间9号发布俄总统普京声明称，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同时还涉及伊朗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的多个方面。在讨论全球能源市场形势时，俄方重申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任命保守派评论员凯蒂·扎卡里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接替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特朗普介绍说，扎卡里亚目前是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真实社交网站的高级通讯顾问，表现出色，曾协助他在关键摇摆州的竞选中取得胜利。
3: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巴拿马上皮塔罗萨地区附近当地时间9号中午12:56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将此次地震定级为7.2级，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经记者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目前，巴拿马最大国际机场托库门机场因地震采取预防措施临时关闭。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4:25在巴拿马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的合作。
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昨天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4: 体育方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渐近尾声，昨天刚满24岁的郑钦文再度闯入女单四强，将在半决赛对阵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张帅则携手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首度闯入中网女双四强。
3: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 U18 女篮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59-78负于卫冕冠军澳大利亚队，将在季军争夺战中面对韩国队。
8: 会听天下，
3: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眼下正值秋招旺季，不少企业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企业希望靠新技术压缩面试时长。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主流 AI 面试多为录播半结构化模式，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题内容。然而对着镜头答题，盯着倒计时，全程没有真人交流，让不少求职者觉得压力不小，缺少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不透明，再加上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 AI 面试的使用边界引发讨论。
4: AI 大模型的竞逐战火已经弥漫到了生活的每

0: 一个角落。最近社交媒体上有用户反馈，在豆包 APP 内通过语音或打字的方式发起水电燃气等生活缴费指令，完成缴费业务操作。接近豆包人士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豆包正在逐步建设包括出行服务、生活缴费等生活场景下的办事能力。如今大模型都在提前争夺生活服务领域的入口，千问还全面接入淘宝闪购、高德、支付宝等阿里巴巴生态场景，实现一句话点外卖、买东西、订机票、订酒店等生活服务。
1: 国庆假期，机器人租赁需求迎来集中释放，全国多地商圈、文旅景区、品牌快闪店、展会现场引入机器人开展互动迎宾、舞蹈展演、客流引导等活动。不过随着国庆租赁高峰结束，机器人租赁价格也已经回落，日租金从去年年初的最高万元跌至不足千元。界面新闻报道，机器人租赁早期订单核心内容以跳舞合影互动为主，需求场景高度同质化，新鲜感红利快速消退，商家也不再愿意为机器人的新奇感支付高额溢价。以上是汇评天下，稍后8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4: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持续升温，赛事、艺游、美食三档主线联动，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火热发放，金秋精彩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跃动激战正酣，10月5号到18号，上海网球大师赛在其中网球中心火热开拍，德约科维奇等大满贯冠军悉数登场，96千正赛阵容创历史新高，为年终排名展开巅峰对决。跟着马桥网球文化月一起玩转闵行，燃爆金秋，汉堡街道味蕾狂欢。10月16日到11月1日，好吃汉堡节回归上海万象城，海内外顶尖汉堡品牌集结，从经典手作到创意限定，来闵行一站式打卡全球汉堡风味，让味蕾一次嗨够。好礼加码，乐购不断，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持续发放中，覆盖商圈、餐饮、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这个金秋闵行等你来嗨。
2: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5: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6: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大约80%的人一生中都会遭遇心理困扰，情绪感冒不一定非要去诊室。上海打造了心理疗愈9大城市场景，博物馆、图书馆、音乐厅、公园绿地、体育场馆、电影院、主题乐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慢生活疗愈驿站，在那里可以放松自己，但是不能替代医学诊疗。日常也可以试试疗愈的小方法，例如每天留10分钟倾诉或者写情绪日记，坚持运动、晒太阳、深呼吸、感受当下等。如果不良困扰持续2周以上，影响睡眠，那请及时就医，也可以拨打心理援助热线12356。心理和身体健康同等重要，需要时别忘了寻求专业帮助。
5: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7: 大家好，我是小哥齐秦。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8: 上海农商银行，打造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服务型银行。
4: 离世界最近。

0: 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黄丽，丛林首位，上海首位自行车项目奥运选手。金秋十月，两项世界级自行车赛事落户崇明，插辆东滩自行车户外运动目的地名片。9到11号，2026环崇明岛国际自谋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燃情开赛。14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谋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重磅登场，手拉手做公益。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意见，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
2: 陈清宁同朱忠明深入综治中心居民小区和特色街区，开展城市治理专题调研，并召开现场推进会，要求不断提高城市宜居宜业宜乐宜游水平。
0: 徐汇西岸打造没有围墙的赛场，下周登陆的 FACE 极限运动世界巡回赛上海站首次免票，升级都市运动嘉年华。
2: 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明枪开赛，记者探寻崇明自行车运动的拉风密码。
0: 国庆假期，申城楼市升温，一手房成交面积同比翻倍，二手住宅成交量同比增66%。
2: 国际金价较年初高位跌去1/4，消费者趁低买入，金市市场升温。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保障县区预算，支持地方扩大投资。
2: 国家气候中心透露，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强度为有记录以来之最，将对我国今年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
0: 国庆假期前后，新华医院接诊多例汞超标患儿，涉事饮鳕鱼产品删除儿童装标签。
2: 中国外交部批日本右翼势力搞数据投毒，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歪曲二战历史的语料。
0: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声明称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
2: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周仲阳。
3: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4: 建行邀您同游上海乐高乐园，10月底前用建行信用卡在上海乐高乐园微信支付享至高228元优惠。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乐高乐园了解详情。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2: 我是陆平。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今天本是多云，今天上午起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明天转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6.5度，最低气温18.1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41，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优到良，下午良，夜间优，明天和后天都为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